0: 两界开通哦。
1: 啊，这是你我感情的联络线，嘛是咱这个大家庭的联络线哈。啊，咱这个月真欢迎啊，嘛真荣幸啊，会当有南方之音的电台加入。
0: 是啊，新朋友。
1: 啊、南方之音伫咱啊台南以南啊嘛真济听友咧收听，
0: 嗯，
1: 啊嘛一个真优质的电台哈。
0: 是啊。
1: Number one 呢，
0: 嗯，
1: 啊，咱听众朋友。啊，会当锁定南方之音啊，这拢是真好。只要阮有念的电台吼，啊，八九十台，逐台拢真优秀吼。啊，来话了，吴妈妈。
2: 帅哥美女好啦。
1: 嘿、欸，阿母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祝你三周年愈做愈好，
1: 好，
2: 生意愈大。
1: 好，多谢阿母啊。
0: 谢谢
1: 啊。阿母啊，我若生意愈做愈大，我若有存钱，我再来台北请你。
2: 好啦。
1: 啊，你爱食啥？啊，你爱食啥？
2: 我拢学袂食，
1: 无啦，啊，你有较爱食啥啦？无，我要哪请你？
2: 啊，啊，就叫
0: 你
2: 食，
0: 叫
1: 你食，啊，
0: 我做亲都你叫啥伊就食，
1: 啊，
0: 你家己食。
1: 恁楼口有啥物会当叫的？
2: 哈，
1: 恁楼口有啥物会当叫的？
0: 楼口有咧卖啥无？
2: 无，
0: 拢无哦。
1: 啊，唔得去搞餐厅就对啦。
2: 对啊。
1: 哦，好，啊，我若今日来台北请你，我若赚大钱。
0: 啊，我就是意思要叫你去台餐厅请啦。
1: 啊，餐厅才有你订啦。
0: 人家食外口，人家己去食就好啊。
1: 啊，餐厅你有感觉对一间咧食较好食？
2: 啊，要食外济啊，差就去餐厅。
1: 安尼啊，啊，无买对食。
2: 路边摊嘛食
1: 个。哦，啊，无你带我来食路边摊迄古早味的啦吼。
2: 好啊。
1: 啊，我请你安尼啦吼。
2: 好啦。
1: 哎呀，好，啊，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啊，我点的歌
0: 啊，就有哦，你都无在听哦。阿妈哥哥爱安排啊，阿妈爱插一挂别人的。
2: 嗯，
1: 阿你今仔想要听啥？
0: 阿母，
1: 想一个啦。
0: 想一个哦。
1: 喂。
2: 要无唱这个伊的啦。
1: 上啦。
0: 阿母今仔阿无准备要听什么歌来，袂记得啦哦，我抓着啊吼。阿
1: 来无想着，想着这个
0: 卡。阿今仔咱今仔听。
2: 张惠清的啦。
1: 哦。
0: 张惠清的。
1: 清的
0: 好啦好啦，好我安排了。
1: 我刚才一挂惠清吼，你安尼一直讲，人客一直买啊买了伊啦。哎呀，好，多谢阿母啊。
0: 多谢阿母啊，好啦，好谢谢。
1: 你看这阿母啊，偌听我。
0: 对啊。
1: 啊，点歌兼甲我广告吼。
0: 对啊。
1: 啊，我已经喜爱清吼，足侪人。啊，讲实在，来位你个收银姐啊，
3: 你是导航
1: 员，所
0: 以你得刷的，
3: 嗯，
0: 那很多的节目，
3: 啊，我点很高啊，
1: 嘿，
3: 我刚收到啊吼，
0: 收到啊，
3: 还随便那吃哈，
1: 啊，顺畅果冻吃百变的哦，
3: 嘿
0: 啊，你暗时要
1: 困
0: 就
1: 吃一条，
3: 我是讲我以前吃会使不？
1: 会啊，你英英人，你淡出吃不要紧啦，
3: 吃迄医生的药啊，嘿啊，
1: 还医生的药阿麦搁吃啊，
3: 嗯，
1: 吃医生的药是咧吃百变的呢。
3: 不是啦，
1: 要
3: 吃
1: 过
3: 心脏的。
1: 哦，吃过心脏的，当半点钟吃。
0: 嘿，生意拢当半点钟。
1: 嘿嘿嘿。
3: 我今日
1: 福气真好呢。啊，我嘛福气真好，接到你的电话。哎呀，
0: 接到收音机来
3: 听。接到你。
1: 哎呀，
3: 转到。哎，看你迄，因为迄咩是较好食，迄，迄讲食骨头酸啊都。
1: 有效无？
3: 有，消化有效啦，啊都啊不。
1: 有效的母啊。
0: 你食无几工啦？
1: 收音母啊。
3: 食咩两盒啦？
1: 收音母啊，只食两盒尔，啊有效的有效，卖讲迄消化有效的啦。哎呀，迄小可有效的人听起来够有效，差足济。
3: 啊，我较袂晓讲的啦。
1: 哎呀，你唔得爱甲我鼓励落，对无？
3: 鼓励，甲你鼓励。
1: 对对，啊，都有效度啦。你讲迄小可人去听。
3: 正
1: 卡
3: 人
1: 较袂
3: 晓讲。
1: 唔是啦，无啦，我
3: 你母
1: 还
3: 没结婚呢。
1: 甲母啊吼，啊所以讲我叫你收音母啊，这你讲小可
3: 啊，
1: 人会听起来就感觉，人会感觉讲这都干那一点点嘛好呢
3: 啊。
1: 啊，你若讲有效。人得讲哦，即有信心，哦对
3: 哇，
1: 哎呀，
0: 有啦，
1: 安尼
0: 做
1: 下
0: 来，
3: 你
0: 可能安尼
3: 做
0: 伙
3: 食个咪使，
1: 会啊，
0: 哎，
3: 食
1: 迄款
3: 的，
1: 迄个果冻做伙食就比较紧啦，
3: 甲果冻迄是水果的吼，
1: 对，迄水果加熟落去提炼的，迄个排便做好用的，
3: 迄无你分空白
0: 个，那么，无想要食个甲食。啊，多点一条就好啦。
1: 啊，你唔好食伤济哦。
3: 一羹就
0: 是
3: 一羹就
0: 一条。
1: 一条至两条，上济食到两条至三条。
3: 逐工听我食无？
1: 逐工听我食。
0: 啊，你
3: 放个营养食
0: 啊。啊，你一条就好啊。
1: 啊，你讲你食一条，一羹就改善啦。
3: 一羹就一条啊。
1: 对。
0: 一羹多点一条。
3: 啊，无你讲我听你讲，好多几啊羹才食一条。
1: 无啦，你一羹食一条就改善啦。 啊，改善了，你得当两三天吃一条啦。
3: 我
0: 若讲安尼，人迄是咧吼，咱的肠啊，久人伊排便拢正常，久久啊想要甲肠啊清清的，搁三四天吃一条。
3: 无需要食是无？
1: 对啦，对啦，对啦，做你个食，吼。
3: 啊，参咧果冻都。
0: 伊要七八点钟才会上厕所，哈。伊要七八点钟才会上厕所，哈。
3: 无上上。
1: 好，
3: 好，好，啊，无去花莲啦，无紧。
1: 好，阿勇来接
3: 电话。
0: 谢谢
3: 你哦，
0: 好，谢谢，谢谢。
1: 好，谢谢。
3: 啊，就听甲方你讲介好安尼讲，
0: 唔要
3: 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啦吼。啊，听阮的节目吼，
0: 简单
3: 来下只买。
1: 啊，本来就安尼啊。
3: 我你的人，你的人讲的介有道理。
1: 不是啊，事实物件我嘛不爱恁买，等于无吃，钱足歹赚的。
3: 对，爱吃啦。
1: 对，啊有需要才买。哎呀，这是我的宗旨。
3: 果冻袂使食两条吼。
1: 哎呀。
0: 你吃一条就好啦。
1: 你就简单的，你唔免吃遐济条啦。
0: 你打羊蛙赛鸟不要。
1: 讲实在，我若要以做生，我若要以做生意的角度，我当然鼓舞你吃愈济条。
3: 我看他会到一只八只，迄个
1: 果冻
3: 会
1: 使。好啦好啦，哎 ，OK， 好，
3: 谢你哈，拜拜，麻烦哈。
1: 别，阿母啊，多谢哈。啊，来位了金中兄。
4: 有啊，迄个黄的目睭也安怎食？
1: 目睭安怎食？我叫小姐甲你讲啊，来，我简单甲你讲一下就好啊。你什么目睭药啊？包医生，包医生，你目睭症有啥物症状？
4: 我着最近食个，啊嘛唔知安怎食。
1: 无咧，啊你目睭有啥物症状？
0: 你目睭够安那，还是要保养个尔？
4: 你着保养治疗个拢讲啊，
1: 保养食两粒，治疗个三顿食两粒，安尼。
4: 治疗个三顿食两粒。
1: 嘿。一顿吃两粒，啊保养的一天吃两粒就好。
4: 保养的一天吃两粒。
1: 嘿嘿嘿，安尼。
4: 好，了解。
1: 好 ，OK， 谢谢。哈、哦，欢迎有时间来坐哈。啊，咱的免付费专线啊，会当互恁点歌选曲，啊，嘛会当开放互恁问问题。但是有的恁若要问甲热热长的有无？
0: 啊，
1: 我必须爱甲时间转来吼楼卡，因为我两点钟现场的时间吼。
0: 啊，
1: 我总是
0: 各
1: 有邀请来宾来，啊嘛，佮爱报歌啊，所以讲真济爱伫只甲恁道歉。啊，要喊我讲长时间的袂要紧，恁得落节目了，啊恁敲电话来，较久我得喊你讲伊啦吼。啊，但是讲重点，恁唔通卡来要自民国情。诶，历史甲我讲到民国后，我想讲咱若拄啊有人捧，我会甲你听较完。啊，但是大多数我是较少有迄个时间啦吼。啊嘛，欢迎恁敲电话来问。我伫今日邀请一位贵宾来，啊，就是我有讲过吼，伫我诶周年庆，我所有我好诶产品爱轮过一轮。啊，这两产品照理讲吼，啊，应该伫一开始就爱卖啊，啊，因为啥若无卖？因为讲真正的吼，啊，这两产品真已经是无对外咧贩售啊，拢是干那固定啊，卖一挂骨科，卖一挂即个福建科，啊，卖指定人咧用的啊，是安那讲呢？因为这两物件非常的少啊，伫台湾要做这个物件，因当时干那研究啊，得五年以上啊，有一种镜头。啊，就是啊，做骨头酸痛症，大家拢总有。少年的四十岁以上，即马有的囡仔二三十岁在咧骨头酸痛症啊，因为拢坐咧电脑拍几工啦。啊，我一个朋友叫陈娇啊，啊，迄工来甲我买骨头酸痛症的药啊，讲要互因囡仔食。我讲今年
0: 加几岁？哎
1: 呀，讲二十几岁
0: 啦。对啦，二十痛尔
1: 咧。我讲我先让你食迄，啊，都拍电脑拍几工啦，拍几暝啦。哎呀，安尼啦，吼、哦、啊，所以讲，伫遮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其实咱人的骨头啊，就是那像你厝一支大条啊，你一间厝的大条，那么讲啊，磅数灌无够啊，铁筋用无粗啊，然后你无甲保养，吼、哦，伫咧起的过程你无甲保养啊，将来这间厝就会飘飘渺渺。风风摇摇啊，害来害去啦吼！啊，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啊，但是你地基呐拍好栽啊，人讲树头起来栽，唔免惊树尾做风胎。啊，真侪人唔知影，咱所有人的骨头 啊，就是有一项物件，甲咱支撑掉咧，甲咱挡掉咧，就是咱的量。

0: 骨神经
1: 哦，严重啊，
0: 占有80%以上。
1: 是啊，坐袂掉，徛袂掉，安怎拢唔对啦？
0: 唔信爸爸妈妈，你去甲看，你去看骨科吼，福建科逐间都客满。
1: 是啊。
0: 啊，拢咧治疗啥？治疗骨刺。
1: 对。
0: 啊，骨刺我刚才当简单安尼甲你讲吼，两条路通行，
1: 是，
0: 一条就是开刀。
1: 哦，唔通
0: 啊！一条就是做福建，
1: 是
0: 啊，但是你有遮济美国时间通逐工去福建，
1: 安尼
0: 是 OK 啦吼。啊，但是有第三条路通行，
1: 是
0: 就是伫咱的贵宾啊，因研究五档，因敢若伫今年啦吼，所有我看因的统计报告啊，伫今年正是一年也未透咧，因已经予1000个啊以上的人。因为唔免去开骨刺，啊，然后骨刺啊，那生伫第三目、第四目、第五目，啊，就是上容易带着脚麻手臂，啊，然后啊，这个袂行、袂坐、袂徛，到一个月前，我家己阿姨吼，亲母姨啦吼，啊，过异地的当后了，吼，这拢有地名、有地号的。啊，我迄个亲阿姨叫淑官啊，吼、哦，叫淑官啊啦，吼、哦，恁若有住伫二德东后寮的，恁会当去甲问迄我的亲阿姨。啊，伊就是椎间盘突出生骨刺，啊，然后阮亲情甲介绍啊，去高雄的一间真厉害啦，吼、哦，听讲啊嘛真优秀的骨科，啊，做7年骨科咧做治疗。啊，过去啊，就是拢伫遐咧往看。啊，然后看了，阁发生，看了阁发生。啊，然后阮老母就甲我讲，讲恁细汉无仪啊，因为生骨刺，椎间盘突出。啊，医生讲，第一要甲灌人工水泥，啊，若灌健保的30000，啊，若灌自费的11000，吼、哦。啊，但是会当保证用偌久，伊毋敢甲你保证。但是灌的东西会随缩缓。啊！我怎甲阮老母讲吼？啊，母啊，你家己有咧食诶物件，啊，你毋去哦，恁小妹食，啊，你则来咧甲我问。阮老母到近83岁，阮老母无生骨刺，阮老母无坐骨神经，阮老母无椎间盘突出诶问题，阮老母是勇勇行行。啊！你要发现你有骨刺，你要发现你有椎间盘突出，你有坐骨神经无？爸爸妈妈，你家己去甲看，你咧行路、肩胛头有大细病无？吼、哦，有关节病无？啊，然后你坐也疼，倒咧也疼。
1: 啊，佮兼脚麻。
0: 脚麻、手臂。
1: 是啊。
0: 啊，我迄个细汉无疑是偌严重，你敢知？伊严重到暗时唔敢睏。嘿啊！伊讲伊只要倒咧咧睏，无啥会疼哦。但是只要那翻身、冰冰，那像叫颠颠着安尼，用要踹着，敢那为着安尼踹着踹过来变，吼、哦，因为无摘掉爬起来。上便所，
1: 啊，
0: 就敢那要爬起来，就烦恼，全啊唔敢困啦，啊唔敢困，拢安那困，你敢知？拢坐咧椅啊困，啊坐咧椅啊困，困困的，透早起来佫袂行，是安怎？脚麻，
1: 脚麻去啊！
0: 啊，这你看这，敢那一个，其实正简单的问题，你只要找到方法，找到处方，找到真正一人会当解决的问题，你根本唔免开刀。啊！我讲全国敢那开两骨第三目、第四目、第五目，半身不遂的人有占30%以上。
1: 嗯，
0: 因为第三目、第四目、第五目，就是伫咱的颔骨啊顶这个所在。啊！我讲咱人的两骨，就包含着脑的神经拢相连的，吼。因为伊就是咧，甲你只有亲像你头前那一粒球来，啊，你是安那手的反射动作，你要去动迄粒球，就是脑。通知你的脊椎、你的两骨，啊，去产生你手的力，去把球挡掉咧，吼、哦，就亲像你边啊一人物件啦，飞过来，你要甲飞走，啊，是讲你要去骑碗，这拢是跟脑、跟两骨有关系。过来，我前3天前，啊，我接到招弟啊妈妈的电话，啊，这我讲这拢属实吼，啊，招弟啊妈妈这个时间你唔知道有咧听无？啊！伊是食我的物件，食到膀胱癌好去。伊甲我讲一句话：过去因头家啦，吼啊！伊咧食的物件， 因头家拢甲当无当做一回事，无爱互伊食，伊是无咧插伊，吼，伊感觉食迄无效。
1: 对啊。
0: 啊，自从伊食我诶物件，食甲膀胱癌好去，

0: 廖英翁对我产生有信心，伊讲特别打电话来，和我含英翁讲，英翁就是当时卡村头啊第二十几万，我袂记一字啊啦吼。咱迄有分吼，我等下我会解说互恁听。对几万管在啥啊？像咱第十万甲第二十四万，就是咧保护咱的扁仔骨，甲咱的麦肚遮这个所在。啊，伊当时生骨刺。啊，然后去和医生诊断，讲骨刺去影响到膀胱，啊，然后啊，甲到人工的神经啦，结果有好无？无好，排尿底啊，排三冬，吼、哦，即我啦讲一句白贼就对啊啦，吼、哦，啊，讲真正就抓免讲啦，啊，即都前差不多一礼拜来发生的代志，伊打电话给我的，啊，然后伊甲我问看要食啥物。我就讲，这干那一人物件通食尔，唯一全世界会当互你唔免动刀，会当互你治疗你的骨刺、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都干那一人物件，独独高一项，啊，这方研究出来啊。所以讲，进外口你买，你嘛无得买啊，因为这是真少量的物件。干那我的电台，我讲现在这侪人听我的电台啊，真信任我。因为别人买袂到的物件，我买会到；别人无在条开发出来的物件，嘉宏的团队开发会出来。因为阮无少重资，阮内底敢若博士、医生、教授数十个，吼、哦、啊！阮若唔知影，阮阁有加入别人的公司啊，的团队的三级研究。所以讲，这样物件独独敢若我有。然后伊迄个招弟啊，逆上啊，招弟啊，我拢叫伊妈妈啦，吼、哦。啊，查甫我拢会叫师大较济，叫爸爸。啊，然后伊讲去床尿地床三冬，啊，因为尿地你时间一到，你就爱去甲揪出来，无迄个细菌感染嘛。伊讲伊真唔愿，伊足济个揪出来的时阵，伊想要大工甲放尿，要出来甲放未出来。结果为着擦尿地，膀胱萎缩，我叫伊食两项物件，一人就是尿血素，一人就是水吧，啊，这一杯一中。吼、哦，食甲会饿了，会得志的，就是这样物件。包括我的母仪，我用着今日这样物件好食，伊食甲无开刀。本来要去七连骨科高阳啦，吼啊，高阳恁若有熟悉的，住伫高阳的听友嘛真济，家宏无甲恁转高阳七连骨科，算托步的，算熬看的。吼、啊，恁、哦、若有一寡简单的啊，要做治疗的，嘛会当去和七连骨科，伊是一间真优秀的病院。吼、哦，但是那有诶，唔免动刀诶，咱会当用食疗诶，咱得用食疗。真正若无法度动刀诶，啊，七连骨科属实袂含慢啦吼。啊，当时招弟啊诶，啊爸爸，招弟啊爸爸，就是伫中坑。吼、哦，我讲诶，即种真人实事，但是互我诶物件会当甲治好，我诶母仪暂时起落眠床，唔免阁踹尿啦。吼、哦，啊，走路自由。啊！我讲你若翘骨、行路会硬，要坐啊坐啊疼，徛啊疼，倒啊疼，脚麻手臂，吼、哦，这毋是骨头酸痛症哦，这无同啊哦。爸爸妈妈，恁来听好，今日毋是咧甲恁讲骨头酸痛症，今日是咧甲恁针对骨刺、坐骨神经所带来的严重性，吼、哦。你甲想一个坐骨神经、一个骨刺，会影响到你的膀胱失禁。干那一个骨刺啦！
1: 你安怎想嘛？你袂起来、哦，结果是发生着咧膀胱诶，变讲无力，放尿放袂出来。
0: 啊！你若有骨刺诶，有坐骨神经诶，啊，无爱去开刀诶，无爱逐工去做复健诶，一首歌了，你诶贵人来啊！吼、哦，一首歌完，咱来邀请咱诶贵宾啦！吼、哦，
1: 来一首歌曲叫做《一夜情》，是咱诶新港诶爱乐大姐收点诶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这首歌曲叫做《一夜情》啦，哈，是咱的新港爱乐大姐说这么歌曲。
1: 啊，咱好意的卖拖病啦，
0: 哈。
1: 对啊。我细汉无意会当食个啊，讲实在，本来要去灌骨浆啊，唔免灌生骨刺啊，椎间盘突出啊。阮老母吼，只好我甲念尔。我讲你家己有咧食的物件，
0: 啊，
1: 你唔去好食，因为其实阮老母是安尼吼，我插一个话啦吼，阮老母伊其实伊家己伊咧食啥伊唔知啊。哎呀，
0: 反正伊讲伊唔捌伊啊，伊就是讲保养，咱就搞
1: 判两粒。我拢是物件甲客等于甲拜拜咧。
0: 哎，我拢讲阿话一个目睭。
1: 哎呀，啊甲交代啥物物件，啊你就是照安尼食。阮老母食到83岁，你看迄骨头勇健健吼，啊真溜俩，爱去钓虾啊。啊，阮老母吼饲虾啊。啊，拢饲伫咧窟边，迄暗时拢无咧顾，你知无？
0: 嗯，
1: 哎呀，啊，若要去当虾啊，伊讲吼，即着拢爱等贼
0: 啦，
1: 若当春呢，
0: 叫
1: 人钓咱食。
0: 好啦，好啦，
1: 阮
0: 兜，阮
1: 兜的蛤蟆窟饲的虾啊，敢若两种情形，我食会着。一种就是死不了的，啊，一种就是叫贼啦掠春的。
0: 掠春的掠不完。
1: 安尼我才有虾啊通食。
0: 啊，
1: 若叫贼啦掠春的。因为迄暗时暗暝蒙山了吼，
0: 啊，
1: 阮的气温啊，伫家己的东石。啊，要去望寮的桥边，
0: 嗯，
1: 哎呀、啊，香槟边啊拢有，啊，迄暗时无人所搞，你知无？
0: 啊，
1: 警察嘛未甲你顺去搞遐
0: 啦。
1: 讲实在，啊，你家己一个走人，要去顺去啦，看到警，看到贼啦，我看你也是走，你也唔敢去抓啦，嘿啊，你要安怎去抓贼啦？啊，所以讲得顺其自然。
0: 啊，所以讲，
1: 像咱阮老母会放蛤蟆的原因就是安尼，蛤蟆贼啦较无在条头俩，因为伊也爱懵，迄运气你听好无？价值性较无够，
0: 啊！
1: 但是那虾啊，一斤600-700块、800-900块，伊敢那斩啊落去，甲你断断咧，夜工网落去，甲你放放的，都规领甲你揪走，伊一暝当然有可能才来当赚那5-6千、10万块。
0: 哦，惊人诶！
1: 啊，所以讲，阮老母
0: 伊个，啊，迄种超虾呢，
1: 顺其自然啦。哎呀，有通食就食，啊无通食就无通食。
0: 是啊。
1: 啊，我唔只系讲，我细汉无伊一个月前咧讲，啊，我讲啊，你家己有诶物件，你唔摕好食，你才伫遐听进才咧甲我讲。结果阮细汉无伊食一个月了后，啊，佮转去高雄的骨科检查，伊讲安尼你暂时唔免灌人工水泥啊啦吼，啊，你着继续保持，啊嘛唔免做复健，因为我的无伊住伫啊宜德的东后寮，要去搞破主爱一段时间，啊，袂晓骑，袂晓开车，啊，学倒摆嘛无啥会晓骑，啊，阮老母真疼伊，迄伊上细汉的小妹啦吼。啊，咱去学食，啊，食了实在讲诶，啊，一杯一中，啊，咱今日这个产品就对啊啦吼，啊，全国独一无二嘛，干那咱康百氏诶药厂，啊，其实伊诶专利嘛毋是药厂诶，是咱阿金诶丰宜制药所诶，啊，伊诶药厂嘛无咧做，因为量有限啦吼，但是吼，这个团队研究5年救太侪人诶骨刺，坐骨神经痛，椎间盘突出。脚麻手臂的暗时翻身，我就讲啊，阮迄个母仪讲，干那要爬起来，哪像叫颠颠着咧？啊，为着这拢坐咧困，啊，作者爸爸妈妈恁家己去想啦，吼，恁有个人干那要倒眠床就会惊啦，因为倒落是袂，但是要爬起来会惊，所以讲长期拢全啊坐咧体椅啦，坐咧碰椅困，唔敢去眠床困，就是要爬起来，要爬起来迄个姿势去对着神经，真正叫要闪着。吼、哦，这我相信恁拢有感而发啦。啊，但是今日来当食到这个物件，啊，讲真正的啦吼，恁若头前欠甲食，啊，3天，你就会发现效果。吼、哦，啊，你若干来要食止疼，啊，伫15分至半点钟内底，这我家己拢有亲身体验过。吼、哦，我的老母食都是上好的白鸟翅。吼、哦，咱讲实在，啊，若要食甲食长期的，你得甲食一个了。

0: AM 1071。
1: 啊，咧做临床试验嘛，这确实是有够好的物件。啊，我来欢迎我的故乡小弟啊，咱康百氏的总经理，啊嘛是丰宜制药所啊的董事长，咱的李玉仁。阿仁兄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2: 高兄、小安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四大，大家好。
1: 啊，直接爱和我念两句啊，吼。啊，这个物件应该上早我一开始咧做周年庆就爱来啊。啊，因为数量的问题。
2: 是。
1: 啊，你安尼一拖再拖，把我拖到今日吼。
2: 对。
1: 啊，其实中途已经足侪人啊，上至少小安迄天把我讲的。干那我知影，上少有三四十个卡来咧讨量会所，
2: 是，
1: 哎呀，啊，这个物件，
2: 食
1: 过，大家都饿了，
2: 食
1: 过，大家都想要搁买，但是真正无就是无，甲恁道歉一下，唔是恁有卡电话来，啊，有生理要我做，我唔做，世间无迄个讲道理啦吼，啊，就真正无物件，啊，我嘛袂当乌白客卖你，吼，啊，人讲无三两三不敢上上梁山呐、啊。吼、哦，无真正无两步七啦，啊，唔敢伫关公面头前人大刀，吼、哦，啊，这是真正一支全国独一无二的产品。啊，先啊，你这个龙血素啊，会当防食骨刺，吼、哦，我讲骨刺就干那两条路，然后毋是开刀就做复健，第三条路就是食你这个龙血素。
2: 是，
1: 啊，今日你得来甲透露一个秘密，先啊，你的龙血素啊有法度啊来治疗骨刺。
2: 好，
1: 因会当舒缓因骨刺的痛疼，然后坐骨神经痛、椎间盘突出、脚麻手臂，吼、哦，会当食甲唔免开刀。
2: 是，首先甲在空中的时段吼，抱歉，就是讲这支吼产品拖遮久才来吼，因为咱这龙血素吼，伊的原料吼，伊是八千年的龙血树，伊每一丛树啊，伫这个。山地伫咱即个巴基斯坦吼，伊拢爱到底六千年到八千年
1: 这
2: 段，伊即马已经这已经豆豆拢未使去开采，所以讲我首先就是讲甲即个时段吼，抱歉就是讲，这真正足歹取得，
1: 伊
2: 即马会关掉取得一公斤哦，四十万的代表，一公斤要个四十万，两位数伊啊取得伊咱个结晶。起来，伊个成本爱得一个四十万的代表，所以讲第一成本贵，第二太歹处理，吼、
1: 嗯
2: 哦，因为伊这已经慢慢已经列入，就是这个保护，
1: 吼、哦，
2: 爱未使去开采，所以讲我这支龙血素未来，我就是哪做，我会使做的，我就尽量做，
1: 吼、嗯，
2: 会使入卖，我尽量入卖，
1: 吼、
2: 哦，啊，好，这个时段吼、
1: 嗯，
2: 来真正来吃一支吼，讲骨刺。诶，有法度治疗诶，一剂良药，吼、哦，所以讲先甲即个空中时代先保险，就是
1: 讲
2: 做保险。
1: 加者电台，加者电视台，包括咱电视娘啥物食诶吼，
2: 是
1: 啊，嘛一直甲拜托讲叫伊即个产品诶专利互伊卖，
2: 对
1: 啊，伊讲真歹势，无法度。我敢若伫家宏兄遮个节目，
2: 伊
1: 互你安心俱乐部，啊，为就市都卖无够啊啦
2: 吼，
1: 啊，这是伊上我互我认同的所在，
2: 是，
1: 嘿啊，人出好价要甲买，伊无卖啦，
2: 无，嘿啊，嘛真正无迄个数量啦。
1: 啊是安怎，伊的成分，
2: 恁
1: 经过安怎处理，
2: 会
1: 当互伊达到遮大的效果？一般若听着骨刺讲食药会好的人，拢唔相信啦。
2: 是，
1: 嘿啊，我头拄我都讲啊，小弟啊，爸爸，你甲想。伊真肯相信咱啊，
2: 是，
1: 因为伊当时就是生骨刺，
2: 对，
1: 啊去跌着膀胱热湿紧，倒热地倒三档，
2: 对，
1: 嘿啊，啊真咧食咱的物件，
2: 是，
1: 嘿啊，
2: 哦，我甲即个空中时段吼、哦、报告就是讲吼、哦，伊即咱即龙血素吼内底吼，伊、哦、就是咱中医内底有一个叫做黑结啦，
1: 嗯嗯，吼、
2: 哦、黑结就是咱所有即伤科吼因。哦最主要的迄个用药吼，就是黑结，就是人会讲的。你若去伤口吼，有时啊，迄个大七里散内底一定要染着黑结，不过伊含量有可能拢差不多咧万分之一俩。
1: 嗯嗯。
2: 啊，所以讲龙血素伊真正足珍贵。
1: 嗯。
2: 啊，我讲的，伊去伤口伊有啥物去染着这個？因为第一点，你弄着、磕着、伤着，过来骨刺、腰脊骨、你个椎间盘。突迄、那个
1: 突出
2: 吼、哦，啊，即、這个脊椎侧弯
1: 吼，
2: 啊是即个脊椎滑脱
1: 吼、
2: 哦， 还是你这个腰椎、后背椎吼去要走去吼，拢是靠人这个凝血素吼来修补。以这凝血素内底有一个叫做血结黑结的组干呐，
1: 哦，
2: 以这个黑结，以这最主要这成分哦，黑结的组干，阮已经。甲即、這个吼，咱、即个中部上有名啊，即、這个神外科吼、中查国吼，即、這个病院吼，哦，即、這个神外科即个主任吼，哦，阮有甲即个因研究吼，啊，甲即个农查总吼，即、這个神外科吼，因阮有甲团队，佮加上20个骨科的医生来去研究即个血结造肝，哦，即、這个血结造肝吼，迄个的造肝伊。伊有一项足厉害的效果，就是讲，伊这个有法度修复这个胶质的细胞。
1: 是。
2: 咱神经内底有一个叫做胶质的细胞。
1: 是。
2: 这个胶质的细胞，你只要卖互伊病变，
1: 是。
2: 卖互伊退化，
1: 是。
2: 吼、哦，速度遐紧，你绝对袂去治疗这个脊骨神经的这个镜头。
1: 是。吼、
2: 哦，也是讲这个椎间盘突出，吼、哦，伊脊骨神经有诶啊，有诶是神经家己病变咧。你神经咧反疼，啊，或是你这个椎间盘突出，突出的时阵，你去插到神经咧反疼，有两种疼嘛。神经本身伊咪家己反疼发炎，啊，这个胶质细胞，这胶质细胞是安怎？伊家己这神经边啊保护掉咧，就是讲你这个，就算讲你去有你有椎间盘突出，唔过你胶质脑有够，这个神经的胶质脑够高，你有时去微微啊去啊跌掉。有时啊无啥会疼，
1: 唔
2: 过你呐，加一细胞去啊退化了，你去脱掉，去啊擦掉，哇，讲呀，疼啊，互你站袂掉，互你麻，互你困袂去，
1: 是，
2: 吼、哦，有诶，你即个神经加一细胞去啊退化了吼、你有时啊造成啊乱了，唔、
1: 来，
2: 你即个颈椎，吼、
1: 嗯，
2: 即、个颈椎搞钢筋闹，你根本你困袂去，过来记。记忆力会衰退，吼，即、哦、伊这个神经就是会去影响到遮，过来会，互你脚拢规身躯拢翻麻，
1: 是，
2: 吼、哦，对，啊，过来就是讲，伊这个血结的造肝，伊有啥物效果？就是讲，伊有软筋呐，软筋刷结，吼、哦，软筋就是讲，甲你这个，你这个骨刺的所在，伊甲你软筋，就是讲，甲这个你突出的所在，伊甲你去掉，啊，甲你这个。气，甲你刷结，甲你用掉，啊，互你这个生肌连枪，生肌就是讲哦，互你生肌肉，啊，收敛你这个，你这个骨刺这个枪口的所在，吼、所以讲、那個，伊个讲个伊这个血结的做感，吼、伊真正就是咱这个医学团队，吼、咱甲这个骨科这个，阮有内底有这个骨科这个20几个团队，吼、安尼总研发出来就是讲，过去无人敢讲。做这个脊骨神经的用药吼，无人敢做，因为大家卡到脊骨神经就讲啊，你得开刀。第二就是吼，食药啊，食止疼安尼尔。啊，干那唯一吼，阮这个团队吼，阮就是要突破，就是讲，阮过去安尼5年来已经开我5年啊。阮有即即即个临床，已经有差不多1000个，已经食即个骨刺，已经拢食了，拢改善了有够济。
1: 哦，
2: 我唔敢讲100%拢食啊，完全拢好，上无嘛拢有好到伫70%、80%、90%，即、這个即、這个好数字
1: 对。
2: 是。
1: 我台北有一个李妈妈住伫新庄吼，啊、新庄大道啊、我都卖甲讲号码啦吼，啊、伊伫下颈啊跋倒。啊，然后感觉腰无爽快，
2: 是
1: 啊，然后怎拢去倒伫眠床顶休困嘛，无去看医生。但是第二天开始要冰冰，未冰冰换一个姿势，腰就传来迄种痛，就是讲，我讲那像叫电插着，那像叫钉啊钉着安尼，迄种痛苦
2: 啦。伊个神经开始咧反疼。
1: 啊，只有干来当拢震动，未使震动着，小花闪着心，小花震着当有一领皮，就痛啦吼。啊！因个早囝才甲带去予医生看，啊！医生甲发现甲照嘞，就是腰椎啊，伫腰骨的第一脉啊，去压迫到骨折啦。
2: 是
1: 哦，啊，然后伊怎啦经过安尼，伊怎敲电话予我，啊，敲电话予我，我只有会当甲讲吼，其实你这你要眼视情虽好无可能，
2: 是，
1: 但是你量血素，你若甲摕转去食一礼拜， 啊，你头前甲食较重咧，咱物件吼啊，就是讲你头前咧严重，你一定爱甲
2: 食重，
1: 啊，然后你才改善。我叫伊食四顿，食三粒，食三工了，伊确定来讲够啊。哦，你真正恁的药啊有够好，哦，所以讲伫这个椎间盘这个部分就对啊啦吼。啊，咱讲实在啊，要医好无简单，
2: 真正
1: 骨刺要甲你医好。嘛无简单，我都讲骨刺，干那两条路，一项就是开刀，一项就是复健。啊，复健是暂时性的，开刀嘛不是永久性的。开刀你若无像伊头拄仔讲的血结，这个牙齿佮甲你保护掉咧，你赶快骨甲骨消化，有完以后骨刺赶快佮生出来。哦，啊，你得永远得底下开刀，啊，开刀带来真侪风险。伫我的认知，我都讲啊。咱若会当用食的，就用食的生出来，才咱家己的；袂当用食的，咱才来做人工骨浆。
2: 是，
1: 若袂当做人工骨浆，咱才来开刀。
2: 对，
1: 这是我对一般医疗的看法啦。
2: 是是，
1: 吼，因为食落生出来，咱永远咱家己的，就是那像我当初我两支大骨轮头啊，医生讲你这都一卡底派，一卡无底派，你卡无底派的，你卖甲换。吼、哦，然后你甲注人工骨头了重生，后进二十年，
2: 是，
1: 但是带来的后遗症变作关节性退化性的关节炎，
2: 是，
1: 迄卡有开的啦，
2: 是，
1: 吼、哦，啊，所以讲真侪物件，爸爸妈妈，你注人工骨髓炎，啊，你若自费的30,000块，迄、那个健保的30,000块，都爱有符合条件，但是当3个月、1个月，医生无甲你保证，
2: 是，
1: 吼、哦，啊，然后你若家己开钱的100,000。吼、哦，然后11万，伊嘛袂当甲你保证，伊只是材质无同，有可能会当冻较久。
2: 对，
1: 啊，我讲医生全世界啥物上好谈，医生上好谈，吼、哦，但是医生是大家拢有医德，
2: 是，
1: 啊，但是谁人伊好谈，因为伊无甲你保证的啦。
2: 对，
1: 像爸爸妈妈，你去看医生，医生有甲你讲保证好的无？
2: 对，
1: 那有你甲我报，吼、哦，看对一间医生有咧甲你看骨科也好，吼、哦，啊是讲看。啊，感冒也好，看头壳疼也好，
2: 是
1: 对一间医生，我咧甲你讲保证好诶，绝对无可能。
2: 绝对无，绝对
1: 无。啊，我讲咱人有33块诶，即个两骨，
2: 两骨掉
1: 所组成诶，就对啊吼。胃头骨诶下方啊，延伸到咱诶尾端骨。
2: 掉
1: 啊，其实因每一个所在啊，拢有各伊啊，你身体诶部分啦吼。
2: 掉掉掉。
1: 亲像啊，头前咱颔骨啊，即七节。
2: 颈椎
1: 第一脉甲第七脉，
2: 这颈椎，
1: 伊这就是咧顾咱的红军啊，伊咧甲咱保护，伊咧甲咱支撑咱这粒头壳。咱这粒头壳，你若无脊椎，你一粒头壳10多公斤呢，有诶20多公斤。我昨哦，一个朋友送我2粒哈密瓜，啊，小安林哥哥，啊，我出去食饭，我讲吼、哦，我今日一个朋友送一粒哈密瓜，多甲你的头变大粒啦。伊讲你咧装笑诶，迄哈密瓜有遐大粒未？结果迄进口伊讲啊，毋哪像迄小玉啊咧。我讲真正像伊个头遐大粒。啊，你甲想迄一粒咱人诶头诶骨遮尔重，都是靠这七百啦吼。
2: 靠这七百。
1: 过来，你诶边啊骨，伫你即个盆丝骨以下，都是12块两骨咧甲保护。
2: 胸椎，
1: 这也是胸椎啦。
2: 胸椎。
1: 啊，你伫腰骨有5块。
2: 对，
1: 就是咧保护你腰，袂去容易闪到，袂去容易啊转到。
2: 对对对，
1: 这都有五
2: 块。椎，
1: 啊，佮有5块干椎骨啦。干椎骨就是伫即个尻川头上尾端骨佮起来，即个有5块。
2: 是，
1: 啊，4块尾端骨总共加起来都要33块。啊，咱人体你若无33块，啊，即个骨头就掉啊啦吼。啊，你无在条活命，你无在条。健康，活伫世界要在条行动自由。
2: 是是，
1: 尤其你靠近头壳这七节是上重要的，因为这七节伫你头咧洗。我话你讲啊，咱人困醒，你会当手拢卖叮当，头你一定会洗
2: 上，无
1: 你
2: 卖洗去。
1: 吼、哦，啊，我讲头个会去影响到大脑，因为你的神经就是靠咱人的骨
2: 中枢神经
1: 啊。爸爸妈妈，你去买脊梁骨啦，内底一定有骨髓。咱的脑的骨髓就是通甲梁骨。会买单骨，所以讲只有我都指挥你所有的行动。你要走、要行、要鼓、要按，拢是靠大脑，甲你这个啊，这个啊，做骨浆，啊，这啊做骨髓啦，
2: 骨髓，
1: 吼、
2: 哦，
1: 你
2: 甲
1: 指挥用骨髓内底的神经，甲你指挥讲你所有
2: 你要
1: 安怎行动，吼、哦、啊，椎间盘这个所在，就是对咱的红棍啊，然后甲胸坎。甲腰一块一块来组成， 啊，你一定爱甲分落开，伊就那像咱一台车的引擎的避震器啊，这酷炫，
2: 酷炫，吼！
1: 你一台车你若无酷炫，你甲对家己甲坐去到高雄，你都心啊贵，吼，车也歹。人也歹啊，
2: 系
1: 啊，因为迄人也有一个单相，有一个骨相，包括咱人是安怎，你咧跳，吼，你爱头前，你又悬要跳落低，
2: 你一定
1: 爱是脚砖头啊，先落地哦，你唔好后转先落地，后转先落地，你骨头一定断去。啊，因为咱的大筋骨遐，伊有迄个弹性，吼，这就是一种基本的啊。上色啦吼，啊，咱的椎间盘有三个部分组成，就是软骨板、纤维环、甲骨髓啦，吼，这就是要保护咱四周的骨的纤维，然后让你袂改变。所以讲，我讲血嘅这个物件，伊食落就对啊啦吼，溶血素食落，伊就是拢针对这个软骨髓。规矩甲你保护掉咧，
2: 互
1: 你的骨髓啊，会当保护袂流失，然后骨刺。会当甲你形成这个啊，你头先讲迄个胶原
2: 细胞，胶原细胞，对，伊这个吼，咱讲这个上严重的吼，伊上得个食力的吼，咱的腰椎吼第五节这块吼，是咱身体吼，咱这个脊椎吼上该食力的所在，所以讲一般吼上该个出问题，上该个出问题就是这第。腰椎这个第五脉，这个第五脉这个所在吼，伊咧支撑着咱上半身所有的重量，所以讲，这块是这个所在，咱一定要给顾好，伊较袂去互崩盘，较袂去互这软骨啦去互烂了落去，因为一般咱个咧开骨刺。一百个内底有八十几个、九十几个拢是咧开这块。
1: 啊，我就讲我迄个阿姨吼，住啊东澳寮。啊，二德个东后寮，过东后寮啦。我迄个阿姨乌远吼，
2: 是
1: 啊，我咧做电台啊，平常时我也少活动啦吼。啊，但是去啊，唔捌遮亲的啦。
2: 是，
1: 即摆若去拢甲你揽咧，甲你摸咧，讲哦，啊家宏啊，你即摆去做这个行业，
2: 是
1: 啊，你捌遮济人啊，开发遮济好产品啊，买啊，伊伫因庄个听咧讲，因庄个后人咧买我个物件。
2: 是
1: 哦啊，好食了。我那个阿姨吼、哦，铁器当家做啦，
2: 是，
1: 嘿啊，无拄着人讲吼、哦，啊，不见棺材不掉泪，就亲像阮姨啊迄种人，啊叫血棺啊，
2: 是，
1: 吼、哦，这恁拢听好问的，伫二德当后聊，吼、哦，我唔知影只有二德的乡亲无，有咧甲我收听无啦吼、哦，啊，我好食一礼拜，啊，改善一个月，竟然去骨科看。顾客讲安尼，你免开刀，嘛免挂人工水呢。卡电话甲阮老母学了，甲会甲会得钱。啊，我讲阮迄个姨啊，乌远，我一下45岁第一届学学了的。嘿啊，本来咱心肝内想，我那无啥会爽快哦。食到遮大，难捌甲咱学了半遍。因为咱细汉当我那歹囝啊，搞进啊，咱摕着好药互食啊，食甲会学了。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我讲我好的物件啊，尤其搁遮济人咧讨啦吼。啊，咱今日我有甲阿金啊争取到1500，吼、哦，我讲叫1500，互我卖，啊一克啊定价，嘿啊，吼、哦，就是讲卖起价啦，吼、
2: 哦，
1: 因为这愈来愈少，吼、哦，物资的波动就卖讲啊，你甲想一寡珍贵的药材，逐项都咧起啦，
2: 是，
1: 吼、哦，较早我讲那违禁品啦，吼、哦，啊那火塞。吼，迄、哦、种诶，即嘛未使买，保育类动物，那一钱差不多10000块，降时一钱差不多爱50000，吼、哦，你甲看起几倍啦，吼、哦，啊，即种量要列伫保护类诶物件，啊，血结啊，量血球，就是安尼，啊，爸爸妈妈，我有讲啊，吼，你有脚麻手臂啊，酸擦点麻疼，啊，脚骨诶点诶擦诶麻诶疼诶，啊，脚骨麻几支诶。吼、哦，为脚床头肉甲脚尾三工啊，要甲你见输赢，啊半点钟要互你起效果，吼、哦，只要你食有够量啊，你食一粒是无效，你一概拿三粒甲食，我15分钟至30分钟要互你感觉讲诶有效，有咧甲你喘气，因为血健吼，啊，就是喘气。第一个先甲你入气，然后再甲你入药啦，吼、哦、啊，一罐罐价，我这钱。
2: 诶，刚才我过去吼，伫你遮卖是 一罐是3200。
1: 3200。
2: 对，啊，不过我今仔日你敢无爱我调整？
1: 无啦，啊、这无落去都做恶一个啊！
2: 我甲你讲，这支伊的原料取得，伊真正困难度有够悬的。
1: 阿金吼，上我这无上惯势啊吼，伊今日直甲强调1500罐头，拜托一个，你无去对家啦。啊，我有甲讲好啦，我到物件互内行的买，吼、哦、啊，我就讲啊，食骨刺。食坐骨神经痛，食椎间盘突出，你食的不明的，需要开刀的，你对咧酸，对咧抽，对咧痛，有诶痛甲毋知影，迄就是骨刺生出来，甲你对着神经，你毋知影对咧痛。啊，那找都找无病，啊一个骨刺你听起来真简单，我都讲啊，招弟啊爸爸，干那一个骨刺，创甲插尿底啊，插三档啦，吼，对着神经，吼、哦，啊个换人工神经哦。医会好无？医未好？
2: 你这骨刺嘛，这骨神经嘛，去影响到泌尿道系统。
1: 对，对啊，今天食咱的啥？今天食咱的凉血素甲水吧。
2: 是。
1: 哎呀、啊，咱甲讲保证好，吼、哦！啊，伊食甲也真赞啦，吼！啊，来3200，啊，今日我讲我咧周年庆啦，吼！我卖甲你出价1500啊，啊，今日优惠一个啦。
2: 3200哦。
1: 系啦，整数就好啦。
2: 3200啊！
1: 卖讲把你出到想要收3000就好啦。
2: 三，我感觉我是讲过去3200，你今仔哎呦，我卖3500，啊你今仔个要
1: 出3000。无啦，3000得周年庆啦，后一届3500啦，有接过来啦。
2: 这支产品真正，这支量会数真正，原料真正足歹取得，伊个原料阁足贵个，我真正哦。
1: 好啦，啊你都若无等你超过1500啊，只好你算3500啦，安尼好不？
2: 哎呀、啊，
1: 这算3000啦，吼、啊哦！啊，付我1500啊，
2: 3000啊，周年好啦，啊，周年庆，
1: 好，来安尼好啦，吼！啊，来今日咱我讲啊，周年庆啊，恁来参加我的节目啊，一定爱来对这爸爸妈妈一个交代，一罐，互你先试食看卖。阿仁兄啊，你甲送一罐落啦，系啊，
2: 3000，我要搁送一罐，
1: 嘿，送一罐落。啊，
2: 送一罐啊，我收一下。我
1: 你卖个想啊，我时间要卖有啊。
2: 送一罐无安尼啦，感觉送一罐你无啊，我无多你1500，
1: 嘿，
2: 给你1000罐得。
1: 1000啦吼。好，来长辈时段，爸爸妈妈，今日这里有钱买无的这巴基斯坦的龙血树吼，
2: 八千年
1: 的大树，
2: 八千年哦，
1: 用内底科技技术的血结，要食你的骨刺。食你的坐骨神经痛，食你这的椎间盘突出不明的原因的神经痛、酸痛症啦吼！今日阿仁送一粒，阮头家交代讲伊送一粒，周丽庆家宏甲你送一粒，今日长辈时代，骨刺你唔免惊，唔免灌人工水泥，唔免开刀，今日只要你开3000块，我你省30000，省300000，今日。一克啊，3000，买一粒，阿仁送一粒，阮头家送一粒，嘉宏送一粒，买一粒送三盒，四盒3000块。电话0800-0800-0811-0811-0811，空白一，你爱卡两届啊？骨刺常常咧开刀的，骨刺咧治袂好的，骨刺咧做福建的，坐骨神经痛，脚麻手臂。为腰酸麻甲，脚底袂翻身，袂冰冰，冰冰的那就叫颠颠着，会点会擦的。电话你只要那卡会通就对啊啦吼。今日骨刺免去骨刺酸痛啊，来位了，来小段妈妈，来买龙血树哦，来龙血树电话寄来哈，啊来位了买龙血树哦。
0: 哎、欸，对啊，
1: 来电来加咧吼，嘿，来电来加咧，我电来拢满线啊，1000尔尔，电来0800-0800-0811，啊，这种物件我无都按外久会当卖一届，但是周年庆一定爱来，来回了再用呀。
0: 来，
1: 两位爽，
3: 嘿，
1: 来电来加嘞哈！啊，来维六要两位数，嘿，来电来加嘞哈！啊，来维六要两位数，
3: 嘿，
1: 来电来加嘞！啊，来六出门妈妈要两位数哈！嘿，来电来加嘞！啊，我就讲啊，洗骨刺你自己当家做诶，就对啊啦！试一解看卖，3000块，食无好物件，寄倒来用我， 家宏甲你挂保证就对啊啦。来，一定有效啊！我甲你老母食，我老母83岁，无骨刺，无椎间盘突出，无坐骨神经，骨头用用用，来了。哎，家宏，
0: 我要买几只？
1: 来，等谢谢。等来个，大组等你接套啦。来，为了正义大哥，今麦大家拢会晓要讨大组，正义大哥。
3: 大
1: 组啊！大组的，你先写哈，我等下再来想办法啦。啊，来为了要电话线哦，来电话行咧，来为了少林大哥要电话线哦，来电话行咧，电话拢满线，来为了要电话线哦，哎，来电话行咧啊，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爱敲两盖才会通啊。长辈时代，骨气唔免惊，骨气若听到家宏的节目，绝对要让你一杯一中，你免阁敲，你电话通啊。啊，来喂，你好，亲爱的大姐，来，要两位数哦，来等那个嘞，啊，来喂，你好，要两位数哦。
0: 哎，你好，我准备几多？
1: 来等那个嘞哈，
2: 谢谢。
1: 啊，来喂，你好，要两位数哦。来等那个嘞哈，来喂，你好，要两位数哦。来等那个嘞哈，品成大哥，喂，来等那个嘞哈，啊，来你好，温暖妈妈。啊，感谢这东北时代，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啊，干那一千块尔，来声明妈妈，来你要两位数吼，
0: 金
1: 流
0: 通吼，
1: 嘿，
0: 就是
1: 金
0: 流通，
1: 无两位数，两位数金流通对啦，两位数金流通有好无？
0: 我要大厨的，
1: 有吃过无？
0: 我吃过，
1: 好不好？
0: 嗯，还不错啊，
1: 真正赞诶，是两位数钱无对面，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啊，来为你丽珠大姐，来等你家咧哈，啊，来时间交用电台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看到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0: AM 1071，
1: 哦，金路通，哦，大家吃了啊，骨气真正好啦吼、哦！啊，咱讲真正的啊，以往你若甲我讲骨气也好，我嘛唔相信。那无这么侪听友啊，这么侪长辈时代，包括我家己的细汉母语吃好伊，讲真正的，咱嘛唔知这物件这么好哦。来维六啊，来维六，
2: 来维两会手，
1: 来维两会手，金路通啊。来，等等下咧哈，
3: 谢谢。
1: 啊，来喂，你要买两块手巾落汤。
2: 哎，刚好我想要一组细组。
1: 来，等等下咧，来喂，你要买两块手巾落汤哦。
2: 哎，对，麻烦帮我加一组。
1: 来来，你要买两块手巾落汤哦。
2: 对，我
1: 来来，等等下咧哈。啊，这左手红虾差不多一半较低啊吼。来喂，你要买两块手巾落汤。
2: 两块手，帮我加一组。
1: 来，等等下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人33目两骨啦吼，这会当互你生骨髓。啊，我讲你人啦无骨髓，你脑无怪你暗时咧困未去，无怪你咧筋络酸痛好未你来红衣大哥。哎，来你要买两块手筋络通哦。
2: 不是。
1: 来等等下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个物件啊，这位巴基斯坦8000年的大酒，来你要请大姐。
4: 你好，
1: 哎，你要不要为什么跟老汤啊？
4: 棺材莲雾嘞，哈，安卖棺材莲
1: 来等那个嘞，哈，来，为什么要为什么跟老汤啊？
5: 哎，我们，
1: 哎，等那个嘞，啊，来，为什么来为什么跟老汤啊？来，长辈时代啊，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啊，0800081081，爸爸妈妈，骨刺这种物件，我都讲啊，来，为什么笑脸大姐？
4: 哎，
1: 来，你要买两块手筋络通哦。
4: 哎，刚两块手啊，筋络通嘿。
1: 嘿，
4: 有讲无？
1: 有讲啊，两块手就是筋络通啊。哎呀，伊就是专门咧食骨刺，
3: 专门食骨刺，
1: 食骨神经，食椎间盘突出。哎呀，来，你听下咧，来，喂，你好，来，买两块手筋络通哦。喂。
4: 哎，你好，你好。
1: 哎，先生，要买两块手筋络通哦。来，听下咧，来，喂，你好，来，这林大哥买两块手筋络通哦。
6: 啊，我
1: 没
6: 来
1: 没
6: 有啊！
1: 哎，来等那个嘞，
3: 谢谢，
1: 来
3: 谢谢。
1: 哎，妈妈，
7: 喂，
1: 来，你要买两块手巾落汤哦。
7: 哎，
1: 来等那个嘞，我讲本人。
7: 讲，
1: 嘿，
7: 我听教你吼。
1: 嘿，
7: 咱迄日买迄个
1: 啊，我真无时间，你古乐街甲男咧做伙食啊，作战嘞。
7: 是，
1: 嘿，啊，我
7: 讲古乐街伊内面有一角有无？
1: 嘿，嘿，
7: 迄种诶，迄就怎啊落落去浸就好啊。
1: 嘿，嘿，嘿，
7: 落落。你敢做迄个塑胶包着诶？
1: 有啦，伊迄都拢塑胶盘啊，你爱一地甲凸出来，甲
7: 凸
1: 出来
7: 安尼啊。
1: 凸出来就无啊。
7: 迄地就无啊。
1: 无啊无啊，凸出来地只一啦，
7: 吼。我再变遐变要几波
1: 啊？安尼，啊你着开始通电诶，着免变几波啊？
7: 只要地只要地卡讲伊，伊较多用几
1: 多。嘿啦，迄都甲凸几多
7: 啊？我动作遐要
1: 快，爱搁。好，来你电诶行咧吼，来准备时段啊，阿仁兄。
3: 是。
1: 大家拢知影这个两会所金路通，我讲吼。啊，老卡小姐，甲我讲，因最近接到电话，拢讲恁遐咧治骨刺的呢。我讲，阮遮毋是咧治骨刺的，阮遮是电台啦。
3: 是是。
1: 啊，真济人骨刺得着神经麻，啊麻甲毋知影，食啥物款药啊，安尼开有够济冤枉钱，食袂好。吼、哦，啊尤其我讲互你听，你得着骨刺，足济人毋知影，影响着你整个的神经系统。
3: 对。
1: 莫怪你即落天，你咧穿袂少。吼、哦，我讲互你听，下骹尾、手尾顶、支支，就是你的筋络、甲血络拢袂顺畅，系啊，啊你只会麻、会痹。啊，我讲啊，你若生骨刺就对啊，就干那两条路尔，
3: 开刀，
1: 系啊，啊做福建村的，你讲过第三条
6: 路啊？对，我咧想要溶血术一类啊，
1: 筋络通啊，
6: 对，
1: 来电话家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咱这个物件今日就安尼啦。啊，周年庆加上年终大回馈啦，吼！
3: 是
1: 啊，阿仁兄，
3: 是
1: 啊，我都讲啊，甲送一下啦，系啊，
3: 过
1: 年
3: 诶，哦，
1: 讲真正阿红姐好过年啊，旧年尾新年头啊，那新正年头，即个囡仔啊，要招爸爸妈妈来佚佗啊，嘛，互因会行，讲真正麻，坐也麻，倒也麻，徛也麻啦，连翻身平平要困。脚底麻，手骨麻，命啊，麻甲未翻身，未冰冰，未落面增加，未放尿。啊，我讲阮无伊就对啊，食食咧免开刀，吼、哦。啊，我讲啊，龙血素、金路通，正全国第一期会当食骨刺， 啊，会当甲你食椎间盘突出，食你的龙骨外侧，吼、哦，我都讲啊，你肩胛头大细病的就对啊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敢那物件，恁敢那请请，敢问讲这食会好未？我甲你讲，你去水果打对打，你敢问讲西瓜会甜无？伊对是当甲你讲袂甜的，但是你总是爱给你家己一个机会来为了，玲玲妈妈来为了。要两块手巾头通啊！
3: 嘉宏你好，
1: 嘿嘿嘿，我嘉宏。
3: 我听甲你袂讲个啥？
1: 嘿，听甲袂讲话吼。
3: 无，我都头前先看嘛，倒边先看嘛，先
1: 你。啊，我甲你讲，啊，你若食两块手巾头通，
5: 正话咧，
1: 是安怎讲？我解释互你听。你头前咧听，这就是咧食骨伤、暗内伤、内伤，拢总有效的杀伤。
3: 我即马就是因为哇，顶年杀迄个铁架无，啊，即马就是要夹迄个夹咯，惊风吹。啊，怎啊刚夹一个，啊怎啊就脚无力，啊怎啊上你个铁啊，啊听讲做日上都袂遐听脏的，听甲贵，啊听甲。
1: 啊，这就是气候咧变迁，气候咧变迁会影响到你这暗内伤、骨伤有无？你迄位少年去杀掉、磕掉、弄掉，唔知
3: 影。啊，我听啊听听的。听到后壁去，
1: 啊！你赶紧甲食，你快收听咯，通知同学食三粒啦，
5: 三块啊！
3: 我今日甲你买着，即个
1: 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真时间，你若要问我问题，等我落节目咧哈。啊，我讲啊，今日我赶紧甲这物件，甲阿金透做数较要紧啦。吼，这年要到啊，啊，咱也会当治疗你这个啊骨刺啊，龙骨脆补未够的。啊，龙骨脆若补未够，软骨生未够，你一定会生骨刺的土肉酱，嘿啊，吼、哦，这拢是一定爱开刀的。啊，咱今日食这個，伊会主动把你的骨刺啊收缩，
5: 收缩，
1: 嘿啊，这是真正有够好用的物件。这巴基斯坦，
5: 巴基斯坦
1: 八千年的大树来为了，
8: 哎，刚好没有，
1: 嘿嘿嘿。
8: 哦，足久无甲
1: 你啊！你足久无甲买物件，志雄啊！
8: 系啊，无啊，我听你的电台要甲你讲哦。嘿，伊时阵你无听我讲哦，我细汉，嘛是细汉啦，读册时啊，跟阮爸去山坪啊，挽山啊，对山坪啊，石外啊，撞着买水无？
1: 嘿，
8: 啊，撞着了哦，迄个飞机卡哦，去用照啊，就是。卡袂支力啦，啊！你讲我伤着神经安尼，啊，卡拢麻麻，无法度支力。啊，你甲我讲哦，叫我去食土龙丸，啊，个灵芝刺五加，啊，个龙血素，
1: 后
8: 来迄个龙血素那时阵，我阁加食一粒，我食三粒。啊，你叫我讲哦，叫三顿安尼来食。
1: 啊，一粒嘞。
8: 诶，我迄时阵哦，去用注射，啊，个用桥拢无效嘞。啊，我食三四个月，你叫我食较久诶，食了吼。进一支卡哦，
1: 会
8: 拢好话呢。我吼在讲哦，即个听众听一下，
1: 啊，
8: 要
1: 甲
8: 你交代讲哦，你搁啥？你搁啥留一组，我要定一组啊，把它寄来安尼。
1: 来好，你
5: 等下，感谢，
1: 恭喜哦，啊，我就讲啊，今日安尼啦，阿仁兄，大组的咱就好来啊啦。我年终大回馈啊，感谢即个爸爸妈妈啊，一年多的照顾啊，我一定要甲因治好因的骨刺，别人做袂到的。好嘉宏来做啦，别人无在条甲恁治好诶，我都讲啊，全国那所有诶电台、电视台啊，食骨头酸痛药啊，哪有人敢讲比较好？安尼我电台、电视台拢收起来，我讲我诶骨头药啊，着对啊，全国我讲第二，无人敢讲伊第一咧。无论是你神经痛、韧带痛，要生骨长、吐骨长诶，连即个骨刺诶，着对啊啦。
5: 对，
1: 我着敢甲你用破。保证诶，
5: 专线独一无二的啦，
1: 啊，
5: 骨刺诶，
1: 独一无二的，你著知影吼，啊，阿是咩？
5: 是
1: 送一下啦，
5: 送一下，送一下啊，
1: 啊，佮加补五百啊，啊，无楼卡差不多写要无啊，来小安甲楼卡问
5: 送一下啊，
1: 啊，系啊，
5: 感谢到原地做数，安尼得啊，吼，啊，我送一下，无要紧，
1: 送一下啦，好，来，长辈时段，年终大回馈，安尼今日咱啊大组诶就对啊啦吼。两小组八罐，阿金送一罐，阮董事长交代要送一罐，电话万只卡嘞，0800 0081 0081，安尼十罐啦吼。啊，今日
9: 送个十罐哦，这一罐是六十粒的哦，
1: 不是送，
9: 只要是六十粒的，跟您讲哦，
1: 不是送十罐，是送两罐多十罐啦，
9: 拢总十罐啦，
1: 拢总十罐，六千有够俗的哦。
9: 这一罐是六十粒的，十罐呢。
1: 你若不去，我跟你讲。 去开两句无开六万六十万，凡是啊一百万都袂好啦。啊好伊也袂长筋啦。啊我这要互你食会长筋呢。啊今日人拢有送咱两个嘛，表示一下心意吼。啊咱的观察能力，讲我知影你要过来八条。啊！
9: 人家也要拗出
1: 你，你送一条啦。
9: 哦，妈呀，你老过年要用
1: 来欠费。
9: 哦，你卖安尼啊，定要搞叫我送，我都过年都准备好啊，你是。
1: 卖安尼啦，卖安尼啊！得听友大家来，拢要找小安，而且加红送一条啦。
9: 好啦好啦，紧的啦，电话紧接。
1: 安尼我你讲，电台开始会使卡啊，咱今日啊两位数，金路通就对啊，买两小组。八罐，搁送两罐，十罐六千块。小安送一罐八百块，关在零。嘉宏嘛，底咧送一罐，拄好送两罐，关在零。互你内外夹攻，内底食断你骨刺，外口食消你的炎气啦哦。互你消肿、抵防、消炎。电话空不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回了。来喂了，来喂了，来边的会手机落通啊！
10: 对，刚好我看我被集中，我想要改大灾。
1: 来，等下家咧，来喂了，来边的会手机落通啊！
10: 嘿，我那个骨头吼，那后边吼，那骨刺生个安尼，见到妈个靠腰是绝对有感觉无啊！
1: 吃保证三工，
5: 绝对三工，让你有感觉。
1: 系啊，啊，你吃了三十分，你就感觉你迄个麻，加迄个疼，会感觉会舒缓啊！系啊，来你等下家咧哈。哦，来喂，你来买金龙，两位数金龙通哦。
7: 喂，嘿嘿，你今是买迄龙血树啊？
1: 嘿嘿，对对对，
5: 两位数。
7: 龙血诶啦，啊我吼，我是讲因为我今仔较慢听咧。
1: 嘿嘿嘿。
7: 啊，无用，我是讲头光那有听到咧龙咧食迄啥物。
1: 来，你关心咩啊？我
7: 就是。我要大声，我要甲你讲吼，我之前就是我就是听到这咧。
1: 嘿。
7: 啊，我龙血最近有迄脊椎侧弯有无？啊，我去做迄核磁共振啊，有。
1: 嘿。
7: 伊甲我讲迄生骨刺啊。
1: 嘿。
7: 啊，我食几日粥啊，好不好？
1: 好，该。

0: 卡来在问的啦。
1: 我先甲你分享一个，真
0: 正袂歹，真
1: 正袂歹吼。嘿啊，我迄个早前届我捌甲你问过，讲我拢困觉吼，唔知痛醒的、麻醒的。啊，你拨我食安尼，啊，我搁含土龙王甲刺公加做伙落去
0: 食。哦，这两个食嘞，全世界无骨头药比这较好啊。
1: 真正食了够啊！啊，我有甲你讲过，阮翁有开过刀啊，啊，伊搁开刀了嘛，就搁生出来。啊，医生讲要搁甲开，我甲伊讲，你对我食加红讲啊，这看卖啊，食了伊拢唔捌过咧挨。
0: 哎呦，好，恭喜啊，恭喜啊，这好，啊，你要搞错谁错？
1: 我要两组大组。
0: 哦，要两组大组，好，来，你
2: 等一下。妈妈，给你恭喜，谢谢哦，谢谢。
0: 来，你要放左大姐，来，你要要两位手金老汤啊。来等那个嘞，啊，来回了，来别电话就跟老汤哦。
3: 哎，你龙叔叔。
0: 哎，啊，别大庄细庄。
3: 别两座大庄。
0: 前那别两座大庄有吃过哦，林大哥。
3: 之前有啊，你听到讲哦，阮母啊都生骨刺有无？啊，佮迄个胸骨小可含烧啦。
0: 嘿嘿嘿。
3: 啊，你也介绍讲，即个龙血树配即个乌龙膏一只，讲
2: 好做唔好？
0: 啊，吃了赞哦。
3: 啊！食了个原地咧困哦，拢无法度倒直接拢爱倒喷气啊！啊，起码有改善了真济啊！
0: 安尼哦，好，啊，你爱继续吃啊，吃啊，当紧啊！
3: 我就是吃不了，想去买两大刀来烧烧烧一下。
0: 好，啊，无这过来，唔知偌久才有啊！这位巴基斯坦过来，嘿啊！啊，这个八千年的大树的黑杰，这有够赞的吼！来，你等一下。
2: 好，谢谢。
0: 啊，来，为了要两块手给老公啊！
4: 哎，你送来两块手啊，我卡死骨刺安尼，我咪要食较好。
0: 三个卡死骨刺，一工食三粒。
2: 三粒。
0: 嘿，三粒，三工你都有感觉。
2: 三工你都。
0: 啊，你有啥物症状？
4: 哎，我即摆就是哎，死骨刺啊，卡有无惊时阵足痛。
0: 嘿。啊，你痛的麻，到尾啊，你会无地觉去。嘿啊！你就照安尼个食，爱赶紧个食好，哈。
4: 哦，
0: 嘿啊！
4: 你搞下，搞下一撮。
0: 来好，
2: 谢谢，
0: 来，咱来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啦吼，空八一来卡两届。啊，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位数金路通，这不是随时你画面有，得有诶，这不是青草讲要办就办有啊，这来自野生的巴基斯坦。八千年的大树所流出来的血结，我跟你讲，长辈时代骨刺若吃无好，我赶紧替你啊来接因大姐，来你有必要会手机流通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阿妈我打好嘛，阿妈嘿，来必要会手啊。
5: 我头仔问讲有买啊，啊有买是啥嘛？就搁买啊。
0: 好，来买买，你叫老高甲你请啊。
2: 谢谢。
0: 啊，来回了，来欢迎大姐，来买两位手机老通哦。
5: 我大姊的啊。
0: 对对对，来回了，今日六巧，还买大组的做位大哥，来买两位手机老通哦。
5: 我头拄仔有买一组啊。
0: 嘿。
5: 啊！今麦讲讲下几组啊？
0: 你等了个，来维六，来美玉大姐，来维六，买两位手机老通啊，来等了个嘞，维六阿母啊，你也买对人买啊？
5: 哟，
0: 哎，来听那个，来，
2: 妈，谢谢，
0: 来，谢，哎，你好阿姐，哎，买两位手机老通哦，
6: 对哦，哦，
0: 大组你有吃过无？
6: 有，
0: 吃了啦。
6: 我本来卡底拢会尖，
0: 嘿，对，哎，就是
6: 啊啦，
0: 下不起。
6: 哦，要去佚佗，跟人去佚佗啊，拢坐
2: 袂
6: 着。
0: 对，
2: 哎，坐着坐五百啦，
0: 嘿。
6: 啊，食这了吼，人若要去佚佗，加人坐游览车吼，加会使坐到远
0: 的。哦，安尼赞，恭喜哈！
2: 哇，太恭喜了！
0: 啊，继续吃吃长筋啦。
6: 好，
2: 谢谢大姐，谢谢。
0: 啊，来长辈时代，我就讲啊，咱的两位数金流通。治好唔知几千人的骨刺啊！我就讲啊，你咱生咱三爸土爸上诶，伊就甲你讲，你爱去开刀啊！啊，我甲你讲，尤其你开两骨风险上大哈，
2: 足
0: 侪人你若开伫第三目、第四目、第五目，有诶人开咧怎啊，头壳未振动，拢爱搁下一个红骨啊，定诶红骨啊，爱甲你固定，头啊要弯也未弯。啊，我甲你讲，真侪人骨刺。要坐也未坐，要徛也未徛，要倒也未倒。我就跟你讲啊，麻麻甲脚底，唔知要安怎才会好，家己想无办法啦。啊，就只好看医生做复健。啊，做复健，伊就是把你这个骨刺的所在揉啊开尔，同时舒缓一工两工，就搁夹起来。啊，今日咱的两会所金路通就对啊，长辈时代，今日这一罐3000几块，给你优惠哈，两罐给你送。

0: 罐甲你算三千，小组的买一罐送三罐啦吼。啊，那大组的就是八罐，佮兼甲你送两罐、十罐、六千块，佮送你两条罐仔零啷个，算到底、听到底、摸到底、喝到底，你若有骨气的所在，甲我伊会当提升你收缩骨气的速度啊！
1: 宝贝啊，这一罐是六十粒的哦，啊，咱骨刺是爱登记落，才恁上好今仔较聪明的，摕大组的，佮加送恁两罐关节灵，你看，偌会好诶！
0: 啊，你着我来讲，你着后灵芝刺五甲土龙王的，尤其土龙王灵芝刺五甲甲加你食一杯中央来话了，妈妈。
2: 哦，家宏啊。
0: 嘿嘿，妈妈你
2: 好。我加只两组来啊。
0: 加两组。
2: 哦，我吼。
0: 嘿。
2: 阮爸安尼拢。这个天气啊，你变拢脚阿麻、手阿麻，吼阿未阿未穿衫，未佫未舒适哦，
0: 还真骨刺哦，还真骨刺哦，
2: 哎呀，啊你，嗲你哦，啊你搞骨架骨好灵活，吃好吼，你要爱搞搞，搞用两刀来啦，
0: 好好，
2: 我嗲，
3: 妈妈你今日吃啥变哦？今日吃啥变？
0: 吃啊，有个鸡高青啊，这样，我都不爱你吃这鸡高青啊，做哩，你吃用得买高青
2: 啊。我爱爱赶紧买公行各个买两
0: 刀。好，来你等下夹咧哈，好，
3: 妈妈谢谢，
0: 来为你来金条啊，妈妈。来，你要两块手机脑通哦。
2: 系啊。
0: 来，等下夹来为你来发明大哥要两块手机脑通哦。来，等下夹咧，来为你华美大姐要两块手机脑通哦。哎，等下夹咧，来为你文艺大哥。来了，来得了，行嘞。啊，我跟你讲啊，骨刺真正会造成你足大的困扰。啊，你去予医生检查到骨刺，医生第一句话跟你讲啥？这安排时间来开刀啦，无第二句话啊。吼，啊，我就讲啊，
1: 刀开来无一定是好的呢。
0: 我家己的细汉无
1: 伊就对啦。食
0: 甲唔免灌骨浆，我叫伊挂骨碌胶做伙食，食甲唔免灌骨浆，食甲唔免开刀。啊，我家己一个台北啊，玉燕阿妈妈土城啦吼，玉燕阿妈妈原本生骨刺，挂咱的土龙王做伙食，食甲骨刺好，食甲脚底袂麻袂点，啊有够欢喜。用要三两天就卡来学了，我妈妈好啦，你着嚼好得好，唔免你就卡来学了。我讲这物件确实有够赞，啊，重点物件贵贵无的，啊，今日佫甲恁用上俗的介绍袂好恁。这年终庆哈，年终甲你庆祝，才有诶物件来为了我妈妈。
2: 哎，美容手术。
0: 来，要大做手术。
2: 你大做哦，我甲你讲话正常，我囝吼，是毋是拢健康啊，实实。
0: 对。
2: 啊，拢会安尼做工课，拢会安尼白白安尼啦。
0: 迄个细汉力量诶，去杀掉啊，是去靠掉。
3: 互相啊，内向拢会加起。
0: 对。
2: 对啊，就是有食这。有
0: 较
2: 好啊，有好啊，
0: 啊，所以
2: 真
0: 来爱
2: 来食保
0: 养啊。对，啊，这有够赞，嘿啊，你巧，
3: 好
0: 来，
3: 等下养。
0: 好，
3: 你
0: 容易
3: 啊，
0: 好，
3: 谢谢妈妈，谢谢。
0: 来，咪住我妈妈，来，对，嘿，妈妈。
4: 啊，今仔日袂做迄个，
0: 我真后悔
4: 呢，
0: 嘿。对，六百块。
4: 我正要做工课，讲哪像咧三条安尼，啊，我买做好笑啊，听咧讲有效啊，讲有效果。
0: 好，安尼你。
4: 嘿，啊，就讲今仔个咧，袂讲叫我来赶紧个啊，你订一大组的安尼。
0: 好，啊，这因为爱订大组的，因为这当时随时拢会欠的，嘿啊。啊，
4: 对啦，对。
0: 像头多人去欠的，卡来订两组，嘿啊，来你订来吃咧哈。
3: 妈妈，谢谢。
0: 长辈时代，我阿你讲吼，啊，阿金一直背。啊，一直讲叫我电话就留我扎的，啊，楼卡恁家己扎的哈，啊，任兄咱买啊都有讲好啊，啊，加500啊啦吼。
3: 啊，高兄，即或者空中爸爸妈妈，
0: 来，来，丽萍妈妈，
5: 喂，
0: 丽萍大姐，来，你要不另外手机落通哦。
5: 嘿，对。
0: 来，电话个，啊，我就跟你讲啊，你算算唔知影对咧算诶，去骨科照照无原因诶啦，啊，疼唔知影对咧疼。啊，去骨科照拢照无，迄就是正骨刺去伤到你的神经啦。啊，有诶，跌到你的神经，影响到你的神经，影响到你的韧带。啊，你的神经若去哦，啊，骨刺跌到就对啊。有当时啊，那就叫钉钉到咧。啊，老实讲，叫骨刺跌到，有当时啊，伊阻碍到你神经的畅通，就哪像你一拍电话无插电线，电话变来会倒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吃两位数筋络通，增长你的骨刺，改善你的骨刺，让你会当坐骨神经痛，椎间盘突出，医生骨头咧骨头药啊，吃无效的， 吃我们的龙尾锁金乌通，你若有我们的土龙王配土龙王，无咱有咱的灵芝青乌加配咱的灵芝青乌加，还是吃咱的古板龙虾加，
3: 拢
0: 一杯一重啊，包括配咱的德国的迄、那个啊，迄、那个德国的迄、那个迄、那个生骨轮的啊后效啦吼，啊中美用筋骨后效筋骨用。吼、哦，啊！你着做你个配，甲食，啊！这真正会当，互你食骨刺，免开刀啦！吼、哦，来为了。
6: 嘿，大王好。
0: 嘿嘿，
6: 我骨刺生第四节，拢会迄肩都会麻啦。
0: 对，第四节拄啊，拢跌着脚麻的。
3: 啊，你迄有时啊膀胱嘛影响吼，你跌着迄个所在膀胱嘛影响。
0: 嘿，
3: 对，你有时啊会较会放尿，较会失禁。
0: 对。
3: 对。啊，你这更加食，你更加食，伊这一天你啊食三遍，了面就改善啊。
0: 来，要大做谢做。
6: 我要
0: 大刀、啊、来电来家
3: 里哈，大哥谢谢。
0: 来了丽美大姐，来了要两位手机老通哦。
7: 哎，我要大刀、
0: 啊。来电来家里，啊，我就讲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咱的两位手机老通，全国第一个有咧卖火鸡的，啊，你的暗箱啦，较早三箱，
3: 是我古箱，
0: 你都唔知啊，来小猪妈妈，来了来电来家里，
3: 妈妈谢谢。
0: 你一挂三箱、暗箱、古来箱。有当时啊，伫即个风头暴尾，天气咧改变，着行起来，啊，你着赶紧甲食下来为了来
7: 收着，好不好？哎，主要是两块手吼，
0: 哎哎，两块手。
7: 食食骨筋骨有效，
3: 骨刺，
7: 两骨刺好吗？
0: 对，食两骨一杯一条，这就是专门咧食两骨的，两骨侧弯会翘骨啦，吼，就是你的两骨脆未生，啊，这会当互你生两骨脆。会当互你固两骨，互你袂生骨刺。
3: 啊，神经病病，对，
0: 吼，嘿，来电来下咧哈。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两位手机互通，福气的人才买有哈。啊，来回了，来小兰妈妈。
8: 哎，大王啊，你上个礼拜让我给他夹出来，你讲。
0: 来你问老张啊，哎，
8: 我谢谢哈，谢谢谢谢。
0: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位手机互通，今日我就讲啊，你的暗内伤，你的骨刺。医生甲你治无效的，你电话靠伊才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届啊，来回了阿姐啊。
9: 嗯，嘿，我要两位手机老通。
0: 要两位手机老通吼。
9: 嘿，
0: 啊有买过无？
9: 诶，我这早暗捌食过。
0: 慢吼，来你食看卖。嘿啊，这食骨头酸痛做有效的哈。来回了，来金龙妈妈。来，你要两位手机老通吼。
9: 嗯。
0: 有买过无？
9: 没啦，
0: 啊，吃了好不？
9: 吃
0: 袂歹
9: 啊，
0: 袂歹啊，安那袂歹。
9: 哎，阿叔，吃了
0: 是怎样袂歹
9: 好
0: 啊？你阿讲，怎袂歹哦？啊，你讲阿伯阿妈喝了一个，我含慢讲过。来，你先来吃咧，谢谢金汤妈妈啦。好，好，这住嘉义中区东区的啦，吼。来，先来吃咧，来，为了来金龙大姐，来要两块手机通哦。
8: 我要买一个两块手机通。
0: 来，先来吃咧，
3: 谢谢。
0: 为了来金龙大姐，来为了要两块手机通哦。
8: 我二去金龙通，我唔捌食着，我
0: 要
8: 请教
0: 你。来来来，来威了，来玉龙大哥，来要两位手金龙通哦。
10: 我对。
0: 嘿，来电来个，来威了，来要两位手金龙通哦。嘿嘿嘿。谢谢。你电来信号正歹，你问老卡啊，你甲老卡登记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祖数愈写愈少，啊，我今日我要甲恁讲啊，你的生骨刺就是长期软骨消磨。啊，来为了来金龙大姐，
8: 嘿嘿嘿，我们两位做金龙通，
0: 来要大做细做，
8: 是细做，
0: 来等来家咧，
3: 大姐谢谢。
0: 啊，我你讲大细做拢袂要紧，啊，你着今日甲买当去食，你的骨刺免开刀啦吼。全国会当甲你讲，食骨刺免开刀的，着拄啊干那加防加咧，甲你挂保证，因为咱的血结，就是咧食咱的骨伤、暗内伤、啊三伤、客伤，啊你唔知影的。不明的酸痛，
3: 对，还是有迄个骨刺的迄肉里啊，吼，伊会甲你消化掉，啊，神经有神经瘤的，伊会甲你神经瘤甲你消掉，有的是唔是你骨刺去跌着咧痛，有的是你神经瘤增大，迄坐骨神经的，伊会生迄神经瘤咧增大咧痛，这会甲你消掉。
0: 来，为了美金大姐。
11: 哎、欸、啊！
0: 来，我这是我这一组
11: 大
0: 组的。来，来，啊，我就跟你讲啊，真侪人骨头酸痛药啊，食食咧，哎，都感觉袂歹。啊，但是最后啥物无落长筋，追究起来，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的两骨33码啊。我就跟你讲，你33码 主宰你33种器官啦、
3: 啊。对。
0: 吼、哦，筋络也好，头壳也好，
3: 是。
0: 有当时啊，你量骨，是安怎？你生骨刺，伊无法度照你的指挥。有当时啊，明明你倒手要撑去揢物件，撑袂出去。有当时啊，你脚底会麻麻，甲你唔知影，会点的。我阿你讲，爱点你去照拢无安怎？迄就是你的量骨，
3: 伊
0: 敢若甲你照脚底，脚底当然无安怎，但是就是你的量骨，
3: 量骨
0: 有生骨刺，
3: 神经病病嘛，
0: 对，啊神经病病，啊若无就生肉你啊，啊我讲啊，这个量血素经络通全国独一无二哈，爸爸妈妈这正缘分咧买，今日你若有听到，吼、哦，这一罐3000，优惠恁一罐3000块，买一罐送三罐啦、啊、吼，啊若大组的就两小组，八罐佫加送两罐。十罐，佮送你两罐关节灵两个啊！迄我含小安的心意，啊，就是要让爸爸妈妈来我结讲，你若对你无爽快，佮挲挲抹抹的，啊，量血素，互为咱的体内斩断咱的骨刺，治好咱的软骨、细软骨、补骨浆、补你只的量骨髓。啊，我讲你量骨髓若补会甜，你的脑就会清，脑就会明。咱人的大脑的骨髓是通过规支量骨啊，所以讲，现在人讲量骨袂使乌白动刀，你量骨乌白动刀伤到神经，你有可能会影响你半身不遂。我高雄乌来一个啊，苏爸爸，伊就是安怎，你知无？伊就是以前袂晓，啊，人讲叫伊生骨刺，医生去见面就甲开刀，当然医生唔是刁工的啦，但开了半身不遂。上面个负责，医生嘛不在了，给你负责啊。来，喂，你好，明彩大哥。
10: 喂、
0: 欸。嘿、欸，来，你好，要电话手机老通哦。
10: 对、
0: 欸。嘿、欸，来，就来个咧。吼、哦，啊，我就讲啊，今日这你定爱买，对，来，梅花大姐。
12: 嘿、
0: 欸。来，你好，要电话手机老通哦。来，就来个咧。
3: 谢谢。
0: 啊，我就讲啊，啊，今日你这你若买无着，我就跟你讲啊，你真正大大的许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的老母80外，我嘛用这了保养。你看我老母80外，还做工课，生骨刺变哪做工课啦？来，你好，李叔大姐，来，欸、来，别两位。
12: 哇，我跟你买咯。

0: AM 1077，
1: 我最后的介绍啊，我和阿金参详一下啦吼。小安头拄仔咧讲无租数啊，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做你甲写啊，租数我尽量来讨。来，讲咩大姐？哎、欸，来，你要不用我手机路通吼？
2: 哎、
1: 欸，
2: 真
1: 正
2: 食
3: 骨骨
2: 质
3: 食
2: 对啦，
1: 保证会好，
3: 绝对有效。
1: 来，
3: 电话绝对有效，给你保证。
1: 来，徐妹大姐，来，两位手机路通吼，啊，来为了来个秀姐啊。
4: 喂，
1: 玉秀姐啊，嘿啊，这支就正阮玉秀姐啊，大龄娱乐的啦，伊爸含因妈，伊爸含因妈妈拢在食，
3: 安尼吼，
1: 啊，因两个拢，因两个拢有生过气。玉秀姐啊，伊捌含我师弟啊开讲过，伊自细汉伊的脚含因爸爸去海的，就叫因爸爸甲骨一个断去，你知无？
3: 是
1: 啊，啊，真侪竞争啦，啊，伊拢买含因妈妈在食，啊，因妈妈本来有骨气。吃了免开刀，嘿啊！
4: 你咧，我妈妈本来有骨钱哦，啊你若阿咧做钱吼，
1: 吃
4: 了拢袂起来，敢知拢变来翘骨翘骨，你知无？
1: 嘿嘿，
4: 因为也疼，可能用着款啊，爱食这了吼。
1: 嘿，
4: 伊即马阿咧做钱哦，起来哦，足足咧。
1: 因妈妈上严重的时阵，你甲阿公因母啊吼，唔敢坐倒咧困，就像我头拄仔咧讲的，我咧讲唔敢倒咧困，就是玉秀姐啊，因妈妈，因为一倒咧要爬起来，爬袂起来，
3: 唔敢爬，哎，
1: 就只要小花叮当，伊讲卖叮当拢袂要紧，但是只要叮当着，若去跌着神经，就要抓着，迄就是咧讲玉秀姐啊，因妈妈，
3: 哇，
1: 哎呀，有啦，我遮侪听友，你遮听外搭物件拢买，我哪会使无记？啊，我无记，我要哪知听友有啥物竞争？
4: 哎呀，好，
1: 有，来啊！你要大做细做，来等来行咧哈，来啊！
3: 谢谢，谢谢，
1: 来志远大姐。
5: 喂，刚好啊，我吼，坐骨神经疼，行久吼，脚拢会麻啦。
1: 啊，姐姐，一杯一重哈。
5: 嘿，好啊，因为之前有食恁这，我想要
1: 订更多诶。好，好，谢谢。有食有较袂麻无？
5: 对啊，有改善了就好诶。
1: 安尼吼，好，好好，继续食哈。好，来，喂，你好，来。啊、
6: 喂，嘉豪，你查迄龙骨山的哦、喔，
1: 我想，
6: 龙骨山，我迄我想要一座大座的啦。
1: 谢谢，谢谢，来，喂，你好，来，电话拢满线，
7: 无咯，嘿，嘉豪，龙骨山在搞下一座大座的无？
1: 好好，给你盖大座的哈。啊，来，喂，你好，来，四妹大姐，来，你好，要龙骨山频道通哦。
6: 嘿，
1: 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喂你，来要两位坐平头通哦。
6: 嘿，我要去做大做两位坐。
1: 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位坐平头通，你看电话满线满加呢，有食过，赶紧大家看到两位坐平头通，那就看到报咧。
3: 对。
1: 啊，我讲今日这个两位坐平头通，然后你食无行，你只好就是好酸、好抽、好疼、好麻。啊！你无在调，有法度变化。除了你去开刀，啊，开刀我甲你讲，开两骨就对啊，有七成以上拢失败。
3: 失败对。
1: 吼、哦，我讲安尼甲你挂保证啦。啊，准无失败嘛，袂好啦。
3: 对。
1: 嘿啊，来，喂，你好，主雄大哥。来，你好，买两位手机老通哦。
8: 哎，大组啊。
1: 来，电来个咧。啊，今日来要买，你定爱买大组的。大组的食一个疗程，因为你的骨刺有可能甲你带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你用一个大组的甲食。会当食乎你长筋啊！人讲斩草有毒筋，春风吹未生啦、啊。啊，你斩草若毋毒筋，春风吹有生啊！来，喂你好，来引起大姐，来，
6: 你好，
1: 手筋老痛哦。来，
6: 电
1: 话叫你，来，喂你好，来，小美大姐，要两位手筋老痛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凤竹大姐，来，要两位手筋老痛哦。来电来叫你，来喂你好，来要两位手机老通哦。
6: 哎，
1: 来电来叫你哈，啊，来喂你好，洪大哥要两位手机老通哦。
9: 电
1: 来叫你，来喂你好，林太太要两位手机老通哦。喂，
10: 喂，
1: 嘿，要两位手机老通哦。听哦，你听好清楚不？
10: 我不
1: 听。有啊哈。好，来电来叫你，
3: 谢谢。
1: 来喂你好，来秀芝大姐，来喂你好，要两位手机老通哦。
10: 嘿，
1: 来电来叫你，来准备时段。电话拢满线哈，来喂你新听友哦。
10: 喂。
1: 嘿，来喂你妈妈，要两位手机老通哦。
10: 喂。
1: 嘿，来。啊，你新听友伊会甲你抄住址哈，你电话叫你哈。哦。啊，我就讲啊，你若真正啊，干那要食保养的，啊，无爱好食生骨刺的，你一天早暗甲食两粒。
3: 对。
1: 啊，你若已经有生骨刺啊，已经有跌到神经。脚会麻，手会痹，吼、哦！啊，我都甲你讲啊，两骨歪斜， 骨髓未阁再生诶，即会当互你食骨髓再生啊。即毋是干那骨再生尔，连骨髓都再生啦吼。啊，即骨髓若会生，我甲你讲，你人脑就会精神，你袂常常头晕啦，啊，暗时咧歹困眠，
3: 困眠困袂
1: 去，迄就是因为你诶坐骨神经痛，你诶椎间盘突出，你诶骨刺咧甲你插着神经，缀着神经。哦，啊，包括阿金头都有讲的哈，伫因医学的统计，中什么院的啦，哦，啊，神经瘤啦，都有法度甲你根除。
3: 伊这神经瘤会甲你去掉，甲你破掉，甲你的瘤，甲你破坏，甲你破掉。啊，伊内底有一个胶原细胞吼，这个胶原细胞会甲你的神经吼，甲你规个包覆起来，让你神经。给作用的袂凊彩安尼插着就会疼安尼。
1: 哦，来电话，家己好啊，爸妈来，因宋大哥。哎，来位了。
2: 两
1: 位手，两位手，哎，妈妈，来电话家咧，啊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你爱卡两届，你这世人无爱搁遭受着啊骨刺的痛苦。这世人无爱阁遭受跟着神经的艰苦，你着爱食咱两岁数筋劳通来
8: 维持。对吼，对吼，我脚拢无遐多行，拢会麻。
1: 麻就是跟着神经，啊，阁来一种情况，血路未通。
3: 对。
1: 啊，你若血路会通，你若正常，安尼就是百分之百跟着骨刺。
8: 安尼，我想要较赶紧好起来，安尼安怎食？
1: 三粒。
8: 哦，
1: 系啊，
3: 一工食三顿哦，
9: 三粒叫三顿来吃啦，
3: 对。
9: 啊，你有头粮红就加来吃，安尼了解无？
8: 头粮我有，
1: 哦，你有吼，啊，你话拢三粒我加来吃啦。迄头粮红食骨头酸。
9: 一定要叫三顿，你嘛食一顿叫三顿哦哈。
1: 好，来电来叫你哈，啊，东北时段，
3: 嘿，阿叔你统计切我拄好讲过，迄安尼五百卖完就好啊。
1: 无啊，小安啊，
3: 因为我甲你讲，我这两位数一公斤40万哦。我这原物料，我一公斤我得40万哦。
1: 我知影。
3: 我真正这，
1: 我这个无好卖，
3: 都无好嘞啊！伊这拢去拢部队拢牙签压掉嘞，还有这个采集证靠都去收掉这两位数嘞，
1: 八千米嘞。来位了，来位两位数，跟老
11: 板嘛。哎，刚好我前几天啊。
1: 坐
11: 断
1: 落，
11: 啊！我
1: 食
11: 这
1: 够
11: 有效
1: 哈。保证有效，你若有去断着有无？断着椎间盘啊，断着尾当骨的啦，腰酸的啦，吼啊！这个椎间盘突出的，食这啊上有效的，足紧的。
11: 我拢用要无人去听讲话啊。
1: 啊！你三粒甲食，哎呀，妈妈，你三粒甲食，你半点钟就感觉。
11: 对，你大早爱去加
1: 价，安尼好听你的声呢，用咩花？哎呀，赶紧吃啊！吼，来准备吃咧哈！啊，来位了，伊那大姐，来了，来要两位手巾落汤哦。
12: 诶，我要问看，我这组我前届有买无？
1: 我唔知啊，来位了，来天龙大哥，来要两位手巾落汤。
13: 讲骨刺甲坐骨神经有效
1: 无？坐骨神经甲骨刺。但是你要耐心吃哦，
13: 因为我，
1: 因
9: 为坐骨神经这物件一定要慢慢啊调养，
1: 你不可能我你吃三
9: 天，这不可能三天，一礼拜一个月不可能哦，
3: 三天绝对有感
13: 觉，
1: 吃三顿啦，吃三顿，吃三粒安尼较紧啦。
13: 哦，
9: 靠三顿吃，
1: 这是爱身体没用的物件啦，来自己啊。
14: 喂，我可不可以坐大坐？我听上回搞我。透过来搞，我听着，我咧听这伊搞，我讲伊嘛要治疗啦。
1: 这个骨刺的
14: 吼。伊就去断掉咩？啊，佮伊讲会，迄神经会刺，就跟着神经咩？
1: 这个骨刺的老实讲，啊，刺激额头有够侪解，额头有够贴。
14: 我要大做诶，嘿。
1: 讲真正，伊就进前就一直额头啊。
14: 我来讲我。诶，一盖迄4点钟食3粒，
1: 嘿，我知，
14: 啊，就食较好去诶，
1: 我知，
14: 啊，无迄医生叫我去复健，我就平断啊，我平断。
1: 医生，你看这医生骨刺，嘿啊，啊，食较，
3: 嘿
1: 啊，
14: 哎，咁要开刀，我无爱，等一下开了袂当行，要安怎？
1: 对啊，开刀有风险啦。啊！你真正巧诶，
14: 啊，我着食这食到袂疼
1: 啊。啊，无怪你诶，鸡翁是比人较大只。
14: 啊！所以我今仔较
1: 旺
14: 卡，
3: 较旺
14: 卡。
1: 哦，
3: 谢谢。
14: 啊，你嫁来阮家就好啊。
1: 好，来，为了来张太太，来了，别等我一下哦。啊，我跟你讲，伊这素食的，伊这内底吼， 啊，有人就把种好方，啊，你呐真正食啊全素啦吼，啊，你就唔好买。啊，但是你呐会当十点过以后食，啊，我要甲张太太讲哦，啊，佛祖有讲时而变时素啦。嘿啊，以后无咧分炒菜，啊，佛祖嘛爱你食，会当互你骨头袂酸痛，身体勇健。
3: 嘿
1: 啊，来电来个咧吼，
3: 谢谢。
1: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甲恁介绍啊，小安甲我讲存无二十啊，来长辈时代，我来甲阿金参详一下。
3: 到遐只卖完。
1: 无啦，全部二十啊！啊，来听歌啦！
3: 哦，
1: 电话包括搞进拢满线。啊，我讲有食过就对啦。啊，包括你一挂风湿症的，啊，包括你这坐骨神经痛，包括你这两骨生骨刺的，两骨歪出的，未生骨上出，骨伤、暗内伤、煞伤的，你唔知影不明的酸痛的，你来食咱的这。啊，两位手机老总来，你咪有妈妈？
15: 哪个
1: 家伙？我咪做做。阿去
15: 做你有买过
1: 无？
9: 我咪做几代呀。阿去做。你买
15: 过来做去？我咪
1: 过来做，我等下买好，来，你看这你咪有妈妈？买过来做就知影这物件看外好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两位手机老总啊，这我来我真个想到吼、哦，阮一个吉利妈妈啊，原本拢三箱，你知无？
3: 是。
1: 啊，拢伫遐咧咳痰啦，气泡食袂好。我摕两会所金路通啊，叫伊买一组等于食，食东江啦、啊，卡电话俄罗斯的特级，伊讲伊杀伤唔知几十年拢，系啊，啊这种的连杀伤，系啊吼，这都正人咧讲的，家你气伤解运掏中亏啦吼，
3: 咱这两会所是大七里山来最舒服哦，
1: 掏中亏就是为你的两骨家你掏，只好我都家你掏中亏来为你收药大姐。来买两位手机老通哦，
16: 我买
1: 来电来个咧。啊，今日说做我最后的介绍啊，一盒三千二为三千块，买一盒送三盒。啊，这年终周年庆哈、啊，周年庆，旧年尾新年头，感谢恁全年的照顾，我袂当个爸爸妈妈，把恁的酸痛放之度外，恁的酸痛就是我心内的痛。爸爸妈妈，今日大组的两小组八盒，搁加送两盒十盒。我唔小安，佮送你两条棺材铃，开你六千块，会当治好你的坐骨神经痛，治好你的骨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治好你的脚麻。我甲你讲，这种麻唔是血路未通咧麻呢，是骨刺去甲你带着你的神经筋咧麻的。你卖讲啥潜规，你讲啥人嘛唔知影啦。
9: 带着神经咧麻的啦。
1: 大姐。来，为了来买两位手机老通哦。
16: 啊嘿。
1: 嘿，来等等下咧吼。啊，来东北时代，阮小安哦，这节目咧做欢喜，麦克风拢无咧开咧啦。
9: 我做，我家己心内话啦吼。
1: 为了来新听友哦。嘿。来买两位手机老通哦。来等等下咧。
3: 谢谢。
1: 为了来买两位手机老通哦。
17: 我电话
1: 还
17: 是我是
1: 迄落
17: 随
1: 时啊，只暗时啊。来为了来秋雨大姐。来你要买两位手机老通哦。啊，来为了老玉瑶大姐买两位手机老通哦。
17: 要买大组
1: 的，我话你讲，会晓买，你一定爱买大组的哈。这有钱无底买，玲珑大姐。嘿，来你要买两位手机老通哦。嘿，啊，我就讲啊，你囡仔若受伤的，囡仔若咧断情的哦，你要食这，囡仔当时啊拍球、佚佗去弄掉，你若受伤哦，带掉咧，囡仔以后变唔食，囡仔袂大，啊，两骨袂用，啊，以后就牺牲咱底。啊，我甲你讲，咱人谁人有一句话，人讲好骨细，两骨硬，熬做工课阁袂破病啦。你好骨，两骨若用得着啊，你绝对袂破病。啊，我甲你讲。你若脚麻，人讲脚头若歹，身体就歹啦。啊，脚头若用，身体就用啦。啊，着脚麻，拢带着神经也袂行，袂振动，身体要哪用？来，锦硕大哥，喂，来电话行咧吼。啊，来电话，我最后甲恁讲吼，恁家己好啊，把最后十分钟的时间，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然后来为了。
18: 两位数，
1: 买两位数，你有吃过无？
18: 有啊，啊，都前啊做工课，你当着买当骨啦，啊， 即马一个听去找医生，医生讲加工断骨刺，要开刀。啊，我无开刀，听你咧讲这两位手脚好，我一个人该要做大做，食食来都改善足多啊。
3: 哇，
1: 有卡有卡袂麻，手卡袂麻吼。
18: 哎呀，啊，即今日听你咧，嗰里边我想讲，你拢只顾得袂一届咧，每两
3: 只都做完了，爸爸只做完了，真诶。
1: 啊，你今日讲话精神加足好诶呢。
18: 哎，你两座大座啊，现在无拢要食都。
1: 我特别我特别无啊，你较要买两座大座啊，你讲买两座大座啊，你唔着较早卡咧。哎呀，来来，不要紧，你先写咧，我来处理啦哈。
18: 哦哦哦，
3: 谢谢。
1: 来，你好，来新听友哦，来，喂，你好，要电话手机路通哦。
16: 喂。
1: 喂，要电话手机路通哦。喂，啊，这电话那安尼拢唔知影通讲话啊，来。听歌啦吼，啊我来嘛认参详一下，无爱骨刺，骨刺买好，无爱开刀。我你讲爸爸妈妈，咱先啦食袂好，咱再来开刀。开刀唔是咧讲生笑啊，真济人开龙骨。我甲你讲，龙骨绝对袂当，互你乌白动刀啦。龙骨若互你动刀，若好就好，啊若唔好，你半身不遂，连头壳有诶都歹去，有诶开甲植物人，有诶开甲袂行。有的开到手袂行，有的开到规世人怎倒咧病床顶倒规世人啊！两棍来到免开，咱就尽量唔免开。咱若真正食不好，咱再来做上尾拍算。电话只要你卡会通，你就有机会啊！啊，物件我你讲啊，你卖常常抱一个心态讲啊，这讲的敢真正的？敢食会好？
9: 你无钱啊？
1: 人遐济人咧食食好，
9: 遐济
1: 人咧
9: 饿
1: 了。吼、哦！啊，我就甲你讲啊，你去买水果，对一个甲你讲个水果袂甜，但是你总是你爱肯予你家己机会，你个人生个机会把握伫你个手诶，你个人生要安怎改变，掌握伫你个手诶。只要你电话肯夹起来甲卡，把握最后个招数，电话0800 0800 0800，袂阁卡麻啦，吼、哦，袂阁互骨刺跌着，你艰苦啦，迄骨刺跌着，我就甲你讲啊。刚才听到过来的爸爸妈妈讲，刚才生骨刺，暗时未翻身，未冰冰，未落面床，刚才踹着，踹过来摆，歹算者啦。来回了，你大姐，来边两位手机老通啊。
19: 哎，
1: 我嘿嘿，啊，来回了，来边两位手机老通啊。嘿，来电来行嘞哈。
3: 谢谢。
1: 来啊，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听歌啦哈。
9: 一首歌
3: 给叫做，
9: 好啦，我来给你，我来算一下，算一下。
3: 我这真正成本太贵耶。
9: 好，一首歌给叫做《出门哦》，好，来，咱共同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拼出运》
1: 啊。啊，你若生骨刺，坐骨神经痛，椎间盘突出嘞，啊，两骨未生骨长的啦吼，啊，未生骨长的，未生两骨脆的，今日咱就甲拼出运。今日电话若卡会通，你就出运啊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这两位数，一斤几啊十万的物件，咱来甲浓缩，用新科技的方式来甲萃取，再精粹。我甲你讲，保证甲你吃，绝对有效啊！尤其你愈酸痛的，我愈爱你来甲吃。你若得着神经的，愈麻愈爱甲吃，愈麻我愈爱。我绝对要让恁对家宏一种深深的体验。来，喂，你好，林太太。
2: 嗯。
1: 来，你好，要两位手机老通哦。
2: 谢谢。
1: 来，电话行咧。啊，今日我跟你讲，这全国就对啊啦，卖这个倒卖价，无人买做这种生意啦。啊，我讲啊，年终我都含阿金共故乡爸爸妈妈的酸痛，家宏拢听在心的。来，喂，你好，请教啊，大哥。来对，来买两位手机老通哦。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天星啊，来买两位手机老通哦。
2: 来
1: 电话行咧，我才到阿妈阿金讲吼，今日电话互恁接甲时间到啊，节目煞就无啊。啊，恁细组的若要改大组的，恁就赶紧改哈。今日细组的是买一盒送三盒，大组的就是两盒送啊，两小组搁加送两盒，多十盒啦。啊，若要简单讲，今日是买两盒送你大组的，买两盒送你八盒中辈时段爸爸妈妈开你六千块。我甲你讲，你敢开骨刺去爱大医院，敢六千块，敢大病房都无够啊！啊，卖讲你以后的风险啦。啊，无我甲你讲，骨刺若开刀无风险，大家嘛要去开骨刺。偌济人我都甲你讲啊，开骨刺一百趴有七十趴拢失败的，拢带来后遗症。那不是黑就是黑啦。吼、哦！啊，我甲你讲，骨刺会影响到你的膀胱，影响到你的五脏六腑，一33万的两骨膜拢主宰着你身躯任何一个器官。来，喂，你好，沙太太。
2: 啊，你好。
1: 来，要两位手机号通哦。来，电话行咧，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啦吼、哦，爸爸妈妈，你的骨刺啊，深受痛苦的，你爱赶紧甲买顿来吃。骨刺唔是真严重啊。吼、哦，啊，咱若无找到两位数，咱就一定甲你讲骨刺啊，无法度。啊，咱记记的，互咱找到两位数会结，我就甲你讲三伤、暗内伤、骨伤的。啊，我甲你讲，会生骨刺拢是你长期做来的，长期坐姿不良的，才会生骨刺啦。
0: 啊，咱的两位数，咱这爸母我甲你讲吼，两位数会当教咱骨头药的物件来食，伊拢还是一杯一重的哦，吼。
1: 吼、哦，你都会当教咱的土龙王，教咱的灵芝刺
0: 花甲，吼、哦，
1: 这拢有够赞的啦，吼、哦。啊，尤其你若对咱的迄、那个啊骨碌甲，你食啊一杯一重，吼、哦，对咱的用关节，对咱的筋骨草，这拢真正有够好的。啊，我袂甲你骗的，全国我都讲啊，若要治疗骨头酸痛的，我都讲。自家会当哦，红
0: 村阿妈。啊，要食咱个龙骨素，拜托一定要有耐心吼、哦。啊，你若严重，拜托爱食三顿哦。啊，像小安呢，照三顿食，一顿拢啊结三粒。
1: 龙骨素叫血结啦吼。安尼恁就知影吼、哦。啊，感谢阿金兄。
3: 感谢
1: 阿
3: 金兄。
1: 今日互你了细条的，啊，咱年终啊最大诶一个回馈啊。以后要阁等偌久，会当为巴基斯坦过来，咱唔知影。啊，电话你甲记好条，都骨刺的啦，脚麻的啦。对着神经的啦，神经在疼的啦，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今日开3000开6000，要甲你拼你的骨刺，人讲好骨生，两骨硬到做工课，搁未破病，就是爱食咱的龙血素，金路通啊，今日时间来到最后尾声，咱到时间到，恁拢有机会，咱卡起来改哈，改大组的，中辈时段，电话0800 0800 0800，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这个天气真寒冷吼、哦，你若咧穿袂少的，甲你的骨刺有关系，因为伊神经咧麻，你就无知觉吼、哦。啊，伫遮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啊，明仔载咱空中再相会，祝大家啊骨刺好利利，好骨生，两骨硬。咱唔免做工课，阁未破病啦吼！伫只明仔载，咱同时间同周日， 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祝大家身体健康，啊，早晚衫裤爱穿哈，啊，甲恁讲一声，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干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小心点，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翁诶，你回来啊！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登白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阿雄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平安、健康、顺心，大家午安。又过到了咱中昼十二点到一点，阿雄电台 FM 90.7，电声电台中昼十二点到两点 AM 1071，第一点钟，咱阿雄电台、电声电台同步连线。感谢咱好朋友，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甲中昼十二点到两点，阿雄电台、电声电台来甲咱收听远方俱乐部。啊，礼拜时也无休困哦，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阿雄电台、电声电台伫礼拜拢无休困。礼拜时啊，同步连线有四点钟的节目，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啊，甲咱报告吼，在厝的报告，明仔载官方哦，要来甲大家见面。啊，明仔载官方要叫大家见面吼、哦，有好康诶，吼、哦，明仔载一天尔哦，吼、哦，恁明仔载爱注意哦，有好康诶啦吼。伊安尼两个月我无做，啊来叫我咧参详讲哦，互大家安尼欢喜一下吼、哦。啊，明仔载一个恁较注意听啦吼、哦，有听节目诶人。当然就有啦，啊，你若无听节目的人吼，啊，听无到，就一天的机会就失去啊。咱啊，这个好朋友吼，咱这个今仔日咱啊，这个烘焙师、咖啡师，拢去咧做因的工课，因为咱太侪时段定工咱的啊，蛋黄酥、凤凰酥啦，啊是法国的手工饼，咱的手工饼是法国的哦。也够有生日的鸡卵糕，冇人订生日的鸡卵糕，阿冇订胖，哦订胖。安尼啦，是有咱是多咧问啦，讲啦一般的胖，咱那白色的胖是150块，一条150，啊那是有加牛呢，一条160，啊当然爱去加运费哦，爱加运费啊，运费我冇多吸收啦吼。啊，咱好朋友最主要，你先阿要订阮的胖，因为。拢唔是靠发奋发起来，有个人足够一车生，未堪即个发奋食伤济啊！所以咱拢是用机械，一台机械十外万硬拍，啊发奋有当时啊家己做，哦发假货啦，用天然的哦家己做，所以食起来无同款。啊，你袂当讲人一般，迄都是安怎哦？迄人嘛有政府有温准的合法的，哦只是差伫讲。迄食伤济，你足够一车酸，尤其有一车酸的人，你更加袂尽量卖去吸着迄啦。无随食，昨有一个太太就讲啊，哦，随食随一车酸，啊有咧食咱的啊，这个尔康都食两罐啊嘛，第二罐昨就是来订第二罐咧讲啊。我讲你若食迄随食随一车酸的胖啦、鸡卵糕啦，咱的尔康你咧食进步就较慢咯，哦，进步就较慢。啊，所以咱是多好朋友，咱啊、你若讲有任何什么问题，你会当卡好我。啊，咱就以好朋友讲脏哦，要订尔康，想说要一条吐司，歹势。伊讲啊，你无做起来，讲阮啊现要加红加，无，阮这交一般的胖店无同款。你有订，阮才有甲你做；你无订，阮就无甲你做。因为这无同的，无同啦，吼、哦，无同，无法度讲做起来，恁要爱就有。咱这是啊，针对你的需要，才有甲你做啊。所以现在会当互你要加牛奶，唔加牛奶啊，是甚至咱啊，蔡小姐我知影的吼，这是真正足久的朋友啊。要放迄个法国的法芙娜的可可粉哦，买当指定讲啊，我要放可可粉啊，我要放较重较轻的哦，啊是甚至我要食较甜较咸的。哦，较咸哦，较咸就是咱肉所放较济吼，咱蔡小姐拢有咧订迄落2000蕊做的菜脯卵光肉酥啦吼，诶，蔡小姐订几啊届啊，啊，即届佫订迄落奶酥的胖订36粒，因为阮咧一订起来拄啊36粒啦。啊，36粒，恁是多有诶讲啊，我无爱，我要30粒嘛无要紧，因为迄6粒都是摕来互我食。哦，我拢会甲交代小姐。哦，你若差几粒啊，无要紧，剩的摕来互我食。哎，因为我嘛足爱食，迄当啊出炉的啊。
哦，啊，而且咱这个足天然的，啊，无我较早嘛是有腋赤酸啦、胃疼的问题啦、放的问题，哦，我嘛是较早从囡仔都带着啊。哦，咱是多好朋友啊，所以伫遮伫节目开始甲咱报告，啊，咱官方明仔载来遮，不管伊是来做节目，还是我做节目，伊拢会伫内底，啊，无对伫外口听电话，阮两个会互相啦吼。啊，明仔载又讲个啊，讲明仔载一天哦，要啊，甲大家安尼答谢，讲伊即阵啊无来，啊，恁甲我听收，明仔载一天哦，一天尔尔。吼、哦，有好康嘿，啊，当然嘛是爱恁的认同啦吼。伫、哦、阮来讲，这就足无简单的呀。哦，阮较早嘛从来无咧做这个代志，啊，明仔载哦，咱较注意一下。啊，下仔啊，胜利二代，我袂记得讲啦吼，袂、哦、记得讲，对不起，胜利二代，诶，好朋友，来咱。12:09，啊，咱的三品尔康永乐精磷酸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丽参保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王酮，也够咱的女性的，这个男性的啦吼，这个男性的是爱食瘦富康，啊，女性的红花木薯益王酮，啊，这九大产品是有红冠刀。咱有三大产品无红冠刀，伫指定药房嘛有，但是目前起哥伫我家，哦，啊，咱的如意啦、捷径露伫药房拢有，迄种最新的吼，当啊做落去的，啊，迄种1000块，1000块你四支冠刀会当换三种的其中一种。另外，咱九大产品的红冠刀，6支换尔康，8支换永乐精、红枣黑杨素、红花木薯益王酮，三种，互你选一种啦。哦，咱是大好朋友，你若听无详细、无了解，你电话会当敲过来。啊，这12大产品都是咱各指定药房拢有，除了你迄个所在无指定药房的，卡来公司订购。啊，咱的指定药房，屏东、高雄、台南遮拢有。哦，屏东你若唔知影对一间的，你卡来问。高雄足侪间拢有，哦，你买单卡来问，也够咱台南几乎逐个所在拢有。伫你无方便的情形下，还是讲无指定药房的情形下，你都互公司甲你寄。啊，咱拄啊有这个啊、好朋友啦吼，我看迄电话敢那玉正的电话啦吼，卡去咱啊这个制药厂，讲要买咱的健壮胶囊，结果制药厂唔敢卖，伊嘛无物件通卖。叫伊卡来公司，哦，叫伊卡来公司，甲公司买，这都是阿秀讲的。阮这拢有签契约，有保障的啦。药厂咱每一支产品吼，为敢那这个红花木薯益王酮，无伫指定药房的，无伫指定药房的，当然拢唔是药厂做的呀。哦，就是讲起高捷径路如意，迄专门做这药厂，啊嘛是咱药厂介绍的。咱的九大有红冠刀的产品，拄啊敢那红花木薯益王酮，唔是这间药厂做的，剩的拢是共这间药厂做的。所以咱拢有签契约哦，不管食品药品，咱这拢有签契约，药厂唔敢甲阮卖，这就是对咱消费者的一种保障啦。哦，诶，一种保障，哦，较袂讲吼。啊，迄产品就是无够，迄品质无够遐，你唔食，唔免叫人签契约。品质若有够遐，我当然爱签契约啊。袂当我有厂甲我卖啊。哦，所以讲啊，咱除了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丽参保加，这是卫生福利部的药照。你要改这个药啊名，要改技术，你嘛爱甲卫生福利部签有过。你才会当改哦，所以健壮胶囊本地是两贵百宝丸，肝肌用本地是茶壶清肝散，骨碌丽参保加本地是骨碌丽参加，这另外卫生福利部咱技术有够遐个申请的药啊名，所以这嘛是人拢袂当甲咱模仿一模仿一个药啊名出来，啊厂里嘛袂使甲阮卖，因为咱委托厂里去申请的。有签契约诶，啊，若剩诶，尔康永乐精、磷酸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也搁有咱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咱遮诶产品拢是植物性诶，属于食品，这嘛是咱公司家己开发，委托即间制药厂甲咱做诶，
伊个技术有够遐，伊个经验有够遐，包括伊个设备嘛有够遐，委托同一间油厂甲咱做。所以这嘛爱签契约，伊嘛唔敢甲阮卖啊。哦，所以咱是话，咱个产品对你真有保障啊！吼、哦、啊，会当互阮机会，尽量互阮机会。啊，那老朋友长期拢咧甲咱使用诶，伫遮感谢。所以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包括咱的指定药房啊，甲咱的电台的档诶，拢是元丰甲阿秀的贵人。等咱伫咱也未成长，当艰苦较早做所谓的药丸的时阵，安尼一步一脚印，当艰苦来甲咱支持爱护，甲咱互咱机会。哦，你像药房啊，指定药房啊，我拢去指定药房啊，无阮我。昨有讲过啊，我无等于咧甲四大人提钱，无咧甲兄弟姊妹哦，无钱就去咧甲兄弟姊妹累，迄路啦吼，还是甲四大人路，我拢无。我为指定药房啊，拜托指定药房啊，先提淡薄仔钱给我，啊，我药啊，较豆豆啊，豆豆。

我较慢，那咱台费有当啊，干那较慢达无，啊，互我按呢。我较早台费若较慢达吼，拢互我按呢。啊，当然即嘛无即个问题啊啦吼，即嘛无即个问题。但是人讲一工的温情，一冬的温情，嘛是一世人的温情啦吼，即拢谨记在心嘛。啊，所以咱消费者，咱的产品是安那拢会一直改，一直改，啊，无就增加增加即个成分，哦，佮加啥加啥落去，都、就是要互咱许多。你会当讲旧年诶，无法度维持倒转来，互你较有机会，就是阮搁加成分、加成分，啊，搁加技术，技术若有够对，啊，咱着搁加加技术，拢无甲咱加介绍，互恁感受着讲阮诶产品。虽然讲二十几当前只诶介绍有较贵，二十几当后嘛是只诶介绍，但是拢加足侪成分、技术也拢加。会当互你食落，感受着讲你这藏足久的诶，即个身体上的问题，咱的产品你若认真食，会当叫你结善缘。认真食会当互你感受着讲，咱的技术，咱搁加的成分，真正对你有帮助啊。所有产品，不管是咖啡、手工饼、其他啊酸痛药包，也搁有咱的寿富康万叶梅，也有咱的。啊，这个青普林，你都会当信任咱，合理的需要，对你的这个需要，有当时啊药啊吼爱对症啦，哦爱合理需要，有当时啊边边酸痛，腰子筋嘛会酸痛，骨头筋络嘛会酸痛，爱食哦对，佮甲咱做一个披露。你若唔知影讲你的问题到底是安怎引起的，你需要食对一种产品。假讲开冤枉钱的，你会当的话，下晡时啊两点过，哦，你拢会当接阿秀本人，我会当甲你了解，了解讲，哎，你到底爱食阮对这种产品，哦，安尼较袂开冤枉钱，甚至你个啊误会讲啊，咱的产品，哦，这个你食了无用，无用你的需要，你会当作讲咱的产品对你无帮助，其实是你食了唔对，哦，食了唔对。哦，咱是多希望讲，大家当结善缘，钱卖开冤枉钱。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吼，啊，是有较高话，唔过对恁有帮助哦。咱呢是多遮济，这两个月未来，咱好朋友讲的讲。啊，就讲啊足清楚哦。啊，你原来你食了唔对哦，咱的产品你食了唔对，无合理食。啊！你搁听阿秀的话，食到你对的产品，结果你食起来真正无同款啦吼！啊，这种的缘分是啊，足难得的。来，咱这个好朋友哦，来听一首新闻亭所唱的歌《来去台东》。这首歌听完，再来给咱报立刻啊，加气象，感谢。

新闻店所唱的歌曲来去台东啦，吼，来去台东。啊，咱好朋友吼，啊，拄啊，咱有恁上讲啊，你的厨师要加牛奶的，吼，要加牛奶的，吼，我有加拍去哦，咱这个小姐啊，咱即马那卡二四七二九二九吼。咱这个邱厨师阿文小姐，伊本人咧甲你接啊，这个护理师本人咧甲你接啊，伊会知啊吼，啊足无用的，走到位，无法度接电话，啊伊拄啊有甲我来讲，伊进电话会当接啊，我电话转接过互伊啊吼，伊会当甲你服务啊，你要订啊蛋黄酥、凤凰酥啦、吐司啦吼啊咖啡啦，啊是讲咱的产品，你拢会当甲伊吩咐交代，吼、哦、伊会甲你登记起来。啊，我下早也嘛登记过来下吼，有人买啊蛋黄酥，啊加这个红豆加莲蓉的吼，都啊订六克啊，啊包括咱啊咱这位吴先生吼，你吐司讲你要加牛奶吼，有甲你传过好伊啊吼，叫伊爱甲你加牛奶，啊你有那阿袂加以前拢会使啦吼，拢会使，你像咱新娘三公堂，咱叫我加加女性的，啊包括咱的。啊，胃疼的，啊，敢那腰子的款吧。今仔日讲要搁追加循环的，但是咱血已经寄出去啊，哦，寄出去啊，要搁追加循环的都寄袂赴。所以若寄袂赴，咱是多好朋友都爱搁定寄哦。啊，那爱加运费都爱甲你加运费哦。哎，小姐讲爱加都爱加，哎，你我无啥，这个介绍是我拍的啦吼、哦。啊，是不是爱加运费嘛？是我讲的。啊，毋过我太侪工课，因拢登记起来，我讲啊，因记起来。啊，我工课太侪，你有当啊，雄雄甲我讲，哎、欸，我敢那未啥会记啊，哦，未啥会记啊。但是我知影讲，咱的产品统照拢两千以上，较毋免运费。但是咱的蛋黄酥、凤凰酥，拄啊有一个买六克啊，三千六个，这个印象足好诶。我讲，哎、欸，唔知爱加运费无？三千，你买六克啊，三千六。买六粒装的嘛吼，爱加运费无？阮一般那加比啥拢两千块以上，免运费嘛。啊，这敢那敢爱？爱怎讲？不要紧，爱嘛无要紧，唔免嘛无要紧，反正你该加你甲我加落，哦，真好。结果我问起来是爱加运费啦，是安那爱加呢？因为莲蓉的拢爱加十块，阿叔已经讲唔免。今年你若买莲子的，赶快交红豆的评价。暗来切，吼、哦、啊！所以你若买莲子的，还是买红豆的，不管拢一百块，一粒拢一百块。啊，所以拢一定爱加运费，因为已经有甲你啊、算的介绍，已经拢有会甲西工算啊足价啊。啊，你加这种吼铜箔，哦，你若三千六啦吼，铜箔啦吼，铜箔拢甲要三百块的运费。啊，甲要三百块的运费，我阮赚的都甲你加运费去呀。六啊，赚的都运费都给你了去啊，所以这位逆商吼，爱加运费哦吼，爱加运费，跟你讲歹势哈。来，今仔日是两千过二十六年国历九月十五，农历是八月七五，今仔日的日未歹，未当开沟啊，未当开井，未当造桥造船，村的拢会使。好时辰会知啊，卯时子时拢过啊。从下晡三点五点的新时，暗头啊五点七点的酉时，财神喜神拢正南，冲着上九月二十一岁煞南。明仔载国历九月十六，农历八月初六，星期三，明仔载大好日哦！明仔载大好日，元丰嘛要来遮，叫大家伫空中哦，空中。过来听到伊个声啦吼，讲见面也袂当见着面啦吼。明仔载元丰吼啊，要来啊，咱好朋友元丰讲伊两个月哦无来啊，伊来个头一天哦，要甲咱时段吼，做一个沙米苏个工课啦吼，沙米苏个工课好康个沙米苏个工课，啊，恁明仔载较听下，伊讲叫我今仔晚只讲咧，但是我头讲咧啊，哦头讲咧啊。好时辰伫明仔载啊，十一点、一点的主时，一点、三点的抽时，五点、七点的卯时，九点、十一点的子时。喜神当然，财神正然，冲着上第二十岁煞当。另外，咱股市吼，今仔日股市无讲足水啦，
结果真阁落落啊，会使啊起一点点啊，真阁落落啊。上次个落168点，加权指数45695点，成交量43037亿。上季个哦，上季个我看卖啊嘞吼啊，歹势吼，上季个。上季的还没报的呢，上季的还没报的，上季的等一下哈，等一下，上季的还没报就去给消掉了，上季的目前这个落两点了，加权指数393点，成交量1358亿，这是上市和上季的真敢那一个啊时间尔呢吼，上市个阁随便啦吼，上市个阁随便啦，哦变落143点，啊加权指数45720点，成交量4348亿，你敢看敢那一个啊尔哦，这都随便无共啊。来看黄金这部分。普通油价吼，普通油价，咱是大好朋友啊。普通油价涨有讲油起7角，啊，柴油起6角，所以进目前92.31元，95.32元，98.34元，柴油29.9元。啊，咱加报两公啊吼，加报两公啊，啊无有的时大无听到。黄金这部分，黄金。一钱今仔日起150块了后，阁回到转来17,050块，买卖16,050，白金保持7,300的平盘，买卖5,900。气象这部分，中央气象署咧讲啊，伫今仔日吼，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亚方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尤其嘉南北海岸、宜兰地区、大台北山区拢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多云到好天。今仔日南部地区透早甲透早时波有零星的短暂雨，午后家己宜兰地区拢有局部性的阵雨。另外，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也有局部性的大雨。空气品质，新竹、苗栗、宜兰、花东、龙海等级，剩的拢普通级。另外，明仔载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亚方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恒春半岛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花东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多云到好天。高温啊，吼，即几天其实即马个温度拢差不多啊，28度到33度，啊，若低温拢24度哦，到啊26度、28度啦，吼、哦。

0: AM 一零七一，
1: 我拜六礼拜拜一，就是九月十八到九月二一连续四天啊，水气会阁减少，各地以多云好天天气为主，敢若家人北海岸、宜兰、华东地区、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拢有零星的短暂雨。啊，温度同款啦吼，其实拢差袂介济。哦，即马较有秋天的气息啦。拜五到后礼拜拜一至四天，哦，都、就是即种的天气概况。来气象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张龙龙所唱的歌曲《心痛的脚步》，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这首歌播完要点歌的李四七七八七八，等下会当甲靠起来，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打空六，感谢。

0: 来，咱好朋友要点歌的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后壁两对啦吼，两对七八七八，后壁两对七八七八都是四字，啊，头前二四七，安尼多七字，咱台南都是七字嘛吼，二四七，啊，你那是北关区，一定爱加空六，咱台南市唔免，你这是台南市的电话，啊那手机啊。嘛爱加控制哦，啊无你卡袂到。来，咱个啊点歌个专线二四七七八七八来，甲咱好朋友服务，感谢。喂，你好。
1: 喂，阿叔你好，我点歌。
0: 好好。
1: 单位个，迄个小别哈。
0: 小别啦吼。
1: 哎。
0: 好。
1: 爱用个哈。
0: 好，我知。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2: 喂，阿叔喂，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来点一条《船过水无痕》。
0: 要听什么人唱的？有黄丽玲，啊有江辉，唱起来无同款哦。
2: 好，不要紧。
0: 不要紧哦。
2: 有。
0: 好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3: 阿秀啊。
0: 好，王小姐好，嘿。
3: 我点见着人。
0: 哦，见唔着人，见唔着人，搁定记。那
3: 我
0: 没给啊，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4: 阿秀，我不讲话。
0: 好好。
4: 讲阿卡叔啦。
0: 好好。
4: 阿秀，谢谢啊。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5: 喂，你好，大家拢好啊。
0: 好。
5: 我给你点一首歌，哦，你去啦。
0: 哦，你要给我去啦哈。
5: 阿弥陀佛。
0: 好。
5: 好，谢谢啊！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喂，你好。
6: 啊，叔你好。
0: 哎，你好。
6: 我今日收《悲哀的乱梦》。
0: 《悲哀的乱梦》哦。好好，无要指什么人啦，吼。
6: 嗯。
0: 迄个《悲哀的乱梦》有偌济人唱，你敢知？
6: 哦，未少人。
0: 未少人吼，啊，有就好啦，吼。
6: 哎，对。
0: 好好，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7: 喂，你好，阿叔啊。
0: 嘿。
7: 幸福人生靠家己。
0: 幸福人生靠家己啦，吼。
7: 邱云子的。
0: 我知影，嘿，敢那伊唱，哎呦，陈忠甲邱云子啦，嘿呀。
7: 我哎呦，哎呦，阿兄哎。
0: 我知影，我知影。好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8: 喂，阿叔姐，你好。
0: 嘿，你好。
8: 我今仔日无菜。
0: 无菜，无菜啦啦，吼、
8: 哦，应该无菜，
0: 无菜啦，应该还够一支啦，嘿呀、啊，
8: 唔使点笑呀，
0: 嘿呀、啊，对，还有一支，有一支啦，嘿呀、啊，无菜啦，嘿呀、啊，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无菜啦，好，咱歌吼啊点到这吼，啊无爱用电台时间啊无啥够。虽然敢那两个爱用哦，咱这位帅哥啊，搁有多。这两个是四中点换贴的，大概可能这两个阿兄一定有的。啊，因为咱阿兄嘛未当播足侪歌的嘛吼，阿兄一点钟尔，我拢希望讲后壁会当一点到两点有机会啦吼，有机会咱当的吼一点到两点留予我，交咱电声电台吼做位为十二点到两点吼安尼同步。啊，无一点钟是足少的啦，我搁报一个气象，根本都无啥时间。来，咱来先听这首《惜别》哦，陈蕾所唱的哦，先爱用电台的歌一甲播完。啊，咱是多哩到指定药房买产品，买当点歌哦。其实，伫指定药房买产品点歌，对阮来讲嘛是一种鼓励啦，吼、哦，嘛是一种鼓励。唔是讲干那啊，咱现场点歌鼓励了。你若去指定药房买咱的产品来点歌。点你要爱听啊，但是爱讲几点甲你报，安尼你较稳有听到。你爱讲我听几点的哦，几点到几点的，安尼较稳啊。哦，一定爱讲你听几点的哦。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陈蕾所唱的《惜别》，咱帅哥所点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还是吼，这首歌等下较薄，啊，较慢滴吧，一点啊。你甲看这个播音室设置家己的厝况偌好就好。较早政府吼有规定哦，爱申请制作社，你厝内底开当有这种设备。啊，所以阮嘛有申请元丰俱乐部的制作社，但是后来吼。啊，阮的会计师讲的，后来政府的这种规定阁改无去啊啦吼。啊，较早时那爱申请制作社开当这种设备呢，因为较早拢有一挂地下台啊，较早都是一挂地下台啊，啊，较掠都掠袂煞，所以伊有限制。啊，后来人哦，政府吼，所以讲政府的法令吼，伊若有迄个魄力，规个地下台啊总扫吼。你好大你用了我就随去扫随去掠。啊一届设备拢几百万的呢。大概都甲你掠你探袂赴汤回掠。啊机械拢甲你搬搬走。所以伫差不多十外当前吼啊二十当前。吼、哦、差不多二十当前我叫元丰拄好二十五当嘛吼出来啊做咱上迄段产品二十五当。差不多二十五当前阮拄好当啊要叫元丰啊，家己要经营咱的产品的时阵，迄阵地下台也拄啊掠了了啦，吼、哦，拄啊好，规个拢禁止哦，禁止啊，足严的，无人敢过往地下台啊。啊，所以人讲有好就有歹啦，吼、哦，有好就有歹。啊，咱有的地下台的人，就甲怨叹政府啊。啊，但是阮这个合法的吼，阮、哦、就感觉讲吼，安尼咱的这个豆豆啊吼，豆豆咧恢复这个关咱合法的电台。啊，恢复迄个正常，啊，无较早吼，电台人拢搁合法的电台，人嘛讲地下台啊，吼、哦，有些听众伊无了解哦，合法的电台伊袂甲你掠，无合法的伊甲你掠，吼、哦，这就是无同款。啊，所以咱许多好朋友吼，啊，拄啊讲啊讲，拄啊讲到这，来咱来报社会新闻吼、哦，来讲这件，这是倒位的新闻呢？一个查甫人吼，一个查甫人姓林啦，号做林王林啦。不管着因某伫家人市，也都是女人心的卡拉 OK 店咧做工课。啊，伊无爱学当遐，较早有个卡拉 OK 店，有个讲做小食店，为着要教训这个某，揢着汽油到店内底共放火烧啊，造成五个人死亡、八个人受伤的惨剧。啊，林王林判决死刑哦，确定哦，伊判决死刑确定，但是拢无执行啦。咱台湾的法律就是安尼，判决死刑，伊嘛拢未甲未执行，讲啊、看啥物时阵甲断，拢一直关一直关，也无咧执行啦。结果这个林王林虽然讲无执行无执行死刑。但是一昨破病死啊，伫家格内底破病死啊。最高检察署伫今仔日表示，并且替林王林提起着非常上诉。啊，林王林毋是头一届等待执行病死伫家中的死刑犯啦。二十三当前犯下高雄市洪山区卢建湘、卢金辉拆票的案件。这个欧阳勇哦，欧阳晴啦吼，交情的情啊，为个读勇啊，判处死刑确定嘛无执行啊。今年正月二五，伊嘛是病死伫家格当中啊。啊，前检察总长邢泰创啦吼，伫欧阳勇死了后，曾经为伊提起着非常上诉，由最高法院改判无受理。判决了，无受理哦，我无受理。啊，根据了解，林王林无慢性病史，伫顶个月的月中，因为身体无爽快，介乎到啊，这个保利台北病院救治，检查出治疗癌症，处置了后，先送回台北看守所，病下疗养。啊，这个月月初。林王林阁感觉无爽快，再度去用带往着保利台北病院，经过急救一礼拜无效，伫昨破病死亡。
家属陪同检方上演对林王林的死亡表示无异议，代替由家属领导等伊啦吼，这是一件。过来看另外一件新闻，未读吼，未读啊，看情形啦。你像这个啦吼，一个姓刘的查甫人，去年以1500元的价格贩卖掉一粒含有着啊，这个乙醚酯的这个烟弹，人俗称讲的做丧尸烟弹啦，和一名15岁少女。1500元卖予一名15岁少女卖一粒鸟，啊，甚至讲会当好欠，日后才付款。啊，因为姓刘的犯案的时阵，这是第二级的毒品，会当处10年以上的徒刑。啊，即马已经列为第一级的毒品了，加上伊贩卖对象是未成年的查囡仔，又搁酷刑缓刑。所以新北市地方法院合议庭审讯了后，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当中成年人对未成年贩卖第二级的毒品罪，判处10年6个月徒刑啊！一粒1500元的毒品，搁同意和这个查囡仔下手哦，会当回欠，结果安尼判10年6个月啦，安尼够价值吼，无价值啦吼，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幸福人生靠家己》，咱就以姊妹仔伴听爱用的哦，报予咱大家听。邱银子所唱的，感谢。

0: 来，咱后壁一几分钟啊，吼，咱即马广告拢讲，时间拢讲较短啦。最主要重点吼，咱是多你呐有听到讲啊，咱拄啊咧讲对一支产品，啊拄啊互你听到，啊有下你用，哦你互阮机会，哦这较重要。咱的尔康再次甲咱提醒吼，啊尔康真正足重要。尔康是咱所有你食的物件，不管食甜的啦、嫩的啦。哦，啊是讲啊，啉的啦，哦，苦的啦，涩的啦，哦，咸甜苦涩，哦，这拢同款。你就是爱经过咱胃的消化，肠的吸收，所以这就讲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哦，咱这的好朋友一定爱先维持着这方面，让你会当轻松快活，让你会当正常。安尼，你食啥才会吸收？食啥才会消化？啊，食会消化，你才会当吸收嘛。未消化，你就会堵啊。无法度吸收，就是你歹放，啊，无就足够放。啊，胃的甚至会痛，甚至会溢酸，甚至咱许多好朋友，有些人有迄个菌的问题，要改变掉咱细菌的重生态，咱的可怜。有些面糖、粪口糖困了你足久，尻川口啊拢尿尿，迄就是粪口糖。干那即味可怜有法度，啊做甲袂苦。通重要的就是讲，咱是大，有当时啊你无啥物毛病，但是你变啊食对一项物件落去，你就无爽快。你感觉讲你无啥物毛病，啊但是你逐工足歹放啊，啊逐工放几落摆啊。你袂使感觉讲无毛病哦，这都有问题啊！啊是讲我物件啦，食落就走便所，我拢爱禁食，迄都是我那有问题。啊是讲我食落就无爽快，啊有个人脏、硬啊、酸啊，哦我印象的咱许多都是这啊，脏啦、硬啊啦、酸啊啦、胖啦，食落就安怎？咱许多好朋友，这都是你消化的机能吸收的问题，拢已经啊，你甲你警告啊。所以咱的尔康针对这方面，也是讲你已经啊，常常咧中医相关啦。咱是话尔康食着，安尼一段时间过，你后壁咱的用力症要调整体质，咱是话调整体质无遐简单啦。有些鼻啊、尿尿啊，得拍卡枪，这嘛是哦，这表示你体质有变质啊。表示你营养无够，有个人常常人阿咧流行啥流感，大概你都对个，迄都是体质病去啊。有个长期慢性病食西药，迄都是你体质病去啊。你唔只会破病，表示你体质已经需要咱用力精来调整啊。和咱好朋友，你体质最基本用力精，甲你调整，你身体。要恢复迄个啊，轻松快活。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发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坏习惯。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在台湾已经经营 会破贵，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破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破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后来嫁唔着人，等下较搁讲啦吼。今个时间一点过五分，官方俱乐部进入咱电声电台 AM 1071第二点钟的节目啊。我下早是恁拢叫我爱食吼，爱食物件，惊我身体歹去，甲我关心啊。我爱听话，接受恁的好意哦。恁嘛是大家拢关心我的身体啦吼。啊，即嘛有食物件，我咧讲话吼，就拢安尼迄个。这个鸡啦，甲迄个都安尼黏黏有烂啦吼啊，所以好朋友啦，有啥物啊？你感觉讲哦，啊，你品质无介好，你都爱包含一个吼。啊，咱今个时间一点过五分，元丰俱乐部伫咱今仔日2026年到国历9月10日，农历8月初5，星期日，同款甲咱服务。电声电台 AM 1071现场播出2点钟的节目，进入咱第二点钟。第一阶段的时间，拜一到拜六中昼12点到2点，礼拜四啊无休困，透早8点到中昼12点。每一工，咱官方俱乐部由咱上迄道的产品所提供，上下的上上课的上主席太后的席，红豆绿豆的豆上迄道药品公司，伫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啊公司。啊，这个住址那些林森路，迄嘛是咱系无唔对，电话拢24729299，绝对有这线电话。有咱的尔康、永力精、林山、皂苷胶囊、红枣、黑杨树、健壮胶囊、肝肌用、古乐丽参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的红罐头。除了注册商标上迄道，毛红关岛的注册商标，员工咧加迄支关岛，6支换咱的尔康，8支换永力精、红枣、黑杨树、红花、木薯、益黄酮3种，互你选一种。另外14支关岛会当换咱啊，干那注册商标上迄道，都无红关岛的啊，咱的气哥，气哥你要换，甲药房讲哦，药房讲一道来公司叫，啊是讲你要买嘛，甲药房讲公司。这个药房就来公司订，这个气膏就是要保存迄个新鲜度，因为伊这批交咱啊，搁同啊做的洁净度甲如意无共批啦，啊，所以也是足注重这个品质，我都袂记甲插染，因为咱每一届做出来一批，咱的气膏一定拢加如意甲洁净度加套1500罐出来，加套1500条，所以袂当同时间哦，同时间销售完啦。哦，啊，咱为着品质，咱即嘛公司才收顿来。但是我知影烟斗中啊，遐阁有哦，烟斗中啊，你要爱起个要换的啦，要买遐拢阁有吼、哦。啊，甲咱时代好朋友报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要订讲咱安静的精巴黎有诶嘞，正嘞庄园咖啡，即嘛咱相关企业。咱的正嘞庄园咖啡的这个产品，都是重视着咖啡，啊，甲这个甜点，法国南带的结合着咱台湾丙级一级的正教的老师，嘛是咱对我18冬这个阿文小姐，即嘛改我的姓邱楚夏，伊本身嘛是一个护理师啦，啊，这个足轻而足轻做的，啊，而且足好性的吼，啊，咱是大好朋友。啊，伊足顶真嘞，我咧做代志足顶真。啊，伊个即个烘焙，就是胖啦、饼啦、生日的鸡卵糕，拢甲咱用天然嘞，含迄、那个啊，迄、那个胖面软哦，都拢尽量用机械哦，迄、那个准发粉嘛，拢家己做的哦。好，咱是多，你做个一车生的人，食阮的胖，食阮的蛋黄酥、凤凰酥，生日的鸡卵糕。哦，未像较早讲，哦，食了就是起来咧，火烧心、一车酸，哦，这甲内底所含的料有足重要的关系啦，吼、哦。所以卖嫌咱的啊，这个手工饼，这拢是法国的手工饼，也是讲生日的鸡卵糕啦、胖啦，啊，包括蛋黄酥、凤凰酥。中秋节你若无爱蛋黄酥、凤凰酥，你会当订咱法国的手工饼，哦，咱小姐甲你服务。哦，有啥物饼啦？哦，啊，偌济钱啦？哦，因为迄统一咧，互伊管。虽然我咧管理，我是啊内行的咧管理，但是一寡细节、一寡啥，我那是爱互伊甲你回答，因为伊咧做的啦，吼、哦，伊咧做的。24729299，伊拢有咧甲咱服务，即线电话。
任何咱上迄多药品公司的产品，你嘛拢会当甲问啦。哦，包括种的庄园咖啡，你嘛拢会当甲问。咱的起膏洁净露乳液，嘛会当拢甲问，因为伊是护理师，伊对我十八档公司所有的运作，十八档来，伊的行都有参与，所以你拢安心，互伊甲你服务。24729299要订购产品的，还是讲要问产品的，2472929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空六，请多多利用。早时啊9点到夜晚9点拢有咧服务，要接阿秀本人下晡时啊2点过，因为咱的节目做到2点，下晡时啊2点过到夜晚9点拢有咧服务，感谢。啊，你若有当啊卡无甲你接，你加卡几届啊？因为有当时啊我。啊，有去参加一挂活动，啊你啊卡来，我无接到，无听到，哦，所以咱是多加卡几届啊，24729299，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吼，咱来报两首歌，爱唔着人，我甲你报江辉，毛红英红所唱的啦吼，啊我甲咱王小姐报江辉，即届报江辉所唱的，啊咱红霞组的迄个林文龙所唱的两首歌。啊，咱王小姐、陈太太，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感谢哈，啊，当着时间，今个时间一点过十八分，咱也阁有三首歌啦，哈，三首歌，所以今仔日就无完啊无点歌，所以咱是话咱啊，电声电台，你若想要点歌的人，会当为十二点，哦，十二点听，咱十通无十二点歌。除了讲十二点歌，迄阵无时间通点，咱只有一点点歌，还是讲啊。一点、十二点到一点，较少人点。我一点就会去补点，所以你若为咱十二点听个两点的好朋友啊，不管是十二点歌，还是一点点歌，你拢点会到。但是你若听部分的，你就点袂到。啊，咱阁有三首歌哈，啊，我互你去，吼、哦，我互你去。咱时代拢要互阿秀去，吼、哦，安尼看我偌幸福就好。哦，所以咱啊，诶，缘分诶。结啦足久了哈，会结啦足久，孤孤单单哦，缘分的孤孤单单。我和你去哈，应该是彭水娥啦哈，彭水娥加黄西点，黄西点所唱的无唔对哈，彭水娥加黄西点所唱的，我和你去无唔对。来，咱好朋友，咱的产品哈，咱的产品啊。有需要的，还是讲要订咖啡哦？你像咱有时多要订咖啡吼，订浸泡式的啦，订三杯豆啊啦，四啊五五啊五的豆啊，尤其这个五啊五的豆啊吼，咱迄个杯啊杯意志的哦，一个小姐啉咱的意志的，啉了惯势，拢要订意志的，啊意志的卖了都无啊，意志的拢凉。

吼，袂当足济啦，袂当长期。啊，无意志诶，你定六啊五个诶豆啊嘛拢袂歹，550，四分之一磅哦，毋是一磅哦，四分之一磅550，四分之一磅650。咱咧讲诶三百四啊五五啊五六啊五，迄拢四分之一磅尔，都是四包一磅，啊，迄拢一包牙尔。啊，你若耳挂式诶，吼，耳挂式诶，都比较这个量较侪，因为一包拢十几公克，一包拢敢那十几公克，啊，内底拢十二包，内底拢十二包，啊，所以咱唔是十几公克啦，一包敢那唔知几公克，十几公克迄是迄个豆啊，一包十几公克，一百二十几公克啦，安尼对，耳挂数的十几公克，安尼那豆啊一百二十几公克。啊，四包一磅多啊，450公克吼，这是这给咱报告一下。啊，咱的耳挂式的嘛有五啊八、六啊五的，啊九啊六的，青纱，青纱就是有酒香的啦，青纱有酒香的，白兰地的酒香。啊，那是500块的，就是啊浸泡式的吼，给咱报告到这。啊，其他药啊，十二大产品，各指定药房买都有。来给咱报社会新闻，今个时间一点过21分。这有一件吼，这个台中啦吼，即个讲威力财哦，讲到4亿1000万哦，靠搞来3亿多啦，真正有这大的福气呢，这大的福气你也要运用哦，你若未晓运用吼，替咱带来一挂啊无必要的哦，爱也要运用，你有迄个福气，独得4亿1000万。啊！台中南屯区会中会中千百万彩券行，伫9月7日开出着威力彩第1115啦吼，1115啊，佮4个孔，过72期的头奖，有一名幸运者夺得4亿1000万。经过一礼拜后，业者透露讲，较近哦，也佮无现身啦，这个吼，得一个我看拢困未起啊！啊，伊唔敢现身啊，为什么？爱想好，想我要安怎运用，还要来领啦。所以，今也未现身哦。啊，开这个菜馆以前有讲有这个大家的这个红蜻蜓，就是个餐饮啦。迄餐饮讲足大只哦，飞入去伊个店内，啊，佫拢无要飞走哦。啊，有菜民讲吼。在等这个地主现身啦，在等这个地主现身啦，啊，真正中4亿1000万，直接开出来了，啊，结果讲到真要现身啦吼，啊，这个地主吼，这个地主根据相关的人士透露，讲中奖的人是电脑选号，敢那两条尔。啊，两条就是一张100块，两张200块，200块就中4亿过1000万啦。其中讲有一张中奖啦，买两张就一张啊，200块几率较悬，迄就是福气的人，人讲福气的人得较济啊吼。这是一件报予咱欣欣，啊欣欣，咱袂使吼，袂使讲咱无呢都。就在讲嫉妒，会使欣欣，也袂使嫉妒啦吼。这是这件新闻。过来看另外对这件新闻呢，我来看卖啊嘞吼。等一下，这件这是屏东县一对原底是军中的同事翁仔某啊。也就是讲，两个拢做兵啦，拢去军人咧服务。查某的嘛会当做女兵咧，啊，但是这可能拢有中做中官级的啊。啊，这对翁仔某啊，拢共款军人啦。结婚了后，生有一个后生，为着照顾这个后生，这个查某人伊怎啊办这个替我？专心来照顾这个家庭甲囡仔，啊，某一天，这个做某的哦，向伊翁提出要离婚啦。离婚了后，佮因这个翁讲，伊有心
要去引产啦。啊，这个囡仔出世了后，因为涉及到婚姻推定甲户籍的登记，是安那伊要去引产，离婚，但是这个囡仔蛮乖的啊，是安那要引产，伊才坦白承认讲，伊就是外口有做对不起因翁的代志。伊家己心内有愧，才要离婚，而且要从外口交外口有诶，即个来甲提掉。啊，即、這个做翁诶，知影真相了后，当然受到足大诶打击啊！提告要损害赔偿80万，屏东地方法院审理判即个某爱赔40万，也可以当上诉。啊，结果伊外口即个吼，到底啥物人，伊无爱讲诶款吧？哦，伊无爱讲，虽然讲这个翁感觉足无奈啦，嘛是尊重啦。啊，伊甲伊这个翁讲啊，伊阁有心啊啦。查甫的爸母知影了后，阁曾经苦劝两个人，是毋是为着囡仔吼，阁再结婚啦？哦，离婚会当阁结啊？但是这个某拒绝，阁和好啊，表示讲吼。这个囡仔，伊要甲引产，要甲提掉，未将囡仔生落来。啊，了后搬离几大个所在，无想到隔冬，这个查某人联络阿明啊，甲伊讲吼，第二个囡仔要阁出世啊，因为涉及到婚姻关系存在啊，受胎就是讲也未离婚受胎的啦，所以这个代志是安尼演变来的啦。啊！户政机关通知查甫要办理户籍登记，甲确认要生啥物人生，这件代志因某较不得不讲出来。哦，这是这件哦。啊，所以群众的环境相对的封闭，相关的留言，互伊承受着足大的精神痛苦。啊，伊甲知影讲，因这个某虽然讲替我顾家庭，但是当中。佮同款有外口，交人安尼无正常的关系，这个囡仔受胎唔是伊的呀。啊，你啊看，离婚去，离婚了，佮知影无得归去，莫甲伊讲啊。哦，但是要提囡仔，爱予进前这个翁知哦，因为这病院会叫因翁来签呐，就是安尼较别康的。哦，咱是话这件报告到这。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我和你去》，歹势哈，咱好朋友呐拄到15秒的台呼哦，较忍耐咧，无法度扎得拄啊好。伴随我甲黄西电所唱的，啊，咱就为芝麻盘所点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报一个悲哀的愿望啦，哈，悲哀的愿望，讲足侪人唱，我来看啥物人唱较好。你这好款待，唔是讲你有指定的人就歹款待啦，哈，讲笑讲笑，悲哀的愿望，哈，悲哀的愿望，悲哀的，悲哀的愿望。悲哀的愿望，足侪人唱呢，毛迄落无出名的，啊，江辉毛唱。拄啊，我报江辉的，江辉的迄落计唔对人啦吼。啊，无咱就看卖个江辉的，看有啥物人唱的。啊，这个叶启田哦，叶启田毛唱悲哀的愿望。啊，无咱就来报叶启田的好啦吼，叶启田的悲哀的愿望。报一首好，王水霞，王水霞无，叶启田好，吼、哦，咱好朋友来报叶启田的悲哀的愿望。等下就甲咱这位帅哥报。今个时间一点过34分，远方俱乐部进入咱电声电台中昼12点到2点，第二点钟最后一阶段的节目。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由元丰甲阿秀来甲咱服务，嘛由咱熟悉度的产品所提供。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咱广告时间即马拢讲无啥有够哦，无啥有够，就是拢爱去中足侪时间，啊不要紧，咱是在重点，就是讲咱针对一项、两项、三项的产品，安尼讲较详细，互大家知影通使用啦。搁再甲咱好朋友提醒的。重视到胃肠的问题，就是咱的耳康；重视到体质的问题，就是用力症；重视到咱的人参皂苷胶囊，慢性病足久的啊，足歹处理。要稳定，就是咱的皂苷，芳草的草，心肝脾肺肾的肝，啊，阮拢甲你写甘愿的甘，顶悬草啊病，在人讲的啦。但是正确的就是心，这个草啊病，佮甘愿的甘啦吼，这个皂苷。啊，皂苷是什么花甲什么根内底它有的成分？韩国什么？我去年去韩国考察，韩国什么？韩国人拢甲阮讲，迄、那个皂苷吼，大家拢唔知影通食。迄、那个皂苷就是咱一般你若普通时啊有咧食，咱较无容易去治到迄种长期歹处理的慢性病啦。尤其稳定糖分移除外，咱还有一些哦，长期医生来给你处理的，比如说、啊、需要化疗啦，哦，咱是多啊，是怎会化疗，头啊拢有一些问题，产生尾啊走上化疗一条路嘛。所以咱这个皂苷是来给咱稳定，让咱有机会会当进步，会一味成分，医生。你甲咱处理，医生西药咧甲咱控制，医生想办法咧甲咱啊，互咱要稳定。你嘛需要配合着医生，食一寡会当帮助医生甲咱稳定的产品，还是成分。所以即味皂苷，芳草的草，心肝脾肺肾的肝啊，咱拢写，我拢讲心肝脾肺肾的肝啊，在人讲的啦吼。咱的甘，这个甘源的甘，顶源搁一个草啊病，咱边啊拢有写哦，有实际上这味皂苷，咱才敢写落，啊无卫生福利部卫生局绝对无可能互你点点啊点遐写的，有的成分你就是爱写落，无的成分你袂使写落，啊所以这个皂苷，搁加上咱有冬虫夏草，后来搁加 Q10。对咱要增强体力，对咱要逐步强身，要让咱身体上较好照顾咧，要让咱好朋友会当稳定，让咱较有机会咧，就是这个皂苷，尤其精神、元气、体力，讲话无力，走路无力，坐伫啊无力啊无力咧，倒咧好好爬起来，随个凹头会讲无力感的，甚至有的。会喘，这种的人参皂苷胶囊，你拿用来增加配一组一组
那无讲，互你有感觉进步，你唔免阁买第二组啦。第一就是咱的耳康最重要，就是爱将咱的用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爱甲吸收下里来，伊要对你帮助，嘛他帮助会到啊。人讲产品嘛爱看做的人哦，嘛爱看要开钱的人，要开有够无？这影响到你吃起来的感觉无同款。啊，刷落去慢性病的人，循环嘛拢对你无介理想啦。循环的问题根本是唔是讲无法度，唔是讲无法度的代志。有产品通好食，循环的问题，甲咱一般讲啊，糖分呐、啊，啊慢性病呐、啊，咧化疗迄种的无同款哦。迄种，咱照干咱嘛唔敢甲你讲哦，是帮助你稳定，互你较有机会。还是讲你普通时啊，甲食，互你较无机会去发生迄个问题，安尼尔咧。但是循环的问题拢是有所引起的。这有产品通互你食，通去甲预防，啊，通去甲啊做一个这个代谢，互你以后会慢慢啊，慢慢啊。数字会变水，但是有些人就是敢若要食西药控制，你就是无要真真正正去解决伊个问题。所以咱个红枣、黑红素，遮济当来用心，后来佫加红景天，佫加银杏，刷落去纳豆、紫梅、纳豆，交纳豆、紫梅无同款哦。红曲，咱为着要有咱许多真正会当得到。油足歹处理的，要甲你代谢会出去，要让你感受会到。咱委托日本的大厂来甲咱催促，搁较近到礼拜算近的呢。但是你若无要听咱的话，骨来食产品，搁较优良，品质搁较优良，嘛无法度啊！爱你，予阮机会。爱耐心，迄一段时间，因为迄个代谢唔是一天两天啊，迄是慢慢啊，逐天逐天。所以咱的红枣、黑红素对咱慢性病的人，大多数拢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大多数拢体质的问题。消化道吸收的问题就是耳康嘛，大多数拢体质已经变去，就是用力症嘛。啊，体质的病气就是你禁东禁食东禁食西，营养无够，营养失调所引起的嘛。所以用力精伊自我要搁加强一个，就是咱的人参、皂苷、胶囊、皂苷、秋天、冬虫夏草这种较快速，要稳定你慢性病伊自我，搁予你精神、体力、营养要较紧搁加强一个，就是咱的皂苷、秋天、冬虫夏草。这吃一组你就随知啊，啊来就是循环嘛，所以慢性病的人这四种产品红枣、黑红素，慢性病人循环绝对拢是已经真正唔知要安怎，拢长期西药咧控制，这人啊食西药，迄人啊食西药，食到尾啊你身体怎唔知要安怎，才会当恢复正常。你这四大产品，你就是无加重视啊！红枣、黑红素，后来佫加这个银杏，是安那要加银杏？这拢爱加成本的，但是阮拢无甲恁起价，因为银杏买啊，咱较知影讲这个法规，通头啊唔知影，当作是医生开当开的银杏，但是法规讲，咱有纳豆、紫梅、有红曲、有红枣、虾红素，都会当加这味银杏。医生来讲，这是血路循环的良药。医生拢开这味方食较紧啦，但是敢若食高味的，食久会伤着啊。所以咱家己这个纳豆、紫梅、红曲、绿茶粉、红枣、虾红素，安尼咱是多会温和，袂甲你伤着，无大紧，要帮助你代谢体内遐油，机会会较大。这就是咱的红枣、黑红素、人参、皂苷、胶囊、永力精、尔康，我即阵啊，即四支产品一直甲咱是大提醒，带提醒。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个人，我的产品，我是安怎维护在我身体上，和我即马比较早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四十多岁，身体搁较会堪接安尼操劳，吼、哦、的原因呐、啊。2479-292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今日时间1:43，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悲哀的乱梦》，这是咱帅哥所点的，也客电所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我来比爱的乱梦吼，还有最后一首无彩啦。来，咱来报社会新闻，来看到这件，这是洪族遗憾的代志。你若听到这句话，你就知影是歹代志啦吼。花莲市和平路甲福建街的路口，伫昨发生一件死亡车祸。一个55岁姓詹的计程车司机载人客，伫路口落车了后，为路边要起步，准备要回转继续接人客，无注意到后壁的车流状况，煞来弄到沿着和平路直行的72岁姓罗的这个老妇人人所骑的机车啦。啊，这个妇人人去予弄一个倒地了后，遭受到计程车司机开的这台计程车搁甲搞过，人甲车倒落了，啊倒落，这个司机唔知影嘛，骑倒，啊即嘛回转怎搞过，当场失去着心跳，无呼吸啊！啊，救护人员接到报案，赶到现场立刻实施着 CPR。并且紧急送往到华联主治病院急救，延到东港深夜11点外，因为重伤，同款救未倒转来，啊，肇事的原因要等待进一步厘清。这是发生伫昨个早啊10点外，延到早暗11点外，啊来死亡啦。所以讲咱人吼啊，这个。前一天也好好，隔天才知道发生这个车祸，所以人说啊，尽量静福田啦吼，静福田一世人啊，出入在外啊，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这就足大的福报。人说平安健康就是赚钱啊啦，唔免赚的钱开一寡哦，这个身体上的问题。哦，也是讲无平安，哦，去弄着、找着，嘛是拢爱开钱呢。哦，所以讲人讲平安就是福，健康就是福。再来讲另外一件新闻，这件这是宜兰县大溪乡某一个饭店传出着一件婴儿凶凶叫死亡的案件，带入去饭店哦。啊，那会知影讲带入来人要死在家？迄饭店也想袂到的代志呢，啊！一对来自着家人的少年翁仔某啊，昨带着两名细汉囝入来大饭店，下早啊8点外，煞发现着年纪较3个月大的第二后生啦，迄是即马的人哦，啊！即马的少年的无必要互许大人盖棺啦，你若较早也受迄个年代哦，3个月大的囡仔，你要甲带去佚佗哦。迄家长都念啊啦，较早人拢交四大人住做伙嘛，啊嘛有阿公阿嬷啦，不准你带3个月大个囡仔去佚佗呢。迄囡仔讲若无，迄落一岁过啦，哦，啊是8个月过，10个月过，你搁4个月过啊，伊嘛无你带出去外口，讲足够去犯着啥物个啦，哦，足够去犯着个哦。啊，这个3个月大个第二后生失去着呼吸心跳。经过紧急送到阳明啦，交通大学附设病院抢救，同款不治死亡。确实的死因还阁等待厘清啊！啊，病院这边的急诊社工已经依规定第一时间通报到宜兰县政府社会处、警方、妇幼队啦，吼，嘛迅速介入处理。啊！那这个查甫囡仔确实的死因甲事发的经过，目前还阁等警方甲警方进一步详严调查。啊！这一家人到大溪住某一间饭店，隔天透早造成3个月大的查甫囡仔猝死，身躯顶已经出现着尸斑啊啦！下早啊8点出现尸斑，暗都唔知死偌久啊！这安尼有疑问呢？卡只片阁有大片的乌青的伤哦，啊！这个查甫囡仔被发现已经无呼吸、无心跳，
紧急送到阳明交通大学附设病院抢救同款。哦，你若想有时班啊，那可能救会回来，但是嘛是甲送到病院啊。啊，这个查甫囡仔无明显外伤，甲外力介入送病的时阵，身体出现着时班，可能死亡已经有几啊点钟。先那死亡几啊点钟呢？唔知影啦。查甫囡仔前一暗伫饲奶的时阵，曾经出现着溺溺啦。啊，老爸老母有甲拍脚趾片疏散，毋过下在送病的时阵，发现这个查甫囡仔脚趾片有大片的乌青的伤啊，硬灰的伤啦。诶，甲囡仔要往我拍的，那有需要打哈大的咧？啊么，你若乌青硬灰，按着打到五脏六腑拢叫我震动着。无排除可能是蒙古斑啦吼，啊，案发一家四口是家人人，少年翁仔某有两岁，下囡仔吼，一个两岁下囡仔，啊，甲三个月大个囡仔，这两个拢查甫个啦吼，啊，经过调查，并无离校保护，啊，甲啊，这个翠绿家庭个通报记录，昨暗甲另外一个家庭个朋友入去住大客，也就是讲，唔是干咱一家口啊，还佫有另外一家口啊。做伙要招招去佚佗的，啊，对意外发生，亲戚朋友嘛感觉比较悲伤，嘛唔知要安怎讲啦吼。来新闻报告者，咱时代好朋友最后以这首歌来甲咱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时大赚钱。啊，咱的产品哦，不管是女性的，无我小小讲一个吼，咱足侪好朋友拢讲。拢无听到我咧讲三生之家乌豆甲蓝莓啦，我拢久久啊讲一解，即关是阿秀下目睭的问题，佮加开发着乌豆皮甲蓝莓加落，花青素比较早叶黄素佮较先进的成分，三生之内底花青素安尼也佮无够力咯，我尾啊佮加乌豆皮甲北美洲只违规只蓝莓，即、這个花青素佮加。一寡对咱这两类有帮助的成分呐、啊，比如讲矢车脊素酸呐、啊、西三基配糖体，这是乌豆皮内底较有诶。啊，搁有咱枸杞子内底诶胡萝卜素啦、叶黄素啦。啊，原底咱都有叶黄素啊、哦。啊，搁有足侪拢是咱这两类足需要诶营养素。所以食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你免搁配合其他哦营养素去开其他诶钱。买一寡其他的营养素来夹来吃，唔免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你那是有耐心啊吃，你就稳定。啊，要吃个会进步，爱好一段时间吼。以上算广告，来这首无菜啦，来甲咱好朋友讲拜拜咯。无详细、无了解，要订购产品、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个，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甲咱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明仔中昼12点，元丰俱乐部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咱这位姊啊，好朋友同齐收听，无彩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5: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谢谢感谢。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苏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车车俱乐部，希望大家像在跳车车同款，心情拢真舒爽、真轻松、真愉快，来进行咱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来听鉴定啊！唱歌安排歌曲，嘛都邀请咱的好朋友来点歌，较好和鉴定啊，较好安排安排大家爱听的。啊，当然有咱讲新闻啦，咱的现场专线的电话但请你多多利用，联络感情，赞助光彩。现场电话台南是570-4567，570-4567，这是咱台南的电话。啊，那高雄地区，请你卡高雄0771-9300吼，0771-9300的电话。卡来联络感情赞助光彩，谢谢你来，我来接电话哈。迄、那个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吼。来来坐哦。
2: 好啊，大家好啊。
1: 哎、欸，
2: 我用一首爱我，你敢敢咧？
1: 爱我，你敢敢？我是唔敢带你爱啦。等人声音啦。爱我，你敢敢？有啊，有这首歌有。有这首歌吼，这歌啦吼。爱我，你敢敢啦吼？你敢敢？好，无问题，我来吹哈。好，谢谢谢谢。哦，鲜花等人声嘛吼，是哦。好啦，好，你嘛健康哈、啊，好，谢谢谢谢哈、哦，来来坐哦，哟，嘿，我好，
3: 啊，
1: 玉姐的李大姐，
3: 我点一首《无言的爱》，
1: 无言的爱，无言的爱哈，
3: 哎，阿好你唱哈，
1: 好好哎，我再来唱啊，李大姐，无问题哈。谢谢谢谢哈，好谢谢，你得给你们挂地呢哈，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哈，来再来接电话，现场的电话，那咱台南吼，大卡570-4567，那高雄大卡7419300吼，来我来接下，来你好。
4: 你好啊、
1: 我无用嘿，小看尔啦。
4: 我知你无用啊，啊，所以我要点歌，紧点点讲讲啊，吼，你阁继续无用。
1: 安尼哦，哇，啊，唔得做，这无咧做惊呢。
4: 嘿，啊，我知你
1: 做
4: 无用啊。
1: 啊，你
4: 真体谅。啊，你做我讲话啊，啊，做我唱歌啊。
1: 哦，安尼哦，好，好，来，安尼边啊，称呼边啊，迄个。
4: 我贵人杨太太，
1: 杨太太，
4: 我
1: 啊，我有啦有啦，贵人杨太太，拜谢拜谢。
4: 哎，那
1: 杨太太，
4: 见到我做我讲的，个做我唱歌，我来点一首啊。
1: 问题，
4: 参加我问西施啦。
1: 问题，你独到的人声都做韩版的，我多嘞。
4: 来见谷歌的人，中国谷歌拢记起。
1: 我对爱掉，你蛮拜托的。我对无一个卡莫的。
4: 记起啦，见谷歌记起啦。
1: 好啦，
4: 中国吼拢会认识，啊，你做谷歌会认识啦。
1: 好啦，你就较食来坐，我来认的啦。
4: 我来谷歌个 你听一下，听一下。
1: 好啦。
4: 我无点歌，是我拢有在听呢。
1: 好，安尼是啦。好啦，你较侪来听，我就较知啊啦。
4: 我想学别人点嘛，啊，但是人占山。
1: 好啦，你讲陈娇的门西施嘛吼。
4: 好啦，虽然阿公无照的啦。
1: 陈娇的门西施啦吼。
4: 但虽然阿公无照的啊。
1: 好好，我知。好好好。
4: 感谢昌哥。
1: 好，谢谢哈，昌哥，我那真好啦哈。好，谢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哈。来哦，来坐哦。
5: 喂，健康你好。
1: 我好，你嘛好。
5: 我无够好。
1: 为啥无够好？咸水的陈小姐。
5: 陈小姐。
1: 陈小姐。
5: 我来拍扑啊。
1: 有啦，但无拍扑啊，有啦，三不五时嘛。三不五时嘛，我带来拍一个扑啊啦。好啦。
5: 我来捡个小秋风。
1: 秋风。
5: 秋风，
1: 苏金
5: 凤
1: 唱的。苏金凤的吼，因为说秋风刚作者版本的，你还要讲一下，这苏金凤我知。
5: 苏金，你有那些那些我唔知。
1: 对，所以讲你有讲一下，我就找得正确的。
5: 我要找苏金凤去办。
1: 无问题，吼，苏金凤这秋风。
5: 我拍
1: 婆啊！哎呦，谢谢啦，感谢你的鼓励。你的拍婆，表示爱我唱的，对吧？
5: 我都
1: 在
5: 唱啊。
1: 好，安尼吼，你不要讲，我本来要安排苏金凤的，讲哦好。安尼我
5: 得来。听伊个边
1: 啊！我伊讲你要听伊个边啊，我知。哎呀，
5: 边我来卡车
1: 好啦好啦，安尼我知啦，就是我唱的，就是我唱的就对了吼。无问题，谢谢你的鼓励，感谢你的捧啊声哈，拜拜，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吼。来，你好，我建中啊哦。喂，你好哦，我无接到呢，得电卡刚好，现场转线电话吼，即马。无人卡，真诶，咱得卡一通吼、哦，来台南电话5704567，那高雄，那请你卡7419300啦吼，我来带你接电话哈，台南5704567，高雄是7419300吼，得一通就好啊哈。喂，你好哦，建中啊。
6: 建中你好。
1: 嘿，我好，你嘛好。
6: 我鲜花细佬。
1: 鲜花老小姐，你好，刘小姐。
6: 我给你点一条歌。
1: 嘿，点一条歌好啊，但唔好，嘿，
6: 要点。我敢承担。
1: 我敢承担啦吼。
6: 老市民诶。
1: 我敢承担吼啊，老秀。
6: 一条，你唱你家，你家。
1: 无啥印象嘞，我等下听看麦啊，看
6: 一下。你来遐唱唱，阿会晓唱啥白
1: 天？好啊，好啊，好啊，好。感谢。
6: 我做工课，卡无银行在你查。
1: 没啦，忙安尼讲，用得来济，无要紧啦，哈，吼。拢谢谢你的鼓励，
6: 系。我以前有去甲你看，迄个宝华家家，迄个啥，迄个什么鬼啊？
1: 古老医生家，哦，盖玻璃的古老医生家，哦，阮老小姐谢谢。啊，你食你食了安怎？食了安怎？食咖，
6: 食咖，
1: 食了袂歹吼。
6: 嘿，嘿，
1: 安尼好，感谢，啊，感谢，感谢。安尼好，祝你健康哈，吼。谢谢。安尼好，好啊，好啊，谢谢哈，吼，好，拜拜，拜拜，谢谢。鼓励，谢谢，谢谢哈，谢谢你的鼓励支持，感谢哈。来，这首歌哈，这首歌是咱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我那带咱灌六罐这用你们的歌啦哈。交代讲要听一首《海海人生》来，咱今麦就来安排一个到阵欣赏哈。

真感谢哦，感谢阮老太太的高官吼、哦，哎，即讲阮阿食了真好吼，啊，所以讲这边都带咱灌六罐吼、哦，真感谢恁的支持鼓励，祝福全家大事，大家拢平安健康吼、哦，感谢你哦，谢谢哈、啊，来，再来搭听建中来讲一个，这个新闻讲予大家知。要来讲啊，这个新闻呢，这个、关系到台南啦吼。台南，第一个，这算作做囡仔市长哦，要来拼出线的啦吼。要来拼台南四百当来第一个女市长的，这个市长参选人陈廷飞，伊邀请到咱台湾第一个女总统，就是前总统蔡英文。啊，为伊的竞选总部来开箱活动啊，真闹热。小英总统、前总统呢，我那非常杀这个陈廷飞呢，伊的竞选总部内底充满着创意活力，吼、哦、啊，参观着五大 AI 的证件了后，有那下达着一个任务指令。希望讲哦，陈廷飞你若当选了后呢，会当持续来落实着福利的政策，啊，要让台南这个生育率吼、哦，成为着六都的第一名。啊，无，即摆台湾哦，即摆大家拢无爱生囡仔呢，啊，囡仔大家生少吼、哦，啊，这所有的所有人啊，就是所有的活动的一个。根本啦，你若无人就无力啦，无人就无市场啦，无人就无活力啦。啊，所以讲，这若无互鼓励讲，这少年人敢生、肯生，啊，囡仔会当互咱的国家会当壮大起来吼。这日后咱台湾煞拢爱靠外来。

科技之城啊，所以讲这有那啊，这个台南哦，四霸当来第一个女市长的参选人哦，陈廷飞这吼、個、啊，这有那跟咱的播做一个分享的新闻，谢谢哈。来听建中安排这首《阮陈先生》，鲜花陈先生点这首歌合作《爱我》，你感觉吼？这因为我的属性哦足清楚，哎，我就是查甫的，我爱查甫的安尼。啊，你若讲查甫讲爱我，你敢敢？当然我绝对唔敢，是讲笑的啦吼。陈先生，你问我袂想咧，只甲你讲笑的吼。对啦，这首歌的林秀奇点的啊，唱的啦吼，唔是点的，林秀奇唱的吼，爱我你敢敢啦吼？真正这那拄着好的对象吼。勇敢地爱下去，免得惊啦。

啊，来，鲜花，阮陈先生点互咱听的好听歌曲吼。爱我，你感觉，谢谢，感谢收听，恰恰。

俱乐部的节目。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有在介绍的这些产品啦。这款纯中药的铁基的，这我个人已经吃十几档的一个产品，我足有信心来在咧做推荐介绍。这款纯中药的铁基的，这是经由着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所以讲咱有这个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抗一三。绿树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三号，这种纯中药的啦，纯汉方的铁基的呢，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补肾用的药啊来做主剂。这个肾对咱咧讲的药剂，药剂对肾啦吼，得配合其他会当带咱补肾健脾。用会化会力气来达咱温中散寒、行会气物的药材来均衡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讲，这碟铁基的药品呢，咱在吃吼，这药力会入心，达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达固好用起来。这个气血呐，提升气血呐，旺盛气血呐，通透。这一挂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些酸痛的症头，也当在你好好啊调治做改善呢。包括讲，你若气血高衰、阴阳两虚，人愈来愈身体虚烂啦，啊，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真歹哦，神叨叨、软胶胶，像独孤鸡同款。若要运动，行一个路，干行到要软脚、软脚，做工过做到会软手的，会畏寒、脚手啊会冰冷的。这个镜头你拢赶紧来食铁基诶，迄食这你会发觉讲吼，迄、那个行路继续春风，迄人诶精神多嘛，加真好。啊，较早会安尼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个酸痛，迄食铁基诶，诶拢嘛达改善掉。纯中药铁基诶，咱有一个大姐啊，迄住伫民族路遮，伊诶本身吼，讲较早那咧爬楼梯爬到五楼要拜拜啊。迄爬楼梯爬到吼，迄脚强强要软，脚强强要跛落安尼啊，惊骨啊变啦！迄食咱的铁鸡，食到进来了后呢，讲三年外，较早后生拢反对，即卖后生都会买回食，饿了噶。迄食咱的铁鸡，伊讲吼，差上济就是伊咧爬楼梯吼，即双脚加足有力，行路加足顺风的啦。食铁鸡，使用得方便，一边食两粒至三粒。一天吃两顿，免像较早咱若咧吃中药吼，一睏头拢爱吃十几粒。一天爱吃三顿，爱吃四顿，话得爱得炖哦，炖鸡、炖鸭、炖粉椒、炖番茄，讲安尼效果才会好。迄你若吃咱的铁鸡，拢免遐麻烦，伊拢在咧处理好啊。你一边吃两粒至三粒，一天吃两顿，你家己比较看卖啊，真正诶，这个做法，这个药啊，加做好吸收诶，铁鸡诶吼。小罐的两千五，大罐的五千，长期在这买大罐的较会好哈，因为大罐的内底有小罐的两罐半的量咧吼。啊，若半夜有困了忙拖，卖得拖到讲出门得爱包括大包细包啊，啊，这得包安尼也袂爽快啦。纯中药的神农这个药品，这不是食品啦，这不是讲要在咧保养尔，这是会当在咧治疗你失眠、老尿、暗时啊、搞尿这款的镜头，而且这是男女通用的，拢会当吃的。纯中药的神农，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三七控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二号，神农原方名叫做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就是会当在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放尿这个收缩更加有力，尿得紧紧的条，尿得放放的大缸放的清气，来治好掉你这个湿尿啦、漏尿啦、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镜头。尤其咱作者女性朋友吼，迄种较早月了做了无好咧，年岁较侪来了后，到那小可想要放尿，起身赶当出力拍卡枪，啊裤底就打灭啊。那惊要来便所放尿，啊尿就慢慢啊涩涩，甲去到遐强尾放无尿安尼，迄你拢赶紧来挖去纯中药神农来带你治疗吼。神农这小罐的两千五，啊大罐的五千，长期在食，赶快买大罐的较会好。
啊，那孙中药的速力通，这主要会当治疗你便秘。孙中药的速力通，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一号速力通，这会当治疗你的便秘，清除你体内毒素。你包括你无便秘哦，这罐速力通你得爱来吃，因为三五时啊。体内肠啊肠道一挂毒素在清清变变，你若排出来大便哦，迄叫够臭的，迄无要紧咯，搭排排，迄毒素搭清清变变，较袂只毒素蹲伫肠啊肠道，伫遐咧生头发、尾生顶啊、生眼啊、生挂有甜无当诶，生着就麻烦啦。好啊，食速力通，纯中药诶，这一罐1800块尔，哦，1800块尔吼。啊那咱诶即个日本进口诶隐基酶即个粉末，隐基酶。这个粉末除了哇，这个美元教授的研究，世界25个国家来做发表，啊，这有那进展到第三代冷冻真空干燥结晶制造法，这上进步的做法，都配合着红景天、餐食、磷酸萃取物，都有维生素 B1、B2、B6、B12，都有这个精氨酸来达咱做营养补充，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这一克啊2000块，日本进口的。那有需要咱的产品顾身体，打卡电话来订购吼。台南车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74772888，74772888，找林小姐以上广告，谢谢。再来，我听歌吼，产品的介绍。啊，那听不清楚的，靠咱林小姐哈。台南是570-3368，高雄是74772888。谢谢吼，感谢恁的支持。无 NAI， 来这玉子李大姐点我跟中唱的歌吼，来我来唱来。

空空蔡太太讲，我那在建中鼓励加油一个，有收到啊吼！祝福大家拢身体勇健健康，得来关心到这个交通安全。开车吼啊，开车吼啊，其实咱嘛，大人讲叫咱开较慢的吼，因为这开车紧较慢吼，你若讲卖紧了，伤过头咸啊呢啊，有都是哦，速度稳稳啊。啊，唔要一个紧，一个慢，啊，别人对袂好势。啊，尤其是伫咧路头路尾吼，尤其咧路角啊，路头路尾即个交车路口啊，真正较注意啦。迄是绝对放我慢啦。迄华人啊，迄一个计程车司机，伫一个大路口啊，和平路甲福建路大路口啊。底下车在回转呐，这个回转的过程煞无注意到后边有一台桥倒摆来的人，说过来怎啊骑到伊边啊？这个姓赖桥倒摆，姓赖的富人人煞互伊连人带车怎啊达搞过？啊，而且哦，搞过跋倒了后头连对车卡，迄几个人哟，计程车几个来搞过咧？当场虽无性命，经销接到报案来到现场，赶紧对这个富人人打急救啊！啊，然后都送到病院来急救。但是到当天暗时哦，嘛同款啦，宝贵性命怎啊无去咧？啊，所以这真有可能的，就是计程车司机哦，啊，有都是接到。因为电台会通知讲队有人要叫车，伊就规心干那想讲要赶紧去载人客啊，趁钱啊！啊，所以讲来到这个路口，当在回转的时阵，可能速度也紧啊。当要慢过来的时阵呢，无得小动一下，小停一下，速度放较慢小快一下。后壁拄啊有一个富人人拄啊桥拄摆拄啊到位咧，伊硬靠过，怎啊将这个富人人搭？靠地迄个车卡落去啊！所以讲哦，这一条宝贵的生命嘛是安尼结束掉去啊！哦，虽然只个72岁啊，但是嘛不应该啊，不应该利用这种方式来结束的这条生命啦吼！啊，健康那对这个驾驶的酒测只是零，调这个监视器，啊，到行车记录器来搜证，详细肇事原因，这后边吼、哦、要何解吼，爱看这个啦。哦，这人对方哦，若要要求要赔偿的方面种种者哦，都拢靠这监视器啊。哦，所以讲哦，开车叫你开慢，毋是无原因的啦，安全第一啦，阿弥陀佛咯。参桥啊，问西施啊，来欣赏一下，这我那个杨太太点我咱大家听的吼、哦、啊，到底西施是像？陈桥啊，又都是什么人吼、哦？敢嘛是谢依霖跟陈随意啊？应该是啦，整个这两个基本上做出名、做赚钱的呢吼、哦。来，陈桥啊，问西施到底欣赏哈？线卡会当接你电话哦，打卡电话来吼、哦。

陈桥啊，问西施吼，即马陈桥有哪做侪啦？啊，安那讲呢？因为做侪土地拢开发，啊，做即个工业区吼，啊，尤其咱即个台湾吼，即个科技的进步，啊，大即个伫即个大爆发的过程当中，吼，即台湾做侪公司吼，以前拢当做代工，啊，做维护啊，结果吼。这大工搞尾也是上个强诶，这价钱愈来愈悬，需求都坐到起价，啊，大家厂房哦一直在起啊，所以讲真侪农地啊，迄个起价速度有那真恐怖拢个想讲，唔知讲我的地带变遐好价啊，真诶啦，真诶，这是台湾哦，台湾即马都再次进入到。另外一个钱阴卡巴的时代啊啦吼，恭喜啦哈，恭喜陈桥啊，啊甲西施吼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身体嘛爱健康啦，身体过勇敢一个吼，感谢您对建中的鼓励支持，产品的高管哈，谢谢。来哦，再来进一段的广告一个，这建中啊来介绍的产品吼。这拢是合法的产品，所以讲你拢会当真安心来搭做挖去。啊，像讲咱在介绍这款用你们的家盖玻璃骨碌二身家，较早咱拢会买到迄款什么组团避风啦，伫庙埕家己在空的迄个家有无吼？迄只嘛，你唔好乌白买呢。迄家吼，这算药品，这拢爱经由药厂来制作。所以讲，我在咧介绍的这款家，咱就是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制作，安尼咱在食都有保障。啊，所以讲，咱会有这个维生素 A 生药二号零一六零零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零八一二零零零零二号，咱这款钙玻璃的骨碌二生家。这就是做标准的树丁家，伊个药性做温和的，未冷未涩。内底就是菇板、鹿角、枸杞、林松这四味尔。哦，啊，这个家呢，伊会当来达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这对咱的筋骨的帮助足好。好好人就会当食，你唔免等家，这个开始咧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啊，吼啊！底下咧器官落架，行动往西未开，我才开始在食。得你咧好好人，就当开始在食咱的家钙玻璃骨碌二生家，内底的骨板会当在咱滋阴益血，鹿角来在咱大补阳虚、生津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林松来带咱一起带咱补气生血，和咱血会足，得听得看会明。枸杞来滋养辅助骨碌的补阴补阳，所以讲这罐加来搭食，和咱精神气旺，气旺精神好，钙玻璃骨碌二生加，除了会当强筋健骨、生精补脆，兼得会当补肝肾益精血，来带咱补气补虚气病。你伫病后要调用身体来食加，有哪拢做好？所以讲，咱啊年岁较济啊吼，这气血失调，啊骨质会痛疼，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有底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做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行动无方便。你忙得唔插伊呢？你若唔搭插吼，迄坑骨啊！骨头怎啊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迄个派去要换吼，迄个麻烦啊。所以讲量早吼，量早食加钙玻璃骨碌二生加，甘愿乎钱艰苦，忘乎人艰苦，食加真正袂歹。钙玻璃骨碌二生加，厝内老迄个囡仔十几岁拄啊当咧当请，即款加乎囡仔营养来达补充，因为伊内底有足丰富的骨胶原。囡仔的成长，那足需要这个营养吼。钙玻璃骨碌二生家，这一罐3500块，厝内那较侪人在吃，你会记得一边搭灌6罐吼，灌6罐，继续下河哈。
盖玻璃骨碌医生家家来管着。啊，都有咱的少药啊吼，食少散这维生素星药二号抗一素七四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抗九抗三一抗抗一三号，这当治疗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兼得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固气管，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咱一挂细胞素质垃圾，平常时得爱咱啊变扫一下，咳嗽药啊、食扫散这真好用，一罐1500块尔。啊，都有咱的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星药二号抗一素8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0100003号，得你呐脾胃较虚弱的。啊，食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腹，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屎色，啊，这种会当食咱的食胃散，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将咱的脾胃肠达顾好养健，安尼营养食开掉腹，身体嘛顾开起身，只有那1500块尔。啊，都有咱这个宝华膏，这维生素的星药二号抗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011100011号，这治咱头痛、肌肉酸痛、颔关节炎、晕车、晕船、推拿、刮痧来做滋润兼的止痒，这保花膏一罐500尔吼。啊，那咱日本进口的这个保顺通 S 内底的鱼油，都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到加强这个 Q 天。这当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这好好人来补充拢真好哦。像我这鱼油的产品，我那食20几年啊吼，我那大力大力推荐。一个月份1500块尔，金丝丝 S 内底有叶黄素，都有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这些营养来的补充。好，咱在看世界继续开发，啊，无即卖人看电视、看电脑，看甲人生朦朦渺渺哦。即款的，你着赶紧来补充一个金丝丝 S 哈。啊，都有咱的山苦瓜苦瓜生态哦，这有那1500块尔。这种山苦瓜的萃取的苦瓜生态吼，伊的分子更加幼，这延缓着咱的老化，帮助咱的消化。这个有那即卖人拢食好吼。需要来补充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唔是食苦瓜有效哦。苦瓜内底的苦瓜生态，你无经过萃取吼，你是无法度吸收到的吼。会记得来食咱的山苦瓜的苦瓜生态，这一罐1500尔。产品要交关定岗，再卡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支持高冠罗哈哦，再来听建中唱歌来，刷落去要打演唱的歌曲是陈小姐咸水的陈小姐，要听建中来唱一首啊，苏金红的歌《秋风》吼，来我来演唱陪伴谢谢。

谢谢鼓励哈，一起受控哈，好小姑哈，这单休假，小桃子，这跟阿米啊哈，磨刀啦，磨刀咱阿米小姐哈，叶太太哈，谢谢1301嘞，都有这个我那个老小姐嘛，感谢哦。拢谢谢您哈，都有，这中签啦哦，全部拢中签。今天要来摆一首啊歌呢，要摆这首吼，是阮迄个老小姐点的吼，我敢承担来这建中来的安排。这首歌吼，老信明唱的啦吼，我看可以唱好啊。这首歌感觉无熟咧吼，我但边啊学一个安尼啦吼。谢谢感谢您的鼓励支持，我敢承担，谢谢。

0: 吼、哦，这阮老小姐所交代要来欣赏的歌曲，嘛，谢谢你的高官支持，谢谢哈、啊！啊，这首歌真正是好听，这个低音吼、哦、低了有够，啊，这有那最近的歌手内底吼，刘信明伊的歌的歌路吼、哦，迄、那个低音啊，低了真正有够迄个高度，袂歹，打破啊声。掌声鼓励一下吼！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建中来甲大家做陪伴。啊，咱的节目有那接近着尾声吼，但是咱的节目有休困时间的，咱的服务吼，拢共款是一直延续落去吼，到每工透早的9点开始，到暗时的10点。到你若对建中所推荐介绍这些产品，你要交关的，要询问的。爱讲要来了解，要来问我较清楚诶，要对官，要对买，要来问我清楚，还是讲需要公司直接把你送到府上，无加收任何费用诶吼，拢来敲电话来公司遮哈。台南地区，请你直拨台南诶电话570-3368，570-3368。啊！那咱高雄地区，请直拨高雄电话74772888，找咱林小姐吼，74772888。伫遮建中先代咧，谢谢感谢，祝福咱的保佑，大家拢身体健康。明仔载同这时间空中再相。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10点到12点，拜一到拜五下晡3点到4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来讲到今仔日的时日呢，今仔日是9月15号，礼拜日，农历来到着八月初五，适合祭祖、立菜、过川。近期的是开这个狗啊，甲开祭。喜神伫正南，财神嘛伫正南。刷到南平，冲到21岁小狗的朋友。拜日的好时辰，过来是9点到11点，下晡3点到5点，5点到7点，也过暗时的9点到11点。明仔载9月16日，礼拜三，农历来到着8月初6，适合祭祖、过川、祈福。近期的是出行甲做庙，喜神伫东南平，财神伫正南。刷着东平，冲着20岁小弟的朋友，拜三好时神，半暝11点到1点，1点到3点，透早5点到7点，早时9点到11点。下晡3点到5点，也阁有5点到7点。

来讲到天气，今日水气可能伫东北边遮落了较济哦。当然嘛，爱有防着一寡即个吼强阵风啦。今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嘉南北海岸、宜兰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来产生。午后呢，云林宜兰山区嘛局部落着大雨啦吼。所以呢，今日气象署就发布着大雨特报，同时嘛发布着陆上强风特报。因为东北风偏强啦，今日早时甲暗时呢，包括着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屏东、台东、澎湖、连江关部分地区，拢总有平均风力来到着六级以上，阵风八级以上来产生。今日甲拜三呢，拢同款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宜兰、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台东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但是午后在嘉义以南也开始可能落着雨，包括中部以北的山区也可能落着零星的短暂阵雨。啊，若是云林以南的山区落大雨的几率会较悬。过了拜时呢，东北季风减弱了，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同款有局部短暂阵雨。啊，拜四午后的南部甲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拜五到后礼拜一，东北角包括着宜兰北海岸、宜兰花莲、大台北山区，也佮有恒春半岛，嘛可能会落雨。伫午后呢，南部也佮有中部以北的山区、台东的山区，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即马呢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有可能今日的增强，并作是风台，号名号作是杜鹃，可能对着日本的南平海面啊，我对日本遐去啦。对台湾的天气是无直接的影响，但是礼拜开始可能有长影来产生着，所以尤其是可能东平这边的吼啊海边啊要去遐耍水的，真正爱注意，尽量卖啦吼。另外讲到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呢，国内规模上大的闸门水库。集水库伫八月下旬开始明显来降雨，啊，顶游呢吼、哦、一直有流一挂水出来啦，所以呢欠水率哦真紧就来到着100%。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分署呢启动着调节性放水吼、哦，到了这两天为止，已经吼、哦、算讲啊泄洪已经完满啦，啊，这21天的时间呢，拢总下掉。2.84亿个立方米啦，总放水量相当是3.5座乌山头水库的这个水量啦。但是呢，中央拢控制了真好，目前咱们水库又原是满水位。接下来安排着歌曲，咱来安排这首国语歌曲，是由着易爱玲所来献唱的《分送寂寞和爱》。

0: 收听的歌曲，这是由叶爱玲所来献唱的《分送寂寞和爱》。继续呢，咱要利用着一点仔时间吼，要邀请着咱台南市警察局第一分局交通组长刘组长呢，因为每一档的九月份都是全国的交通安全月啦吼，啊，佮包括着大台南吼大代志。台南铁路地下化一寡和交通有关的消息，咱现主席就来邀请到咱的刘组长来甲咱讲好清、说好明哦。欢迎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邀请到咱台南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交通组长呢刘志豪啊，刘组长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们在115年的九月份呢，就是全国的交通安全月。好，我们首先先邀请我们的组长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啊，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交通组组长啊。小沈谢老，我是刘组长，
0: 是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是，那讲到这个全国的交通安全月，那今年有什么样的主要的宣导的项目呢？
1: 好的，好，我这边啊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哈、哦，那给你告尾魂交通安全月诶主轴哈、哦，最重要的是聚焦体内守护机车安全，好、哦、延续停让文化，哦，尤其是那告尾魂哈开始那各级。学校啦齁，都开始开学、
0: 对，
1: 让家的同学齁都回到学校来上课，
0: 是
1: 啊，我们路上的车流齁啊，不管是咱学生的还是说接送的部分都有增加，
0: 嗯哼，
1: 啊特别来提醒说咱驾驶人齁，咱的驾驶的行为都会照规定来，
0: 是
1: 哦，因为咱常发现说啊，常塞车还是骑车那种唯一规定让车啊，或者是分心驾驶，或者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丁丁弄个折形，就这事故发生。
0: 是。
1: 那一文叫来，我特别提醒哈，那你骑士啊，各有驾驶朋友，有路权不代表没有危险。
0: 是。
1: 那行经路口务必减速慢行，观察门点盲点的死角哈。
0: 嗯哼。
1: 啊，仅有脉络，那个认来认去哈，不要钻车缝。啊，看到斑马线有行人穿越的时候，不要主动停让。让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那说到除了说驾驶本身也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或者是一个守法的规定以外啦，哦，那一个完整的完善的一个交通的用路环境是不是也是相对的重要？
1: 哎，是的，那两类公交通的三一政策
0: 是
1: 一个想重要的因素的是工程的环境的设计啊，这边加提醒咱啊，想哎高尾备开器，高尾你招牌加23号，湾塔窟东区的中华东路，啊，在崇山路至东门路啊中间这五节道路都会改善工程。
0: 是，
1: 你加杯提车，咱的那种和平路，直接时间哦，这四天内底暗时10点到隔两天早时6点，哦，咱的时间单位拢会利用这个时间

0: 对啊，迄个时间的嘛爱注意起来。那当然，我们台南市呢，在十月份有一个很重大的交通转型，就是我们要迎接了一个新的交通起源啊，纪元就是我们的火车站的部分。
1: 是 是。我这是咱台南市的喜事，嘛是咱全国的喜事啊。
0: 对。
1: 咱台南车站的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准备被通车咯。
0: 嗯哼。
1: 啊，这咱的市民，也是咱的旅客和朋友，啊，我们预计哈，市政府以及铁道局预计底咱再会走起，啊，这一天等于说是铁路地下化，啊，原啊车站的行驶模式的最后一天。
0: 是。
1: 啊，10月18号在一起的定义工铁路地下化正式通车。
0: 是。
1: 啊，底再会走起就刚好，才有下晡，才有17。在下晡五点至暗时8点，好、哦，即咱的起户哈、哦，高雄局啊，个啊铁道局，办理一系列活动，
0: 是是
1: 啊，因为活动人要车就多、哦、所以周边哈、哦、那有交通管制，
0: 嗯哼哼，
1: 哦、啊里是啊个设置就多改道牌，
0: 是，而且
1: 现在选择哈哦哦，咱的市民朋友，哎去配合现场的指挥人员的引导，
0: 嗯哼哼
1: 啊。为着起步吼，特别是咱黄市长啊，特别有支持讲，为着要咱的民众会当参加这个活动，
0: 嗯哼，
1: 你啊个减轻对交通的负载吼，诶影响，周边吼那种设计就是引导牌，当好你去周边的停车场、汽车、机车啊，都会有加设相关的指示牌，
0: 嗯哼，
1: 啊，咱的民众和平乱当啊，多多来利用啊，你也当先把车辆看好后，啊用步行的加进来，咱、嗯。前锋路、大学路西段遇到这些酒店，
0: 嗯哼哼，
1: 特别车吼，你要登车时阵不方便，
0: 是，
1: 哦，伫家做些提车，啊，咱是10月17迄天，差不多下晡5点至8点这个哦，这个时间啊，这个期间啊，而且大家配合咱的管制人员相关的措施啊，以上哎。
0: 是，那这期间哦，可能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整个切换地下化的这个工程，大概是伫17号暗时10点半到过岗的6点，啊，所以迄个坎站的永康站到北岸站的区段列车应该都无走啊嘛，
1: 哦，
0: 那嘿对，那当然，刚刚我们组长所讲的，10月17下晡5点到8点啊，如果说要参与到，应该算是咱台南的这个。会下怎么熬脏？哎，这个部分呢，有一个算是热闹的一个活动，那希望讲大家会当哦，像阮咱组长所讲的，赛车、骑车到附近，哈、哦，就近的停车场落来，步练的用走路的啊，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行为嘛，哦。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提醒大家的部分呢？
1: 啊，我最后补充几点呢、啊，哈、哦，提出几点就是，第一啊，咱家有起户哈。为着咱的长辈，咱的时代，
0: 嗯哼，
1: 哦，因为新的法规的通过了，就是有关高龄者驾照换照哈、
0: 哦，是
1: 几乎拢有一个一系列一条龙，
0: 嗯哼，
1: 一站式换照的服务，
0: 是
1: 啊、哦，尤其是咱东区哈，咱的地利之便，
0: 嗯哼，
1: 咱的台南甘里站，哦，拢有提供这服务，
0: 嗯哼，伫
1: 每礼拜一到拜五，一波2点至4点，哦，拢有提供啊，你也当。咱的75岁以上，还是讲75岁以上，咱才是大。那驾驶要继续使用的，
0: 嗯、哼
1: 哦，咱利用这个时间来，啊，上啊，当然咱当一站，办体检，
0: 嗯哼，
1: 上课还是考试，
0: 嗯哼，
1: 哦，咱当地咱当一站才是大，哦，来服用一站式的啊个关系，
0: 嗯哼，
1: 驾驶，咱75岁以上哈，只要你驾驶当办法，啊，你得当使用来个75岁，
0: 是，
1: 啊，咱75岁。搁较起哩吼，咱就是搁较有福气的啊，中国吼，换一台大树也当用3单，
0: 嗯、
1: 啊，连续3单啊换落去，
0: 是是是，
1: 啊，搁讲得来，那咱只中国大树要搞上来到美站啊，冇提供啊，几乎冇针对哦微型电动二轮车吼，那、啊、要换种车辆吼，冇提供相关的补助，
0: 是是，
1: 啊、那这是。

0: 像弄相关的配套了，
1: 是
0: 啊，马来提车，尤其是微电车的部分哈，不管是咱时代，还是咱的青少年，哦，尤其我们算分析相关的事故资料哈，发现讲，为今年年度月车，年车开始，无照驾驶啊，也源头可能是酒驾，啊是讲啊是本身就是无可能驾驶，啊是讲进一步啊是弄两个毒驾哈，咱的车辆一致保管了。驾驶买强，甚至吊扣，甚至讲吊车，所以无照的状态，拢会改去骑微电车。
1: 是是是，
0: 造成微电车的事故吼，哦，真正增加足济。
1: 嗯，
0: 啊，直接要提出无微电车的保护，不管是咱的同学啦，咱家的青少年同学，家的少年家骑微电车，还是讲咱是都要骑微电车，一定拢爱遵守咱的相关的法规。
1: 嗯哼哼，
0: 简单讲，千万唔通鬼切啊！哦，还是讲弄红灯哦，等等的，一定爱啊，这咱照算相关的规定来骑乘。啊，因为咱知影讲微电车以前免考驾照，
1: 对，
0: 十四岁以上得当
1: 骑。可以当
0: 课，嘿。啊，但是嘛是爱
1: 第二专门，啊，
0: 嘛是爱哦，算你标志标线相关的法规，你拢爱遵守。
1: 嗯哼哼。
0: 啊，嘛爱保险，嘛爱挂牌，啊，嘛袂当乌白改装啊，洗手嘛袂啊嘛。
1: 交规定啦，
0: 哎，交规定，讲千万唔通骑手机。
1: 是是是，
0: 大概我做安尼提醒。
1: 中午有淡薄啊吼，这个收音录音的时阵录了无介好势啦吼，阿波强甲咱报告啊，今嘛呢，这个高龄换照的新制度提早到七十岁啊，然后以往是七十五岁，但是你七十岁想要吼啊，要换驾照啊，是要行动去，拢总是可以啦吼。啊，你只要讲去到监理站，现准时呢，拜一到拜五。下晡两点到四点，这个康站来提供给你一站式的服务，包括着体检，包括着其他种种的要换、要创新、要算讲啊训练的这吼、一届就给你吼会当换着新的驾照，啊来可能一档至三档来换一届吼，啊这拢是算讲是服务咱的高龄者啦吼，啊当然你七十五岁迄阵较要来考要订换嘛是可以的啦吼，啊不过呢啊那是高龄者。哦，那是有福气，好人坐，哈，好人请你，哦，好人来载嘛是袂歹啦，哈。啊，另外呢，今嘛政府这边，你那是提早把这个驾照交转去，佮有一寡什么 T pass 啦，什么款的交通的这个优待，哦，你也当提早享受到啦，哈。这嘛是正好的一部分啦，哈。来介绍到这，来听一首啊，霓虹歌舞蹈，安排这首安娜。

收听这首《霓虹歌舞的安娜》，简单紧的来介绍到，那后礼拜一到二十一号呢，就是国家防灾日的演习啦哈。这几天其实都有一挂电视台在咧做着哈切换的动作啦。啊，那是到二十一号早时九点二十一分呢，气象署嘛要进行着地震速报的测试。啊，电台这边嘛会报着一挂相关的这个内容啦哈。啊，九点半。那天呢，针对着沿海发送着海啸警报，收到马紧啊，配合演练就好。那是拄着真正的海啸警报呢，得爱赶紧的往高处还是内陆的避难呐，哈。啊，十点诶，海啸警报解除。啊，当日呢，啊，十一点前后，佫会报着总统的讲话哦。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来讲到一寡吼找头路的这个信息啦，南部科技厂咧严重欠工，要来抢人咯。永康这边的就业中心咧，讲要办着吼联合征才活动，伊跟南科这边的就业服务台咧，伫16号下晡2点。到4点，伫南科的管理局1楼办着南科的联合征才服务，相关的信息会当去看吼，即个永康的就业中心，也是南科的就服站来询问。除了16号下晡2点到4点以外呢，永康就业中心嘛要伫24号。办着联合征才活动啦吼，以上有需要的民众呢，会当把握机会去面试，买当去到台湾就业通的网站，了解到相关的这职业有欠的这个吼职缺啦。啊，相关的信息，当然云嘉南分署的官网，啊是因呢这个粉丝专业拢总查会到。要了解的，买当卡电话去到永康的就业中心2038560 2038560。南科这边的就业服务台是5051411 5051411。继续安排星期陈妈妈讲要听到这首哀愁的火车站，咱来安排霓虹歌舞台。

谢着新奇城妈妈点播的霓虹国有大爱球的火车站，代表处理境的新制度呢，即天十五号的来上路啦吼。啊，海基会副秘书长嘛咧提醒咱大家呢，要到代表进前爱做好着一挂准备啦。其实交流会当继续，但是拄着风险，咱嘛是爱注意啦吼，因为安全是袂当有出着失格差的部分啊。所以呢，若是要去到代表呢，其实因讲吼，中国会当透过更加侪行政程序来接触取得查核着个人呢啊电子资料啦吼啊。另外呢，咱的电子资料嘛爱注意讲，慢互咱提提用用去啦吼啊。一寡法律无确定的风险呢啊，即跟身份是无关系，跟体的即个资讯有关系啦吼啊。所以呢啊，对着大陆这边海基会吼，做出一寡即个吼提醒啦啊。当然啦、啊，咱若是要去到大陆呢，自身爱做着的准备是啥呢？做好着行程的风险评估，嘛爱了解着大陆上最新的法律制度，甲台湾政府所发布的上新的旅游安全相关的信息。评估你本身吼，你做的工作内容啊，所了解的资讯吼，敢是会牵涉着大陆这边的法律规范啊吼？人敢会因为你知影一寡秘密哦啊，起到你搞你靠你大陆去羊入虎口，足恐怖的啦吼！啊，一寡资讯的安全管理嘛，爱做好好势。如果工作需要吼，无一定大家拢去旅游嘛吼。啊，工作需要去到大陆要查着车的文件还是资料，嘛是爱确实讲吼，这敢是有必要吼？一寡较敏感的物件提去大陆啊，送好人哦啊。嘛是真恐怖的一个事项啦吼，啊，佮爱上重要就是建立着紧急的联系机制啦吼，因为去到遐拄着人甲你问限制你的人身自由，就会挂突发的状况呢。如果有安呢？赶紧跟海基会，也是咱台湾的政府单位，然后来联系，因为第一时间提供着必要的协助啦。所以现主席应用着大陆新的这个制度，去到大陆买旅游，也是讲一寡商务的工作的，真正自己爱说你。另外，美国这边嘛，一直要做着老大啦。啊，正经有讲着讲 AI 可能威胁着人类，包括着性命吼。啊，即马即个川普咧讲啦，哎呦，恁做讲的拢唔是啦。我就希望讲吼，即个 AI 赶紧的发展，做我美国吼愈来愈强大吼。所以恁讲这吼 AI 爱放慢发展的速度，恁拢乌白骗我川普遮厉害。啊，过来哟、哦！美国吼、哦，即马嘛咧承认讲，伊伫太空诶，即个所在呢，咱天顶啦，可能有诶物件看起来吼，毋是卫星尔呢，可能是伊藏诶一挂武器哦。美国要愈来愈厉害，就要吼、哦、别人愈来愈受到你诶威胁无？安尼嘛是真恐怖啦！啊，佮有。因国内吼一个联准会呢，要生理修无吼，即马大概阁是有一挂讨论的空间。但是美国总统川普讲，你袂当搞我生理修哦，生理修对着经济安尼拢无好。啊，我美国我经济要愈来愈好，你搞我生假理修愈来愈无好，安尼敢对呢？哦，讲要施加压力吼，即个联准会的主席啦。但是即个主席啊，讲我的主席啊，也无迄个也毋是青的啦呵呵。啊，所以呢，我讲啥是大家诶。意见甲配合着现主席的环境，吼、哦，我讲了对就是对。你美国总统是总统，你卖甲我威胁，嘛卖我白甲我创敌啦，吼、哦、啊！这是因美国一寡事项哦，这部分其实拢影响着全世界的这个状况啦。另外，国内运动部推出着挥汗有礼的活动，九月一号打开始呢，今嘛呢半个月啊，讲300万。开了啊，这么多人做爱运动的款呢，这也是运动部所希望的啦吼。原本无运动的加入运动，原本有运动的持续做运动吼。啊，即马你只要伫吼，阿未关正经的时间，你甲资料虾米款的拢填好势啊，上传上去啦。啊，不要呢，伊审核过了之后呢，通过这。吼、哦，看你是第一礼拜、第二礼拜，两届拢摕到，就是2张50块，拢总100块。伫12月31号，拢会当兑换掉啦吼。啊，所以呢，早起的鸟真的有虫吃，提早能够运动，资料上传呢，不管是50块、100块，安尼嘛未歹。当然啦、啊。
以后未当摕到这个吼挥汗有礼的50块的这个兑换券呢，无要紧，持续做运动，唔是为着50块，是为着咱的身体健康。来继续安排这首兰大姐讲要听的点分盘。

这是咱大姐所来点播的点魂盘啊，会喊有离题无要紧啦。啊，咱即马呢，那是有饲着宠物的呢，国家这边吼、哦、帮这个毛小孩呢，说吼、哦、有这个宠物券，你嘛会当来摕着啦吼。只要讲呢，即日开始呢，啊，去到说算是农业部这边啊，完成宠物登记，300块的宠物券都会当互你抽，可能有抽着啦吼，有3万张哦。一张就300块，另外3000块是啥呢？一百的3000块，这是加码奖啦，就是这个吼，会当吼这个毛小孩去健检的部分啊，只要伫9月30号进前呢，去到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的资讯网的饲主专区，看你的宠物跟饲主的资料，就会当来啊，摕到抽奖的资格。啊，如果你所饲的毛小孩还未拍晶片，还是登记呢，无啊紧啊吼，赶紧的9月30号以前来登记就可以了吼。啊，那是来抽奖了后呢？10月份，伊着挂号的信件呢，寄到你的手中，你着摕到这张300块的宠物券。12月10号已经用完吼，超过期限嘛是失效啦吼。啊，所以呢，这宠物券呢，包括着这个吼，宠物健检呢，300到3000块呢，希望讲有机会会当互你领会到啦。啊，过来吼，讲到狗仔猫仔这呢，尤其是猫仔的这个饲主爱注意哦，因为有当阵咱会伫厝里喷到一挂除蛆虫精，这款的这个杀虫剂啦吼，结果呢，这是猫仔无法度接触到，你若喷了后呢，爱注意讲会引起到因的神经毒素一挂吼不良的反应啦吼，啊，包括着防蚊杀虫剂这呢，虽然有写到对哺乳动物低毒性，但是对着猫呢，毒毒伊就是真毒的状况啦吼，啊，所以呢，有这样的饲主咧讲吼，这款的标识呢，恐惊吼一寡饲着毛小孩的这个吼啊主啊这个家长吼，哎惊惊吼，啊，所以即马未来可能会做着一方面的这个改变啦吼，除虫除菌对着猫啊是有影响的哟。继续安排吼、哦，六姑的林大哥关心阮的口袋，嘛讲吼要请阿嫂来和大家看麦啦，大家来听低音的歌声。

谢乐夫林大哥来点播着这首阿瑟，啊来，咱来听着这个吼啊，巴塞讲要听着灵感歌啦。啊，本来伊是讲妈祖的，啊，即马呢，吼，我找妈祖灵感歌迄、那个国语的，我想讲应该唔是啦，啊，我着找这个观音灵感歌，啊来听一趴，快来听蛋姐有准备的粉红超跑哈。

哎，找到这首歌国语版本的，啊，您刚看哦，这个台语版本来当做分享无哈？啊，来，赶紧的时间，这首歌可能听未完，我今仔就听一趴哈。来，粉红超跑，啊，今仔节目嘛，直接过一段落了，感谢你哦。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这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仅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哎，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鸿，百分百本铺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独家提供，文鸿文集服务中心，咱里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百分百本铺服务中心，欢迎你有闲来坐来奉茶。今仔这个天气晴空万里，阳光普照哈，风和日丽啦。今仔这个天气非常的水呢哈，所以我那感觉讲天气非常的好热，这就是秋老虎来里咧发威哦。啊，无即马哈，白露过来咧，早暗就会较凉爽，嘛是啊个感觉咧热热哈。啊，好热淡薄啊，较好呢，因为啊那咱的衫裤厝内底啦，比较较有迄个阳光的味道。啊，那无安尼一直里咧热风哈，厝内底那咧湿不湿不呢，根本讲。看到到地呢，都未超前，行迄人嘛是感觉准备臭铺去咧。今仔只是2022年国历9月15日星期二，农历是8月初五，离这个中秋节也阁剩10天的时间啦。今仔这个股市开价来走价，买盘收盘报了来351.3，加权指数45511.49，成交量6034.54，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16050哈，卖出17050安尼啦，前后卖甲卖安尼差袂1000元，比昨呢有较热哦，热落来50元。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教，咱800本铺买咱的产品2种或者是2罐以上，得送你哦。2027年116年度第三杯。洋洋得意哈，明年是羊年来看秀，羊年下的日子，文鸿文吉就送给你。

讲到这个流感吼，早晚天气呢有较凉爽淡薄哦。平常过敏的人，我那是爱挂一个啊口罩的吼。流感呢，即马佫增加到92个重症，21个死的。门诊急破23万人次以上，暴增到16.5%。所以呢，流感加到新冠这里呢流行，咱来做好着疫情的防护。卫福部今仔去公布着呢，国内流感的疫情持续来上升，就门急诊的诊破。差不多13万人人次以上，比着顶礼拜吼有较增加淡薄啊呢。咱回来厝诶了后吼，听众朋友啊，就是爱骨力来伫咧洗手哦。啊，若出外去呢，记诶呢，吼，咱诶口罩着爱挂好工挂满。23岁台湾女子的走私3公斤的丧尸烟弹，在日本的所在被逮捕。啊，姓名面上规个拢里来曝光哈。伊托米子，咱讲的这个毒药啊，就是丧尸烟弹。日本是属于这两项毒品是属于管制物件。这个23岁台湾的女子姓卢，涉嫌提这个3公斤的毒品走私去到日本，在羽田的机场呢，就是的被海关人员来发觉，即时就被逮捕。阿姨就讲啦吼，讲我是拜托吼，人拜托我迄落委托退回啦，我唔知影讲运送这是毒药啦。目前警方正来伫咧调查委托的人是虾米人，啊，这毒药的来源是为对来的。咱台湾的女子涉入涉嫌今仔日，而在今年9月吼，马来西亚开始处罚，走私着3公斤的这个毒品。自迄个液体分装在威士忌、橄榄酒内底，拖着行李箱啊，吼，阿要通过着海关，唔过也个是呢，被海关人员抽检的时阵来抓着吼。女女咧接受着侦办的时阵，讲家己是立在社群内底应征打工，负责购买着威士忌的酒交予人，但是对方甲酒退还伊，阿个。并要求伊带回到日本，犯行拢好啉，强调家己是替人拜托帮忙运输的，唔知影威士忌内底酒是掺什么种的这个毒品就对了，啊，所以讲哈，这让人抓到那是真衰呢。啊，另外呢，佮有一个人买一粒的丧尸烟弹，被判10年半，未合未成年的少女，法官来谈判。姓刘的男子去年以着1500块计销。宽收到一级的一粒，而这个咱拄啊讲的吼，丧尸烟弹的这个毒药，和一个15岁少女，啊，而且吼，佫互伊欠哦，讲不要紧啊，哒，这毒品你提起吼，以后你有钱才付好啊。这个姓刘的查甫人犯难的时阵，提这个毒品是劣级的毒品，这劣级的毒品呢，可处10年以上的徒刑。现在是即马列为了第一级的毒品啊，加上伊贩卖对象未成年。伊好人反映，新北地方法院合议庭侦办了后，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啊，佮有成年人加着未成年贩卖第二级的毒品，判刑10年6个月。一粒的毒品哦，哈，卖一个少女15000块，啊，无钱不要紧，佮你欠。迄、那个毒贩讲啊，我都唔知影讲吼，伊的年龄是几岁啊？啊，但是这个少女知情的了就对啦。听众朋友，你即马你都知影吼，咱那是假毒卖毒呢，即马那抓到呢，拢判重罪，尤其是人卖这个毒品和迄个未成年的吼，像这样呢，一关就关到10年半啦，关到他们全生杀无啦，真正有够恐怖嘞。

南北本土 EMP 有信用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的，买十罐送五罐的哈，买十罐送五罐的。罗德中明药房，咱这个林美英的中心的听众朋友，会再去来给咱订货，订货就八空八的金丝丝，八空八的神气丸，八空八的斑龙丸，八空八的钙固金，啊，还有八空八的加味粉消丸，给你感谢。你的货全部哦，拢已经给你提来到罗德中明啊。中明药房会已经收到啊，已经提到地啊。你哥你咧甲文峰讲哈，啊文峰，你的日子月历会记咧送过来呢？有咧，全部会拢甲你款好啊。啊，拄啊破处雕形呢，卡电话来咨询着咱八空八的面霜，啊加着一千块的、两千块的，加着洗面呢，多谢你哈。啊，感谢着咱的咪德，咪德的梁大哥，甲咱咨询着八空八的勇冠丸、八空八的斑龙丸哦，非常的感谢乡亲，你对咱八空八本配产品认同支持爱用，谢谢啦。

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全部拢是咱北控八本铺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北控八里啊，咱的金丝丝。班利用完阿勇官完疏通完精干联络完北控八的新娘新气完北控八的咖啡反笑完北控八的马代茶北控八的大圣鸡贴药包北控八的地少散并为散和你用的骨骨手骨骨的北控八的钙骨筋骨筋的和你穿的丹山纳豆鸡美丽的倒倒买十罐送五罐十罐送五罐哦安安困的北控八的活力好眠北控八的大圣鸡贴药包咱美容的化妆品洗面的如意面霜加到咱这款的水当当的哈，啊，就是咱的婆婆妈妈的最爱，要抹疗顺的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6100元，感谢你。啊，若要寄包裹，今仔七件，明仔载还阁会到，今仔七件，明仔载都会到哈。啊，那后礼拜都无一定啊，因为离这个中秋节呐，如今迄个货都派送到，因为安那讲呢，哇，中秋送礼啦，大个哦，拢送个大包细包的掉，所以今仔耽误着时间。赶紧用炸哦！甲文豪文吉订会，咱阁有赠送，谢谢感恩哦。

16岁死刑犯，名号就是林王林，葬礼在台北病院，离来病死。2004年，伊因为怀疑着伊的母亲有第三者，所以破汽油纵火，烧毁着一间卡拉 OK， 造成着54被伤。阿哥来里咧话讲，伊有精神病，有病的人上大。林王林关押时阵，时间也已经超过22年啊，但是伊是死刑犯都无断脱噶。还未执行就死刑，顶个月检查是迄个轻症的尾期，治疗不到一个月了后就病死。林王林呢，2004年怀疑伊的母亲有外遇，就前往伊家人区21楼这间卡拉 OK， 都敢泼汽油啊，夭寿哦！嘿，你不想我讲，迄公众场所，迄遐尼那济人哦，哦，迄阵啊，20年前，迄卡拉 OK 吼，迄是偌出名的，你敢知？有的人若吃饱倒去咧唱两条啊，吼，啊，就招朋友呢，来里咧，来里咧拉歌，吼，迄偌。

无断讨教啦，啊，关二十二年呢，惊多人。2011年被判死刑关押超过二十二年，顶个月开始身体无啥强健，无啥爽快，被检查就已经是尾期啊。医生评估讲无需要带病院的状况，后续进出病院治疗无到一个月尔，啊，就离了病死吼。啊，因为这个林王爷呢，各个因生活足困难，乃是为着吼装贵啊百万吼，啊，替着小弟来弥补着五个受害者。啊！但是多人拢未当得到伊个原谅呢。这是不是讲吼，听众朋友啦，类似判到这死刑的这，唔通好食遮久，唔通好艰苦遮久，你内底也未当出来关个死，关个规身躯病，啊！你阁唔该断脱角，这是虾米呢？这嘛真正吼，这嘛咱真正拢未晓想的代志咧。你看过九年较早哦，阁有一件杀害着翁。大家是这亲生老母，诈领保险金的南投惊世新妇林雨茹，以及天母好体枪杀掉两个好朋友姓沈的沈吉武，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嘛，这个林王林，虽然已经病死，但是对着被害家属来讲，这是永远无法度摊抹去的迄个伤痛，真正悲哀也好。采购到迄个避案窃探，检调两度，搜查到新北消防局三个科员枪伤被抓走，校长甲着刘女职员酒后来连接，隔天光明传到这句话，就惨被迄个降级，吼、哦，这个听众朋友呢，酒后真正是无大事，查甫查某爱注意吼。大选的多半一个蠢蠢欲动啊！吼，年底搞合一的选举，境外万战来里咧开啊，对一党的赢啊，结果三个人拢已经被收啊。听众朋友，迄个害人哦！哦，本地好好买呢，啊，结果变为了三骹买，会当选的并未当选，啊，就是因为你啊，因为你的迄个赌博就对啦。中央节终是要到啊，温馨的敬老氛围呢。杨毅里在迄个花莲的所在吼，哦，迄个道公有迄个乡公所的人呢，招访着北来迄、那个规诶乡内底规百岁迄个邻水，咱啊一百岁啊，咱拢讲是合作邻水啦。所以呢，上好这个邻水的纯金牌的金牌哦，哦，即马今啊一钱拢17000几，贵酸酸，敢那咧食邻酸。比林松阁较快，百岁的金牌敬老的礼金向着长辈表达着最诚挚的祝贺，加着关怀，并加着家长家长哈，聆听着因长辈安怎样福禄寿绵长、健康平安。吉安乡呢有20个百岁邻水，吼、哦，上届最侪岁106岁，哦，老吉祥阿公啊。哦，即讲讲到伊精彩嘅人生，和遐下骹辈人听，阿公就是哈，啊没有什么事，就不要发脾气哈。咱人嘅病，人讲病吼病啦，病离高门是无救，但是迄个病啦哦，听众朋友，往往就是咱错误，就是你起来嘅哈，急生病急啦吼，人未使伤过紧张，未使伤过急。哦啊，紧，像咱高雄市长的阿妈呀，啊咧紧，伊烦人代志紧，即马听咧风声，讲会有可能哈、哦，会升起来做行政院长，伊办事的效率效果呢，达到这个负责任，真侪得到了百姓乡亲的支持哈、哦，啊紧，有的人紧食紧弄破碗，有的人紧讲到紧事看办。啊，那公哥有一个吼、哦、徐同妹阿妈嘞，吼、哦，这个就无简单，生下了八子女，早年经营着传统的饭碗店，吼、哦，过30几年了后由新妇来接手，持续经营10几年，好一份朴实的饭碗，好滋味传承着两代，面对着乡长、村长、邻长的问候，阿妈里咧讲，家己永远是90岁。现场笑声不断，哦，气氛非常的氛围的对。另外，阁有一个东川村的一个姓林的阿妈，哈、哦，生下了4男2女，目前由伊的囝接回到迄个吉安乡。虽然行动较不便，但是带你孙啊，的迄个厝计划，而且个孝亲房内底哈，有那气色介好。过去阿妈行动都、就是拢安尼行来行去，阿哥也要带后生去

散步行街咯。有时阵就回去高雄老厝诶，看到一挂老厝边诶人。搁再有一位诶，就是几百岁阿公啊，年轻诶时阵投身于在迄个军旅，退伍了后转任着公职，服务着花莲嘉义科长来退休啊，开心呢。哦，做乡长的伊啊，一世界拢来伫咧响应着十万亲人、十万军，更加享受着家己的健康。吼、哦，就是我拄啊讲的遐安尼啦，卖生气啦，卖大声讲话啦，以着和平的心、欢喜来过生活。听友收听着咱这个新闻快报的节目，有时阵就是刀光剑影。啊，那无就是咱有一挂这个行政问题回落啦，吼、哦，或者是食毒品的啦、酒驾的啦，听到一挂讲人哦，如何你来安乐，人吼、哦、如何你来保养和保护，这嘛是另外一种的迄个新闻呢。无你这有诶较侪钱嘛，无得听呢。另外，阁有一个光华村的一个阿公啊，在四个子女陪同呢，热情欢迎伊得着，哈、哦，伊讲伊十八岁投身二十国军。经过着身经百战，经过着战乱军旅的岁月，随后来随着国军来台湾，分别立在台中、金门、花莲。退伍了后，从事着农场的工作，杂货经营的工作。如今百岁高年啊，维持着散步行街路的习惯，精神介好，得到选迄个吉安乡模范父亲，加着英明的楷模，嘿，迄无简单吼。哦啊，搁有迄个乡长，吼、哦，讲百岁人岁呢，是咱家庭社会的珍贵，长辈一世人的岁月累积下的智慧，见证着地方的发展，达到了社会共同尊敬。吉安乡几啊年推动着高年优先的政策，增加着社区的健康站关怀的重点，办理着多元延缓老化的迄个活动，和每一个长辈拢有幸福、安心、晚年的生活。八空八本婆，多谢老出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文宏现场主持播送，感谢你。

0: 哦，你好，我是苏有香，写一个阿婶哦，讲买迄、那个咱的金树枝哦，讲要买五罐送一罐啦，啊伊讲要甲你讲，敢会当送一罐外面的啦？
1: 是啊，日霜哈、
0: 哦，哦日霜哈、哦，
1: 哎你也提
0: 可以哦，啊你到尾还没开讲，唔免啦，哦
1: 你处理的好，还要五嘛哈，金树枝。
0: 金树枝我等下叫你送，伊我安尼嘛无啥
1: 讲。安尼我离我这边出轨啊，你怎叫我家出轨的？
2: 三家宴两桌，
3: 哦嘿，
2: 那个福利好名哦，
3: 嘿，
2: 二家宴五哦，
3: 哎五，
2: 走，好
3: 嘿，
2: 好麻烦你，
3: 嗯好，我们谢谢我。
2: 好，哎你好，我关的名义人客要该讲话，
3: 嗯好。
4: 哎文龙哦，
3: 哎来你好你好，
4: 我前两三月有来逛一逛
3: 金树溪，
4: 一路。三块钱啦，啊，一罐电扇啦，
3: 啊，嘿，
4: 过来换一罐金树枝啦，
3: 嘿嘿嘿，
4: 安尼送我一罐如意嘞，
3: 呵，好，呵，好，
5: 你看我家
3: 新娘啊，
5: 嘿嘿嘿，我一克啊粉呢，
3: 好，
5: 那个面霜，
3: 呵，
5: 啊，要换十二包油布，
3: 呵，好，
5: 谢谢，
3: 呵，好。
0: 金珠面霜，1000块的那个。
3: 哦，好你水的。
0: 哦，好你水的金珠面霜。
3: 嗯，好。

0: AM 1071。
1: 多谢到咱李赞行的进入药房，听友个咱听808的金属声哈，啊，感谢到咱这个苏阳主满听到两组三加一细管的808的勇冠丸，808的钙固金，啊，808的纳豆红曲呀呢，每十罐送五罐，非常的感谢哈。啊，来感谢到咱姐姐新永安药房，咱的两三个阿伯啊哈，拢买三罐送一罐的低消散，讲将要分一罐安尼。等下就给你提过来金花路的新永安药房啊，感谢你。你那少少钙固少未好，拢吃咱808的低消散就对啊。像我这个买人的声声大，就是爱保养，什么人无咧偌水偌牛就对。要吃固气梗的808的低消散，长期来改调用都有差。咱最近的空气真肮脏，社会职业工业的伤害，感冒少气梗，咱咪爱乌白少。咱808的低消散，含迄个阿爷有新的大多的都会使吃呢。808的低消散，千军归一路，万兵归鼻头，胃燥胃闷胃消化不良，一顿咕嘟咕呢。啊，消化道的问题，拢在咱吃808的病胃散，保持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袂胀气。个未落下，808的平安着你的胃肠诶，808的病胃散，808南瓜子好用的固骨素，固你的脚踏舞，固你的关节，徛咧想要坐咧，坐咧想要倒的倒着爬未起来的，甲咱食好用的固骨素，固骨的。固筋呢，大条筋、细条筋、固条条，808的钙固筋都未骨质疏松嘛，未讲筋络来里咧发炎哈，筋骨的退化、钙流失，给咱吃808的钙固筋啊。和你请的丹山纳豆激酶来清三哥啊，像文红啊呢，大早也一杯牛奶纳豆红曲啦啦，该啉落去哈，哇，足清爽的啊！808，和你请的丹山纳豆激酶，每顿困得爱困困未起，未困着啊啊困，先困到底呢？808的活力好眠，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808活力好眠，808的大声机贴药包，103块3块100块。咱808的大声机贴药包，这块包的包是石墨烯的哦，103块3块100块，好大好用，好大好贴。808大声机贴药包。咱这个官庙的包太太来给咱注文着808的斑龙丸哈，啊，讲文龙，你到7点更，和我给你换一罐的胶原蛋白乳液，给你感谢哈。这是官庙的安生，咱官庙有信辉，官庙有姚达，桂林姚达来给咱指定。南大湾安生堂、永康协安，咱台南安定店的好店，永大路的好店，福国店的好店，中德路的好店，西港中营、玉泽博爱堂、麻豆信兴、新化中山路、柯小姐。顺治药房哦，啊，桂林团购药达，桂林药达药房，嘉义嘉义第一银行对面家，嘉义药房就对啊。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买咱808本铺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得送你2027年呀、啊，116年度洋洋得意，明年度日日贴日子，文风文具就送给你。

年年度中啊，获得由帮咱的宋阿伯，今仔起来给咱买着三加一八空八零并胃散。咱人胃肠若好，人就袂老。老大年人的胃道用火之道，就是爱保养着咱这个胃肠。胃肠若好，人就袂老哈。胃肠的功能收管着营养的吸收，甲着气血的形成。所以你长期胃肠若失调，唔是干那影响着生活品质尔，可能加速着身体机能的退化。平时咱落里咧食迄个饮食、作息、生活习惯来调整哈。啊，平时呢物件唔通食少食冷哦，安尼才袂大肠过小肠，安尼才会当维持着健康。好，咱的胃肠消化歹的，譬如讲是暴饮暴食啦，过度依赖着通便药啊，爱食吼少食冷，骨折减重哈，这拢是一寡迄个小毛病，你无注意哈。咱若要顾好着胃肠呢，和你的胃肠健脾益胃，调理着消化道的，调节着你迄个精气哈，咱迄个精神甲。甲咱的脾胃拢有关系，吼、哦，熬生气的啦，咱的脾甲胃拢都是比较较无好，过来咱就爱有规律的作息，哈、哦，啊，所以讲随着年龄来，你咧增长，咱的阿爸阿母啊，喙齿无物件较差，胃口较歹呢，消化不良，胃食道逆流、胃肠的困扰，拢甲咱食八空八零并胃散。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落下。咱今仔去送阿伯，甲咱买着八空八零并胃散，讲未阁一切酸啊，脾胃虚弱的问题拢大大地来改善啊！感谢你。啊，那八空八零半两丸，滋阴壮阳，利心果，腰肌运用，专治你的筋骨啰酸痛，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那存未得，保持着。你的两只脚好啊，好好骨吼、哦，有的人骨袂落去，爬袂起来呀，啊，跳袂水，跳两骨嘞，和你买啊买骨骨会落去，爬起来，爬起来嘛都爱骨会落去，八空八零半两丸，六百粒装两千千两点梗，两只零做记号，这是咱的开机原作，老白老厉害，八空八零半两丸，咱罗德的聪明吼，人个今年啊，遮济岁啊，拢来你咧做石头，买啊买骨买跳买坐。拢无问题啊！做到六七点啊呢，搁家己打乌多麦啊，就搁过来罗德专门提咱的产品做感谢。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对家己较好诶哈！身体健康就该顾好粗用，顾甲像个牛安尼，搁会喷甲白袂掉。八空八零半两丸，咱一个阿爸讲身体虚咧咧啦哈，人一百岁无可能打一百斤，迄个坐骨神经痛退化性的关节炎呐，啊你若感觉走路骨卡骨。脚勇气不足啊！吼、哦，咱走路呢，弄两只脚就要疲劳起起啦。咱讲的都是较软脚，你甲咱食八空八零半两丸来补你的百顺，向你的气血听元气哦。那迄个骨气的加食两粒，啊，甲咱八空八零新龙新气丸到真正。心容心气丸要顾下丸呢，和你放尿会顺顺顺，和你的膀胱会用，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查甫查某拢通用。林美英啊，咱的听众朋友哈，你来罗德中明睇到有啊，心容心气丸会已经给你送到地啊哈，感谢你哈。大支持大照顾，每只了十罐送五罐的，非常感谢你哈。十罐送五罐的。就是钙固金，和你用的固骨素固骨的，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安安困的，八困八的，活力好眠。以上是广告，感谢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台南2148088，2148088，谢谢。

本铺买咱北控北本铺优良的商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得送你二零二七年一百十六六年度，日日贴，洋洋得意，水水的日子，好哩！买咱的商品啊，十罐送五罐的，来电话联络哈。啊，像迄个中秋节，咱的马黛茶都是六克啊，送两克啊，马黛茶。咱今仔去明德的梁大哥讲，文龙，你欠我一包马黛茶，今仔去新刷给他寄过来哈。啊，顶个月都是马黛茶做欠费，讲那马黛茶回哪来，就随给你寄。啊，素粉啊，素粉啊，你顶工啊，讲要买迄个马黛茶哈，啊，搁欠两克啊。你是要买三克啊，送一克啊？我讲你先借一克啊，回哪来？我才靠你，我拢未记你靠你。即马想到迄个梁大哥来你咧注文讲马黛茶有较欠。欠得到哈，啊，即卖回笼已经来呀。那是顶个月马黛茶买无到的听友，或者是有甲你欠到的马黛茶的听友，你即卖就联络文芳哈，文琪就即时来诚恳到店的服务。咱的办代志效率效果，负责任信用为第一，安尼哈。咱讲话算话算话哈，不空把本婆感谢你说话算话得到。咱要和你新陈代谢的好，主体来对做环保。阿爸这块呢，刘飞刀一个来呀，阿母啊，乜都乖呢，拢大自然无低音无污染的马黛茶，买六克啊送两克啊，买六克啊送两克啊哈，各区电台指定药房来给咱指定买马黛茶，买六克啊送两克啊，迄马黛茶呐，中秋节送礼个红色的呢，偌好你敢知？马黛茶一克啊一点羹，啊那十二点羹你会当个换一克啊马黛茶，一克啊是千二，多买多赠送哈。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若无方便的，有需要甲你电话叫上，啊，电话送回到府上，或者是要寄包裹的，你才打电话来。今仔日若出来市中心西街啊，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来指定，任何路得个处量台，谢谢感恩啊。

义关德家乡哈，下晡啊呢发生着一个豪车的事故，一个六十四岁司机因为落水者昏迷，连续弄着车甲电报跳。好加载呢，一个高三的男学生啊，机警扭下了手动变甲锁匙背起来，成功疏散着车内底二十几个学生啊，大个全数拢平安。嘉义校车司机呢，热衰竭弄电报条，高三的学生啊，紧急扭起着迄个手动甲锁匙背起来，保住了二十几条鞋的人命。啊，落司机吼、哦、因为伤过热啦吼，啊，所以日头公车炎炎，这个嘛是危险呢。你咧车内底，你咧开车吼，日头公照落到底，目睭拢睇袂紧呢。佮刷落去，你若无补充水分呢，就惨啦呢。迄热衰竭吼，迄甲咱的心脏拢有关系啊。所以司机老大哥，咱若你咧开车以前哈，咱的身体健康，阿妈那赶快来补充着迄个水分哈。好加在即个司机大送去病院。已经是无有迄个地界呀吼，讲常常迄个热着呢。咱人那是辛苦病痛吼，那、哦、不舒服，咱绝对唔通多强来你咧开车上班，该请假就请假吼、哦，咱的性命顾咧哦。

四点四十七分啊，继续其他社会新闻消息来报道哈。即马尽管是这几年来各国央行一直加大购买着黄金的力度，单纯比较各国的官方储备内底，美国公债加着黄金的储备。价值比重往往会产生到迄个误导、误导得到全球央行抛弃到美债来抢黄金。专家了里咧讲，美国公债有那是无法度通里来代替安尼啦。美债有那是因组合重要的组成哈。另外最近呢，迄、那个习近平吼、哦，最近无闲甲视察军呢，就去到迄个印度地底哦。啊，讲开会时阵，突然人无啥爽快呢，造成着印度的总统讲，你有没有要紧啊？印度新德里的金砖国家高峰会议，印度的总理莫迪在演讲内底突然停落来，连续两届问到中共的东辉习近平，你没事吧？因为我就外界猜疑，是不是身体不爽快？习近平即时离开着印度，坐到等来北京，在登机的时阵呢，突然看伊咧爬楼梯，被认定讲伊的健康有问题，因为非常的吃力的着，踏上着迄个楼梯门的时阵，倒边的脚显得了无力。开幕的仪式，莫迪哈，迄、个印度的总统莫迪问讲：“你 OK 不 OK？ 我不 OK？ 啊，就是安那跑车联络啦。”身体状况已经出差呀，硬要出国哦，一条命真正掉离半空中。这个姿势来看起来吼、哦，发觉着习近平伫咧走路姿势无自然，面色心情也无好。有的人解读讲是习近平表达对着印度主办的这边不满，但是嘛有可能伊的身体状况确实无好，为着甲美国搞大着迄个国破一，所以硬停着。因国内底的人出国大外来里咧宣传哈，习近平的专车达成着高峰会了后，列车内底甚至阵啊，个人来替伊开车啊，但是落来迄个哈，就感觉伊里咧开车门落来迄个脚准备软脚了着。哦，惊了无做损失安尼，唔是哈，唔是足健康安尼，有诶是解说讲安那迄。久时间坐飞机，啊，搁即时搁坐车来开会，毕竟呢，哦，随乡入境嘛，哦，啊，拢离人的国土啊，是不是水土不合，迄嘛是有可能啦，哈、哦。习近平我那六七十岁啊呢，母一条老命，啊，拖来到印度开会，迄嘛是真无简单。啊，习近平来到印度的新德里的时阵，坐伊的专车，离外口哈。哦各有迄个藏人强烈的抗议，你咧化工自由西藏，怕得着习近平，哈哈，这是表达迄个强烈的迄个抗议安尼啦。即马习近平已经坐飞机登去北京，但是伊的脚步里咧行路真奇怪。习近平食力，迄、那个倒边的脚要压起来，迄个人工医生里咧判断，看伊迄个行路的迄个姿势，你咧怀疑啦。习近平就是正边的大脑，可能半球受到损伤。峰会会议内底，莫迪总统佮佮问讲：“你 OK 不 OK？” 嘿，你 OK 不 OK？ 讲我不 OK 啦，哈。808本铺，感谢你的收听。人的辛苦病痛，真正讲哈，还是袂过一个啊。所以咱的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啥物人无乱搞啦，都鼓励鼓励，看的看的哦，感谢你。

本铺 EMP 五信用的药品公司独家提供，买咱八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呢，咱得送你2027年明年都116年都洋洋得意，日日听日进哈，文风文旗就送给你，感谢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准台风有一个合作导观，今仔日来形成啊，这个路线哈，是不是会影响到咱的台湾呢？应该是讲无加偌会啦。热带性的低气压呢，透早2点位置23.5度，东经150.5度，离在关岛东风620公里处的所在，鄂南比达人东风3270公里远，每点钟13公里的速度，向着北北西转北来进行哈。所以上紧啊，明仔载将是增强为了导管的风台，以着抛物线的方式向着日本来里咧行。这个风台哈，这个风台过来咱的台湾的几率是非常的低。好啊，讲着风台，卖个来啊，真正来个拢会惊，会惊死我们呢。大家石头拢免做啊，真正看天来里咧食饭的人规大堆啊，呢对唔对？八空八本坡，多谢老这个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啊。

另外如所流水的无情，咱的节目时间就到这过一段了。抱着依依难舍之情，跟你讲一句珍重再见。明仔下晡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听友足侪人打电话来，伫咧问文鸿这首韩国歌，这首是韩国的歌，歌名是啥物哈？歌名是啥物？线康来跟你讲，感谢你。啊，来，跟你买台南的电话，啊，2141-808，2141-808，谢谢，明天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

广告。不是，这嘛咧爽，遐都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哇，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不较平，看过疲劳嘛咧爽嘛咧听，要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五十外当老白主，爱也买有着。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搭。阿姐嘛个搭。要来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哦，所以讲，互咱明仔载这身体，安尼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鬼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的了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随到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好用，坚持个知名。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买来给他。啊，那准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哦，这七种甲做伙哦，真正赞的哦。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的加，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呢，黏条条啦。用者直接接直接吸收，我们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一条，更加流量，更加嘹亮，在在在袂安尼噗噗。随着年岁增加，咱来补充，尤其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来补充，着真正赞诶。咱个有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侪提升着活动甲运动诶能力，真正赞。骨鲁果三面葡萄糖胺，尿尿顶个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哦，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步步的高升，每下拍你头无啥任务呢，弄种有需要一天一粒就可以嘛，顺顺啊行，步步的在骨了，背起来。背关落个轻松，骨质起身嘛规划，要讲出国佚佗嘛较有，关灯来听少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关心条朋友平常时哦，行路千万爱做水，唔管几位拢同款。厝内底咱都讲过，疫情啊，穿多啊，洗哩搭鞋啊，买啊，穿裤悠悠，鼓鼓修修，该换一换，换新换新开心。身体较够健康，安尼行了有风，行当风西来就无问题。也就是遵循的七大秘，食这较好哦，管得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今麦管嘛开有够，也一罐2000块，年生硬2000块，三罐加一罐，现买现赚2000块啊，现赚一罐哦。一组四罐装，通通带回家。啊！那俊生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较紧干较紧改善。规套当应收过多，安尼大鱼大肉买菜搞，保重身体哦。好、哦、啊，当然啦、啊，分手卖过量啦，爱食肉无肉，讲未欢喜，无乐不欢呢。哇，中秋节要搞，大家含肉哇，含干做欢喜哦，茫食过头海产类，当咸油炒当口味，我赶紧哦。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这加强配用 Q 天喷普，正干有力。唔忙个等下冬天啊，起码来赶几套等下输赢啊！银杏金星，零号号别个在安洞洞，单三加红景天，背关落个背关酸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来补充哦。啊，无出门解锁时，别个你揸手机啊，别个你个来赶紧，大豆卵磷脂里加，甲补充哦，钓甲袂放心的啊。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真正赞的，早唔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的赞啊！迄水更的能力，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有够赞。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啊，一组两组加过咱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水起来有够好哦。每个在红叫3个啊6个啊，嘛袂不时有帮阿定，纳豆激酶较紧，甲带回家。啊，那准生的日月清啊，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这小朋友啊，生意那认真咧读书读册吼，早唔一粒，更加需要早2粒安尼有够好。规套当啊，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电视啊，顾这个手机啊，顾几工哦。
该要困难要困难，保重身体啊！当然，咱另外请有需要，你管好滴啊。三两粒就可以捧亲捧好，没关系呢，另外请啊。要甲咱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赞，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三生子、花青素、金针花、绿顶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素，我、当然搁再添加 vitamin B 群较好用嘛，B1、B2、B3、B12、vitamin A 甲 vitamin E 通通有。家庭好，你管好滴，因为完整的收音，所以讲随价随有感觉，卖上好销上大，也就是咱的就话，请你管好滴。迄玻璃甲砌到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就话，请一罐2000块尼生的，2000块进口了有够赞。好，那就话，请赶紧管好滴，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等于三罐加一罐，很美丽，很赚2000块，很赚一罐，通通带回家。规组甲准生范围拢总搞好咧，哦，甲准生定，甲你服务够富强。那规道当准生无休困，咱都讲过吼。买你只都要比，你只要比，也是咪真难哦。百礼拜同款甲你做服务，啊，那准生的加速一工一粒就可以。咱这个在升级的版本哦，外销美国、日本、大销来买啊。尤其咱这吼、加强升温，零基加速，你看偌好，努力国加速，往来加速，通通有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来认证，国际认证大厂，高单位高纤维，可永性的纤维，所以速度紧就好用，完全吸收有够好。啊，一工一条方便，你免跑免拉免行，咱这是真正有够赞的加速吼。升级版本啊，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成的家属你看到，让咱讲掉受伤，真正好用的啊！有这包出白话清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道同款哦，青春的美丽死马道，好穿衫，体重了袂走精。重量袂增加，两工以上无排，你着较紧赶着啦。尤其是爱食肉，行个菜钱个哇，安尼拖咧伫遮了。中秋节要到，大家食安尼食较济吼，保重身体，解决多年问题。准成个家属你带回家，拜二顺会舒适、会清气、会轻松。好、哦，准成个家属一克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咱无假指定店，一定爱甲准成欢迎。好、哦，赶紧着带回家。啊！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无糖燕窝是顶级高级的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广东的听少家己对家己较好，要啉就啉较好。大家规头当啊辛苦哦，尤其咱阿公阿嬷、爸母啊、婆婆妈妈拢同款，对家己较好呀。这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的，袂堪去食补的，做你家啉。无糖的燕窝，逐工家啉有够好。咱有需要嘛？你食水溶性这蛋白质完全吸收。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加强吸收，尤其燕窝、燕窝酸、美丽、美色、男女都有吼，各种体质拢总会当做使用，营养价值高嘛。逐工甲你安尼保持准，保持着弹性，对内甲外，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你们会水起来哦。逐工甲你安尼秋天季节吼，哇，冬天一到，较袂甲人对流行啦，口罩爱挂者，当然勤加洗手。工厂不是咧输乌烟啦，住附近也好啦，食薰啦，薰酒莫过量吼、哦，当然保重身体，空气污染嘛，对呼吸、对空气吼、哦，效率好，完全安尼活化元气有够好。无糖的燕窝，这顶级燕窝你带回家是无糖的燕窝，纯度高、甘凉高、口感好、品质好，佮有酸味，有够好的滋润，所以讲你爱赶着。一斤啊，六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哇！你着过年过节，亲像中秋节要到啊，要送你安尼高级大班官等安尼孝敬咱的长辈，友好咱的爸阿婆，实在着有够好，家己啉阁更加好啊！当然啦、啊，逐工阿啉有够好，赶紧带回家。咱这无糖的哦，无假指定店吼，一克啊6罐装800，5盒1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中国。药品分布，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立哥哥和神准哥对家来，隆重搞好的，通通带回家。
准时无休困哦，规套当赶快哦，台南的电话，规工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来探健康，二二一八二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啊，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今仔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加个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9月15，今仔日拜二古历，加个8月初九。今仔算进新历属水历，只算足好足水，咱有讲过吼。啊，那明仔载，就来到新历的9月16，礼拜三古历，来到8月初六。明仔算贵十日赎罪，明仔日过嘛，足好足水适合。祭祖拜拜，开工点眼，后来祈福求事，官定完平甲计算可以。修造动土，起居上梁，做灶入厝，开市立耕，交易立财，财政的五谷杂粮，牧羊。要加勤都不可以。我、哦、明仔日课嘛，足好足顺吼。不过明仔是多点日，尽量个卖用多动多比较较好。啊，那较好，这个时是你这主时，暗在一点，行到透早这一点；念头时，透早一点，行到这三点。过来天干嘛包时，明仔个五点，行到日头出来这七点。过来上午几时？九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明仔拢总就好下当做利用。那喜神的东南，财神的正南，从上帝的20岁，率这当兵，西冲这里刷，从这海时，明仔也要9点，行到这个11点，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这个北平啊，这礼拜比较较无日子，这礼拜拜个。新历9月18，旧历8月初八，好、哦，这是讲结束较不宜，其他的可能算未歹，拢总会当这里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解放。即阵整个台南天气阁未歹，看起来，咱台南阁29度，山区加减会落雨，不过规礼拜看起来，咱南部拢好天气。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是拢伫北部啊、嘉南、板花、台北、东北部这些地区。啊，南部天气足好哦。啊，原本这个风台可能要形成这道关，伊会扫对日本过。啊，明后日可能啊形成了对日本过哦。要出国的注意航班的消息。不过好消息是讲，哇，这风台扫过哦，安尼啊，爬连东以外，无对台湾来，更加啊，加这外围的宽流哦，水其他包括东北季风哦，安尼又离开哦。啊，台湾的天气阁更加好啊！不过北部这边加减的落雨，我要出外注意山区尤其哦，我伫北部，啊，咱南部天气拢未歹。好来，关心着股市行情，拢总今收盘，小我博，博351点，加权指数45511点，我、哦、这成交量6046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啊，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我、哦、爱做注意。好来，啊，那黄金的价钱今仔无啥起落，一钱你若要买黄金，哇，剩16000块到8000到17000啊。啊，你一钱若要买黑金啊，点剩15000块到8000，无到16000啊。所以讲投资哦。谨慎小心，卖做主意。哦，拄拄只气象署搁再发布大雨，特别是对嘉义、哦嘉义关山区、高雄市山区、哦你高雄市嘉义这山区，拢爱注意哦。好、哦，加减会落雨。好、哦，先来提供到这，我来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前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三、拜五、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时来做着这条舞，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如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姚平奔波、明辉的双听有无？俊贤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哭了背起来，惊灯光再来照不？咱的纳豆鸡梅、李华清甲波精、俊贤的驾驶、俊贤的 NO 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看甲指教。问个详细，好歹你记事冲你刷，开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进行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社会产品有影响关有需要，你带回家。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较紧就关好点。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概日子都有剩，规套当准时无休困哦。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概趁健康。每定规组赶快甲准时欢呼，拢总搞咧，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日子一八七两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讲着，现在即马是囡仔开学啊，不过哦，即马天气当凉的所在，伫中北部啊，足侪工管搁咧落雨。咱南部天气较好，不过早温差较大，豆豆也愈来愈凉凉啊。万讲对流行啊，流行感冒、新型冠状病毒不断的升温，疾病管制署今仔日拄则搁在公布。敢若顶礼拜流行感冒门诊急诊就诊人数破哇，惊倒人，13,600+人啊，增加16%以上啊，一口气，搁增加92例，这动静严重个呢。已经有21例死亡，拜托哦，往下该做爱做，勤加洗手，保重身体，营养也有够，体力也有够，抵抗力也有够。口罩要挂一下，出国要注意，往下该注意一定要注意哦，千万拜托，尤其咱长辈小朋友，造成外口的啦，以前南地啦，三个爱还价，慢性病别患，关心小朋友，往下真正要注意哦，豆豆会较凉凉哦。这是咱台湾疾病管制署发言人姓林，叫林明祥啊，来表示。目前就业人数创下10多月来新高点，而且单一礼拜21例的死亡是因为流行感冒，所以讲袂当讲对流，这感冒当时也是无要紧哦。但是你若讲话可大可小，你若讲严重，你看哇，营养无够，抵抗力无够的，你看死亡人数嘛是这个季节上悬，21例一礼拜了。这流行感冒就业人数。豆豆礼拜个中秋节，哇！大家个要安尼回餐啦、啊，斗阵食团圆饭啦，来了个要阿妈烤肉哦，哇！人个足济，可能啊，中秋节前后会上看15,000人甲16,000人流行感冒，所以讲拜托哦，口罩挂一个，勤加洗手哦。疾病管制署讲，5、9甲9月底10月初是高峰期。爱熬过个十月中以后，才会反转。哦，真正咧增加，唔是假啊！这实在是吼、哦，看起来南部是无解，也袂讲安尼这凉凉的。但是你看，这地着流行感冒人个遮济啊，一定爱做注意。尤其开下个新年，那开下个吼，啊来个要中秋节，哇，大家着个要出外佚佗，个做济吼，啊人济所在，口罩挂者。开学以后，不是讲流行感冒、新型冠状病毒，或者是 COVID-19 哦，即摆包括着肠仔病毒哇！不是热天到无啊，即摆一年四季啊，肠仔病毒同款哦，同款拢会安尼影响哦。学生囡仔哦，开学以后嘛增加哦，即礼拜同款进入流行期哦，可能就业高峰期的大概12,000+人到14,000+人。哦，即嘛唔是干那流行感冒咧流行哦，新型冠状病毒啦 ，COVID-19 这哦，无，包括肠仔病毒同款咧流行哦，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勤加洗手，再来食物件哦。大囡拢同款啊，这虽然讲囡仔肠仔病毒较有可能会安尼去传染，但是哦，大人也同款有可能肠仔病毒哦，无爽快胃疼，赶紧来就医。啊，变数照料安尼过头，赶紧来就医，吼、哦、爱注意，食食来注意，尤其即摆要烤肉啊，拜托，搁再关心了，朋友要喊嘛吼，哇，青菜澎湃安尼，哇，什么都行啊，肉类、海产类啦，青菜啦，水果类啦，哇、哦啊，大家就南阿秘鲁汽水啦，就加冰格啦，啊用手捏啦，哎呦，啊是惯性啊，冰桶拢嘛用手，啊手啊里啊一边烘啊，搁一边用手啊，细菌就坐啊，就大肠杆菌啦。啊来了，走便所啊！啊，因为大家拢用手捏冰夹，啊冰夹下底就困，啊困搁做爱啊吊伫这冰夹顶面嘛，啊拜托搁再关心，好、哦、哈、啊，一定爱注意卫生，哦千万拜托。啊，落冰桶啊，大家捏啊捏啊，哇冰夹啊捏啊，天气热咧烤肉嘛哦，爱注意哦。想要用卡拉卡啦，用夹板的哦，啊无哦，大家手啊紧哦。有可能拢是这個来源，还是冰角啊？啊，第二就讲，啊，即马要蛤蟆，拢是我青啊，蛤蟆啦、蚵仔啦，
嘿啊啦，海产类啦，青你茫甲熟的放做位，你茫即个烘好的肉，我放你啊，啊青放你啊，我同款走便所啊。诶，迄种大肠杆菌有当时严重哦，是旧的你爬袂起来哦，真正是爬袂起来来注意哦，一定爱做注意，尤其要烤肉，迄肉一定爱烘好些，海产一定爱煮好些，烘好些。啊、哦，尽量爱煮好些啊！早起带所在尽量加多加调，胃肠道较敏感的，也是讲你的脑筋啊、血管较弱的，人阿妈你挂口罩啊，无你就较少行的。行一届吧，讲啊是差不多四啊，要五十包一百包的分啦，差不多是安尼啦。啊，但是啊，啊当然啦、啊，爱行就加行，好、哦、先提供到这，好、哦、来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那个在听龟身骨松透透，肩骨听了了关键。要来大声大听，减轻的这声听。上顶的电话在五十瓦，当这老白做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声听又不卡紧，咱就买来个打，我这阵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我说讲，和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个减松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鬼都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的厝内底空几包啊，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都大细的，安尼家己讲。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德动作嘛，我做你个大，我内行拢嘛可以大包的，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一摆恁几十箱咧，今日无够济。坚持之名，随大咱就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哦，这 Double Plus 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的奖。一定要玻尿酸才加倍好用黏条条嘛，用者哦，直接吸收，你唔免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一条，更加流利，更加辽宁，在在在袂安尼噗噗。随着咱年岁增加，一定要补充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啊，赶好着咱这进口原料完全吸收珍贵呢，关键个滋润呢。高纯度 MSN 的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和运动的能力真正赞。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尿尿丁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爱粒脆皮碳面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一天一粒，准成的七粒面，顺顺啊行，步步的栽，骨碌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吸收嘛规划。我要跟人做我剃头嘛，较有寒冬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行路千万爱做注意，万一安尼啊，无小心啊，不管几岁拢同款啊，关心了朋友啊，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当风说的来脚步，也就是遵循的七大秘，食这较好哦，寒得较赞哦，正干较厉害哦，我今麦寒嘛较好靠个。好，咱这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很免赚哦，很赚2000块，很赚一罐。好，爱甲准成定规，做拢甲咱定，搁再加好咧，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个纳豆激酶进钙完了，较紧管较紧改善。咱个纳豆激酶是高单位无臭味呢，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啊。尤其即卖哇，中秋节要搞大家大鱼大肉吼，咸肉济啦，海产类啦，炸香个啦，重咸重口味啦。应酬过多也好，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纳豆激酶较紧就寒着，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能弄了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你顾条条，加强。这成分你看 Q 10哦，胖脯力哦，真正赞的哦，你茫阁等下冬天啊、哦。规套当来使用，银杏银杏，零好后尾个再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算有需要，尤其这个大豆卵磷脂你甲补充着，较袂出门者啊，锁匙袂给你砸，手机也袂给你夹，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很免谈哦。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叫数字水起来，每个只能叫三个啊六个啊，尤其大家要喊嘛，外口面的喊嘛，网糖啊高啊，较袂叫网啊定啊，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啊，那进行的日月清，咱这日月的清的日月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整套当操作机械啊，好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开美车，大美班，顾这个手机啊，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哦。你话请你带回家进口，你阿爸有够赞的，听少时了，保护时了有够好，完整的成分，该话通通有。迄玻璃砌到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就话清。
好、哦，这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俊雄甲你推荐介绍，俊雄这个价数，咱也讲过。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认证哦，国际认证大厂哦，一工一粒就可以俊雄的价数，唔免跑，唔免搭，唔免阁行，非常方便。高单位高纤维，尤其这是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遵循的加速，让咱讲着受伤。有几包出到百外清气，人才健康哦。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顺马都好穿衫，体重就袂走精，重量袂增加。好、哦，这加强身份真正赞的新歌版本嘛吼，零脂加速，你看偌好。努力国加速，往来加速，数十种植物精华加速拢在遮。赶紧看到这美国、日本大小那边呢，两天以上无排，你就赶紧来广东来做输赢啊！解决多年的问题，拜后的顺会舒适、会清气、会轻松。进行的加速，咱有需要赶紧看到，一克啊1200块有够好用，两盒一组2000块，真正赞的，就好用的，通通带回家。啊！那俊雄佮你推荐介绍，咱这顶级高级的燕窝，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对家己较好个啦。爱惜家己，疼惜家己啊！要食就食较好，啉较好个吼、哦。这无糖燕窝真正赞个，哦，即摆人食无糖较好。袂当食糖食甜也好，袂当食伤咸啦，袂甘去食补个，拢做你家啉。哦，尤其这无糖个无负担嘛，做你家啉嘛。最用心的两百字里，遮咱有需要加强吸收，尤其咱的中辈更加你也看得到，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你上落来补给嘛呢？大家啊，你嘛呢？用完美容、青春美的营养补给有够好嘛？包括讲安尼逐步更新啦。咱这顶级无糖燕窝，个燕窝是燕窝酸，美丽美食，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看得到，因为营养价值高嘛，晓得咱的中辈。酸度高，甘量高，那呢品质好，口感好，佮有酸味真正好诶。大家家啉有够好，哇！对来讲，我保持弹性，保持水温，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对呼吸、对空气安尼效率好，活化环球够好，尤其迄空气污染哦。工厂四五烟呐，长期安尼分酒吼，唔茫过量，保重身体。咱无糖烟火，你大家家啉，安尼就袂讲对流行啊。当然口罩挂者较好吼，勤加洗手。这无糖燕窝有够好，逐天啊饮真正好。关灯后，咱的白阿婆，又话咱的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有够好。哦，这无糖燕窝，尤其你过年过节，亲像中秋节要送礼，高级大班嘛，一克来灌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赶紧看着。好、哦，准先家属甲燕窝无寄指定店，赶快来甲咱订。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哥，神丹妙药的神准型的准立哥哥，好、哦、神准哥，对接来隆重高嘞，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今嘛要进入冬天啊，秋天季节已经秋天啊，来冬天啊，哎呀，我哇奇怪，啊十月份电的价钱刚刚要起，唔来，啊冬天就无吹冷气，啊不过吼、哦，电暖气啦、电毯啦、烘炉啦、电暖气啦，我当然用电就大，哦，这台湾的电哦，到底当时较有够，较平稳哦，这唔知啊。啊，现在是都有够啦，但是哦，希望都卖去上好啊。经济部宣布今年第二摆电价要审议的会议，要伫九月十八，伫经济部召开，也就是这个拜拜个。经济部处长罗建新要主持，下半年到底电的价钱个起无？会宣布，希望卖去啦吼、哦，这两档哦，哇！国际能源价钱，那都是震惊嘛，油价、电价啊，真正相差非常大。希望物价平稳，照顾人民老百姓，唔茫过去啊。经济部做赚钱的嘛，财政部同款啊，敢那股市啊，哇，股市的税金赚到油细细啊，财政袂歹啊。啊，你着补贴啊，啊无电唔茫过家人民老百姓去啊。爱照顾人民老百姓，而且物价爱平稳是上好的方式。啊，你看中油挡袂牢，六礼拜无去哦，啊，这礼拜就去啊。真正有两下挡袂牢，战争就无法挡。啊，这油是因为国际上的关系啦。啊，你看电是每一个国家拢冒电，拢冒要做电厂。啊，刚才这阵台湾讲话要做电厂啊，佫无法度重新启动，佫咧心在，无遮紧啦。哦，所以讲当时电的价钱较平稳啊，我、哦、无、啊、大家看电的价钱，我、哦、大家拢换头壳疼。阿蛮过去啊，伊员工会平稳啊。啊，即阵要冬天啊，当然啦、啊，阿袂少冷，少少寒哦，佮无感觉着啊。不过大家要保重，身体一定要保重好。后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干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礼拜两拜甲拜六，每间播个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笑，听笑在地少年进行，亲切甲你服务，望您看成哦。整道冬咱都无休困，百礼拜同款，这里同款无休困，拢总甲你做服务。咱全无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咱药品分部沈丹苗药的沈俊雄的俊立哥哥，哦，沈俊哥对这来拢总搞好咧，不管今夜搞好咧，你带回家。咱免费的生听有无？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推七种甲做伙哦 ，Double Plus UC Two 玻尿酸通通有，骨的背盖，背关了给嘛轻松，骨折其实嘛快活，行动再来脚步。准行拿到机会，较紧赶，较紧改善，加强保养 Q 天碰不正干，我来尤其冬天要搞，更加的赶紧有轨道，当然适应更加好的。咱的就话清波精准型的教授，咱顶级的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要甲准型看家指教？问个详细腐败的知识，请你说。要开讲天哥也好，对着咱产品有需要爱关怀健康，你爱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啊，当然。贵州龙啊，准行欢路，龙中搞好嘞，通通啊带回家。带两面电话，20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好啊，当然，咱的产品较紧就关好掉。大家拢总同款来教你哦，好感谢你。

讲过，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的七合一，这大波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啊，都讲过有 UC two 呢，非变性第二型膏能被你加，一定要玻尿酸加加倍好用黏条条，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我们不是要住金家另外住宅，营养保存到一条啊。高纯度 MSN 这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你看外国人运动几工？骷髅骨三面葡萄糖胺、尿尿点、柠檬酸钙。或者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是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吃愈轻松，愈吃愈规划，更加流量更加嘹亮，一缸一粒，准成的七大面。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出国佚佗啊嘛较有，稳定了大事啦。在在在袂安尼噗噗啊，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吼，关心了朋友，唔管几位拢同款，身体咱个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风再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准成的七大面，食这较好哦，看得较赞哦，像讲较厉害哦。芝麻瓜嘛，较好靠个。啊，当然一天一粒就可以啊。咱这顶过完了呢，进口哦。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有够好哦。好、哦，准成的七合一轻松了，爬楼梯，买着好奇看到准，赶紧带回家。这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咱都讲过哦，更加了零，螺丝也袂不时要零二啦。我嘛袂噗噗啊，你载载载有够赞的，维持着另外脚步，良好行动能力真正赞。准成的七头鱼带回家，啊那准成的纳豆鸡梅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较紧干较紧改善有够赞。准成纳豆鸡梅加强成分，这有 Q 天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银杏，良好后背个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上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来补充。我、哦、当然较袂讲出门者说是袂给你扎手机，也袂给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尤其龟头当安尼，哇，无肉袂欢喜啊，无肉不欢喜，要烤肉汉堡。好，安尼把大来伫啥里加大鱼大肉买菜夹，应酬过多啦，汾酒买过量，海产类啦，行个炸的钱，重咸油炒重口味，保重身体。纳豆激酶较紧关掉。早唔食饭饱两只，尤其我中秋也未搞，大家着过来摊者啊，保重身体哦。尤其少年人哦，赶紧赶掉，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水更能量，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等于4罐加一罐。好啊，当然哦。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会讲的，只要数字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嘛袂不时要帮阿定。好，纳豆激酶较紧赶着带回家。啊，那准成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随食随有感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 ，B1、B2、B3、B12，维他命 A 加维他命 E 真正赞。咱的日月清你赶着，日月的清，日月清。如底呢，叶黄素啊，三生智慧青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素，讲该话拢总有啊。遮人好看，着卖上好销上大。早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规套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这顾电视，哇，顾这个手机啊，顾几工。大暝食、大夜班也好啊，吼，拢有需要。另外，请看到，疼惜视力，保护视力有够好。迄玻璃纸都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拢光耀。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带回家，进口了也有够赞的，完全吸收。人生就看空的，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前面赚2000万，赚一罐哦，规组同款甲准成欢乐，咱就讲过，加好了你带回家。啊，那准成的加数，这个在升级的版本哦，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甲你保证哦，国际认证大厂哦，加强成分你看，这么好灵芝加数呢，诺丽果加数，往来加数，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加数，拢在这，咱敢讲，别人无咱拢有哦。真正赞的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
一天一粒，你免跑免打免讲遐非常方便啊，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规工，唔忙搁再过马桶。遵循的教授，你赶到，让咱讲着受伤尤其话，中秋节汉堡我拖咧日食，吃了过后者你要注意哦，两天以上无排，一定要赶紧赶到哦。遵循的教授吼，足好用。有日爆出，拜后会清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道同款，青春落美的苏马道，好穿衫，体重就袂走精，重量袂增加。解决多年的问题嘛，最先告诉你带回家，一克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拜后顺，拜后清清气气，拜后舒适轻松。最先的告诉，赶紧赶到，好无价值停店哦。爱甲最先欢呼，哦，亲切甲你服务到互相。啊，若讲中秋要送礼啦吼，广东个友好白阿婆个孝敬来长辈，照顾家己上介好，顶级高级个宴乐哩只，来自世界第二大自然顺道馆，咱这是顶级个宴乐，无同个宴乐，无同个即摆人食无同较好啊，对家己较好个，广东个疼惜家己，嘛要啉着啉较好，食较好个，迄袂当食糖食甜个，袂当食伤咸个，袂甘去食补，你着逐工爱甲啉有够赞，因为这咱有需要物件哩只，蛋白质甲氨基酸。好，这是水溶性的蛋白质，加强吸收。多种必需的氨基酸，燕窝个燕窝酸，每啉每食，男女都有各种体质，当中有适合，会当做使用。营养价值高呐，你看东南亚国家规套当哦，我工厂这较济嘛啉伊，因为物件好嘛，真正赞的。用眼美容，青春的美丽，营养补给是上补给上盖赞。咱进行的燕窝，你甲带回家，品质好，口感好，个酸味真正好，酸度高，甘量高，营养价值果然呐，高掉。一克六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你逐天甲饮，冬天一搞，你甲袂降对流行。口罩挂一下嘛，当然啦吼。啊，你若讲中秋要送咧高级大班，过年过节送啊无同个啦，这大小热卖啊，无同燕窝即卖你看，大家安尼拖咧一订啊，订啊几十组啊。真正赞诶，送较无同诶啊，无大家拢送迄个啊，同款物件，食甲讲啊，当然啦、啊，负担较大啊，尤其有甜诶物件哦，咱这是无同诶哦，真正赞，赶着带回家，无价指定店，台南诶电话，准先甲你服务，22181268，22181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哥哦，对着来。神丹苗药的神，准行的准，立哥哥哦，神准哥对着来。农庄高嘞，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讲到咱大台南市，啊，大台南市即马哇，议员咧讲即阵哦，三东大台南市拢总交通法大开145万。

开145万张，100万张。但是啊，交通的意外死伤无共颠倒个增加。台南的人口啊，要180万人嘛。你若讲哇，三档开145万张，所以平均每一项差不多拢有开偌单过啊。啊，市建局回应讲无啦，啊，这科技执法要抓违规，这一定有个标准啊，该抓爱抓嘛。哦，台南这个所在路啊，即嘛爱注意学校啦、病院啦，大条路啊、细条路啊，即嘛你规定40，你开超过40无翕相哦。哦，做这路要注意哦，有生态病影哦。哦，40阿公路，哦，包括南门路，你也开超过40啊，别别甲你翕相啊，袂当超过50。希望讲你家要有学校啦，有病院啦，人较济所在啦，大路口啊，爱开较慢的啦。安尼就对啦，所以讲哦，足侪所在即马重点拢咧啥？哦，不过咱嘛提醒啦，该发是爱发啦，卖违规停车，卖人挡路头路尾，防火出入。哦，即马少年人公德心到底较有无？毋知影，但是就是讲啊，该发就爱发，该啥爱啥。啊、哦，这是当然。啊、哦，不过、哦。这警察局局长林国清表示讲，这毋是乌白警的，这所在吼要抓这违规吼，拢是交通事故较侪地点。哦，希望讲啊，会当互行路人、用路人安全。好、哦、啊，当然，那、啊、你若一般伫做这所在，停300以上哦，人行路根本就无法度行。哦，免讲像人行道咧设置啊，要设置甲当时毋知哦，做这所在该做爱做啊。啊，不过爱做好啦。台南咱都讲过哦，整个台湾美丽报道咱的台湾，头一个安尼开发的城市，较早咱五条港啊。台南市府城一府嘛，府城二都甲3万架，船啊遐济，进出甲遐济。古早呢，咱做16岁囡仔讲啊，这就是讲新开发的所在，结果爱。怎讲进步上慢，应该是台南爱上进步较对啊。六大都市是一府二都3万家，第一府城台南算上较早开发的，啊，结果进步上慢，到即马搁咧淹水，啊，事实上啊，进步较慢的，哇，即马搁呾我遐要做，遐要做，啊，逐个都学着，学甲当时毋知我看去学50栋啊，看台南的进步无，好来。即卖现在网络上看到足侪有名的人，哇，投资啦，你趁钱啦，哇，投资这投资那啦吼，哦，啊，就足侪人讲哇，赚偌济啊，赌偌济啊，这种诈骗集团拜托哦，毋通伫网络上安尼乌白甲人投资啊，无是无使啊，请问人啊，你讲哇，你投资偌济，无伊就只好讲啊，茫小贪两家人啊。即马台南市刑事大警队接到情报，调查出一个姓李的，成立一间叫做数位行销科技公司，啊，这都假公司啦，甲诈骗集团合作，哦，啊，做着安尼 AI 啊，人工智慧拢用假的啦，全部你看着拢假，啊，袂输拢真诶，就对吼，做、哦、有名诶啦，啊，比如讲啊，倒一个官员啦，哦，你看着总统哦，甲总统以上啊，啊，结果拢假啊，哦，当然即马就是安尼啊。所以，较早一个法师咧讲的有道理哦。你看伊10外当前哦，佮讲都是假的吼。人10外当前就已经传出讲120单哦的代志，你看着拢假的啦，买着真诶，伫网络顶假的较济啊。网络上就是安尼啊，拢假啊。连这相片你看哦，啊讲话嘛假的人啊，我袂输真诶人哦，哦足厉害哦。只要你诶面，你诶声音。哦，啊，即马手机、电脑就直接帮你设计一套，你看你要做啥哦，啊，哦，你亲像安尼做够跳舞做唱歌，啊，就是你的面啊，啊，你的身躯啊，安尼啊，你看偌厉害，电脑科技咧发展就是安尼啊，结果啊，拢用歹去啊，诈骗集团你看利用去啊，哦，所以你讲哇，过去海盗是讲一切都是假的哦，
是假的哦，是假的哦，真正是假的。

大汉被告人网络顶的是安尼，即马隆重调查出进假公司，叫做科技公司、受营销公司、甲诈骗集团啊，安尼啊，有36名被害人，啊，都乌白的网络交朋友，啊，都乌白投资的网络啊，啊，拢是用骗我者。5,554万那个惊多人啊！整个台湾诈骗集团讲是当当话者呢，有统计哦，这是刑事局哦，咱全国警政署统计哦，是当台湾人叫诈骗集团呐、啊，这诈骗集团嘛是同款台湾人爱想要骗台湾人，伊嘛照顾台湾人，爱骗家己的人，家己人爱顾家己人，啊，家己人骗家己人，哼来。台湾有统计哦，差不多大约800多亿啊，一单红怪啊，侪钱啊！啊，你看，所以人讲第 AI 第二诈骗集团，安尼啊，凊彩钱假公司人骗5,000多万，有够恐怖！好加在即马杀掉，不过这钱特别长啊，而且所有人哦，这实在是你若去投资着这种。假公司啦，诈骗集团的哦，所有账户吼，拢给你封锁起来啊，袂得袂当袂当用啊，唔茫学白投资啊，无遮好代志啊。今嘛，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会同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已经来成立着专案小组，深入调查，佮有其他的假公司诈骗集团无？假投资啦，名人啦，哇，甲总统以上啦，哇，甲倒一个哇。大头家以上啦，安尼人挂着钱，5,000多万是安尼有统计啊，你若无，不如看我看7,000-8,000万有啦。而且哦，唔是讲诈骗了，诈骗集团即马即警察局调查站杀掉一万哦。恁诈骗集团佫发现讲啦，内底袂输军火库共款哦，啊，台湾是治安嘛要改善啦。枪击啦，一寡咧武器啊，是安怎？台湾人遮济啊，足恐怖啊！即讲台湾咧进步，到底有进步无？唔知道。哦，遮被害人了5,000多万，结果，甲种调查种假公司所收取的所有费用啊，超过8,000多万，你看偌恐怖！吼，一当台湾人，爱护家己的台湾人做诈骗集团的骗800多亿。干阿前公司就骗要8,000万，啊！你看一百斤就差不多啊，800多亿啊，所以讲够恐怖。杀未完，反诈骗电话16100哦，奇怪怪电话要叫你投资，赶紧就近派出所报案。唔忙个在嚣张两家啦，唔忙个在唔骗啊！即马诈骗实在是太恐怖、哦，太济啊！都唔爱修法都无通过啊！讲苏卡称诈骗集团嘛来苏卡称。看诈骗的较减少无，100%绝对减少啊！当然，包括毒品的，你看毒品杀未完，杀干哦，吼！整个台湾啊，看守所啦、家格啦，拢关家境啊咧，不满啊，人拢钱袂落啊！法务部部长叫说郑郑明谦啊，讲已经修法规矩安尼。卖关啊，济人吼，罚金延长啊！你无关，大家阁会惊咧。我这船啊，阁骑车开车吼，啊，无牌啦，照开照骑啊，那阁食毒品啊！你看安尼偌恐怖啊！所以讲，嘛是安尼，嘛毋是一个办法啦。看安怎修法吧。关你看，啊，不然分所在关嘛。我讲减少关人啦，你该关嘛是爱关，你无甲关哦，哇！即马哇，有种电动车，咱讲过。迄、那个电动车其实嘛爱规定啦，那犯法嘛袂当骑啦。伊讲14岁你无驾照来当骑电动车哦、喔。啊，即嘛杀出來，啊，伊无牌啊，袂当去驾照啊，袂当骑车开车，嘛骑电动车嘛同款啦。啊，若佫有食毒嘛是佫造成意外，造成安尼不行。虽然迄种车骑袂紧，开袂紧，但是我你讲哦，歹讲。迄当时啊哦，迄毒品食了哦、喔。都唔知人意啊，足恐怖的啊！我、哦、们是减少关人，是安怎看要安怎甲其他只薄膜的人，搁另外找所在难关啊！起码是要减少讲一挂较轻型的吼、哦，你要加个
减少遮看守所啦，加加压力啦。哦，这是法部部长，希望境外注意啊。阮无啥尔，是啥惊倒人整个台湾啊呢？关甲客满啊！赛事咱台湾的囡仔即马，要安怎看到未来啊？拢受着这毒品的毒害啊！啊，囡仔个少。啊，大多数个受网络影响，我规个拢已经造成伊啊！我当然希望政府注意啊，该修法爱修法，我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准先跟你推荐介绍，咱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七种甲做伙真正赞哦。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通通有加倍好用，黏条条。然后这玻尿酸用价低价价低价去修理，你们不需要做，更加另外住宅应用保存老一条，真正赞。更加流量，更加流量。在在在被噗噗啊！随着你为增加，咱来补充个嗲讲阿妈、阿爸、阿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咱有需要，你着爱观音果着呢，补充个着呢。苦鲁果沙明葡萄糖胺，维他命 D 属于 D 三，这医生专家建议，逐工爱摄取个，增加钙质个吸收。尿尿点柠檬酸钙 MSM 高纯度，外国人可真，提升活动甲运动能力，真正赞。准行个七二一轻松了背楼梯。一天一粒安尼顺顺啊，行步步落在苦了，爬起来，爬关落街嘛轻松，骨质气息嘛快活，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条朋友，咱来讲过吼，行路千万爱做准备，不管几岁拢同款哦。大家保重身体，身体爱保重啊。甲顾健康安尼，哇，行路落风嘛，行东风再来就无问题。也就是准行的七十米轻松了，爬楼梯，食这较好，寒着较赞，食干较厉害哦。即马寒嘛较会好靠药，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现买现赚2000块，通通甲带回家。规组准行听拢总高嘞，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尽快完了，较紧赶，较紧改善。咱的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天碰扑正杠，来银杏银杏，连好后背个再按动动。丹参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暂食饭饱两粒，尤其我应酬过多大一大啊，买菜夹保重身体哦。海产类啦，行个杂钱的，即马中秋节很蛮好，啥物肉拢拖咧一只，鸡肉、猪肉、羊肉。好、哦、牛肉什么拢吃，保重身体，无不是要帮我顶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就好哦，水更能弄着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加一罐，现买你现赚，赶紧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咱讲过哦。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别个安尼不是要帮阿点嘛，别不是用叫三哥六哥啊，纳豆机没较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最先跟你推荐介绍，咱这个是越清之过来清，越清之越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计划，通通有如电叶黄素、金针花、三层子、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黄素，尤其佫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会。咱讲过日本人规套当哦，哇，到这到年会同款啊 ，B 群拢爱输赢啊。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你吃。你话请带回家，早唔能了，饭前饭后无要紧。小朋友还是囡仔认真读书，早唔是了。啊，那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这个手机啊，顾规工的话，大妹班、早妹家，哎，有需要你话请带回家。听说石榴保石榴有够好嘛？迄保来石榴清清气气，石榴的清，石榴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人生就看空的。爱关掉人生就是彩色的，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还没赚2000块，通通给带回家。啊，那尊称的教授，咱就讲过一直在升级的版本哦，哇，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哦，国际认证大厂给你保证，各单位各签名。这人好看好到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加速，你看这人好灵芝加速加强成分，努力国加速往来加速，包括咱有的白人无啊，拢在这大小日本美国，你看多好啊！美国人你看拢吃炸鸡汉堡，吃几堆啊，两天以上你若无白你看好到啊。咱这高纤维高单位可用性的纤维一天一粒就可以，你不用跑不用拉不用说啥，方便使用，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啊，唔忙搁再过马桶啊。啊，尊贤的教授，你赶着，和咱讲着受伤，尤其当年时啊，你忙苦伤久诶。尊贤的教授赶着，有即摆有出摆个清气人才健康，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时髦都好穿衫，体重未走精。解决多年的问题，摆个舒适的清气轻松，我无即摆中秋节阿妈，大家过来端食了过头济。保重身体，该摆就爱摆啊，有入来有出啊。尊贤的教授带回家，一个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无价指定店，同款甲尊贤吩咐，赶紧带回家。啊，若尊贤顶级的燕窝，这是无糖的燕窝，无糖的较好。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过咸，袂堪去食补的。咱这国际品质实在价钱，赶顿安尼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要啉啉较好。爱惜家己较好诶，养颜美容、青春美丽、日常补给、营养补给上介好嘛。啊，无糖燕窝这纯度高、甘量高啊，口感好、品质好，佮有酸味真正好，营养价值高有够好。做你家啉，规套当家啉，好安尼，当天是搞袂讲对流行，真正赞。少者长辈啦吼，包括过年过节啦，好中秋节要送礼啊，送较无负担，要送较好诶啊，做你家啉，逐天家啉。咱这无糖燕窝一克6罐800，我一组3000块，同款甲尊贤吩咐，高纯度。所以讲哦，你规套当下啉哦，逐工下啉，啉一罐就够好啊。对来到我保持尊贤，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啉落水起来真正赞嘞。愈啉愈健康，顶级燕窝真正赞，赶紧赶着。好，一家6罐800，我一组3000块，同款甲尊贤订。台南的电话：2118-22-18-22-1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咱公路257号，咱的深圳阁，深丹苗药的深圳型的准入阁，刚好深圳阁对家来隆重搞的，通通给带回家。好，感谢你。

好来，讲着讲安尼，现在日本因的媒体报道，哦，日本因的劳动性哦，啊，家己安尼讲吧，日本100岁以上，哇，拢爱食到百二个款啊，哦，日本人你看，食到老规套当，一世人我爱使用啥？因食 B 群啊，综合维他命 B 群，包括纳豆啊、激酶啊，你看，日本放上协会媒体叫做 NHK 啊。讲日本劳动省最新统计，甲今年哦，甲即个月9月初咯哇，甲即个月调查，因日本人全国100岁以上啊，哇，真正金婆婆、银婆婆、金银婆婆安尼哦，哇，100岁以上有10万哦，过7677个人哦，日本人当退休啊，哇，100岁10万外人诶，加多人哦，10万过7677个人，无简单。而且今年阁比去年增加7917个人，增加要8000人。历史上日本人当岁数即马安尼食到安尼100岁吼，破10万人以上。甲今年即个月哦，日本才100岁，即马统计有10万人哦，过7677个人，这是对公元1970年以来哦，吼55个活动以来，连续56冬。上届新，而且上届悬的纪录，哇！日本人你看等会就，啊、哦，不过10万外名，这个100个人税当中100个哦，这应该拢是个102啊以上啊，好、哦、拢总哦，当然是女性啊，哦，所以人讲金婆婆、银婆婆、金婆婆、银婆婆安尼就对哦，阿嬷就对啦，金婆婆、银婆婆啊。这女性占的人数当然就较侪啦，一般滴讲话，女性拢会比男性的岁数搁较长嘛。啊，日本的10万外名，100岁以上的哦，女性有94298名，差不多拢总是女性啊，拢是百岁以上。我、啊、男性嘛无简单，男性有13379个人。所以啊，我即句话讲来讲，10个人当中有9个。100岁拢是女性，啊，一个男性啊，这日本人哦，最新统计，哇，恭喜啊！台湾哦，够可能超过10万人，100岁，不一定啊。但是你若食到百外岁，身体嘛爱健康啊，当然是安尼啊。啊，这日本人哦，阮阿长岁寿哦，啊，平均日本你看因长岁寿差不多平均啊，面上拢差不多87、8岁左右啊。男性拢81岁以上啊，啊，假设当然拢爱控制，大家保重身体，大家平安哦，大家食咖呢，你啊你，感谢你。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报上家》，过一段了，转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信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姚平奔波，免费送听一部。顺行的汽油已轻松了，背楼梯鼓了，背起来，惊东风西来脚步。顺行那道鸡眉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用 Q 10 Pump 正杠有力。咱的计划千波精进行的加速，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进行看价指导，门槛详细好歹的支持冲一刷。所以任何产品进行亲测拢总甲你服务到非常，和贵州同款甲进行欢乐拢总加好的，通通带回家。哦，台南的电话GG18G6822188，健康一路啊，赶紧啊带回家。顺心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着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家长辈师大啊，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全开领导来聊。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和万金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下，
1: 谢谢啦。
0: 来，这个长啊吼。推出这个这过闹的这支啦吼，咱讲实在啦，这是那这支产品啊，是算非常的优惠啦，哦，真正足优惠的啊。
1: 啊，大家其实我看，大家拢做个，大家拢足过的啊，过这粒闹。
0: 哦，我跟你讲吼，这支产品啊，
1: 大家拢来买，
0: 足侪人，真长今仔偌侪人卡嘞。阿公啊，我食久啊，无啥物感觉，讲恭喜。
1: 系啊。
0: 好佳哉，你食一支止性
1: 啊。系啊，那。
0: 你拄啊，你正会敲电话问我讲哦，阿公，你我食一支无啥物感，拢无安那感觉，迄无啥物感觉，因为你也会敲电话。你若未用敲电话，我已经代表你已经咧调老人痴呆啊，讲的嘛无效，敢是安尼？佮
1: 食这嘛无效。
0: 这款的，就是原本我来讲啦吼。要安那讲？你平常时你食，吼、哦，咱接到的电话，作者话讲，阿峰，我食一针啊过吼，收到的效果就感觉会较好困啦，为人会较好困啦，
1: 因为清醒咧，哎
0: 啦吼，
1: 那清醒
0: 啊。对，其实你讲啊，食落我就要啥物也好，啥物也好，嘿，伊是咧顾你的脑部的。伊最主要咧顾你个脑部，啊，即支物件吼，因为长啊，特别咱即个特别来宾来咧讲嘛讲，因为伊这毋是干咱台湾个大学去研究个啊，迄当时有美国个哈佛大学参与内底个，哦，所以这人即摆提，有可能你即边若提无到，后边是一定会起大价啦，吼，这无法度啊啦，吼，啊，真正若六十粒卖你安尼吼。迄真正是，那阮党诶，尤其阮党诶买啊，迄个大组诶，加送去四啊买啊，迄真正实在是吼，无咧趁钱啊啦。哦啊，我著讲过啊，咱今仔是无去买啊啦，因为无迄个物件。哦，我甲你讲吼，其实咱人啥物病都会使得。咱人因为你讲阿峰讲即句话，人啊，你咪希望大家咧破病，毋是安尼讲。我若病啥物病要得，吼、哦、病啥物病会得咧，我敢问。好了，都打像张一个阿姐卡来讲，啊，我都坐轮椅坐十多年啊，但是我好加在，我阿足清楚，我拢知影我的人，啥物人拢也搁知，伊讲伊也搁算好加在啦，伊个在伊讲诶那这年岁啊，已经有看一两个伊个朋友啊，迄、那个失忆症诶哦，伊看到实在是目屎就要流落来啦。所以你这地啊，阮真用心啦，哦，真用心啦。啊，当然啦，咱无法度应付，甲讲大家拢，哦，你我咧当时正有迄个物件，爱是当时正有钱。其实阿峰甲你讲，你啊，如果讲我都要爱，你甲我讲，哦，咱人钱银三不变嘛，绝对拢会使，互你讲啊，你甲我爱嘿。十外工啊，二十外工啊，你才搞我寄来，我迄阵正会拄啊好，迄拢无要紧。但是你也会记哩，哦，你也会记哩。你只要有甲我讲，我会先甲公司即个会留起来。迄即摆到时若时间到啊吼，啊你怎啊讲无甲我退，还是怎啊讲啊我无爱啊？迄钱就是阮家己爱开。因为迄人诶公司已经会已经出来啊，吼、哦，迄是阿峰先替你付钱，所以真侪人拢会讲奇怪啊！我一来敲电话时啊，那拢无人接，因为你就是捌买物件买寄去甲恁兜，你都已经拢你无收，刷入去话啊，即摆吼敲咧吼，啊，甲你叫咧，啊，恁是讲啊，大家年岁侪啊嘛，即个爸母啊，大家需要这个物件，所以拢卡来跟我讲阿峰啊，我先甲你订咧吼，啊我当时真希望无要紧， 结果到的时间到，小姐一个寄的，伊的电话未通啊，伊的电话未通啊。其实啊，安尼以后你拢唔免阁卡电话啊，你卡未入来啊。哦，你卡未入来啊啦。所以真侪人话啊，我那咧讲古话，我阿咧讲吼，你唔免你看咧，阮卖讲账啦，包括今仔立场兑换，哇！你是咧做，你是咧卖物件。阿芳甲你叫叫咧，电话怎啊甲你关起来，我拢无爱插你啊。人寄来啊，找无人，免啦。到尾后娘又搁退倒转来嘛。阮寄出去一撮运费，退倒转来一撮运费。哦，咱所以阮拄着这啊，阮真侪阮这。前辈，你讲啦，拄到这吼、哦，规矩就可能卖插伊啊。以后卡来电话，也免插个甲收收掉，唔免过下面带你款的，因为我人本来就是安尼啊，本来就是安尼。我因为安那讲阿峰听我咧讲过，你今仔日你只会对阿峰用一招，你去别人卖用一步啦，哦，所以这无啥物通啊，会款。啊，你阿讲，啊，我甲你叫叫咧吼、哦，阿峰啊，我拄啊未方便。好、哦，你卡电话来甲我讲一下，阿公啊，我即阵也未方便，啊，我甲你叫下吼，啊，慢请寄咧，吼、哦，等头我多先再佫讲，你有甲我讲，我卖寄出去，我卖寄出去，卖去了，即有诶无，拢做好讲话啦，吼、哦，我未讲直接就甲你有，甲你收掉啦，你若有做这个工作人，你卖讲我，你过去别位，大家都甲你，大家都无爱甲你接你诶电话啦，好啦，好、哦，所以即个把握啊吼。哦这是阿翁即阵啊拄到的一半个啊啦，咱未使讲无啦吼、哦。啊，这个尽量啦，哦，尽量，阮拢应付哦，咱这爸母啊的需求。我来讲，咱这支产品啊，迄是真正俗到无啥无事啊啦吼、哦。啊，希望讲恁大家买着当的较骨力食嘞，保养的少年人要食，透早你就甲食两粒得。年岁较济啦，要食，你就是早暗各两粒安尼甲食，保养好势。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有需要，你若有咱，但是我想咱昨下物件已经结束啊，吼、哦，已经结束。我昨有甲恁讲过了，最后一天个，因为迄月初时我就广告一遍，广告完物件无够，好啊无够了，昨咱特别邀请特别来宾来。好，人个因公司，因拢专门的，这个是专门的养生村呐、啊、老人院呐、啊、安养院，你阿咧出出入入，你阿咧照顾，你照顾这个长辈时代爱食什么物件，食什么物件，好，人伊拢离迄个所在，你出出入入，你教人安怎食的吼。诶，来，看官本长伊要起价，哦，我讲啊，你月车，我月车了，当啊广告线，你怎啊要起价？你唔多啊，多啊叫唔咩？对唔对？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哦，等于你有叫到恭喜你，真正爱食。你安尼食，不知不觉你啊食完了明年，三四个月后，你又搁卡着呢。阿峰啊，啊你迄物件有无？啊恭喜你，你还搁清醒，因为你还搁会用卡电话，你爱知哦。昨我咧讲迄报纸吼，迄报纸迄啊，迄毋是我讲的哦，迄是咱台湾一个湿地啥物协会啊，因咧研究出来哦。台湾伫未来20年内底哦，逐天每一天会有48个人啊，怎啊一日做呾得老人痴呆？会得你无？无人知，吼、哦，无人知啦，因为咱台湾食食改变，即、這个。大家嘛，你讲奇怪，台湾太这款毛病来遐济，无遐多啦。因为你平常时你无咧保养啦。
1: 因为我有感觉讲吼，这趣味的，老人讲啊，话啊，这食迄也无感觉。
0: 你变哪感觉？
1: 啊，我有感觉足奇怪，足好笑。啥人要有感觉？你若要食有感觉，就是讲，你有安怎？
0: 你已经老人痴呆啊！啊！你老人痴呆，你嘛不用来卡电话
1: 啊！对啊，啊！要啊！我喜欢做，唔敢就有尴尬。啊！有尴尬，你个是迄句，你个不要卡电话，不要来有尴尬。但这个是提早，
0: 对啦，提早以后，
1: 提早以后啊，过诶。
0: 哦，啊！你啦，所以人有啊，卡电话问这句讲，啊！你恭喜你，你也够宰人。 对吧？因为你按也按敲电话，
1: 你讲有尴尬啊？意思讲，恁就这样，你个是记得已经个有老人痴呆开始，
0: 对吧？
1: 啊，后边那讲尴尬来。
0: 来，有需要服务员，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来，咱来欣赏这首柯南文所唱的《孤女的愿望》，好、哦、来。

0: 咱来邀请咱汤老师啊，来，汤老师你好，
1: 来，阿芳你好，阿即个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好来，我咧讲吼，即卖人吼，目睭有够歹，啊，啥来歹？当然第一点就是手机有关系嘛，
1: 是无多的，
0: 对吧？
1: 这时代的进步吼，咱目睭的。目睭的病嘛在进步，
0: 对啦，
1: 进步怎安那？病人讲三四十岁，可能目睭就歹去啊。
0: 对，
1: 哦，咱进前咱这的阿公阿妈，这的爸爸妈妈，可能哦，咱变规世人七八十岁开始目睭歹去，因为咱开始咧使用的时阵已经足久足久，啊，过来个啥目睭的构造实在是足复杂的。啊，足侪叶黄素，即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拢食较无想要食。
0: 最主要，
1: 怪咱拢无感觉呢。
0: 最主要一点啦，叶黄素、蔬菜、水果拢总有问题，食落咱家己体，咱家己，咱人啊，无早去合成迄个物件。
1: 对，
0: 哦，你爱知影哦。
1: 对，
0: 你咧食，包括咱咧食，你讲啊，薏米、叶黄素啥物，咱都咧食，有咧食迄个玉米，有咧食食迄款嘞，内底花青素咱冇咧食。来，我甲你讲，你会使去问专家。叶黄素、蔬菜、水果拢有，食落去咱的体内，咱家己无在了合成，所以变成无内容。
1: 对，
0: 哦，安尼你听无？
1: 差作济哦。啊，有一点吼、哦，我甲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提醒者，咱的目睭的构造作复杂的，内底有水晶体、玻璃体、视网膜啊、视网膜、视神经，即个你干哪？我干哪讲四项呢？你个无都全部顾着啊！啊，头头阿芳讲了之后，叶黄素。玉米黄素、花青素，这的成分，这的物件，拢是咧，敢那咧，甲咱目睭做防晒啦吼，抗蓝光防晒。问题是，咱目睭内底真真正正伫内底咧流动的，会乎咱安尼目睭安尼润滑是玻璃体，玻璃体有内底有99%是水分。这句话你哪会记的？这爸爸妈妈你哪会记的？我讲一个例子啊。鱼仔的目睭好啊，咱会食鱼仔嘛？鱼仔目睭恁到去甲看过，甲挖起来，挖起来看。鱼仔的目睭吼，伊内底边啊全部安尼高高上上的什么物件？迄个物件叫做玻尿酸。
0: 哎、欸，玻尿酸。
1: 啊，过来牛的目睭，牛的目睭，你来甲挖起来看，来边啊嘛是拢上上一个一个眼窝，咱讲眼窝
0: 个
1: 是
0: 啥？
1: 内底全部上上黏黏的物件，迄全部拢是玻尿酸。啊，佮有啥？鸡目、鸡的眼睛嘛是。更何况是咱人的目睭，咱人的目睭内底玻璃体内底全部拢是水分，啊，而且啊，水分内底可是啥？可是玻尿酸。你爱知影哦？全世界上早的玻尿酸发明是差不多伫百一百年前，玻尿酸开始发明。按到开始萃取的，你敢知？按牛目。牛的目睭去萃取的，迄是当然。咱即马生物科技愈来愈好，愈来愈进步，愈来愈进步，拢是用啥？拢是用酵母去发酵的。
0: 拢有发酵。
1: 嘿，按这看，安尼较环保。上早的玻尿酸是按牛肉内底来的呢。你看，牛肉内底全部99%全部拢玻尿酸。啊，你哪？你看，你哪咧食叶黄素？食甲要死啊！食甲规卡车。玉米黄素嘛，食甲规卡车。
0: 对。
1: 花青素。啊，个啥？什么三桑子吃到几卡车？奇怪！啊，我的目睭内嘛是会点，
0: 嘛是会
1: 打打，嘛是会酸，嘛是会涩。啊，甚至讲有当时会流目油。欸，奇怪啊，哪会安尼？我跟你讲，头拄我讲这些毛病，拢是你的玻璃体出问题。玻璃体出问题，上界主要就是你目睭内底玻尿酸无够。
0: 对啦，
1: 玻尿酸无够，我讲一下吼，我搁讲一下，欧美的国家80%，欧美国家80%的人出门啊，一定拢会挂乌林的，因为安那，因为知影保养的观念，目睭保养的观念，问题咱台湾啊，包括咱亚太地区啊，要出门咧挂乌林的相对较少啦，
0: 较少啦，
1: 啊，你要想看卖哦，咱即马三 C 依赖，啥物叫三 C 依赖？你敢有可能一天无看手机啊？绝对无可能。你敢有可能一天都无看电视，拢无看电脑？无可能。你讲上班族更加无可能。哦，你讲细汉囡仔嘛无可能，因为拢三 C 保姆啊嘛，平板啥哩就开始咧看手机啊、电脑、电视啥哩看。你敢知影你伤害目睭拢唔知？你都唔知你伤害目睭？伤害目睭伫倒？伤害目睭你的视网膜。伤害到啥？你的视神经上重要的是你内底玻璃体内底玻尿酸愈来愈少。
0: 对啦，
1: 作者爸爸妈妈正常去买什么鱼肝油来吃啦。我跟你讲，鱼肝油吃效果拢无讲介好。

0: 好啦，拢无讲钙好，这拢是证证实过哦。因为鱼肝油内底拢是脂溶性维生素，啊，你若要补，你就是要补啥？补叶黄素。问题是上新的观念，你若要补目睭，你要用玻尿酸来补，上有效。因为啥啦？你的毛病即摆拄到的毛病拢是打眼嘛、酸嘛、涩嘛、老目油嘛。这全部拢是玻璃体的问题，啊！你玻璃体内底是啥物物件上侪？个玻尿酸上侪嘛？玻尿酸上侪，你若无补玻尿酸，我问你咧，你目睭，你若开始早时起床，开始你要做事，开始要去倒行行，要去倒佚佗，你目睭开始酸涩，要安那？要安那顾？你敢有可能食叶黄素？随来补，绝对无多补，因为是安那？因为你的泪腺。你的啥？迄个玻璃体外靠迄个泪腺开始个无爱分泌啊，无爱分泌啥物？玻尿酸。所以你看，咱的玻尿酸唔哪讲，咱正经讲有教育过，讲大爸爸妈妈，你的脚头夫，你的观察爱补玻尿酸对无？问题是上新的观念是，你的目睭嘛爱补玻尿酸。我有一个长辈，我有一个阿伯啦，伊姓陈，伊住彰化，有一天出去。带因孙仔出去，伊讲伊看到，你在迄个外口马路顶悬的斑马线啊，哎，扭曲，扭曲哦，哎，啊伊怎行路怎安尼，小可嫌嫌安尼戆戆安尼，因孙仔甲看呢，讲阿公回来啊，回来做去做检查，伊又甲我讲，我甲讲，你免甲我讲检查的结果，我甲你讲，你这一定是你目睭。内底视网膜，啊个玻璃体内是咧病变对无？伊讲对，啊个来，这个阿伯，我这个陈伯伯，陈阿伯，伊个本身个有带着糖分，我讲你目睭若无好啊，讲你过几年你目睭个无看，所以你看、哦，足济人拢感觉讲啊，我来补叶黄素，我来补叶黄素、玉米黄素啦、花青素，即个补好对好。问题是拢未记你主体，咱目睭个主体就是玻璃体。啊，个水晶体，这内底99%以上，全部拢是玻尿酸呢，全部拢无玻尿酸，拢玻尿酸，你拢无去补的玻尿酸，个个你补的一堆叶黄素、玉米黄素，哦，即个花青素，即个物件。
1: 一般是外靠咱所在吼，拢是玻，拢是叶黄素尔啦。
0: 拢叶黄素，
1: 拢叶黄素，因为拢重视啥，拢是。针对着啥？针对着你看手机啊，看平板，
0: 看蓝
1: 光、啊，看蓝光呀啦。哦，拢一般拢是安尼呀。其实咱目睭啊，要顾这两类目睭要顾，一定安怎？一定爱家你这个玻璃体、水晶体，一定爱顾较
0: 好些。
1: 哦，你甲看嘛，咱大家人不管什么款人，鱼啊都拢捌看，鱼啊真实都是安尼嘛。迄内底迄个
0: 迄
1: 那目睭，你甲看吼。你个珍惜，伊翻白所在是目底了做啥？白银迄个，
0: 对，
1: 村诶白银诶边啊，你个看，个想，迄就是啊，
0: 迄个是玻尿酸，迄个是玻尿酸。所以你看，咱所有迄个啥，迄个生物诶目睭拢同款哦，
1: 拢同款。
0: 来，目睭诶构造内底90%以上拢是水分，这水分个叫做。玻尿酸，这个叫做玻尿酸。啊，你唔顾，啊，哥哥你弟弟顾到迄个啥视网膜，对啦，视网膜爱顾，你顾到视神经嘛爱顾。问题是，你个感觉讲奇怪，我个食一大堆，食几山片的叶黄素、甲玉米黄素、个花青素，啊，那感觉目睭嘛是大嘛是大，啊，迄啥迄个酸的嘛是酸，啊，涩嘛是涩，这个毛病那无法度去改善哦。原来就是出在这个玻尿酸这个问题。
1: 你无补
0: 玻尿酸。
1: 对，因为随着咱年龄一大济嘛，你玻尿酸一大流失哩嘛。
0: 对。
1: 你内底遐水晶体的物件愈来愈少嘛。
0: 对。
1: 啊，引过来一点，因为吼，这报告嘛，你讲啊，咱人啊，你叶黄素食足济，你的玻尿酸、玻璃体、水晶体加。你若无甲补足，你叶黄素无走，就去加咱黄斑部来底。
0: 当然，
1: 哦，足侪人拢嘛知，一定爱先对啥，爱先过黄斑部嘛。
0: 对。
1: 但是你问题叶黄素都无法度入味啊。
0: 对。
1: 一条通道都未行，你就是要靠啥？一定爱靠这个啥？一、那个 S， 一个做啥？
0: 把
1: 你的玻尿酸改用咱这个啥？这个水晶体补
0: 了，
1: 啊，唔知我多贵。
0: 其实吼，足侪毛病拢按水晶体甲玻璃体来。
1: 对。
0: 我甲大家讲者，白内障。白内障啦，白内障即马是差不多70-80岁， 咱讲啊，
1: 真诶啊，白内障几乎啦，
0: 高声一声拢会丢啦。
1: 几乎吼，我来讲吼，几乎白内障啦，几乎大家拢会丢。
0: 真诶，
1: 但是为人，你若像我，我来甲你讲啊，较早阮爸也伫诶时阵吼，诶，做穑人，我来讲五十几岁，我会记你甲伊过往安尼吼，甲白内障来开两届啊三

0: AM 一零七一。
1: 白安的台式机，你爱过甲提起来啊！所以讲啊，你若去开过刀的人，不管你是啥，迄个做不管你目睭啥物问题去开刀，医生拢会甲你交代，出门啊，乌眼的
2: 看的，墨镜
1: 啊，好、哦、一定爱挂咧。过来，其实啊，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有听到阿峰甲你苦劝一句话啦，行出去都是乌眼的挂咧，是要通啊，保护你这个你的目睭。嗯，这是足重要哦，
2: 足重要、
1: 哦，真正足重要哦。但是有的人讲，啊，无代无志，你乖乌人的目镜，都要笑死人。哦、我咧讲，你爱知，即卖目镜唔是干要挂乌人尔咧、嗯？你要爱搁敢问咧？你这抗阻紫外线的系数，
2: 你
1: 的 UV 到底抗那个抗 UV 是几趴咧？无够那无效咧？
2: 对
1: ，你爱知咧？来。
2: 哦，因为即摆日头无像正常五十年、七十年前迄种安尼日头，即摆日头是有够炎的炎。迄话长辈时代，阿公阿妈要行出去尔，门拍开尔，夭寿的日头拍到安尼，你还袂行出去，你目睭就打去啊！讲较歹听，你目睭就打去啊！什么物件打去？你的玻尿酸
1: 就无够。就开始打。
2: 对啊，啊，所以你看白内障啦、黄斑部啦。啊，个啥青光眼呐、啊，白斑症，莫怪啊，什么
1: 大，
2: 什么毛病个拢来。
1: 对
2: 啊，追根究底，就是啥，就是你的玻璃体加水晶体。
1: 对，遐拢咧出问题啊。
2: 啊，咩出问题？咩个？就是一定爱用玻尿酸，这是科学家研究出来哦。因为这嘛是事实啦。所有头都我讲牛啦、鱼啊、鸡啊，这目睭内底全部拢是玻尿酸，包括咱人。咱人的迄个眼窝内底啊，目睭呐，今天我都挖出来个啦，内底全部90%拢是玻尿酸，
1: 都是玻尿酸
2: 啊！我跟你讲，会打眼的吼，会酸会涩的，迄种人啊，的目睭你哪个挖出来个？我跟你讲，伊内底迄个玻璃体的玻尿酸剩差不多，剩差不多无到一半。我敢跟你保证，包括伊的泪腺已经无多分泌啊，你无多分泌，无怪你会打，无怪你会酸涩。啊，过来，足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拢会去啥？拢会去买目药水来点，
1: 拢会去买，袂使伤点
2: 哦。买去买人工泪液来点，
1: 迄袂使伤点哦。
2: 我甲你讲真诶啦，迄拢是外来，迄拢毋是咱身躯体内家己分泌出来。
1: 对，
2: 你点迄是一个补助尔。你即摆，反正你即摆点咧，哎呦有感觉，搁过两年啊，哎呦你这无感觉，你叫恁孙去甲你买迄日本较好诶目药水。
1: 即摆吼，
2: 点落凉凉。
1: 即摆日本吼，日本啊。嘛，发明一种你点的，内底有含玻尿酸的，
2: 对，
1: 好、哦，要安怎保湿？我咧目睭会涩，会打会淡淡，袂安尼涩涩。过来，我跟你讲哦，咱这爸母啊，除了你爱补以外，你会超过45岁以上，出门只要见光，你就是目睭头前。咱的目睭以外，外口一定要一层玻璃，就咱的。咱的太阳眼镜啊，
2: 甲
1: 你挂咧。哦，你爱知哦，这医生啊，开款咧，大家都甲你讲，真正爱挂。我甲你讲，你甲七八十岁人，别人讲一句话歹听的，白内障已经过几啊遍啊，你也唔免。啊，有人讲，唔通阮去买吼，讲迄白内障食好。我甲你讲啦，白内障卖讲保健食品啦，佮药啊啦，你都已经得白内障啊，西医用的药啊，佮较好，中药佮较好。我跟你讲都袂好啦，我来讲，啊那噶会好，两千色啊来，啊都药啊甲放咧，两都阁恢复原来啊，你都用这个想法倒啊，用上戆的想法做这个工课，你就知讲哦，原来白内障那识起来啊，起义嘛，战争人讲起义啦，迄、那个义呐起来啊，规个爱单头色，一定爱去退起來，好、哦、一定爱退起來，其实咧足简单的一个手术尔，退起来了，你家己爱保养，以后就免惊这个问题啊。所以你爱记哩，起义白内障，只要好，真正有良心的人啦、啊，真正咧做道德的生理的人啦、啊，一定会甲你讲，医生来甲你讲说啊吼，你一定爱去开刀退起来，一定爱去退起来，退起来了，你开始保养。这真是真正，你家你行正确的路啦。
2: 对，哦，对，吼、哦，啊，玻尿酸，我现在今仔一直强调，是因为我爸爸伊正经就是去开白内障。
1: 对，
2: 啊，开完了后，唔是讲安尼就好安尼，白内障有可能开第二届、第三届哦。啊，你咱要来片面讲，佮开第二届、第三届的迄个次数的话，你一定爱按你的眼球内底的玻璃体。 起来改啊，那改好啊，保养。啊，用啥物件保养？就是用啥玻尿酸，因为玻尿酸已经证实，伊会使针对咱受伤的角膜，角膜就是目睭啦，上外口用叫角膜。已经开刀的，即个东北是大，你若去开白内障的，你更加爱保养哦。更加爱保养玻尿酸哦，你摸叶黄素，咳咳吃，结果你无补了玻尿酸。
1: 啊，吃啊，都无感觉。啊，今嘛啦，你讲哦，啊，就去用骗你，其实真对啦。
2: 对，
1: 系啦。
2: 啊，你处理正经，若有叶黄素的，你嘛免甲蛋掉嘛，无紧。你若今啊，若有开始咧补充玻尿酸，我甲你讲，你若补充一阵仔了，你开始你正经买遐叶黄素，然后咧开始嘛是安尼吃，我甲你讲。你一定会感谢，感谢啥？感谢阿峰，感谢唐老师，是啊啦，因为有法度把你的玻璃体救起来，迄、那个水分啊，有法度润滑，有法度安尼，把你润滑的，干有啥？玻尿酸俩、
1: 哦。啊，
2: 甲我阁讲一个，今天目睭水膜点上，
1: 膜上点愈点愈大，
2: 膜上就这
1: 万公斤的过敏啊，
2: 真的哦，玻尿酸的效果比目睭水更加好，
1: 更加好，来，咱感谢他。来，以上健康常识。

0: 祝您健康愉快，万事如意。听你首歌随心所在行李
1: 来，这首是黄西田所唱的《田庄兄歌》。来，咱来进广告哈。来，咱今仔这支啊，叫做 S 的吼，三 S 的。我来讲，其实这支我足久无阁提出来广告啊。是安那呢？因为即卖吼，足济人啊，足济人过来咧讲啦。啊，拢讲阿峰啊，阮老伙仔人一个月才领3500尔。啊，我甲你算算的，你这一组起来优惠资源足优惠啊，会当阁较优惠哦。即个爸母啊保养会起，所以你即阵啊，我一直含花园同这边一直瞧一直瞧。哦，超到即卖，哦，啊，佫去，即当然啊，佫人工厂咧做诶，咱一定爱知影对一间工厂。
2: 当然。
1: 哦，人伊即专业诶，哦，佮黄总监咧评论爱去超好势。我甲讲，即个爸母啊，吼，大家拢知爱保养啦，水晶体爱保养啦，但是诶，落地啊无够真，是袂安那保养，敢是安尼？来，咱今仔即支吼 S 诶玻尿酸诶叶黄素。内底当然，你食诶，什么金盏花啦、山山竹啦，拢总有
2: 米丸。我甲大家讲一下吼，美国上好诶 Kimi 金盏花叶黄素，游离型诶叶黄素哦，
1: 游离型诶哦。
2: 啊，再来金盏花玉米黄素，
1: 拢伫内底，
2: 拢伫内底。
1: 这吼，我来讲是目前所有诶用水诶油诶，吼抽油起来。做胶啦，软胶人的拄啊，加一支啊，两支话哦。啊，我甲你讲，为人等讲阿峰啊，你这内底啦无写玻尿酸歹势啊，玻尿酸袂，我的成分内底袂使写玻尿酸哦。
2: 来，我甲你写啥？来，讲一下。
1: 哦，来，
2: 叫做透明质酸啦。
1: 你那里你有看到一个内底迄个成分啦、啊、吼？内底有写一个硫型。
2: 链球菌
1: 会发加物，啊，佮一个挂号写透明质酸啦，
2: 迄
1: 个就是玻尿酸，哦，迄个就是玻尿酸啦，
2: 哦，因为成分咱爱写学名啦，所以叫透明质酸啦，就是玻尿酸咯，
1: 袂使写玻尿酸啦。来，咱一支啊，摕到足济国的专利的认证，咱有 ISO 认证、HACCP 等拢总有认证过啊。来，你注意听啊。啊，我先甲咱遮的爸母啊讲好嘿，因为这啊这边真正足由来，邓老师，咱已经真久无做这支 SS 的啊，来，
2: 因为正经的王家，我记得是两千五
1: 。哦，我知恁旅游班拢是2500啦。
2: 其实啦，我你讲好啊啦。阿公阿嬷阿爸母啊，你嘛卖甲我干胶啦，其实已经起价啊啦。
1: 对啦，
2: 啊起偌济，我即卖原价已经起起来2800啊。
1: 好、哦、来，我来讲。
2: 已经起起来2800。
1: 我来讲，今仔日特别优惠啦，吼、哦哦、来。
2: 啊，今仔特别优惠，同款优惠价，予大家1800
1: 一盒无？
2: 一盒1800哦。
1: 啊，一盒内底有60粒无？好、哦，一盒优惠你1800。
2: 对。
1: 两盒。偌济，两盒卖3000粒嘛，
2: 对
1: 不？两盒3000粒，我跟你讲，今仔日阿红特别甲恁争取到的啊，当然要用拢卖你的吼。来，我甲这爸母讲，两盒3000粒，啊，迄、那个三盒偌济？
2: 三盒无？
1: 三盒多爱，三盒多爱5400啊？
2: 对，
1: 三盒卖5400嘛，对不？来，我讲就是一个规定啦。好、我跟你讲啊，三盒5400哦。好、哦，咱今仔买三盒无5400，阿王甲你优惠偌济？优惠你3500块，吼、哦，优惠你3500块。来，你注意听好诶，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今仔日优惠你3500以外、哦。伊讲，哎呦，阿王啊，比电话搁较贵。我甲你讲哦，你注意听，我绝对袂互恁吃亏啦。这个优惠的价格，我绝对会甲恁争取到足好势啦，唐老师啊。
2: 哦、你话敢袂讲错，我可知你要搞公司啊？
1: 对，
2: 我赢上30粒无？
1: 无可能、啊！
2: 我赢上30粒无？
1: 这60粒，它有可能？
2: 你敢知道这个玻尿酸即马是外卖摕到？尤其啊，咱这个玻尿酸是按日本上大的食品厂
1: 商。对，我知
2: 道。哦，已经做有名哦，做有名的有名，叫做丘比企业，日本丘比企业，这间有够大间的大间，日本上大的食品厂商。
1: 来，今日我电话来，你起来啊！哦，
2: 安尼啦，我嘛卖讲上30粒啦。
1: 来，
2: 我个家只的爸母啊，当作是家里的爸母啊啦。
1: 对，
2: 因为爸嘛是白内障嘛。
1: 我来讲，
2: 我冇你家顾嘛。
1: 其实啊，像咱这个年岁，
2: 对啦，
1: 你像我这个年岁，我爸，我母已经90多， 你若无顾，我甲你讲啦，你若唔相信啦，你会愈来愈害，愈来愈害啦。啊，你要食到这困难啦，你的方式食较济，你的水晶体即地啊，咱的目，咱见面看到是水晶体嘛，即地你若无甲顾好。你食叶黄素无错，你咪叶黄斑布啦。安尼你听无？来，
2: 安尼啦，卖啰嗦啦。听好哦，这爸母啊，你带着电话一定爱考、哦。
1: 来，
2: 我今仔卖啰嗦，搁送一盒啦。
1: 来，一盒有那六十粒未哦？我甲你讲，这
2: 不是三十粒未哦？
1: 这贵个拢是抽甲超临界萃取过，抽甲变异的，互你食落做好吸收，做软球啊。一盒六十粒，买三盒，一盒千八，三盒爱五千四。阿宏给你争取到剩三千五，我跟你讲，国家送一盒，四盒三千五，只要剩偌济，剩九百，较无九百嘞，
2: 对啊，
1: 较无九百嘞。本来你进前啊，进前因为我跟你讲，我拢超过啊，你要用三盒三，较早是三盒三千嘛，只要一千嘛，即卖你要细做是四盒，四盒三千五百块，算算的拄啊八百外。八百外块啦，安尼有几足优惠无？来，你最听好诶，你若买大组诶哈，四盒三千五，八盒是毋是七千？八盒一千诶哦，你最听好，我阁加送两盒玻璃，加送两盒玻璃，拄啊好十盒，因为你七千块，因为你七千，安尼一盒剩七百，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你都若逐天日日头壳咧做工过，逐天爱出去外口运动的，你会记哩，你绝对爱食，
2: 一定爱，
1: 一定爱食，
2: 一定爱。
1: 先把你的水晶体顾好势，你拢免惊食有诶无啦。啊，这啊，我甲你讲吼，咱年会节大家都爱食啦，你生食。哦，包括
2: 老板鱼，哦，大干的，
1: 大干的啦，
2: 去用你头拍个，拍个被破去啦。
1: 包括讲你，我拄好讲过啊，起义白内障，拄好当啊开始呀，迄款的，你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哦，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做你家食，我跟你讲，这足优惠的啊，哦，足优惠啊，足。来啊，咱这爸母啊，恁也不要紧哦嘿，因为我跟你讲吼，这支产品啊，这边佫。特别添加一项哦，叫做助力九果哦。你会使去问，这助力九果贵到什么程度？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大眼是所有目睭毛病的开始哦。因为咱足侪人年岁侪啊，吃这个眉线呐，拢会去伤害到咱的泪腺。伤害到了后，你的目睭无法度分泌泪液，拢分泌啥？目睭塞过。愈来愈严重，来买电话机啊卡，我咧讲吼，国内即卖也无人 SS， 佮甲你添加着即个助力照顾的啦。买电话机啊卡，细组的，就是买三盒送一盒，拄好四盒，四盒优惠你三千五百块啊。啊，那大组的，就是。四盒三千五，八盒七千，阮公司阁加送两盒玻璃，多十盒，十盒优惠你七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你注意听好嘿，今仔日你电话呐靠通，细组的，我送你足济人，你搞好啦，我经过个工厂调回来，什么物件呢？这个洗衣球。真正杀蚊膏啦，杀蚊粉唔好够用啊啦，你用洗衣球就无唔对啊啦。哦，真正好用啦，细组的送一包，如果你若买大组的，我送你两包的洗衣球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卡卡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哦，啊，你若我来讲哦。你若无赶紧卡，有可能会像昨迄样物件同款哦。哦，你会无当，会爱搁等哦。啊，我来讲，灵魂鸡汤绝对爱讲。哦，这毋是我咧讲的啊。哦，这毋是干那我咧讲的啊。这个足济人啊，拢会想讲，我系无代无志的白内障。其实白内障吼，恁注意听啦。这阿峰甲恁讲，恁听好详细啦。有白内障的，这爸母啊。你日日头壳咧做工课，咱日日头壳咧拼经济，即个长辈时代， 你会去阿宏拄啊，汤老师拄啊嘛咧讲，咱乌人的目镜爱挂咧，是安那爱挂，较袂安那，较袂叫珍惜去，较袂叫珍惜去。过来，你食足济叶黄素啊，尤其你有糖分的人，你叶黄素已经食足济啊，哦，你已经食足济啊，拢无感觉是安那。是安怎？你有我来讲，是安怎？你会食食无感觉？你敢知影？因为你这个水晶体处理了无好势，哦，水晶体处理了无好势。来，这个外头姐啊，
3: 对，
1: 你要
3: 我先请教你一下，
1: 好，
3: 再来讲哈。
1: 好，
3: 我现在目睭拄在咧讲吼，我去一直目睭涩涩啦。
1: 哎，
3: 啊吼。讲我白内障吼，也无讲我有色也无色啦，敢若讲叫我要开刀，爱去排号买安尼啦。
1: 安尼可能色啊，你看目看物件雾雾蒙蒙无？
3: 我敢黏黏尔，
1: 敢若安尼也未黏黏的。
3: 也安尼尔。
1: 安尼也未介严重。你即马就你即马爱先食。
3: 爱营养吼。
1: 爱先食啊。
3: 爱营养吼，我爱大多的啦吼。
1: 啊，你等下啊。
3: 我甲你讲，啊，我你甲我留起来。
1: 你等下啊，电话叫来好诶，来，迄、那个三线甲接来，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像安尼，你若看出你目睭蒙蒙啊，迄就是代表你已经白内障已经色啊，白内障色一定爱去睇，吼、哦，我。未讲为着要赚钱噶，你讲你甲食的绝对也好，迄个未好的物件，迄其实白内障唔是，若要讲无算病啦，唔是啥物病，迄就是咱较早食，你看老的，我就甲你讲，阮老爸吼，在生的时阵啊，要开三遍来几遍啦，哦，来开几遍，啊，是安尼，因为日头脚咧做工课嘛，日头脚做工课嘛，啊，你日头脚做工课，做我问你啦。你今仔报产，你敢有可能挂毛精锐报产？无可能吧？你今仔像热天，阮啊热天拢会买眼镜，啊眼镜都要背眼光，你敢有可能来啊眼镜挂毛精来啊眼镜？迄拢无可能的代志。来，我楼卡接袂起啊！来，这个李丁姐啊，来，你要爱过目机会啦吼！
4: 你
1: 等下哦，你等下哦，来一线，你甲接未吼？来电话接来哦，来啊！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金甲卡，阿峰甲你讲实在，这支产品如果你打，绝对表你有感觉；打绝对表你有感觉，因为第一点我 SS 本身就会较实吧。过来第二项就我来钓坑助力酒果，这个助力酒果真正实在是无话讲的啦。这是我特别甲工厂要求的，工厂讲你阁起价我卖啦，你即马阁起咧，其实啊，过这个灵魂鸡汤，唔是干那老岁爱过，少年的嘛爱过啦，哦，少年的嘛爱过啦，啊，等于吼，咱平常时你食，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这两几外做好吞，哦，两几外做好吞，这全部拢经过。超临界催促过的物件，所以伊抽甲足油的油啦，吼、哦！啊，你话人你讲啊，我叶黄素食有千无万啊，我都定定，你甲这个爸母啊讲，干那叶黄素，咱你这是绝对无效啦，干那叶黄素，吼、哦！你甲听每一个专家来你讲，要干那叶黄素绝对无效，绝对要有其他的物件配合叶黄素，你咧食这个物件，才有迄个价值啦，吼、哦！迄、那个价值才显。显现的出来了，安尼你听无？买电话叫来，金额卡，0800-3-18-0-9，来，阿恁注意听，啥物款人一定爱食？有糖分的人，阿峰甲你拜托，有糖分的人，今仔日我才特别甲恁讲，谁那有糖分的人爱食？因为我甲阿华吼，去阮这个朋友啊，吼、哦，伫请食饭，啊，其中内底有两个是眼科医生，伊讲啊，其实啊，糖分的人绝对爱食叶黄素啦。你敢知是啦？一定爱食叶黄素，因为糖分的人啊，公路足够塞。
5: 对啊，
1: 哦，公路做个
5: 塌，
1: 对，拢塌掉嘞，哦，拢甜的物件塌掉嘞，你一定爱食较湿的物件，对公路较湿的物件，你甲看 你会忙会无会涉，好、哦、来，包括咱阿峰甲你讲吼，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如果你有白内障，医生甲你讲，你当下开始呀，伊嘛，其实当下开始呀，医生啊，大部分拢袂甲你开啦，拢会甲你讲爱等较涩啦，爱规个拢压起来啊，参政人讲做起义啦，起义啦，吼、哦。迄个起义，起义啊！顶咱的目睭头顶就是一片，那咱的两前色安尼叫白叫色呀，爱单头全部色才会使体啦。好、哦、来，啊你若讲啊，就三成、三分、四分，啊你就还阁看得足清咧。我跟你讲，你会使紧食这怎个冻咧？好、哦，冻咧以外，你会记哩吼、哦？咱今仔要来菜市啊买菜，咱今仔要来去做，要来去。要来去公园啊运动，日头遮炎，你目镜爱挂咧，爱挂咧。对，你唔好定讲啊，等老开好才来挂。啊，迄无啊，阮阿爸较早开一遍，开好啊，没偌久，干那两三年又过来啊，不过无啥看啊。今日我咧讲恁注意听啊，这是我真正我阿公拄着，阮老爸干那咪开三遍的款啦。
4: 哦，
1: 台中一间做出名，
4: 袂记了。
1: 对，台中才开。我跟你讲吼，你若顾无势，到尾也引起啥？你敢知目睭中风？
4: 哎，
1: 系
4: 啊，对啊。
1: 真正目睭中风，阮老爸就是安尼
4: 啊。
1: 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机啊卡哈。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麦去买物件。
2: 小心点，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1077。
1: 哎，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吼，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妈、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家宏。
4: 哦，今仔日同款吼，三个过一日，要为遮吼替咱爸爸妈妈做服务。咱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0800-097-098
2: 0800-097-098。
4: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大家甲咱赞助提供。啊嘛，感谢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这部一开始的时阵呐。就安尼吼，红电话变变叫啦，感谢恁的收听啦。啊，当然啦，每一工暗时吼，恁有任何即个批评指教，阿伟、阿发、阿财、甲家宏，拢伫遮陪伴爸爸妈妈。尤其阮公司的节目，为透早六点甲暗时的十二点，哦，一工十八点钟，要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所以吼，恁啦，只要有这段时间有任何问题卡起来，阿伟、阿发、阿财，甚至家宏，啊，搁阮公司的小姐。拢总会使替恁做服务的啦，啊，尤其吼最近即阵啊时间啦，啊，为伫外口咧送货时阵哦，上接拄着问题，因为即马吼爸爸妈妈拢常常甲阿伟问啦，因为年纪较大，啊，有当时会拢会生骨刺啦，啊，甲阿伟啊询问讲，啊，骨刺到底是爱开刀还是免开刀啦？阿伟啊吼拢甲爸爸妈妈讲，恁啊吼，甲即马即个岁数其实。开刀对恁的风险是真高啦，尽量会当卖开就卖开啦。啊，医生拢无甲你保证吼，一定好的。啊，若万不利啊，开了死甲差，后半世人要安怎，拢坐伫轮椅关顶，啊是脱离眠床顶嘞。这东西吼风险啦，恁若如果医生会当甲你保证讲吼，伊开了绝对安全无问题，安尼你尽量去啊开吧，紧啦。啊，当然啦，定定家宏咧对咱爸爸妈妈恁咧说，甲恁宣导就是讲。食伫咱巴肚，生伫咱身躯的，则是家己的哦。原厂的上好啦，每当卖换人工就卖换人工啦。这吼、哦，这点是爸爸妈妈恁家己其实哦，听这无听这句啊，听家宏、听阿伟、阿花仔哦，甚至有当时小安买当吼，第一直咧甲爸爸妈妈做强调啦。啊，所以啊，生伫家己的，生伫家己这个身躯顶的，则是上好的啦吼。
3: 啊、因为阿伟吼。啊，有做播音，啊，佮担任送货，加咱啊，所有那中部啦，
4: 吼，
3: 台中地区，啊，拢总会当接触到阿伟，甲阮公司的同事，啊，高雄嘛，台南嘛，拢会当接触到阮公司的同事吼，啊，爸爸妈妈有任何的反应需要，拢会当甲阮送货人员讲，啊，包括台北管区。啊，正是敢若台北、新北市甲台北市啦吼，嘛、哦有某几个区域有关公司的送货人员咧送货。
4: 啊，佫有啦，家己嘛有啦，
3: 家己对。啊，然后这个问题吼、哦，我相信困扰所有啊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足大的问题。因为亲像我家己一个母仪过去生骨刺，啊，然后伊家己个。检查有够侪个吼，尾后我报伊去高雄一间七连骨科检查，啊，确定生骨刺。啊，生骨刺医生第一，敢那四种方法啦。第一就是叫你开刀。
4: 对。
3: 第二叫你做复健。
4: 是。
3: 第三叫你放尿疼。
4: 嗯。
3: 吓啊！啊，第四咧叫你食西药止疼。吼、哦，啊，剩咧就无啥物方法啦。
4: 对。
3: 长辈时代，骨刺我相信即卖年龄层愈来愈低。咱人总共有33块
4: 两骨，
3: 系啊，咱的两骨有33块，咱的骨头有222块。长辈时代，我阿你讲吼，这33块的两骨对你的人体扮演偌大的角色，你知无？亲像我家己的母仪，住伫宜德的东后寮，吼、哦，因为家宏咧讲拢是真人实事，然后伊讲伊无爱开刀。因为伫台湾，亲像阿伟头拄开刀讲的吼，阿伟讲的，开刀开骨刺的就对啊。尤其你若开伫第四目、第五目啦吼，开咧有诶足侪全啊半身不遂，因为伊会影响到你的大脑。所以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骨刺会当有物件会当治疗，
4: 是，
3: 但是只是看你有吹到无。啊，今日如果你有听到这個，代表你的福气，你的缘分到啊，
4: 你的福报来啊啦、
3: 哦。因为我讲给你听哦，过来真济人，你甲想伊的巧姑哦，我高阳一个秀美的妈妈，本来巧姑，伊啊做假巧姑啦，啥人假巧姑？因为伊生骨刺，伊小可走路爱翘骨翘骨，安尼较袂疼。结果伊食我一项物件，食到全啊停起来。吼、哦，伊毋是食，啊，佫有一种啊，做正翘骨，迄就是啊，做两骨已经弯去啊。
4: 对对。
3: 两骨弯去的，即你讲要食滴，我阿你讲遐好笑的啦吼、哦嗯。但是若假翘骨的，就是讲，因为你是疼，所以讲你毋敢徛停。因为你若徛停，你的两骨甲两骨相拄，互迄骨刺插着。你当然是会疼，所谓生骨刺，就是你骨两骨的骨甲中迄块迄个
4: 软骨啦，
3: 去互磨薄伊啊，磨薄伊啊，然后伊甲你土肉上、生肉上，还是两个骨头相磕，遐就生骨刺。枕头也会生骨刺，脚也会生骨刺。我讲我的薄伊，当时敢若生骨刺，爱白叫娘咧，伊讲疼甲无在条困啊，因为只要若翻身，倒来拢无代志哦。只要若翻身，平平强要踹着，做一下因为敢若半暝想要起来放着，因为生骨刺无在条路面床骹，尤其骨刺会去影响到啥？咱规身躯的神经，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恁认真甲听，恁若有骨刺的人，今日我邀请一个贵宾，然后这个物件互我家己的老母，你甲想83岁，也阁会当顾气温啊，
4: 吼，
3: 即、哦、我请请，因伊家己。骄傲的所在，因为我的妈妈自少年的病，我讲骨头酸痛是安尼啦吼，大家都知，哎呀、啊，但是有第一无，骨头酸痛真正有第一，你唔好大汉干那想要去开刀啦，
4: 要食药啊啦，
3: 哎呀、
4: 啊，
3: 换人工的要食西药、食类固醇，啊，福建的好无？我讲，我都讲啊吼，福建来好就对啊啦吼。安尼，即骨科全部拢爱关起来，
4: 迄只是暂时所患尔啦，迄未当治根啦，
3: 对，
4: 嘿啦，
3: 治标无治本啦，吼、哦嗯、啊，所以讲咱等下邀请一个贵宾，啊，我的母姨食这样物件，食到降时，和阮老母同款，我的母姨兼我妈妈两岁尔，降时还阁做四五家的田，
4: 是，
3: 吼、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伫咱嘉义县二德乡的东后寮，我相信东北时代，我讲的拢是有所在、有人、有名。哦，啊！伫只，我啊、现场的节目啊，欢迎全国最长辈时代，恁若有要听歌、选曲、开讲、报道，甚至要来问问题，拢会当卡起来。阮的服务专线是0800-097-098啦，吼、哦。啊，过去我都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有写三首歌，啊，然后两首是要感谢我已经无伫咧。诶，老爸，昨我有唱一首啊，恁长老听这无，恁就知啦吼、
4: 嗯。
3: 啊，今日这首是要献给我啊，伫故乡东石游园，还搁咧拍拼。啊，对阮这种游子来讲吼，其实阮在座坐伫遮啊，当然拄啊，敢阿伟较就近，伊会当彰化来回啦
4: 吼。
3: 剩咧，阮拢离阮的台中，阮的播音室真远，阮拢爱一段时间才有才调转去。像嘉宏将近已经有差不多。啊，甲自播音以来啦，吼，五六档以上啦，我唔捌登去过，我当时过面，啊，只有若有登去甲妈妈看一下，啊，我暂时来台中，妈妈有当时啊拜六礼拜，我拜五会提早登去甲载，啊，若无就叫阮孙仔登去甲载，啊，再来只甲大两面啊，啊，伊就佫赶紧要佫登去饲伊个沙巴，所以讲爸母的伟大，爸母的辛苦，尤其爸爸妈妈，恁自少年打打地当，暂时受骨头。会折磨，吼、哦，受骨头酸痛，会艰苦。啊，我阿恁讲，这种艰苦，只要你找到人，听到电台，买到物件，绝对会当甲你做上大的解决。啊，这我会当用我的人格，吼、哦，我相信，嘉宏伫播音事业，我有一定的啊、受真侪观众群、听众群啊肯定我的产品，吼、哦。尤其阮的主持人，大家拢真优质，大家拢真优秀，大家拢真客气。啊，包括阮的送货人员，拢是经过训练、经过教育。我相信每一位去，对爸爸妈妈拢非常的有礼貌。
4: 是，
3: 因为阮拢甲恁当作是阮家己的师大人，当作是我家己的爸爸妈妈咧看待安尼啦吼。啊，今日嘉宏来唱一首，即拢听我的节目吼， 这拢伫市民拢唔捌听过。
4: 嗯，
3: 啊，但是未来伫市民恁电视台、电台，恁会常常听到，因为电视台一直等我要甲拍歌，要帮我播我的歌伫连续剧。啊，但是我都也无用通去录歌啦吼。你看嘉宏事实做无用啦吼。
4: 是
3: 啊，这首歌我要献乎哦，疼惜我的妈妈，祝伊身体当健康。伊暂时想买三万元厝的83岁，我希望我妈妈会当食百岁，会当脚行、勇行、勇心命啦吼，会食会落、困会起、放会出，会当看我的仔仔长成，看我的仔仔的手入礼堂啦吼。一首啊过去因辛苦的歌，合作离乡的人啦吼，来爸爸妈妈啊，恁甲听一下，我感觉是袂歹啦吼。
4: 来，这首歌离乡的人。

0: 一首离乡的人，感谢我的老母对我的养育之恩哈，啊嘛希望伊在我的故乡当桥，会当过着平安健康、快乐、食百岁啦哈，下行养行，啊咱全国的听友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大家嘛拢爱身体健康，爱平安顺遂啦哈，啊在厝甲恁祝福啊，感谢阿芬阿妈妈哈。来一点掌声啊！甲阮歌咧，啊，这拢是
1: 讲样，这首歌会对，
0: 会对哦。
1: 这首歌真正轻松，够有感情。
0: 你是讲等下五三九吗？
1: 唔是啦，这首歌吼，你若如果真正甲出专辑了，
2: 发行啦，
1: 这首歌较励志，你知哦？这首歌真正会对。
0: 接住，来喂六，美惠大姐。
3: 哎
0: 哎，来六。
3: 你好，花妈。
0: 我嘉宏。
3: 好高，你好，
0: 哎哎哎，大姐，
3: 哎，谢谢你哦，你唱这首歌，我老板晒，
0: 哇，唔好老板晒啦，哎呀，我要唱我恁快乐的，哎呀，恁拢那唱我的老母的，哎呀，
3: 因为我妈妈已经八十七岁，已经在家里，哎呀，我今麦，因为我头一阵是给恁买那个什么，那个，
0: 你稍等一下哈。啊，你讲那绿豆红，
3: 哎，对对，绿豆红，哎，伊食了真好高好，伊有法度爬去到三楼啊。
0: 安尼吼，哇，
3: 啊，了后我就继续渐渐甲你买你的药啊，互伊食。
0: 好，
3: 嘿，啊，这回伊真啊拢袂歹。
0: 安尼吼，
3: 因为我会惊对我总不好。
0: 啊，袂啦，咱人生安怎做好，咱对家己较好咧得。哎呀，而且一切，
3: 就是照顾我这个老爸。
0: 人生的一切拢是运命天安排，啊，甲家己照顾好，啊，像你这有孝天对你一定有所补助啦，吼。哎呀，啊，你爱听了快乐哦，吼。哎呀，祝你一切啊，身体健康。
3: 因三家也拢会当陪伴我。
0: 多谢多谢，啊嘛感谢你拢陪阮做节目啦，吼。
1: 好，谢谢啊，
3: 好，好，
1: 谢谢，好，再见。
0: 来，为了来秀梅大姐，
4: 喂，
0: 秀梅妈妈，
4: 嘉宏你好，
0: 嘉宏本人，
4: 你嘉宏哦，
0: 是，无唔对，
4: 我
0: 知影，
4: 哎，
0: 啊，你今日要唱啥歌？
4: 我听你咧笑，我就咧哭啊，我要唱啥物歌？
0: 无啦，唔好哭啦，哎呀，恁哭我嘛一路一直缀恁老爸晒呢，恁无看到呢啊，哎呀，
4: 我嘛一直哭出来，
0: 袂啦，啊，这是我对许大人一份感念。哎呀，
1: 你感恩呐，
0: 哎呀，阿妈妈搞这嘛，搁做拍拼。我真正对你咧好呢，我唔是假个咧，
4: 我只是关
0: 我。我是袂使声，互恁感觉我互你好安尼尔。系啊，因为我做这，我就是要带互恁快乐，吼。
4: 对啊，我真是好啊。
1: 对啊，阮阿花我啦，为伊路老位靠卡来啊，你知道无？
0: 哦，好，啊，安尼甲你祝福啦，吼。啊，因为我时间有较憋笑，你连刚刚早卡起来唱歌的哈。
4: 我们开这时啊，吃光卡未去。
0: 哎啦，即马来卡后礼拜你也卡吼，系啊，因为有当时啊，迄阵啊做无用的，啊电话拢做满线的吼。
1: 是是。
4: 我卡多，你拢讲你无用。
0: 对，系啊，啊我最近都真济工课，搁咧考我一寡产品。
4: 我知啊，我知。哎呀，
0: 啊，什么啊，妈妈身体健康哦，哈。
4: 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嘉宏、甲阿伟、阿发、阿仔，我拢来自龙川。尤其今日我邀请的贵宾嘛来自龙川吼，啊，伫伊个身躯，我嘛看到真侪伊有效是大人个过程，啊，所以讲我咧开发每一支产品，讲真正个，我真侪产品我做完以后，有互我淘汰个，十支一百支内底我可能有淘汰一两支，
1: 有啦，基金拢有，
0: 因为有个真正效果无够好个，我就一定淘汰。
1: 当然，
0: 啊，我会当留咧继续卖。我会当做，因为我已经做到五年啊嘛吼，第五满第五周年，我真个产品拢已经是奠定基础，拢是爱经过检验种种的合格。亲像我家己的宝仪，本来翘骨，然后佫无啥会行，来接一个，来喂了，春梅啊，
5: 喂你啥人？
0: 春梅啊妈妈，我嘉宏。
5: 哦，嘉宏啊，
0: 嘿你好，
5: 我要甲你讲，哦，食恁咧鸡袂歹咧，迄条鸡我买两盖就，甲你买一盖，买一斤了盖。你即卖还在用这边买半斤呢？
0: 吼、哦，你甲我指示的，我迄边有买啦，吼、
5: 哦。有啊，我食吼、哦。哎，啊，伫迄楼顶吼， 惊三看二啦，我跑了到楼骹，拢无安怎
1: 哦。哦，安尼
5: 就是骨拢无安怎嘞。
1: 就是骨头过了有用啊。
5: 啊，讲迄个讲，迄个。

0: 哎呦，
1: 哦，三三
0: 块，三块我嘛买三，两台三盖四盖来吃嘛袂歹呢。
1: 迄个酸啊糕，互阮啊作者听友大家拢
0: 食到。我这有哦，这个巴肚边有一粒安尼软软啊，唔知啥有哦。
1: 哎，
0: 一粒较软啊，拢软落去啊。
1: 哇，安赞赞赞，
2: 脂肪油啦，
0: 啊，我都唔知迄啥，我唔知啊。
1: 多谢多
0: 谢。我老早讲哦，你恁奶奶骨头无遐大粒，我啊才较煞死啊粒啊尔咧。
1: 阮丽华妈妈应酬丽华妈妈讲家红的物件连食甘倒。
0: 对啊，你的物件拢真好啦。
1: 好，多谢出名。
0: 因为你拢咧救人诶，吼，你食咧到百二三岁
1: 啊。啊，我嘛祝你食到百二岁，我平安健康就好啦。
0: 我唔过廿四脚过也咧行路诶呢。
1: 安尼吼，来
2: 我过。
1: 啊，行路爱较细致，唔好去跋倒哦，吼。
0: 无啦，我就是过年有哦。咧过年我想啊，去咧顶关客是，无啊，穿一身哪过年。
1: 吼吼。
0: 哦，行起哩，我看到阮囝诶物件拢甲我囥到满面床，我怎无咧行倒落？行三间尔，阮囝拢无伫，拢大拢出去嘛。
1: 嘿嘿。
0: 啊，我就当去哦，恁怎到下骹呢？
1: 哦，
0: 我下骹爬袂起来，我用安尼。安尼路啊，那路路出来到这外口这厅这有哦，只等因转来，甲我拖起，两个人阿无甲我拖起。
1: 啊，检查拢无安怎啦吼？
0: 啊，无无拢无安怎
2: 哦。讲
0: 你的骨头，你的啥拢也无安怎啊？
1: 平常时有咧听啦，吼。
0: 啊，迄个来咧甲我洗身躯的讲好，啊，你来转家安尼啦，我讲啊，都伫嘿嘿，行三杠尔，就去要摔落来，再转落家咧，叽叽哩哩哩哩落落到位。都
2: 讲起啊！好加仔啊，好
0: 加仔，腰骨腰未调。
1: 啊，即嘛来爱较细致咧哦，吼！
0: 好好，谢谢
1: 你哦。祝你身体健康，
0: 吼！祝你身体兴旺呀，健康呀。
1: 好，这大家人的中山区的妈妈啦，吼！好，
0: 人家赚钱好。
1: 好，就感谢，感谢，祝福，祝福。
0: 好，谢谢你。
1: 有时间来吃茶哈。
0: 哦，
2: 好啦，吼，谢谢哦。
1: 感谢这妈妈的疼惜哈。
2: 对啦。
1: 啊，家宏一路行来，受所有啊几啊十万的听友。爸爸妈妈甲我照顾，甲我疼惜，咧收听我的节目。啊，当然物件是安尼有需要才买。
2: 嗯、
1: 啊，家宏的人讲得出，做会到吼，这点您放心，我言出必行啦吼。啊，伫这我嘛要再次感谢啊，我今日我这个厂商啊嘛等于我家己的故乡小弟啦吼。因为当时我伫咧找无一支食骨刺的物件，啊，一般骨刺是伫市面上就对啦。十个医生，十个有十一个跟你讲拢爱开刀，因为无开刀袂好。
2: 嗯、
1: 但是开刀佫充满着危险。咱这三十三万个关键，你敢知关键着啥？你脚的麻、手的痹、一点袂久袂硬、手袂硬、脚袂爬楼梯，这拢是甲骨刺嘛有真大的关联。
2: 当然，
1: 甚至有个人头袂歪、五脏六腑会变歹，我跟你讲，拢是因为。咱两骨所引起的，两骨的上简单，比如啦吼，就那亲像咱厝一个大挑，咱一栋厝会挑啊，就挑啊啦吼，那无用，
2: 嗯，
1: 地当就会帮你。
2: 你像即个迄个华人天王星那类，就两脚就帮你
1: 啊。啊，所以讲你两骨那用，古早人讲一句话，好骨生，两骨呢熬做工课，佫袂破病。啥那两骨才重要？啊，咱啥那今日即个物件会当？伊我已经卖几啊单啊吼，敢若食骨刺好伊个人，食翘骨好伊个人，歹算济人。啊，我今日邀请一位贵宾，当时伊是咱当研究遮好个物件，过来全国嘛敢若伊有尔。第二，全国嘛敢若家宏有咧卖尔。咱来邀请康百事药厂个总经理啊，方怡这一位董事长吼啊，李玉金，我个高雄小弟阿金兄来个现场，阿金兄你好。
3: 江兄、阿威兄以及阿发、阿仔吼，以及在空中的时代大哥大姐，大家阿妈，大家好。
1: 啊，真欢喜，即阿唔过甲你叫叫啦，
3: 吼。别别
1: 啊，但是伊真无用啊！我拄啊，因为所有作者送货的人，最近咧甲我讨这支产品啦，
2: 是哦、
1: 有个人甚至只是捌买过，暗时阁有咧听，讲拢买无。
2: 对。
1: 啊，今日这支也是量会所，哎呀、啊，有个人唔捌听过，但是量会所安怎来的？先啊，因为阿金祖十七八岁，就做中药材，做中青草药，所有的药材药理，伊足清楚的。包括我的保仪，我讲也卖罗宾增加，本来翻身病病都无在调，真侪爸爸妈妈，你敢知偌可怜？生骨刺哦，无在调倒咧眠床困，尤其两骨气候含烧怕讲，无在调倒咧眠床困，搞不了拢安那困，恁敢知影？搞不了拢甲我讲，因拢提咧困啊！啊，提咧困，因为若倒咧， 要翻一个新一个动作，就会痛到用要喘着，所以讲拢倒咧。

0: 结果但是换困醒，换脚麻，袂行，系啊，啊所以讲要倒也毋是，毋倒也毋是，有当时啊骨头病，毋是真正啥物病啦吼，
1: 是，
0: 但是无一定会爱人命，但是有当时啊，互你比爱人命更加痛苦，
1: 对，
0: 生不如死。嘿啊！啊，咱会当一人物件简单就甲解决嘞，先啊，咱无安尼甲解决。啊，咱今仔日两会所，全世界独一无二，即敢若一个全世界一个国家有尔。啊，咱来请阿任兄来讲，甲你介绍，先啊，这产品会当救我无疑，我无疑本来生骨刺、敲骨、压四脚椅啊，即马暂时已经徛停啊，因为迄种会叫做假敲骨啦，吼、哦、啊，但是生骨刺、骨刺嘛消去啊，吼、哦，先啊有遮好个物件。
2: 刚要我甲这个空中时段吼、哦、报告吼、哦，咱这个量会所吼、哦、是来自这个巴基斯坦啦吼、哦，这个巴基斯坦是算是咱这个较挖这个中东这个国家吼、哦，啊，这个、中东国家其中呢，伊内底有一个像一种树啊，叫做量会树，
0: 是
2: 啊，这种量会树刚遐，伊这个年纪有偌大，你敢知？
0: 是
2: 大概有六千岁至八千岁啦。
0: 是，
2: 你甲看哦，一张树啊，我都活到六千岁至八千岁。
0: 是，
2: 吼、哦，全世界都啊，干那这种量会树，我都活这久呢。
0: 是是是。哦、
2: 啊，伊是靠着啥物？伊就是靠着内底的，就是伊的量会所啦。啊，量会所伫咱这个中医内底，伊个一个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黑结啦。
0: 是。
2: 吼、哦，啊，这个黑结伫中医伊的用途是啥物？伊是中医用途，像咱古早过去，就是讲，你去中药行夹到这个大七里散，
0: 哦，还
2: 是上药啊，
0: 是
2: 哦，还是替五文公散，
0: 是，
2: 你内底有无？你甲看红红的迄、那個，
0: 是，
2: 迄就是量会所，
0: 是是是、哦啊。
2: 一般啦，咱讲个，咱这量会所，
0: 是，
2: 哦，伊偌贵呢？伊纯度100%的量会所，伊介绍偌贵？讲啊，伊一公斤提拎起来，爱得40万。一公斤的原木料，还要40万。
0: 是是是。哦，
2: 啊，过来，你外口所有用到的黑结咯，
0: 是。
2: 伊有时啊，量会所有时啊，坑啊，无万分之一，
0: 是。
2: 无五千分之一，
0: 是。
2: 所以讲，当然，量会所伊的珍贵性，
0: 是。
2: 唔是一般你市面买，
0: 是。
2: 要凊彩买就买有，
0: 是是。哦，
2: 啊，过来就是，当然，咱像讲咱过去讲，讲啥，人有甲这个量会所，伊有甲。好一个名叫啥？叫做万岁爷啦！
0: 哦，
2: 万岁爷就是啦，万岁爷就是伊的年纪拄啊八千岁，
0: 是
2: 有没有1万岁？
0: 是哦，
2: 全世界起码上盖老的诶一种
0: 树啊，
2: 树啊，哦，啊嘛是全世界上盖珍贵的，伊起码已经列入已经华盛顿公约，未使开采。
0: 是，
2: 你要开采会使，你要开采会使。我政府一年开放偌济扩大，互你采安尼啦。
0: 吼，
2: 啊，阮必须爱用到一寡，阮拄好甲即个巴基斯坦迄边到医疗诶一寡即个合作，吼，啊，用一寡医疗技术交换来咧做即个交流。
0: 是
2: 啊，阮申请到一寡量会所诶少量诶数量，等下台湾
0: 吼、
2: 哦、做即个研发，啊来做即、這个即、這个即、這个骨刺
0: 吼
2: 诶上好诶治疗诶。诶，保健啊咧，
0: 是是是，啊，所以讲这个量会所就对啊啦吼，伊是八千年的大树哦，
2: 对，
0: 吼，啊你甲想啦吼，一张树啊，如果甲用啦吼，古早我敢记录一个咧，青啊树啦吼，人讲青啊树，青较用灵啦，
1: 嗯，
0: 你看迄青啊，虽然唔是啥物好树啊哦，青啊树你甲看会正过。南阿公，你捌看过无？
2: 对，
0: 真侪人诶厝边啊种树啊，到尾来今日是选酸味云道诶水管入去，转酸味壁甲更味壁入去。
2: 对，
0: 你知无？所以讲树根啊，真正用诶，像这种白啊，我甲你讲青啊树，当然无这种功效啦吼。
1: 当然，
0: 但是伊诶生命力非常诶强。你看青啊树，后尾个青年诶伫台湾诶啊，足侪人咧拜青啊公啥啦。因为就是因为伊年纪有够大，
1: 伊
0: 也做青年的大树啦。
1: 是
0: 这八千年的，这也做新树啊，新啦、啊、吼，新树，全世界无八千年的树啊，拄啊干那龙血树、龙血树啦。
2: 是
0: 吼、哦，啊，伊内底就是有一只。

0: AM 1077。
1: 对，
2: 我当时阿任咧甲我讲，我计爱考我一支骨气的，全国要学读的无字，结果伊开发出来，因为开发进程，我有去问超过10个台湾的老国医，甚至咱台湾的国术馆的老师傅，
1: 是，
2: 我拢有去采访过，结果佫经过咱中迄个中医学校的教授甲我证实讲，中迄个龙血树这个物件，确实伊治骨头酸痛症。第一要甲你消炎止痛，第二要甲你寸筋串骨，第三骨刺的人来吃，绝对会当甲你柔软落来，甲你缓解落来。尤其你翘骨、肩胛头大细病的人，我甲你讲，你一定是骨刺，你的骨盘无正。再来，你有诶脚掌诶关节病，吼、哦，人有诶讲啊，你看起来小可长低脚，
1: 对，
2: 迄就是因为你有生骨刺，你诶椎间盘突出，再来你诶两骨未正。啊，我讲啊。两骨会引起到你的什么？脚麻手臂，过来有诶甚至严重诶，会影响到你的大脑，影响到你的记忆。爸爸妈妈，你想想，恁听，恁会感觉足奇怪。
1: 是，
2: 是哪一个两骨会去影响到我的头壳？是哪一个两骨会去影响到我的器官？
1: 是，
2: 因为我阿你讲，两骨主宰着你所有你的内脏。
1: 对
2: 啊，诶，神经系统啊，吼、哦，五脏六腑的神经系统。所以讲，人讲33万。有33目的功能，
1: 是
2: 吼、哦，你第一目甲第5目主宰的是啥？控制你脑的神经，因为你迄个时阵，你若这5目生骨刺，你唔那敢那红骨那筋会酸、会抽、会疼，红骨那筋袂弯，甚至你脚会麻、手会痹，因为伊影响到你大脑的神经，牵落来你的脚底，
1: 哦，
2: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所以讲真侪爸爸妈妈会点会擦。手袂举悬，脚袂自然，结果去照脚无安怎，照手无安怎，结果医生照了，哇！你这第几目生骨刺？啊！你甲医生问讲啊，这要安怎？啊！这都敢那开刀尔，啊！无，你看起来还佫无介严重，无你就来做复健。啊！当然做复健，当然会较轻松嘛。爸爸妈妈，你若要做复健，倒不如你去公园啊，去当当得，唔免佫去开50块，佫浪费时间。即马去做复健，知几块我唔知啦吼。我知影较早是50块，
1: 嗯，
2: 哦，啊，伊即个拢开一礼拜的单互你嘛，
1: 吼，
2: 啊，你就逐工去学抖音啦，你互伊甲政府了钱，无怪咱全台湾的健保局逐年都咧了钱啊，因为都敢若互医疗系统都摕完你啊，西药都食了后伊啊，西药有诶摕起来，当然佫无咧食，佫来食西药，只要食消炎止痛诶，只要食类固醇美国仙丹诶，食美国仙丹，会佫比你咧食西药佫较严重哦。
1: 对，
2: 会比你咧食西药对你的骨头搁较伤害。我讲我较早加红两支大骨轮头拢开过刀，医生是讲你只干呐三项原因啦、啊：第一食类固醇美国仙丹，第二食毒品，第三啉烧酒。结果我拄啊听咧，我就是啉烧酒，因为我农村的子弟，我无前科，我来自爸爸妈妈的教育，哦，我怎安怎教育我的孙啊？人生啥物拢会当学，四脉学啦，毒。未使吧，所以讲迄拢是我反对的。
1: 是，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两位数，哈，这会结啦吼。
1: 对。
2: 伊会当你若像讲，阮一个吉利妈妈，伊原本吼拢有个人安尼，唔是你细胞问题呢？迄个做啥？杀掉啦。
1: 杀掉。
2: 吼、哦，爸爸妈妈，我讲安尼，恁就听有啊。少年的，什么叫杀掉？恁听无啦？
1: 是。
2: 即卖咱的囡啊。你若讲你啉两个啉较大嘴会散掉，
1: 嗯，
2: 你唔知影啥物叫散掉，
1: 对，
2: 但是爸爸妈妈，我相信你拢听有，啉两个啉啊散掉，
1: 对
2: 啊，迄就是内伤，会甲你的血凝伫你的胸坎，会所有的这些五脏六腑内底，你散掉的人，永远你都未健康。
1: 对，
2: 过来，第二伊会当治疗你的骨刺，和你的神经痛。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只要你有骨刺的，你的脚尾、手尾会麻的啦吼，我就讲啊。神经就是为咱的两骨去传导的，尤其你捌去动到两骨，动到尾端骨的，
1: 是
2: 血结就对啊，有甲你做
1: 修复
2: 兼治
1: 疗啦。过来就是讲吼，刚才我甲这时段补充就是讲吼，刚才咱这个两会所，咱多联合专线哦，有23个神经外科，
2: 是
1: 哦，的权威，
2: 是
1: 这23间的神经外科的权威，都是咱台湾。拢画出来上有知名度的病，而且即系生活科，而且医生，吼、哦，含人做三角研究，
2: 吼、
1: 哦，啊研究我到一个成果了出来，我找 找差不多四十个，诶，即个双层，就是那个两双脚拢未行，叫做双残测试啊，
2: 是，
1: 残障的残，哦，残障的残，
2: 是，
1: 我找四十个落去测，
2: 是，
1: 讲啥？测差不多半年哦，
2: 是，
1: 测安尼个药啊，好试了半年哦，
2: 是。
1: 我要试讲，伊即个脊骨神经去伤到这人，
2: 嗯，
1: 伊较早过去去撞到伤到，已经未行的这人哦，讲啥？四十个过测。切完半年哦，
2: 是
1: 有九个人，
2: 是
1: 伊个我都徛起来，
2: 是
1: 好，感觉这是阮即马阮即个两会所，阮感觉阮上骄傲的一个上感动的，做到这个抗战安尼来，上感觉足感动的。
2: 啊，我家己的母语甲我的听友，吼、哦，我就讲啊，一个秀美的妈妈，佮我家己的母语，太侪人娱乐的，讲起来，我若要像别人咧做节目吼。甲咱敢若敲电话来娱乐，用迄放录音带，恁听就对啦。
1: 是，
2: 我甲你讲，全国无人敢伫电台，
1: 嗯，
2: 甲我卖产品啦。
1: 对啦，
2: 我是拢人敲来咧娱乐，迄录音我拢无摕出来咧播互恁听。我但是因为我做节目时间拢短两点钟，我无像有个人有哦，爱伫遐讲啊，啥物人敲电话来咧娱乐，就像他拄个妈妈咧娱乐，伊就甲录起来，一直咧放互听。我无，我拢是做主人的节目，
3: 这拢是现场的。
2: 是啊，长辈时代。家宏咧做，啥拢爱节目，遮侪人爱听，因为我讲的拢是真人实事，我开发的物件拢是真材实料，物件要恁开伫倒啊口，要收钱一块五角，我无爱赚。我讲啊，秀才爱秀名声，吼、哦，老母假假，我就讲啊，我啥拢爱写两条歌，我的爸爸写一条歌，互我要将时，还佫勇敢的老母，因为我要感谢因。所以讲，恁就知影我是一个农村的子弟，我受故意的老爸老母、唔捌字的老爸老母，甲咱教育咱要安怎做人。我无可能，甲这个品牌是我自开始十多年前创立生物科技，要以后要一代要传世。我讲啊，我无可能一手牵招牌，一手牵囝，一手牵招牌啦吼。今日这个会计就对啊，两会所准备时段，恁外口无地买。这个产品，我甲当天就抓。当时足侪人，阮拄仔咧开会，电视台讲，啊无这个产品，互因摕去咧卖，我千万不可。因为这卖落第一，你无够迄个量，
1: 无够迄个量，
3: 量真正无够。
2: 系啊，吼，这卖落免三个月去用卖了了。啊，所以讲，我昨下含我阿金参详，又固定台湾几间啊大间的福建中心，一挂安养中心，有咧卖哦，遐完全真正。脚骨七骨，拢生骨是袂叮当的咧食的，伊自我就是干那我有尔。
1: 是
2: 啊，即届我嘛有甲拜托，我是讲吼，因为伊嘛有咧做外销，啊，即届我是讲吼，你关价啊，阿是咩啊？你关价拢定偌济？
1: 刚刚咱一罐咱即嘛是三千二，
2: 三千二啊，我一千啊，
1: 一千啊，即间做个差不多啦，
2: 差不多
1: 我一千啊，
2: 好好，好啊我一千啊，三千二啦，
1: 好
2: 啊，但是你唔免意思一个。
1: 哇、
2: 啊！
1: 我意思一个是啥物？是要叫我？
2: 无啦，你三千二，我是讲安尼啦，算净所得，这六十粒诶。
3: 嘿、
2: 哦、
3: 呀、
2: 啊，
1: 三千二，叫我啊，我叫我算净所。
2: 嘿，算三千得啦。
1: 啊，讲了这，我原底就甲你讲，好，这件爱我这物件遐少爱我调整。
2: 无啦，
3: 无调整，
2: 无减价就算作
3: 亏啊！
2: 对啊。我就感觉做恶一个啊，就门先关起来。
3: 嘿，够条件
1: 啊！
4: 门我已经收起
1: 三千、哦，要叫我算三千哦。
2: 哎呀、啊，
1: 哇！这八千年的两位收啊，量遐少。
2: 我知一斤差要四十万啦，哈！
1: 哎，讲低四十万呢。
2: 啊，
1: 三千好啦，三千啊，唔过等下讲下。
2: 够等呢，
3: 够啊，系啊，好就好，够等。
1: 算三千会使，唔过五百左右哩。
2: 五百
1: 压啦。讲唔对，
2: 哦，我欢喜一个，我想
1: 五百，
2: 嗯，五百啊，
1: 好，
2: 啊，剩三千，
1: 那剩三千，我，
2: 安尼我跟你讲，阿姐，咱边边拢故乡的人啦，吼，啊，咱看到这爸爸妈妈骨头咧酸疼，因拢当像咱家己的爸母，咱唔甘伊，未咧困，未翻身，未病病，未落眠床卡，无在条行到诊所就踹着，甚至唔敢倒咧眠床困，拢坐咧困，未行，压三卡架，有诶都无中风，无啥，干呐因为。两骨去影响到神经生骨刺，骨头酸痛症，这不是干那生骨刺之后，然后骨头酸痛症只一杯一重啦吼。三十分钟要让你健好，我就讲啊，我第一天起来我要伊食，伊讲食三十分了后，哇，人怎样样，感觉讲吼，迄本来都拢筋络拢蛮硬， 向向抓放松的，放凉的来就慢慢啊舒缓。伊讲伊食三天，你抓那拢袂疼。
1: 啊，食一个月过吼，你去遐照吼，遐骨刺拢上无拢收，拢旧底头0.12公分啊。
2: 安尼吼，
1: 好，神经的较袂去跌。
2: 500啊吼，啊，你搁送一啦。
1: 500，我送一。
2: 哎呀，你1000，啊我你讲3000，你要
1: 200，拼好哟。安尼拼好就是等下。无个加套哦，
2: 好，
1: 吼、哦，就是这个500破哩，
2: 嗯，
1: 好，安尼我去送只，
2: 你送只啦吼，安尼一拉3260粒诶，咱阿金讲剩500，伊要减200块，佮减送只啦，哎，换恁三个啦吼，啊，伫这段时间、啊，我当然我是日时后节目，啊，恁是做暗时的节目啦吼，啊，佮假日然后来恁三个爸爸妈妈拢只听恁啦吼，啊，恁嘛已经要迈向第。
3: 你叫咩满年？
2: 要多谢啦，
3: 吼！
2: 系啊，但是阮这个节目是五档啊，啊因个人做暗时的部分啊，嘉宏来做差不多将近要满年啦，吼！啊，送一啦，尤其过来咱上位大节日到啊，系啊，
3: 好啊，安尼阮三个送一啦，
2: 恁三个送一啦，安尼就买一啦，阿仁送一啦，阿伟阿华阿财送一啦，嘉宏嘛送一啦，点袂是大3000块。阮家3200啊，甲你算3000，买一个送三盒，四盒3000块。电话0800-0997-0998，无爱骨头酸痛，无爱骨刺去开刀。爸爸妈妈，你若有生骨刺，医生叫你要开刀，稍等一下，因为开骨刺的底下有可能造成你半身不遂，有可能造成你以后无行动不方便，甚至你有可能会变植物人。甚至你有可能开刀落，会中风引起真侪并发症。我你讲啊，开骨刺就对啊啦，唔是咧讲生笑的。十个开骨刺的就对啦，那有占三个，当然甲你讲的成功。安尼我甲你拍破我额了。我你讲开骨刺绝对唔难一届，开落你以后又再开啦，因为迄变习惯性，互你生骨刺。今日食咱这个龙血素就对啦，8000年的大树，下次会见。电话0800-0997-0998。
3: 喂，
2: 喂，你好，
3: 你好，
2: 徐哥。
5: 你好，我要一组。
2: 要一组吼。
5: 系啊。
2: 啊，食了好无？
5: 哦，我之前迄腰脊骨迄会疼酸甲呢，啊，食这哦，水好呢。
2: 水好吼，这真正做好诶，这8000年的大树，这外口有钱无底买。
5: 啊，本来无多，哦，拢无多挺直啊。
2: 吼，也袂直啦吼。
5: 也袂直诶。
2: 系啊，敲骨锁腰迄个食拢有效啊，因为迄就是拢甲生骨刺有关系。系啊。嘿，真细组的，等下要大组，我再来想办法啦。哎呀，吼，好好好，来电来行咧。啊，来喂你好，
6: 喂你好，哦，我腰拢无爽快。
2: 要两位说筋络通啦，这个也是筋络通，系啊。来，
6: 安尼我咧一个细组的。
2: 好，来你电来行咧哈。啊，来喂你好，来秀兰的妈妈，来要两位说筋络通哦，我教啊。
7: 哦。好吧，妹妹。
2: 好，来你电来行咧哈。
7: 啊，
2: 电话过来，
1: 谢谢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沟通。你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包括你上严重的骨刺，家行都在条给你处理。爸爸妈妈，脚麻手臂袂行、袂坐、袂徛、袂倒就对啦啦，袂翻身、袂变平、手袂举、关卡袂起来嘞。电话做你个卡来，伸骨轮、踢骨折、健身、伸骨轮、健条、踢骨折嘞。电话个沟通，0800-0997-0998啊，来。喂，你好。
8: 我
2: 在一组。要一组两会所经路通啦，吼。来电来叫你哈。啊，来喂，你好。
8: 你好。
2: 哎，林大哥。
8: 来，我要一个四组来吃看卖
2: 啊。要四组的啦，吼。这组你唔捌买过哦，好，来你电来叫你哈。
1: 谢谢。
2: 啊，我跟你讲，30分钟要甲你见功效，3天要甲你所有竞争拢缓解。东北时代，给你家己一个机会，我来甲你讲啊，经路通两会所。就是8000年大树所浓缩抽精的啦吼，这拢伊的精华、啊、来为了陈大哥。
9: 喂，系你好，
2: 要两位手巾落汤啊。
9: 这炖茶买水够好，
2: 一杯一重，这专门咧食水干盘突出，食脚床头的啦，系啊，脚床头咧酸的有无？系啊，行路爱去吐尿的有无？
3: 脊椎侧弯的嘛是
9: 拢。好，来一组细组的啊。
2: 好好好，来你等一下咧吼，啊。
3: 来哈，半路线就麻烦爸爸妈妈做电卡。
2: 拢满线，啊，足侪人伫遐咧卡袂入来，啊，后讲伤久。我甲你讲，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 这支要正讲救你的筋骨路的产品就对了啦，哈，这筋路通两位数啦吼，八千年的大手，伫巴基斯坦靠有哦，全世界就对了，我讲啊，这和你比食八千年的手啊更加用啊，哎呀，来位了文雄大哥，来位了，来要两位数筋路通哦，来你等一下啊。
10: 我
2: 来
10: 做啊！
2: 来，你电话过来，电话过来，电话拢满线。啊，爸爸妈妈，骨刺就对啊，造成你的神经系统，造成你的神经痛，造成你的骨头酸、骨头痛，拢做你甲卡起来哈。来，
11: 喂，
2: 你好。
11: 喂喂，哦，我真歹卡。
2: 哎呀，拢满线。
11: 我要两会数啦。
2: 你有买过哦？
11: 有啊，我尽量拢会有无手吼、喔。嘿。哎，那天气变化吼，酸痛甲拢无啦，你知无？
2: 是。
11: 拢无啦，咱呢
2: 啊，就
11: 连开罐头吼、喔，无开罐头，迄咱要开个门大把锁吼、喔，连开拢开袂开，你知无？
2: 安尼吼，啊，姐姐姐姐咧，我都开啊啦吼。
11: 有啊，即摆有较好啊，啊，伊个哦，无安尼定安尼发作啊啦。
2: 好好好，多谢，爱搁继续食，爱继续食，即个长颈哈，来你等下个咧。
11: 即摆细组个吼。
2: 哎，那边大组等下我到。哎，四啊四啊，着要一拉送三啊吼。好好好，来，
3: 谢谢
2: 来，捷运大，捷运大姐，嘿，来，你有要两块手巾落汤吼？
12: 哦，嘿，主要
2: 龙血树。好，龙血树，你知影？你知影龙血树？你有吃过无？
12: 有啊，吃过啊。
2: 啊，吃
12: 得
2: 好无？吃得好无？
12: 我就那个，他那个，如果就是手在痛麻，再痛好吃的很有效。
2: 安尼吼，手咧麻正好，即北屯区的啦吼，来，你等下加咧哈。好，来，这真正好乐的哈，来，
3: 喂，
2: 你先来用啊。
13: 喂。
2: 嘿，来了，爸爸。喂
13: 喂，
2: 嘿，你要两位手巾路通哦。嘿，来，你电话过来哈，新听友你住倒位？
13: 台湾啊。
2: 哈。
13: 台湾交情。
2: 哦，这水拿交情啦。
3: 本
2: 人水拿交情来，你电话过来哈。
13: 哦。
2: 爸爸啊，你有听到无啦？人个捷运大姐讲，本来手会麻，食到即马手拢袂麻。
3: 是。
2: 他带一个讲袂开喇叭锁的，即马拢会开啊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都讲啊，干阿爸这个机会呢啊，这个机会你若无就无啊哈。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哈。
3: 啊，你怎个啊？人对只外口的人起来，爸爸妈妈要讨大租的呢？
1: 大租
3: 的啊！
1: 哦，
2: 安尼啦，今日甲既然500元啊，是不是？来听者，来喂了，来金妹大姐，来喂了，我嘉宏。来要两块手巾落汤哦，
11: 嘿，
2: 好来电话给你哈。
11: 我要问你一个，
2: 嘿，
11: 我卡拢麻，啊，有开只卡会做哩。
2: 哦，这只这上赞的，卡麻就是你去跟着神经才会麻啦。
11: 嘿，我进前跟着神经的卡麻。
2: 对，啊，这就是专门咧食神经的，嘿啊。
11: 啊，这会惊无？
2: 你认真甲食一定会惊，嘿啊。
11: 会惊，
2: 嘿。
11: 啊，食偌久？
2: 食偌久，我唔知影你的体质，系啊，来你等下加咧啊。
1: 三工绝对，
2: 但是食咧半点钟三工都有感觉啦。来，喂，你好，来电啊。
3: 来电，妈妈你好。
14: 哦，我第一组。
2: 来好，你等下加咧哈。
1: 谢谢。
2: 啊，你当然，咱要来大组的啦。
1: 要大组哦。
3: 系啊。
1: 哦。
2: 啊我看安尼啦，无大组，我50组。
1: 50组。无啦，刚刚我拄仔在讲500，无你卖。
2: 无啦，安尼咱这500啊，就是用去写细组的啦。啊，咱另外来一个20组啦。哎呀，我五十啦，啊，
1: 这量都无呀。
2: 来，你好，庆贤大哥。
14: 哎，我一
2: 组。好，来两块手巾，劳动一组啦，吼，电话拢满线。
14: 我叫长江。
2: 好，来你电话给，电话给。
1: 安尼啦，咁样，无一句话啦，吼。嗯。或者时段吼，食个会用惊，20组给你。
2: 20组，
1: 好不？
2: 20组，安尼我阿你讲啦，20组，阿你佫甲送一罐啦。
1: 我佫送哦。
2: 系啦。
1: 我你都
2: 啊，你都讲20组呢啊，
1: 你都物件无遐济。
2: 哎呀，不要紧啦，救人一命，吼，比爸爸妈妈食骨头。
1: 佮送我佮送只哦。
2: 系啦，
1: 啊20组，
2: 系啦，
1: 好啦，咁样20组给你。
2: 来，阿伟，恁的功能佫来啊，恁含阿发阿财同款送我落大组的，这物件太好嘞，家宏佮恁两支大骨轮头派，阮老母80几岁，会当安尼做，就是拢安尼食的啦。来，喂你，来喂
15: 你。
2: 来，要两位数吼。
15: 我要一组。
2: 好，来，你电话寄咧，电话寄咧吼。啊，
3: 好，
2: 来，啊，恁送一啦。
3: 啊，阮三个同款，搁送一啦。
2: 来，啊，中午时大爸爸妈妈，今日啊买大组的，就是2小组8盒。阿金搁送一啦9盒，阿伟阿妈再搁送一啦10盒。家宏家己开 千六块送你两条关节灵软膏啊，互你食落腹内，会当甲你斩草有毒根。你若骨头咧酸痛，会当用关节灵甲你拉破，甲你舒缓啊。迄一条市面800块啦，
3: 是。
2: 当白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87，四组的买一罐送三罐，60粒的哦，3000块。啊，若大组的，就是买两小组八罐兼送。两罐十罐，佮兼送两条关节灵软膏啦哈！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15: 哎，讲你好，哎，我做下哦，食你迄金骨草啊，
2: 金骨汤，金骨汤啦，
15: 系啊，金骨汤啊，我迄只瘦骨神经无，骨刺无，有刚好啊，今仔卖食迄，甲你赶快去做即个，今仔卖去做工。这已经了钱袂啦。
16: 进前断着买当骨啊，脚拢会麻啊。食恁公司的筋骨草啊，买手干加红去介绍我食迄个啥龙血树啊。
2: 龙血树，我就是加红啊，林大哥。
16: 哦，加红啊，你好，歹食听。
2: 哦，食了好了吼。
17: 该嘿，
2: 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
17: 喂，你好。
2: 来到倒位？
17: 我台中市新港。
2: 来，你稍等下，你要爱两位数啦吼。好，外口给你抄住址哈，你等下你电话给你哦吼，我教。
1: 谢谢。
2: 爸妈，无爱骨头酸痛，电话赶紧卡，愈来愈紧张啊！做数要用定了去啊啦。
3: 对。
2: 0800-0997-0998啦，来喂，你好，你说啦，妈妈。
17: 喂喂，你好，你好。
2: 来，你好，我教。
17: 我迄个是嘿，加红姐哈。
2: 嘿，来你要两碗素金老汤哦。
17: 大组的。
2: 好，来你等来吃咧哈。
3: 大行
2: 的。这巧的拢爱买大组的吃，你斩草有毒根，春风吹未生啦。斩草难毒根，春风吹有生。这要吃你长根的，吃你骨刺的好的，吃你椎间盘未突出的，吃乎你坐骨神经未搁再疼，未搁再脚麻手臂。像头拄仔你妈妈讲的，迄、那个接引大姐，甲一个妈妈讲，一个袂开喇叭锁，一个手会举悬啊。来，喂你哦，
3: 文祥大哥，
2: 较袂麻，来喂你，文祥大哥。
18: 这卡现做啊，大组偌济钱啊？
2: 大组的6000，加送两罐，八罐加送两罐，十罐搁送两罐关节的营养膏，甲你抹酸痛的。
18: 6000
2: 哦。嘿。
18: 我
2: 来，你电话举咧，电话举咧，来喂你哦。
17: 喂，大
2: 红椒，嘿，要两位数哦。
17: 我差
2: 唔少的人哦。
17: 无，会使你改大组的无？
2: 有啦，有好来。
17: 你来卡都只卡足久的，我卡袂记吧。
2: 啊，电话拢满线，哎呀，你电话起来哈。
17: 啊，对啦吼，大组。
2: 大组，嘿，对，
1: 谢谢大姐，谢谢。
2: 你电话起来哈，啊来，
3: 来跑路线，跑路线哈。
2: 啊，我你讲爸爸妈妈，一个简单，我你讲欠钱。啊，是要骨头酸痛，要暗时袂翻身、袂冰冰，手袂举悬、脚袂起来，你家己选择啦吼。电话0800-0997-0998，我小组的敢若500罐尔哈，大组的敢若20组尔。
1: 啊，你这组数啦，写完就好。
2: 我知，你
3: 卖水军大姐，
1: 我算是量无济。
17: 我是买几多大组的？
2: 买几多大组的啦吼，来电话叫你哈。我就讲健身身骨用健听，听骨只脚麻手臂的，手袂举悬、脚袂起来的，准备时段，爸妈。骨头酸痛，就这个机会呢啊！电话0800-0997-0998来，喂，你用呀？
17: 喂，我
2: 买。嘿，用妈妈。 来，要两位手机，老通大组来，你电话起来哈。啊，电话恁家己好啊，把等下租数写完，阿金讲啊哈，这偌久才当买一届，伊唔知啊哈。来，喂，你阿妈。
19: 来一
2: 组，来一组吼，来你电话起来哈。
1: 谢谢。
2: 系啊，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伫骨质转线，伫卡麻手臂转线，袂久袂下，袂徛袂坐，手袂举悬，卡袂起来。爸爸妈妈，加三个啊，加四个姨啊，我的母姨袂翻身，袂病病，就靠食这啦。来，喂了，来思玉大姐，大哥。
20: 那
2: 边会手筋老痛哦。
20: 脊椎滑脱会塞吧？
3: 脊椎侧弯，脊椎滑脱软当夹。
20: 啊，那你搞寄两个大组。
3: 两个大组，你等会夹呀哈。好来，由于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进行一病患者嘛，同款。进行卫生法修法，对于进行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应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诶，救星啦吼！甚至咱拄则有咧讲诶，咱诶脊椎侧弯、脊椎滑脱诶，同款拢总会当食，毋是干你有生骨刺，毋是干你椎间外脱出才咧食诶哦。咱脊椎侧弯、脊椎滑脱拢总会当食吼。电话挂紧，空嘛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啊，我要甲全国诶长辈时代讲，因为咱有新台加入吼。
1: 对。
2: 啊，其实根据骨科诶统计，正是若四十岁。以上的人就对了啦吼，拢有生骨刺，因为即卖的人拢坐卧，无就是运动伤害。即卖人坐咧看电脑，有诶拍鬼眠，
1: 拢姿势拢无正确，
2: 对。啊，我阿你讲，啊过去的爸爸妈妈拢是用老寡钱，用辛苦，用苦力，像我的老爸嘛生骨刺，我的老母过去嘛生过骨刺，有开刀无？无开刀。长辈时代，我的妈妈讲时，我就讲啊，恁若听到我。妈妈有咧食诶物件，你绝对会使买，因为我老母83岁，还阁住伫嘉义县东石乡墩仔头，吼、哦，即你甲问，大家都拢知影，吼、哦，啥物人咧做节目？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两岁数是8000年诶大树，即种树啊，暂时伊诶即个结晶体就对啊啦，吼、哦，你外口拢无人买有，即干那阿金，因为因有一寡医学诶合作，吼、哦，我。阁请阿金甲恁解说一下，啊，我来讲啊，你有脚麻手臂、神经痛就对啊，因为你的两骨生骨刺造成你的神经痛，造成你的脚麻手臂的。来，喂了。
3: 喂。
2: 哎、欸，新听友吼。
3: 哎、欸，阿姐 ，Hello 啊，迄做其他东西，甲你买迄种好无？迄讲啊。
1: 来，你电话去啊，
2: 吼。哎、啊，
1: 做下来服务啦、啊啊啊啊。
2: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来阿金。
4: 是
2: 啊，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啦吼，康柏制药厂的总经理啊，李友仁，我国荣小弟，自17、18岁就望中草药啊，啊，全台湾量血数你甲看哦，这顶管拢有写吼、哦，这有写8000年的量血数吼，啊，血结，啊，佮有迄8000年的大树，你若冇看过，你也看一下看卖啊吼，来回了，玉芬大姐，
5: 我要订这个，这种你是咧讲啥？我单听到尔，啊我。
2: 量血数，食骨头酸痛的，食脚麻手臂的，食坐骨神经痛，食骨刺的，系啊，吼、哦，你只要
5: 无骨刺啦，我拢有咧食恁的遐酸痛，甲迄加啦，卡恁的迄骨肉蛋，我拢有咧食。
2: 啊，食了袂歹啦吼。
5: 啊，食了袂歹，啊，唔过食三味香样，天光食煞，煞头只筋甲肠拢像小块慢着。
2: 对啊，这人我跟你讲，妈妈，这就是你的筋咯。其实有当时啊，你无去照无，你家己唔知影。啊！你食了袂歹，你继续食。人一半解啊，形容气候变迁，你无食，长颈就是会安尼。吼、哦！啊！你若食了袂歹，你继续食。啊！这两块数
5: 个加。我正是要甲你买这个两骨素来炖
2: 啊。两块数，你甲加来食来，你电来加来，电来加来，我电来拢满线吼。来，威廉，来先听一下。
6: 拜个，拜个。
2: 先做来，你电来加来哈。啊，来威廉，来买两块数，来落线哈。啊，不要紧。啊，恁若卡袂通诶，恁则家己慢慢啊去卡，我有耐性。今日我讲啊，一个好物件，这真正赞的啦！我讲欠骨本，就咧欠老本来为了。
7: 喂、
2: 欸，嘿、
7: 欸，啊，我叫两组大组来啦。
2: 哦，妈妈，你一届买啊两组大组的。
7: 啊，你像你啊，我安尼吼，安尼骨头拢袂变平，袂翻身。啊，你报我听，我听了有好，我听着尔，我赶紧讲，今暗要甲印两组咧，无甲都无，叫电话叫恁姑拢也无人咧接
2: 咧。啊，即卖会翻身啊无？
7: 嘿
2: 哦，
7: 啊！
2: 即个
7: 反正好
2: 势，现在
7: 叫你
2: 搞建筑大
4: 所谓。
2: 好，来，
4: 安尼
2: 你电话起来，吓，甲你恭喜哈。来，来，来，志大哥。
8: 喂，喂，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搞咩两位数哈？
8: 搞，你好，你好。
2: 嘿，
8: 咩两骨数？
2: 好，来，你电话起来，电话起来，遐只两位数啦，会结来位了，先听用哦。
9: 你要讲嘉宏
2: 呀？嘿，我嘉宏本人。
9: 我卡拢麻，噶唔知卡
2: 哩。啊，迄就是我爱讲，迄拢跌到神经，有当时啊跌到尾当骨，有当时啊跌到坐骨神经，有当时啊两骨的神经。
9: 啊大组偌济？
2: 大组的6000块，八啊，佮送你两啊，十啊，佮送你两条，抹酸痛的，拢佮做好用的，你电话起来，你问外口嘛，新娘友，来回你哦，李叔啦，妈妈。
9: 诶，
2: 嘉宏姐好。嘿，我嘉宏本人。
9: 歹势，我做第一问一下，讲
2: 起来敢会当食？这素食的哦。啊、照你讲，素食的是会使食啦。哎呀、啊，
9: 素食
2: 会当食。嘿嘿嘿，
9: 好、
2: 哦、
9: 好，好、哦，歹势、啊，我都要甲咱
2: 问。不要紧，啊，其实我你讲吼，丽莎老妈妈，真正足济物件吼，咱一个观念小可改变一下吼，是药变是素，咱要食身体健康的， 咱家己无去做杀生的，你免去烦恼这。啊，我嘛无咧杀生，吼、哦。嘿啊，你放心哈、啊，嘿啊，来你等来家了吼。
9: 哎，安尼熟悉的，当家有啊，我拄好订啊。
2: 有啦吼，
9: 好，我拄好
1: 订。谢谢啊，
9: 好，
1: 好，
9: 好，
1: 好，
2: 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我就讲啊，最后就对啊啦吼，左手人讲无啊。
1: 系啊，
2: 啊来喂了。
4: 喂，你好，我
2: 是四组
4: 一
2: 组。来，你要四组一组是大吉兰国吉乡的啦吼。好，妈妈来你等来家了哈。
1: 谢谢。
2: 啊，怎么样？
1: 是。
2: 无啊，都无啊，啊！但是先讲解说一下，
1: 是
2: 安怎？你当时恁会知影讲这两会所，这是巴基斯坦，所有巴基斯坦的人无咧食骨头药啊哈，
1: 对，
2: 干那食因在地的两会所呢啊，
1: 是
2: 啊，这一张树啊，拢活八千年，
1: 是
2: 我讲你甲看，人讲钱开用零啦吼，伊的根你甲看会当正水泥呢，
1: 安
2: 尼有迄、那个立头有把握，
1: 对，
2: 迄、那个树根有用无啦？啊，莲花树会当活八千年，会当种落伫水泥的境界，
1: 是，
2: 这就是全世界唯的一种树啊，下做莲花树，啊，伊内底即下做花结，系啊，来，喂，你好，刘钊妈妈，
10: 嗯，你好哈，
2: 来，要莲花树，
10: 我定一朵大朵的，
2: 好，来，我教红来，你等那个咧吼，啊，先啊，即莲花树会当达成治疗即个啊，哦，即等
1: 来
2: 就是，
1: 系啊，那里植物神经哈，喂，你好。
11: 阿宏俱乐部，
2: 哎，互你安心俱乐部，唔是阿宏俱乐部，我嘉宏。
11: 嘉宏对啦，我住伫迄个车顶听你咧报啦。
2: 吼、哦、吼、哦。
11: 啊，请问他在伊个有骨骨脚好无？
2: 保证有效。
11: 哎呀，丢敲骨咯呢。
2: 丢敲骨咯，敲骨食，你也讲食。
1: 会改善哦，绝对会改善。
11: 哎呦，
2: 哎，
11: 大哥，我送新朋友
2: 哦。好，来你等下个，我叫你老主持哈。
1: 哦。大哥，谢谢。
2: 来，威廉。
12: 喂，我要一座大洲诶。
2: 好，要一座大洲来电来家咧吼。
1: 好来吼、
2: 啊，来喂你哦。系啊，来喂你。
12: 喂。
1: 刚刚咩？无做数，你唔好去接啊。
2: 喂
1: 你好。
2: 无啦，别啊，人即电话拢满线。好来，你电话来，人即大家拢咩大洲，你叫我卖接。来
1: 喂
2: 你
1: 好。
2: 好来，电话家咧吼。你看即大家真正拢
1: 真拥有啦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因为这个两位数。嘉宏听我伫关顶，甲你签名、背书、挂保证，食你的骨头酸痛，食你的脚麻手臂绝对有效啊！来喂了，
12: 喂，来先听一下。我做周顿哈，啊，我是讲用会手的哈，
2: 会给。
12: 这做先买一做。
2: 好，不要紧，来你等来个咧哈。
12: 先挂的，伊那是降发挥啊，变脚麻，伊讲
2: 有会使，
1: 绝对有效，
2: 保证会有效，
1: 绝对有效。
12: 啊，你做先买一个，
2: 你要早暗食三粒，伊降风有做咁重的无？
12: 啊，
2: 中风够做严重诶！
12: 无啦，你现在拢会行。
2: 安尼早暗食三粒三粒。
12: 卡卡吧。
1: 安尼叫
2: 早暗食三粒三粒啦。
12: 啊吧。
2: 早暗食三粒三粒。
1: 大哥，你信号无好啊，你电话起来哈，好来。
2: 阿姐咩啊？
1: 是。
2: 你比如我做数不啊？我做数先不要紧，但是这拢无啊啦吼。
1: 是。
2: 然后这个两位数先来当可以达成的治疗啊，伊这个卡巴手臂。吼、哦，然后就对啊啦吼，会当食伊只龙骨，可以停起来，可以骨刺会无伊，是啥物原因？龙血素
1: 其实伊这个咱这龙血素吼，伊内底有一个成分，最重要的成分就是咱个叫做黑芥泽苷啦。
2: 嘿嘿
1: 啊，这个黑芥泽苷吼，就是我拄啊顶一点钟我有说明过，就是讲咱甲规个全台湾全省。23位这个神经外科的这个权威三角研究
2: 是、
1: 哦、刚才三角研究这个黑格的做感他、哦、来用在这个让这个双残测试
2: 是
1: 就是残障的残、哦、
2: 两只脚都残障的测试
1: 都第二轮里、
2: 会测试啦
1: 让他测试用这个黑格做感来测试到半年、哦、刚才、啊、这已经都不行的人、哦、既然测试半年过用到这个黑芥的做工，伊有法度和九个人、40个人、有九个人有法度徛起来，
2: 哦、
1: 其中够三个人有法度徛叮当。哦，感觉这就是阮即马，阮即支两位数，阮认为就是讲，阮即马上骄傲、啊上有成就感，甚至上感动的一刻，就是咱做这支两位数救，有法度救遮济人。
2: 是、哦、
1: 啊，过来就是刚才我讲的，伊这个黑芥做工内底有法度去治疗到啥物呢？治疗着咱这个咱这两骨吼脊椎，
2: 是，侧弯，
1: 脊椎有无吼？这个
4: 加完细胞啦。哦哦、啊，这个、加完细胞你甲顾好吼、哦，第一点会使顾啥？修复你的神经，
2: 是
4: 坐骨神经。你因为你脊椎好啊，你这两骨这个所在神经线是上侪，伊要保护你这个神经，把这个神经包覆起来。
2: 是，
4: 这一来，二来，伊有法度这个。把这个你这个骨刺吧哈，把你生肌气枪，就是哈，呀，生一个气枪生肌啦，
2: 哈，
4: 把这个你这个骨刺生出来，伊把你气掉，佮把你生好的肌肉在边啊，保护你这个神经。所以讲讲
2: 个，恁外口咧听又先甲听起来，先听又组织
4: 起来。咱这八千年的两位数，诶，两位数，感觉你敢知？伊这神经科学家捌去甲。甲研究讲，伊只筋，伊干呐只手啊筋破偌远，你唔知？手啊筋破了一百公尺，不怪伊我都成长八千年。
2: 是因为
4: 伊有可能，你周边有可能你这个无，这个所在无水，唔过一百公尺外。
2: 哦，一百斤，一百公尺差一二十斤楼啊。
4: 对，一百公尺外有水源嘛，一吸来了，所以讲伊的生命源就来自于啥物？伊就是再生，阿哥的再生能力。再生能力，所以讲伊我都活八千年，啊，伊就是有，伊就是伊本身这手啊，有这血节造肝，血节造肝是咱今嘛，咱台湾全省这神经外科这权威的主任，因一直要得到研究的物件，
2: 是
4: 双残测试，
2: 是
4: 四十个九个人徛起来，三个人加叮当，感觉这是这咱这个医学界的奇迹，
2: 伊这当活血化瘀啦吼，
4: 是
2: 活血啊化你的乌青。你若乌青经血，你甲食，随食，明仔载随乌青变轻。
4: 是
2: 爸爸妈妈，所以讲伊咧甲你串只经络血咯。过来，因为你尤其神经线就对啊啦。来，喂了，忍忍大哥。
13: 哎、欸，
2: 来了。没两位坐来，你等来家咧哈，这在嘉义社区的啊，哦，这等来遮济，来喂了。
14: 喂，你好，我要一座大座的哦。
2: 要一座大座来等来家咧哈。
14: 啊，
2: 阿仁兄。啊，拢无做数啦、啊，
15: 但是电话啊，你两家呢？
4: 啊，我是讲到，感觉这数量也无介济，啊，而且这拢，咱这在这感觉这一公斤原物料四十万呢。
2: 不要紧啦，四十万钱的钱，你都拿无人去啊！哎呀，啊来搞我吃，
4: 你今仔日搞来吃未吃？
2: 咱今日这档当作回馈。
15: 哎呀，剩了五百阿吧。
2: 哎呀，我剩了迄五百阿个我啦。
4: 剩了五百阿婆哩，啊，五百阿婆哩。
2: 啊，赶快剩三千啦！啊，最后就。偷钱不偷能啦，
4: 我爸阿哥好厉
2: 害啦。
4: 这下
2: 啊，不正点咧，你
4: 电话我
15: 拢加接啊，
4: 讲安尼卖卖都准都好啊。
2: 无啦，啊这加好诶物件，即会当救人命咧，人未惊，当食甲会惊，压三卡价，压会当压三卡价，压四卡伊啊。本来拢神经卡麻手臂，坐骨神经痛，甚至有诶中风诶筋络痛，慢硬诶，拢有法度甲食好诶，
15: 小可料理，系啊。
4: 五百，
2: 救人一下，
4: 好啦，搞起来，啊，五百拼好哦，
2: 嗯，
4: 卖完绝对无，
2: 无卖完就杂志啊，
4: 哦，拜托，
15: 啊，过来，无对家，
4: 啊，这真正关不了，
2: 过来，过来第二，
4: 是，
2: 系啊，来先听一下，来，喂，你好，玉珍大姐，
16: 好，我要洗澡，
2: 来要洗澡好，来你电话行咧哈，啊，大组的，是不是当加一点啊？我，
4: 大组的，
15: 二十组伤少啦，
4: 大组的。哇，做诶，我咁要吐哦！
2: 系啦，
15: 系啦，
4: 我你唔怪我即马嗨头嗨噶，我唔知边个应你。哇，做诶，无今日我系讲十组你。
2: 哦，你嘛拜托诶，啊，卡只无多。
4: 卖啦，真诶，卖。
2: 好，十组，十组，
4: 啊，就是讲包括你下咧，
2: 这属实了钱诶生意啦，吼，啊，属实全台湾就对啊啦，讲会当甲你食骨刺诶。食坐骨神经，食椎间盘突出嘞，食你的脚麻手臂，我都讲啊，未翻身。他带你妈妈讲，伊原本拢未翻身，暂时食咱的凉血素血个，食个会翻身的冰冰，一届订两组大组的，一个接引大姐，本来手的麻，食甲未麻，你手的麻，第、你第四集、第四目、第五目的神经就对了啦
15: 吼，
2: 有去对着，吼、啊我你讲爸爸妈妈，骨刺听起来感觉无啥物。但是所有你的骨头酸痛，拢源自于倒位，你敢知影？源自于你两骨是毋是会当健全，是毋是具备着再生的功能？包括你两骨若够用，你的脚头骨得用，中白时代爸爸妈妈内底有两骨脆啊！你若有去买猪肉，你就知影，猪 一条排骨就对了，两骨，
4: 对，
2: 内底拢骨脆，骨脆就烫一嚿大脑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有诶三四目，第五目唔爱开刀啊，开了有可能会半身不遂。你这样子啦，骨刺诶，你治未好势。我阿你讲，西药唔通食啊哈。今日咱诶两位所谓计一人六十粒，家宏已经治好歹算济人啊。这个产品本来阿金叫我卖去卖啊。因为因家己外口要卖人都无够啊，今日一人三千二，因为你三千块买一人送三盒，四盒三千，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八盒，加送两盒十盒六千块，然后佫送你两条关节灵软膏。
15: 对，
2: 我的关节灵软膏我家己买，我家己蹲起来咧抹的吼。
15: 这是咧抹酸痛，
2: 抹酸痛，
15: 倒位酸就抹倒位，
2: 酸对抹对，痛对好甲对，
15: 是，
2: 还佫搭配内功外用。食的靠两位数，无爱靠咱的关节炎，你的骨头酸痛好哩哩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咱算咱家己咧算，咱抽咱家己咧抽，咱疼咱家己咧疼。你的囝有在条替你疼无？你的囝有咧关心你的酸痛无？有咧关心你的囝无？长辈时代。你若要欠钱哦，你的囝，安尼我无会讲。
15: 咱先个道歉。
2: 啊，咱的身体来回了，医生大姐。
16: 喂，先生，
2: 嘿，嘉宏，
16: 哦，你嘉宏
2: 啦，嘿嘿嘿，
16: 哦，你唔本即个，我哦好啦，我只要甲你爱即个啥物
2: 两会所，好来，你等下加咧，等下加咧哈，来为了来要两会所啊，
16: 哎，我要起价啊，我头阿未卡，
2: 哦，好，我加再起价，你进入卡，无人剩大组十组尔，系啊，
15: 最后
2: 就
15: 做
2: 消完就无啊，就无啊，来你等下，好，等下加咧哈，
4: 谢谢，
2: 啊，来喂。
17: 喂，甲你买一组大组诶，
2: 妹妹诶，
17: 哎呀，
2: 买大组诶哦，食了好，妹妹这一定有买过哦，
17: 食了好，唔知较要搁甲你买。
15: 徛几工，系啊，
17: 系啊，徛几工啊？我进前有无？迄腰脊骨啊，唔知是去生骨刺激跌着神经无？
2: 是。
17: 啊，后壁我食恁这组了，诶，食食诶，怎袂疼呢？安尼
2: 哦。
17: 啊，我进前去有医生检查，甲讲啊，有生一支骨刺啊，细甲支啊。
2: 哦。
17: 啊吼，我个就讲遐开刀，唔知去伤着无？
2: 啊，我来讲两句，唔好别开刀，你跳。
15: 重要诶，
2: 好，来你等下。
17: 就听足侪人拢讲开开诶袂惊路啊，后壁我食食诶，诶，拢好足侪啊，我就讲阁继续食。
2: 安尼你跳来，你等下加咧哈。
4: 使用者
2: 来，为了来定焦大姐，定焦大姐，来南投诶定焦大姐。
18: 喂。
2: 嘿，来了，要两位上哦。啊，来电话大姐，来挂了啥？来维修路啊，妈妈。
18: 哎，
2: 来了。
18: 你是做飞做
2: 啊？来好，电话给阿玲哈。啊，来维修新听友啊。
18: 喂。
2: 哎，新听友啊。
18: 嗯，嘿。
2: 来了，要两会所会见哈。
18: 两会所。
2: 金路通来，你电话给阿玲，你住倒位？
18: 是四周诶。
2: 你住倒位？好，来你电话给阿玲。来
15: 了，
2: 来维修。哎，来维修。
19: 喂。
2: 来了，大哥。要两会所哈，要两会所哈，要两会所呢啦，你垃圾要搬来洗洗呢啦。
19: 两会所，
2: 嘿啦，来你等下家咧。
15: 那个老师，爸爸妈妈吼，你那如果电话卡通，就麻烦你个收音机先切个洗洗咧。无真正听无哈。
2: 啊，真正物件够少的啊，赶紧啊，来了了。
18: 我
2: 加
18: 两组大
2: 组的。你加两组大组的哦，啊，你有吃过无？这啊。
18: 哦，我之前就甲你买爱坐骨神经疼疼，也袂翻身，也袂冰冰。
2: 嘿。
18: 啊，坐也唔好，啊倒也唔好。啊，甲你问你讲食几多啊？真正食甲好啊，有快嘞，起码拢也无啥会疼。
2: 啊，你咧讲，你咧讲话哪呢？
18: 哦，我搁好加在食你的物件，即马搁会讲，无足久拢无法度讲的，拢讲人拢听无咧。
2: 你有中风哦？
18: 会啊，啊，
4: 最近
18: 我
4: 你
18: 叫我食迄银针的中风啊，差足济。
2: 啊，有较好啊啦吼。
18: 有啊，啊无拢袂敲电话啊，即马坐骨神经疼嘛好足济啊啦。
2: 哦哦，甲你恭喜啊，你啊继续食哈，嘿啊，食好长筋。哎呀！
18: 赶紧
2: 过
18: 来
2: 呀！
18: 赶紧啊！
2: 好，好，来，等下过来哈。你看这真正，咱家听到安尼就感动啊！
4: 感动。
2: 所以讲，今日不管了做偌济钱，我就是要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今日食咱的两位数，那今日食无好，你第一拉个透的，剩的那食无好，第一啊透的食无好，无感觉，你剩的卖甲透，你寄转来先加红。吼、哦！啊，我跟你讲。 家宏家己佫送你两条观察灵卵糕，就是为着要恁袂烦心、袂病病的人，赶紧甲抹落，会当互你来讲外用，伊会甲你消炎退红，然后咱内底胃内消炎甲外甲内啦，吼内底用食的，外口用抹的，两项拢装，所以讲我大组的已经，迄大组的就送甲两十下都已经真棒啊，讲起来我佫加开钱送你两条。

0: 这一罐60粒哈，8000年的大树，天生的，伊的结晶体1公斤40万。爸爸妈妈，啊，今日两位说你若阁袂晓买，安尼你卖讲你会晓买骨头药啊啦吼。人讲欠骨本，就是咧顾老本。
1: 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唔好等到以后两骨叫歪出来，咧坐轮椅，等以后歪出来咧翘骨，等以后两骨去伤着脚咧袂行，迄个时阵。即个烦恼，即个讲当初早哪知，吼、哦！啊，我来讲，啊，你若认为讲你都开始你甘愿忍了痛，你甘愿要欠3000块，安尼我无甲你勉强。但是你若认为讲你的人生，我阿你讲，咱爱家己靠家己，咱无以后袂行，才要靠今日时势，人安尼会无尊严啦。
1: 上班啊啦，吼！
0: 来回了，
2: 还
0: 是
2: 我解大多。
0: 哦，好，来，阿祖等那个咧
1: 哈，
0: 哎呀，来回了，来请我咧，来了，要两位上。来，你等那个咧哈，
1: 啊，这咱台南东区的哈，
0: 两会所会给加红就对啊，全台湾干哪我有咧卖呢啊，啊，我骨头酸痛药就对啊，全台湾你听我讲嘛，全国所有做保险单、做保险事业的，带一个骨头药啊，一当比我较好，我的骨头药就对啊，全世界第一的 number one 的啦，吼、哦，这我会当伫只大声甲全国的听友讲，加红买就干哪两字，我你甲我买。是信用两字，我买你是健康两字，你唔是咧甲我买产品来为了。
3: 喂，讲我阁加一组好啊。
0: 哦，起价你安尼买啊济，你嘛留一个别人买。
1: 系啊，
0: 系啊。
3: 啊啊，这人讲食了好，我帮人买的啦。
0: 是啊、哦哦，好啦，好，啊，今日咱继续食哈、
3: 啊
0: 啊。我就讲啊。
3: 爱讲啊，若袂卡疼，我叫伊做保养啊。
0: 对对对，保养的早暗食两粒。
3: 系啦。
0: 哦，啊，你若严重的食三顿，食三粒，随食了半点钟就要让你健康啊。哎呀，两会所会过来，你等下过来哈。
1: 谢谢。
0: 来，为了来新台友。
4: 哎。
0: 嘿，新台友在倒位？
4: 台中。
0: 台中哈，啊，你要两会所呢？
4: 哎。
0: 来，你等下过来哈。啊，来，为了志毅大哥。
5: 喂。
0: 嘿嘿。
5: 你
0: 讲
5: 你
0: 好。嘿，我讲
5: 我
0: 本人。
5: 我本来是该定说做，我麻烦你该做做。
0: 好来，你等，好，你等下过来哦哈。嘿，那先等下过来，等下过来。
1: 大哥，谢谢。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电话恁家己卡。啊，做数那照这个讲法就对啊，念伊就无啊，免个20分钟啊吼，因为身体又真济，啊电话也真歹卡，啊爸爸妈妈，我要甲恁讲，我家己阿姨当时就对啊啦吼，就是生骨刺，然后个啊迄、那个骨头含烧，未翻身呐，无摘掉，惊去便所放尿，然后我叫去切人骨科，因为切人骨科过去我有熟悉，我叫去切人骨科往看。看看，当来讲正式生骨刺，医生本来讲要叫开刀，伊讲慢些嘞。结果食咱的两位数，我阿姨暂时过去下产的做四五家，
1: 是
0: 来为了忍住啊。
6: 嘿，妈妈，我是讲无介大组。
0: 好好，来你等一下了哈。
1: 大组已经
0: 大组结束了，阿妈差不多要无啊。
1: 是
0: 啊，所以讲我有甲恁讲啊哈，长辈时代，我家己的母语都教够好诶，恁一定爱听下来为了。
6: 我要几组龙血树。
0: 好、哦，龙血树来，你等那个，两位手来，我一定要忍忍大哥。
6: 哎，我已经搞四组是几啊？
0: 四啊，买一来送三啊。
1: 四要3000，嘿。
6: 啊，大组嘞。
0: 大组的八啊，两小组佫加送两啊，十啊佫加送两条酸痛软膏。
1: 6000块。
0: 嘿。
6: 好
0: 安尼
6: 啊。
0: 哎，大组的较会好啦，若要食，长颈仔要大组的啦。来，你等那个嘞。嘿啊，来，我一定要来红英啊。
7: 嘿。
0: 嘿，妈妈，来，我加阿红。
7: 哦、
0: 来，要龙血树吼，龙血树。
7: 嘿呐，我食你的迄个古乐家吼。
0: 哎、哦，来，你电话起来，你甲外口讲啊。哎呀，我暂时电话拢满线啦吼。啊，东北时段，我最后我再来恁讲一解，龙血树，巴基斯坦8000年的大树，结晶体就对啊啦。伊个筋会当撑100公分，正土正100公尺啦，100公尺啦。所以讲，你看伊外样。8000年的大树哦，来喂你二来和平啊，
8: 喂，
0: 喂来你二来和平时代，我嘉宏。
8: 我买一组的。
0: 两位数，食神经痛的，筋络痛。好，来你等下去啊。
1: 谢谢。
0: 这段下土高的啦，吼，阮家己的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我刚才还讲啊，你若有啥物镜头，医生跟你讲你坐骨刺，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脚麻，手会痹。手的麻，袂压悬，脚健身，伸骨轮，健条条骨质，脚底会点会擦的，迄有诶脚枕头啊，买生骨刺，手枕头啊，买生骨刺， 稍微

0: 你只要关在的所在，拢有可能会生骨刺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耐心甲食好你手会了用，筋络会通，安尼你就袂生骨刺，你永远筋络酸痛无离分。有诶，你假翘骨诶，我著讲啥物叫假翘骨，毋是你调工去甲假，是因为你徛停起来。你的两骨会疼，所以讲你常常拢骨骨，啊你愈骨，你的两骨会愈变形，啊那你以后你来愈会愈来愈酸疼，啊你呐有诶脚床头大细病诶，肩胛头关节病诶，迄就是拢你两骨歪错啦。要食啥？食两味素火鸡、筋络汤，今日一克啊六十粒3200，因为你3000块买一盒送三，啊那大组的两小组，八盒加送你两盒十盒。佮送你两条关节灵，酸痛两个，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30分钟，食落输赢，30分钟食落，若无感觉讲筋络变了灵，袂佮脚麻手臂，30分钟就好，你第一下透嘞，甲食完，吼、哦，啊，若真正无感觉，你剩的拢甲叫倒来还我，我拼无甲你收钱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哦。啊，租数就愈来愈少啊！我
1: 哇，今日
2: 你统计一下，
1: 系啊，你的租数是我甲是算者，
2: 因为吼、喔，真正吼、喔，咱今日你啦，爸爸妈妈你啦，
1: 接无
2: 接无手吧的啦吼，
1: 接未完就好啊！哦，拜托，
2: 电话拢安尼，两个安尼吼，就是
0: 吼，啊，爸爸妈妈恁家己好啊，去珍惜啦吼，你都无爱个骨头酸，无爱个骨头疼，啊，你钱都我来讲啊，人生对家己较好嘞，吼，一支全国。全世界你买无的物件，吼、哦，敢那台湾家宏就对啦。我的节目买有尔，吼、哦，啊阿金嘛敢那伊全国全世界，吼、哦，伊敢那伊摕到，因为啥啦？因含因有医药的配合，吼、哦，医学的配合啦，
1: 交流，
0: 即系咱去摕到这个物件。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看是要对家己较好咧，还、啊、是要你以后子孙啊过较好咧啦？来回了，来叫真啊！
3: 我
0: 都叫我订小组，好，来要改大组，你订
2: 那个。啊，你像哦，咱一般啦，你住这个骨州水泥啦，住费的建保来30000啦，你住费来11000，你看卖，咱今日开3000块，开6000块，会当改善咱后半世人人生，脚麻手臂也好，坐骨神经，甚至咱有骨刺的，要做一届帮你做根治的。你卖个去开刀啊，嘛卖个做复健啦，复健嘛是暂时的尔，迄种未治
0: 病
2: 都未长筋啦。但是咱今日要你登记呢，就是咱的量会所。你只要目前啦椎间盘突出的，甚至咱有脊椎侧弯滑脱的，早暗3粒3粒来个做补充啦吼、哦。这一定一段时间你就马上有感觉啦。啊，你如果已经吃完了，要改要个做保养的，早暗2粒就可以啊。咱今日细组的是4粒优惠3000块，大组的10粒优惠6000块，佮送2条的这个关节链哦。喂，你好。
0: 哎，喂，你好，先听一下。
3: 喂，你阿家宏
0: 诶？我家宏本人。
3: 哦。
0: 嘿，要两位数
3: 吼。嘿嘿嘿。
0: 来，你电话给阿你哈。
2: 来，0800-0097-098，电话你两哦，其实咯，
0: 在行人。佮报一个较慢的啦吼。
2: 来，0800-0097-098。
0: 因为这电话报伤紧，拢会叫骂我，今日叫我今日叫阿伟家己报吼，哎呀，阿无昨人卡来就讲我咧报伤紧，啊，我阿你讲，唔是我报紧，是因为电话太济咧，爸爸妈妈，啊，我讲啊，你都若认为骨头酸痛，你万要甘愿哦酸痛，钱要留互子孙，安尼你留咧，吼，你听节目就好，来话了。
4: 喂，我要去大
0: 庄，来大庄，大庄吼，你住倒位？
4: 台南市。
0: 好，来，你稍等，你等下

0: AM 1077，金路通哦，只要你金路拢会通。安尼我阿你讲，金路拢会通，你就袂阁卡麻手臂，袂阁袂翻身，袂平平咧困啊点卡擦。我咧讲啊，迄都有个人困甲我真正妈妈甲我讲，困甲无在条平平，唔敢倒咧困啊，坐咧困咧，因为惊倒咧。干那要爬起来，还阁叫人倒演
1: 翻身就疼，
0: 对，
1: 倒就疼。
0: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人生对家己较好咧。啊，最后左手通过，啊，人民当好搞无？
2: 当遐你大左的，我看早就超过啊。啊，大左的，你着家己算者。
0: 好啦，哎呀，卖安尼啦，先从外口去接来啊，进了电话拢满线。
1: 哎呀，
0: 来回了哦，古城大哥，
3: 古城大哥，
0: 嘉宏吗？嘉宏本人。
3: 哦，本来哦，
0: 哎、
3: 欸，那、我问那个欧爷一下，好不？
1: 你们问阿仔吧，
3: 阿仔，我
0: 问你，你讲完了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来讲啊，咱的人生你真干阿一个选择啦。你讲你今日降时，你都那会酸、会抽、会疼、会麻、会痹，哈、哦，啊，你要甲食好，来为了，来先听一下，
4: 那个什么
1: 龙血树，嘿。
4: 不要在那电台录音。
0: 好，不会，这个没有录音，我们没有录音。来，你电话拿着。
4: 那个要给你讲住址。
1: 来，何丽蛋，我这，你
4: 黑猫送货是吗？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1: 你等一下，你等我一下哈。
0: 来，喂，你好，来，张大姐。
5: 哎，
1: 来，小桃哎，好，张大姐你好。
5: 我睡多了。
0: 好，来，你等一下嘞。
1: 好，来哈。
0: 爸爸妈妈来，我最后再讲一解，你电话有够多，我讲爱甲因道歉啦哈。你如果你真个。龙骨医生甲你讲，你有判断，你有骨刺，你有生软骨的骨刺啊，好，还是讲你骨磨薄去啊，骨磨啊磨薄去，要甲你换人工的龙骨，绝对唔好白开刀。
1: 对，
0: 第二，你有卡麻手臂，红骨啊紧袂歪，袂翻身，袂平平，卡麻手臂啊，袂倒，袂徛，袂坐，吼，都安尼啊酸，安尼啊抽，安尼啊疼，吼，啊你要开3000块、6000块，解决这酸抽疼的问题。啊，互你的软骨会再生，互你的定骨会迄个袂阁流失啦吼。啊，然后骨刺会当甲你消去，吼、哦。啊，是你要选择去开刀，吼、哦，拢随在你。啊，我阿你讲开刀，真侪人开3目、4目、5目，开甲半身不遂的，开甲坐轮椅的，开甲头壳变植物人的。
2: 医生拢无保证。
0: 拢总有啦。啊，医生我讲啊。全世界骨科医生对钱啊，敢甲你保证，你
2: 着
0: 叫开刀，吼、哦！啊，你真着要选择开3000、开6000，无爱开刀，阁会当互你治好你这骨头酸痛症。啊，然后第二条路，你着是甲你做钱俭起来，留咧互你的子儿孙以后去享受，吼、哦！啊，你过去少年拍拼啊，甲安尼啊，讲真正的，你已经用生命去换，甲一个家庭请养大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欠钱无路用啊，身体健康才是真的啦。等有一天就对啊，你袂惊啊？你甲医生讲，医生，我这5000万给你，你甲我用我的尻川头，甲我用我正，用我的镜，安尼以后再条甲你用，安尼好，你就去开5000。
1: 开啦，
0: 系啊，吼、啊。我话你讲，健康用钱买袂到，最后左手恁家己去卡啦吼，电话0800-0997-0998。卡麻手臂，袂翻身，袂平平，袂落面床卡，行路会点会惨的，手袂举悬，脚袂自然，会麻，会酸，会抽，会疼，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30分钟要互你健好，我甲你讲，水果卖水果的，永远拢甲你讲，伊的水果是甜的啊，但是你无甲买当去食，你唔敢试，你甲想。你敢有机会知影这个人卖水果会甜无？
1: 对。
0: 你爱互伊家己，互这个卖水果的一个机会。你爱互你家己一个机会。今日嘉宏甲你讲，我这个龙血树血结偌好用，我家己的老母骨刺食无去。你甲想，你唔听，安尼我嘛无法度。来，话了。
6: 那个先生，我借问你咧。
0: 嘿。
6: 我的脚会救脚筋，食即卖恁在讲这敢有效？
0: 我阿你讲，食第一天恁啊，第二天佫救脚筋，你确定来甲我干交？
2: 这做有效，
0: 系啊。
6: 救脚筋有效，
0: 保证有效，
1: 嗯，
0: 系啊。
6: 吼啊，恁即卖讲是哪讲脚麻手臂？
0: 无啦，啊救脚筋迄道，这足简单，足好伊的物件，凊彩食就好啦，系啊。
6: 佮迄有连带关系
0: 都有啦，迄条筋路袂了灵，唔只救筋。还有欠少足侪种物件啦，欠少足侪元素诶，咱内底拢有，吼。来，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你来先听伊嘛。
5: 我
0: 顶下甲
5: 你叫一摆。
0: 恁顶下甲我叫一摆哦，啊！你迄电话哪无住址？来，你电话夹咧袂要紧，你住倒位？
5: 我住国客。
0: 好、哦，你住国客，来，你电话夹咧哈。啊，来，你要追求啊，爸爸。嘿，来，你要要两位数吼。好，来，你电话夹咧哈。
1: 哦哦，电话
2: 谢谢。
0: 来，喂，你来，先听用啊。
5: 你都。
0: 我讲。
5: 中风的会使哦。
0: 中风的只会使啊，因为中风的人拢无咧运动，伊
1: 会筋
0: 络斑斓。
1: 嘿嘿。
5: 伊哦。动
0: 着脑，对，啊，我跟你讲啊，动着脑就是脑才会去影响到行动不方便啦，因为咱人行动就是脑在控制嘛。
5: 有家拢无叫伊食，拢不爱食。
0: 无啊，你爱叫伊食，
2: 你看是要爱，
0: 你看是要爱会叮当爱性命，啊是要爱无爱食，叫家己选择。
5: 因
0: 为
5: 四
0: 脚头
5: 啊，
0: 往
5: 有
0: 叫
5: 在内面
0: 在
5: 运动
0: 啊，外口
5: 我就要出去。
0: 对，啊，你叫爱食妈妈，系啊，你叫人爱食命，爱
5: 食
0: 啦。
5: 一组话者，
0: 四组的3000，大组6000，我叫人甲你介绍，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你个光头大哥。
1: 嘿，刘大哥你好。
7: 我四组一组啦。
0: 好，好，来，你电话起来。
7: 啊，我两个后
0: 者。对，电话起来，电话起来。
1: 好，
0: 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他带我恁只选择啦，吼。家宏无咧勉强恁买物件，因为我爱租数嘛，有缘。讲实在，好诶物件，我阁无趁钱买恁。我是为着爸爸妈妈对我一份感情，恁则疼我。我甲好诶物件，即物件本来公司当然无爱卖啊。
1: 对啦，因为欠未欠足久诶。
0: 对，嘿啊。啊，我甲阿仁拜托，讲你互我卖即届，以后有机会有缘分阁卖，无缘分你互我卖即届，互我互一寡爸爸妈妈，今日人甘开钱诶，少年拍拼做甲也要做事。将时春，我就讲啊，迄间我唔是讲一个猫咪阿伯啊，规世人欠长内刀，卡食到一哪样出面，一粒老人都唔甘烂啦，甘愿互伊个囝输缴，输输个卖出去，让囝去
1: 营销销。
0: 人家讲啊，哎，那猫咪伯啊，啊，你今日啥啦？心情遮看起遮歹，我叫唔正囝飞雷，嘿啊，啊，那今日飞雷，大家拢来飞雷啦，老人家切一粒，爸爸妈妈。食过去一个好嘅人出，食食老人欠甲叫做废类啦。互囝甲起诉，叫输过来千万，安尼袂要紧啦。啊，囝袂上位，暂时有诶财产就分互囝了，囝甲你不好啦。你为着买一项产品，嗯嗯了了，囝囝知啦。
1: 系啊。
0: 你的人生意义到底伫倒位？你少年好不容易，翁仔某含辛茹苦，请囝儿是势大汉。你暂时骨头酸痛，你对一个后生，对一个查囝，我甲你问讲爸母啊。你骨头会酸痛无？我爱载你来看医生无？我要买药后你食无？你家己爱对家己较好咧啦。来，你来这边啊。
8: 我讲吼，我顶个借问你二八。
0: 来，你等一下咧，你等一下咧。
2: 谢谢。
0: 阿华，你讲，最后我刚才要甲恁讲一句话：脚麻、手麻、脚酸、手酸、伸骨轮、跳骨站、伸骨刺、袂久、袂硬、袂徛、袂坐、袂翻身、袂平平。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啊！若无来听节目，钱甲欠起来，互你今日是说以后甲你友好，电话0800-0900-0900来听我。
2: 好啦，你听我吼，
1: 来
2: 助手，你拜托你
1: 助手吼，来来来，
2: 阿姨啊，你助手拜托
1: 好啊，来，好来0800-0900-0900助手真正无啊吼，进来哦。

0: 来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哦，咱讲真诶啦吼，欠三千欠六千是未好嘢，但是你今仔日开支三千开六千，是开伫咱家己诶身上，你绝对看会到效果，甚至讲会当改变咱后半世人诶人生啦。你若如果因为骨是去开刀造成失败，后半世人是坐伫轮椅馆顶，甚至规工拢爱提床踏脚。我讲后半世人尊严要起到强啦。咱哦拍拼规世人啊，好不容易欠到钱啊，当然会当享受生活，脚行手行会当用性命，会当行动自如，会当看会清哦，行叮当，这才是享受咱的人生啦。啊，你若钱欠伫银行，结果啦，咱哦规工提床踏脚，拢需要外劳咧照顾。我来讲啦。嘿吼，暗时真正流目屎啦，所以咱今日开三千、开六千，会当改变咱的人生。空嘛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制作的四盒，咱这每一盒拢是六十粒装的吼，四盒优惠三千块，咱大组的总共有十盒优惠六千块，佮送两条咱的关节灵，这个酸痛软膏哦，为你好。翠妈妈你好，
1: 来翠妈妈我教。嘿，啊！你要两会所？
2: 嘿，
1: 好，来，你电话起来哈，这东区的啦，
0: 吼。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阿林兄，
3: 是
1: 组数拢总结束超过差不多四组，大组超过差不多二十组。
3: 我猜。
1: 啊，四组超过差不多两三百关啦，
3: 吼。是。
1: 啊，我是讲安尼啦，因为进电话还阁骨力线，啊，外口咧写。啊，我是讲今日就对啊啦吼，咱最后搁十通电话就好，啊，卖分大细组啦。
3: 哇！
1: 吼、哦，啊，爸爸妈妈要欠钱吼，因咧就像阿伟他都讲的，你欠三千、欠六千，你袂好个，但是你最后你若去开刀开三十万、开六十万，搁爱请外劳来维六，来维六，新听友
0: 哦。
4: 喂。
1: 喂。嘿，新听友哦。
4: 还是？现在有婆婆送我那个。
1: 好、啊、了，你点那个嘞？啊，点那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怎么样？
3: 是，
1: 咱故乡啊，吼啊，来自嘉义龙川立宝地，我同桥
3: 是
1: 隔壁啦，吼。大家爸爸妈妈拢用血汗咧拍拼咧赚钱，咱互因减轻伊的酸痛疼麻痹，十通电话就好。
3: 十通哦，
1: 哎、
3: 哦，
0: 你也未答应啊、哦？我想接啦，
1: 来，你是讲来新听友。来，为了身体有要两位数哈。
5: 哎、
1: 欸，来，你等下起来。啊，来，为了来美君妈妈。
6: 哎、
1: 你好。来，你要两位数，金老通。
6: 我要买，嘿，阿当时当
1: 天。来，你等下起来。
0: 好，你摆好你收哈。
1: 来，为了来身体有哈。
5: 对。
1: 嘿、我教，买两位数哈。
5: 一组是几罐？
1: 一组四罐，
0: 三千块
1: 啦。哎，嘿啊，六十粒的，一盒六十粒。
5: 啊，
1: 大组的加送两盒十盒，总共六千块，佮送两条酸痛软膏。来，你电话起来，你甲外口讲。来，燕儿妈妈。
6: 嗯。
1: 哎，来，你我家宏，我你有甲买过物件，我有你的资料。
6: 我甲你讲哦，我诶，你的物件我真多，敢袂使做一
1: 只。拢做一只，拢袂要紧。来，你问外口啊。哎呀，来，吼，长辈时代，啊，我就讲三千、六千，你若唔开，你要开三十万、开六十万，佮受到今日时势无尊重。长辈时代，啊，我看安尼啦，就爱甲家己顾养，会惊会走。像阮老母讲的，讲我要互你食我百岁，要互你牵你的早孙啊入马场。阮老母拢请应一句话：食几岁拢袂要紧，爱会惊会走
0: 啦。对啦，
1: 哎呀，那会惊会走，食几岁拢好。
0: 嗯，
1: 啊，若袂惊袂走，就搁甲恁这囝儿事事拖累。我讲老母，你唔好安尼讲，你永远不管你的人生行到最后。我就是一定甲你顾到最后，不管你的人生好甲歹，你永远是请我，甲我栽培大汉的老母。一世人的温情，讲真正的，父母的温情如深管如海深。讲事实，咱看咱家己的老爸老母，脚手啊咧酸痛，有当时啊看伊敢若穿一领衫袂穿，人一领裤袂人。讲真正的，你做人的囝的人，你捌问恁老爸老母无？所以讲，爸爸妈妈开钱。会当换来家己的健康，开钱会当换来家己的自由，咱就卖靠别人啦，家己挣一丛，看下以后要用别人，啊你存偌济钱拢无效， 因为先讲人生就对啊，一草一木炸未走，吼、哦，啊你活在当下，活好快乐，会当对人来游山玩水，会袂阁脚麻手臂，袂阁干那伫厝故意啊坐几工诶，连叮当都袂叮当啦，倒眠床倒紧几工，袂叮袂当。安尼有路用无？
0: 无路用啊，
1: 对吧？人生价值伫倒位？人生打拼规世人诶，最后就是要享受人生。最后，咱就是要看咱诶今日事实，今日孙甲咱友好，要看因有成就。啊，今日我都讲啊，我第一物件食落，则是咱家己诶，即我讲诶吼。全国电台第一个我讲诶，物件来当食，咱就食好生出来，则咱家己诶。未当食，咱则用煮诶；未当煮诶，咱则来开刀。爸爸妈妈。有的量骨甲你影响到，互你袂行；影响到，互你坐轮椅；影响到，互你连膀胱会放尿都袂啦。我他拄啊兼一个人，我无讲。
0: 咱招致对无？
1: 对，招弟啊，妈妈啊，吼，因翁就对啊。本来第二十二十叫缀着神经，缀甲膀胱放尿，无在条放，你知无？怎去插尿管？插甲尿管发炎啦，膀胱变细啦。
0: 对，
1: 到尾啊，食我的。量会所，
0: 甲嘴巴，
1: 对，甲嘴巴，二十二码个，对着神经伸过去，结果食甲好去，即大大了，吼、哦！我讲的人拢是千真万确，因为我讲啊，我足少咧甲即个代志，像人讲用录音甲录起来，我拢是记伫头壳讲过，我都袂记，因为我的物件本来就拢要恁食好用的，结果人招弟啊爸爸，较早招弟啊妈妈，就是生癌、膀胱癌，食我的三黄食甲好去。因人本来拢无相信遐不健食品啦，自从因某食我三黄食好以后，伊才敲电话来给我，讲伊着二十二目去得着神经生骨刺，医生叫他开刀。我讲你先考虑一下，开刀动刀毋是咧开玩笑。
0: 对啊。
1: 结果人伊食甲一进已经膀胱本来插尿管插三年哦，你知无？结果人暂时免插尿管，膀胱佫兼会当正常放尿，因为伊个神经迄个骨刺好食好去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两位数一人三千，买一人送三四啊三千来回，你有新听友？喂，
0: 啊，伊个起落迄落吼，
1: 这新听友吼，啊，你家己电话爱要起，啊，过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八啊，佮兼送两啊十啊，加红佮送你两条生听两个六千块啦，最后十通电话听完就准都爽。
0: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喂你好，
1: 喂你好，
2: 你好，我要一组大组的嘿。
1: 好好，来你等下个，
0: 谢谢，安尼从头做吼，好来吼。
1: 啊，最后我来讲啊，时间咱接个，我的时间到，最后十通电话啦吼。啊，我来讲啊，你买个生骨轮、听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吼，来，喂你好，来中文大姐。
3: 哎、欸，
1: 哎，来六，
3: 有卖那个三千块的是吗？
1: 对，龙水树，
3: 我妈妈要买，帮我们送一组好了。
1: 来，你电话拿着哈。
3: 好，
0: 好，好，那你准备装哈。
1: 来六，哎、
7: 欸，喂，你啊，我看我买四组，俺改大组。
1: 好，来改大组，啊，你这种改这无算啦，
0: 无算啦，谢谢。
1: 我们七组哈，都不是大爸爸妈妈，我来讲啊，两骨就对啊，哎，两骨翘停才当照顾家庭啦，两骨翘停，你就会青春的美丽啦，来，喂六，有听到妈妈？
3: 啊。
1: 来了，要两块送吼。
3: 嗯。
1: 来，你等下给阿玲哈，安尼存六通，存七通哦。
0: 准备通啦，都加因为
1: 有一个。无成哦。
0: 系啊，都该大做无成啦，系啊系啊。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为了。
3: 来，我买一个大
1: 做诶。来，妈妈，苏妈妈，
0: 你捌食过无？
3: 我买互阮爸爸食。
1: 啊，食了好不？
3: 啊，食了真好，伊个坐骨神经，
1: 好好好，
3: 啊，食了就较袂遐无爽快。
1: 安尼对症下，安尼对症下药啦，系啊，
3: 好，
1: 来你等下个咧哈，
8: 谢谢，
1: 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准去做
1: 吼，赶紧唱啊，爸爸妈妈，脚麻手臂，坐骨神经疼，两骨歪曲，生骨刺的，翘骨的啦，拢总会使买，吼，长辈时代，两岁数八千年的大手，这。真正唔是逐工买逐工有诶啦，啊！即全台湾敢若阿金有尔哈，你去外口讲问看有问看有两会数无？
0: 绝对无啦，
1: 吼、哦！因为即做会计啦吼，早前即阵已经下做啊，未当菜一个植物啦，拄啊敢若像巴基斯坦有尔，吼、哦！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缘分缘分啦，有当时啊听电台听家宏登记诶节目，恁就会买到一挂真正恁外口买无诶物件，佮甲你对。 开小钱医大病，来回了。来，你想要买大租的，你住倒位，你就无电话。来，你等来行嘞，等来行嘞哈。
0: 啊，你存六组吼，
1: 东北时代，啊，恁家己好啊，去把握啦吼。加红包勉强，啊，开三千，开六千，会当互你唔免去食西药、食美国仙丹，佫会当互你袂脚麻手臂，互你家己会当自由行动。你过去若脚会麻手会臂的，行路行动不方便的，你等来个靠通啊，来智商大姐。
8: 喂。
1: 嘿，来了。
8: 恁的食素时间袂食哩。
1: 会啦，系啊，会啦。来，你等来个咧哈，
0: 出来哦，准准五组吼，
1: 啊，准五组，顶辈时代，是二辈是数，我来讲，佛祖你哪家问，伊要爱你身体健康，还是甲你讲叫你药也袂使食，啊，我佮阿玲讲一点吼，来来，喂你哦，来陈大哥，
9: 啊，阿玲姐啊，
1: 好好，来你等来个咧哈，
0: 好，阿玲准四组吼，来哦，谢谢，
1: 来喂你哦，来继续大哥，
0: 来哦，这独家五，
1: 继续大哥有卡过啊哈。啊，最后电话0800-097-098啦吼，感谢姚金兄，
10: 感谢。
1: 啊，今日做数嘛，完数啦吼。啊，买着的人拢甲你恭喜，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袂阁再骨头酸痛，加一个人健康，加一个人快乐。啊，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啦吼，继续甲嘉宏阿伟啊阿发阿财。支持啊！只是继续啊，加红小安支持，让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啦吼。
0: 本来0800-097-098电台工商。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教教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也，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首来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就歌曲咱的赵女士啊。赵老师在咱桂林市场当兵兵要得要叫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清义兵务员跟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没有共同做来听这首云中月圆在听过时间没有问题跟咱寄产品电话你给他卡来252-5500 252-5500大人的电话外观器要卡还是手机要卡头前控制先卡云中月圆

来，感谢着咱的好朋友来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屏东县崁顶，这个崁顶一个姓陈呢，这个姓陈呢，伊啊跟老爸无爽快冤家，用猪头病来讲因老爸，跟老爸讲一个重伤啊。屏东地院依照伤害亲属的罪名，将伊判刑一年四个月。伊吼，因为这个后生啊，伊本身就有问题啊，长期食毒，食到头壳拢无好啦。伊吼，侵占、跋筊、诈欺、伤害、毒品、切刀。伊长期以来就是安尼，啊，这吼食毒食到拢头壳拢破个，有一天啊，伊跟老爸讲伊要食薰啊，伊老爸讲食什么薰啊？即摆伊当跟老爸站门啊，跟老爸站门。即摆伊老爸无要插伊，当跟老爸站门，站到伊老爸袂困着啦。因老爸同我举低头白甲讲伊个脚，结果即个业主啊，甲因老爸低头白抢起来了，讲因老爸头壳，即个甲猫落啊，猫一个即个头壳啊，乌青结血，手骨嘛着伤了。即老爸冲出去到外口喊救人，因囝举低头白条边硬堆。那么即个厝边啊，啊发现着。这个老爸向讲啊，随时打电话报警啊，叫阮警方接到报案来到现场，这个后生搁在大细声，警方讲吼，较细声的，较冷静的啦，哟，即卖这个后生啊，讲我绝对要死啊，要让老爸死。我其实伊在做这个动作，我未看到后边这站咯，我刚才看到头前一站，听众朋友你敢要相信？我刚才看到伊头前这站，我就知影这食毒啊。拢阿未报了，表示在了哦。我新闻阿未看了，我拢阿未讲。我来看头前迄集，伊牙棍啊，讲因老爸个做阿表个肉，讲要跟老爸讲个死。我来知影讲，这个人食对，绝对百分之百食毒个啦。一般正常人，那无破坏范围啦吼。讲要无代无志，要跟老爸讲个死个机会无悬啦。除非这个人食毒食个破呀，啊。啊，这种食毒食到破的这吼，这若无治疗较好啦，这出来外口，唔是讲伤害老爸尔，有可能佫伤害别人。所以这款食毒的吼，实在是真恶啦。啊，有办法，通把这食毒的治疗好，啊，无这吼，毒瘾啊，互伊食久啊，会伤害伊脑部啊。伊长期食毒的人吼，会伤害头壳啊。啊，即摆伤着头壳吼，就会造成着这个人破破。开始就会有一挂幻想啦、啊，啊了后哦，超过一般正常人会做的代志，破到足严重啊！另外那个讲到高雄市啊，一个姓杨的族人啊，牵着一只狗啊，这只狗啊吼是一只扑咩，啊牵着这只扑咩去等于嘛去啊佚佗，去啊溜溜的就对了吼。因为去上班嘛，爱上班时间，伊带狗仔去上班。这个头家人真好，狗仔出来上班不要紧，但这只狗仔去公司的时阵吼，照正常道理讲是应该伫公司内底范围底下佚佗，结果这只狗仔雄雄大按外口撞出来，引导的人入袂理啦。工厂内底人约袂离，这个姓杨的小姐嘛，对大约伊都袂掉了，拢都袂掉。结果只狗一个走出来了后啊，好滴，快速道路走偌紧呢？啊，即摆装作紧啊！警方有一个过路人啊，看到这只狗啊，突然把这只狗啊揽起来，伊知讲这只狗真清气，绝对有人饲啊！迄狗毛偌甲水啊！还狗啊，身躯个胖啊，胖胖啊，
个整理个很好势，这绝对有人吃的。所以，这个抱着狗啊，这个人随时啊，来到警察局的所在，甲警察讲哦，大人啊，我去这只狗啊，这只狗啊，甲看到是有人吃的，这里都有精品啊，你甲查应该就查有啊。结果，这个警方啊，通知着狗主人啊，讲恁的狗啊，伫警察局内底。这个狗主人一个还没去到警察局的时阵呢，这只狗啊在警察局内底真乖啊，拢无被撞，阿爸无被放屎尿，就真乖在警察局内底。警方啊，迄、那个通知着狗啊的主人来的时阵，狗的主人来到地，看到这只狗啊，吼、哦、欢喜个，阿狗啊看到主人嘛欢喜个，结果这个警方啊，啊将着狗啊交予迄个狗主人，吼、哦。安尼，规个心情拢好起来啊！同我赶紧将狗啊带转去。这破灭狗啊是属于一款哦观赏狗，乖乖的一种观赏狗，无啥物过处的作用啊！过处两个手，就叫歹徒甲讲一个兵谏啊！佮用一个圣干呢，卡的通缉，即卖卡的通缉吼。第一路人拄着警员的巡逻，啊，这个人目熟正来，伊看到警察伫遐，伊当赶紧闪入边啊一间叶红啊机店，警察的目睭搁较来，伊看到这个人鬼鬼祟祟搁撞入去叶红啊机店，伊就知影讲这个人有问题啊。啊，警察巡逻两个嘛，一个警察伫外口打弹。啊！一个警察入去内底，找头拄啊，咪入去迄个人，伫外口伫遐等的迄个吼，迄枪拢入去手里，惊讲有啥物动作。即卖吼，警察大家拢交涉你啦。进前伫安南区啊，两个警察叫人扑死的事件，即卖警察啊出勤啊，拢作势你啊。即、這个警察啊出勤的时阵吼。一定一个人边啊遐警戒，啊一个人过。即卖警方甲问讲，啊你奈看到阮单比你卖一间夹房啊几点？迄个即老干的讲无啊，哪有？我本来就要夹，我就本来要夹你来这夹房啊！迄是恁家己想想做啦，我安尼，安尼你有做什么名啊？吼，啊我有做阿宅啊。阿宅哦，阿宅，你的身份证如何呢？阿的迄个有哈？叫我甲看看身份证如何，甲查查的。那这个阿宅都甲你无见面啊？结果老干的一直甲警察坚持讲伊就是阿宅的。警察讲安尼啦，你若坚持你讲你是阿宅的，阿无你的身份证呢？啊，我身份证都无炸，无炸你身骨顶啊？那么呢，身份证若无炸？我就要甲你敲啊呢！结果这个老干呢，乖乖啊，将身份证摕出来。警察甲讲：“啊，你姓干，你又做阿宅哦，啊，你慢慢好，唔嘛，我乌白讲啊。”结果这个姓干呢，就叫警察甲查落去，通缉了。警方甲这个老干人讲：“啊，你这通缉呢？”警方随时啊，当我将伊铐手铐。家俩等于警察局逮捕归案呢，凊彩公公呢，讲有这阿宅，你姓干你这阿宅，因为那个讲到中华有一个阿伯啊，啊这个阿伯啊吼，想要去迄个套一个啦，买小套去，啊伫网络顶面吼，这個、阿伯有哪有会啊，侪会人啊。啊！你网络顶面安尼乌白行乌白耍，哎，呵，有一个左囡啊，这个左囡啊，这个娇啊，这个娇啊吼，伫网络顶面讲，伊会当吼笨呐，下你吹啦，个会当坏啊，个会当烤手迄落啦，吼，下个做六骨嘞哦。啊！你好讲伊哦，迄落。165公分啊，50公斤啊，30D啊，一盖5000，呵，
这个阿伯啊，听到这个哦，165公分，50公斤，30D，哦，啊这特动啊这5000块这俗，看对方约好势，好、哦，我赶紧呢，唔知多久无用啊，安尼甲对方约好势，讲较紧嘞，较紧嘞，好、哦，来来，结果对方这个娇啊甲讲哦，无啦。你要先交5000块的保证金来啦，先交钱啊！你无先交钱来，你那是警察边呐？这阿伯啊，拄来到超商的所在，讲要买游戏的点数，买5000。这个店员看到这个阿伯啊，这个年纪啊，买游戏的点数买5000，叫阮甲问讲，你是咧耍什么游戏？一届买到迄落？店员家问讲，你是耍什么游戏？个一届买到5000？唔讲无啦，我着要买5000就对啊！你个假买着无？唔对，你个意见啊济咧。即卖即个超商的店员啊，看到迄个面的表情，佮人扯讲，这唔知外色情诶！赶紧同我打电话报警啊！叫我来啊！叫我一个来到地啊！感觉讲这个人啊！有问题就甲问讲，到底这5000是要创啥？结果伊乖乖啊承认讲，我着要招人去挡一届啊！伊讲爱交5000块的保证金，警察讲你卖戆啊啦！迄5000块的保证金，你女儿绝对拢无半角银的啦，干吃无赔杀伊啊！结果，这阿伯啊无义无义，歹势歹势，都安讲好啦，我知啊。我每个在胳膊猜钱啊！哎，可能迄网络世界太现简单，简单的叫骗你哦。那钱个咧像刷了一卡个，

这个人家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 2525500，这是台湾的电话外观七零六型卡。

0: 公哥
1: 啊，
2: 田伯好是蛮爱
1: 借，正好的人爱借啦。
2: 啊，你是开三间闹
1: 哦？四个月开三间闹。
2: 啊，你闹是安怎？
1: 闹出去
2: 中风哦。
1: 你是在南基美肥院开的呢？
2: 哦，啊你卡袂见？
1: 我肥院开个，一头个 A 管的，他个肺拢小害呢。
2: 哎呦！
1: 头盖骨一摆，才开一个，看我偌好运。
2: 阿弟吼，阿弟食好正丸，无你拢袂惊。
1: 我食八九重啊。
2: 啊，无你拢袂惊哦。
1: 系啊，袂惊，食个爱惊，啊，佫会放手。
2: 好啦，安尼你来加减行，加减运动。
1: 我正丸十五重，啊，我食八九重的全部好正丸。
2: 阿弟来加减行，加减运动哦。
1: 啊，你就双方佮阿放啊。
2: 好啦，我知影，我有写起哈。你讲你。大刀啊，断掉，
3: 断两骨，
2: 哦，
3: 啊，断一个这两骨，这小块有刀尖呢。
2: 哦，
3: 我调的这管啊，我跟他，我是讲蛮麻烦的，我拢刀动两下管啦。
2: 中明落地哦，
3: 哈，
2: 落地中明哦。
3: 潮州啊，
2: 哦，潮州啊，
3: 东梁啊，
2: 哦，潮州东梁哦。
3: 我刀一管啊，我电话太无用哦，你个电话也真正哦。

0: 哦，高二
1: 啊，你食了，食了你有较进步啊吼。
0: 好啦，袂歹啦，赞，很赞啦。
1: 好，谢谢你啊，好，谢谢，谢谢。
0: 谢谢啦，我放个歌听到心肝头。
2: 像阮的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你也看咧，开脑开三界啊！啊，影响到伊行路拢袂自然。结果听阮咧介绍天宝好正丸好用，买转去食，食个紧啊，行路拢会舒适啊。阿嘛拢，逐项拢方便。天宝好正丸，甲咱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算算，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天宝好正丸，迄个食效果足好诶。啊，那是咱诶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硬请，卡手的麻花也袂管，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红，头壳乌暗晕呢。啊，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果脑丸。暗时也袂困起，困袂好势，困袂舒适，歹困歹落眠，天宝果脑丸。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天宝果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死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料揣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迄袂成到边数了就出出来，放了放了个滴出来，爱徛伫遐放了，来放一波久啊，暗时咧困起眠起来放了放过了遍，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气泡臭尿香。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前有天宝雍容丸。天宝清热平补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晒个老老，目睭同我粘着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连有条蓝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老目又青着，风个老目又暗色，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易明目丸，天宝你真配啊！你到那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后过来。

0: AM 1071。
1: 那都困未饱的这啦，天宝丽金配。哦，咱的天宝丽金配，这一罐呢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啊，一届敢买两罐，我送你3500。外面无当买，你啊买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天宝养心丸呐，记地歹叫你检体，无记地无头神，天宝养心丸。还有嘞，做好搞面忙，忙东忙西忙个忙，二东二西搞得二，天宝养心丸。胸坎安安白白，心肝老在在心中皮薄菜，天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00，当然要电话，我关机要卡，头前空六先卡，手机要卡头前嘛是爱加空六。安排歌曲做思乡情歌，思乡情歌就歌曲，咱的陈太太叫咱公司加天宝好生源大关的甲芬兰白药，到底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没有共同做来听这首思乡情歌。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歹势头大吼，还有报唔着歌，搁再加听一扎啦呢，是嘞哈。因为啊，歌报出来，人听众就打电话入来接电话，啊，所以当安尼报走，报唔着去走声去，赶紧。哎呀，我差一点点的时间，一条歌我报一半，还差不多2分钟呢，无差黑啦吼。这个。依托米子的成分哦，这个是过去伫个医学咧手术的时阵，担任着麻醉剂，为着咱的手脉注入去，啊来麻醉剂的作用。啊后来有人摕这个物件，啊来甲伊当作食薰用输的。伊注入静脉内底是麻醉的，啊，食薰用输的吼，迄输了后人会麻西麻西晕晕晕晕。所以这个物件叫做依托米子，因为伊食了其他人啊，会啊亲像尸体安尼同款，所以佮佮伊称呼叫做送尸魂丹。啊，这个送尸魂丹伊嘛有做成水的，叫做送尸魂油啦。阿尼，阿毛做成分外，哦，即卖吼，为着三级毒品，一直升到一级的毒品。今年六月二七开始列为第一级的毒品，创下着国内毒品管制史上啊，分级提升上紧的记录啊。那么这阵的案件，一个姓刘的新北市，伊就1500块卖一粒送死分单。和15岁的左囡啊，那么迄当时啊，这个送尸分段还未成为一级的毒品，也阁是二级的。所以，这个姓刘的迄当时用判10年半呢。迄那是一级的毒品啊，一级的毒品上起码判到无期的。为什么安尼？因为你甲无。但迄个毒品没有无成人的人啊，这吼罪上加罪了。所以如果未来你若是买一级的毒品，和未成人的人上届起码会无几多刑期条，蛮滚笑哈。这个法务部2024年六月啊，啊召开着会议，已经将着。迄、那个送死分段，改列为一级的毒品了。一级的毒品，所以未来吼，别人目到一级的毒品买卖啊，上轻就是无几多型起跳了。另外，那个讲到花莲这栋大楼啊，发生火烧，在花莲市的民德四街这位大楼啊，发生火烧，徛家当中啊，迄、那个烘碗机起火。消防局接到报案，随时派人赶到现场抢救，火势真紧就得到控制。不过现场一个社区的管理员赶到现场，想要把火拍花，因为吸入着过多一氧化碳，当场现死，三个病人不敌死亡。大家人讲，这个社区的管理员是一个好人，伊吼足亲近啊，足明星，啊想袂到啊。伊伫个所在啊，好心要落去拍火，结果不但要甲火拍花，啊，人个食入去上侪烟呢。伊大楼发生火警嘛，啊，食入去上侪毒烟，啊，吸入过多的毒烟，人拢死，真可怜。迄68岁大楼的管理员呢，伊本来会使，伊本来当闪过一夹，人好好呢，伊是夹灭火器。冲入去火场当中啊！啊个要甲火拍花，结果无拍袂花，袂赴啦。实在讲起来，又那是算尽忠职守啦。啊，无法度命该绝的，火无拍花，啊，等到人死。迄时内底一台烘碗机又烧起来，烘碗机啊，上烧起烧起来。2525-00，再来买电话挂关系，控流行卡，广告。
1: 你无食早暗未啊？ 你吃白粥，你吃到比较少看，你是当时是
2: 怎样？我已经吃差不多冬瓜了，吃
1: 不完。你先跟我讲你是什么情形在吃？
2: 啊，都迄方都大白油啦，啊看袂清啦。
1: 嘿，啊，即卖呢？
2: 即卖有较差，食炒六，就应该是六罐啦，七罐有啊。有感觉有较差小块。
1: 老白油的啊，好啊。
2: 老白油是啊个老的啦，就较清小块啦。
1: 好。
2: 啊个目睭个白眼啊，就这啦。
1: 嗯。慢食的啦，慢食的，佮食一阵嘛，食好伊吼，拢完全好啊，佮来食保养的啦。好，现在小花钱把酒吃好，把酒做重要呢。
2: 我知啊，
1: 有，无啦，叫谁买的？代志就多
2: 吃。卡骨嘞，
1: 有啊，卡骨嘞，你后咧吃呢？
2: 可能在还要动的时间吃都是嘞。
1: 好安尼呢？
2: 嘿啦，
1: 啊，你即卖填补好正完，以后那无得买，到尾关
2: 起。有啦，我做事都关起啦。
1: 好，
2: 大关的啦。
1: 好。
2: 伊啊，大关的，伊有甲讲哦，那十几关都人换，都人换路。
1: 对啦，六关。
2: 啊，
1: 六罐啊！
2: 有跟我讲啦，我也无去注意啊啦。
1: 哦，
2: 我真食啊，恁的白煮是甲即尾几多食的呢？
1: 哦，
2: 以前是拢食淡的白煮，食几多年啊呢？
1: 哦，
2: 啊，即卖食恁个吼，我感觉恁的好，恁这比恁个个白煮较好。
1: 哦，啊，你前不做完钱啦？
2: 啊，讲食卡兰花都是。
1: 卡兰花，
2: 嘿啦。
1: 啊，即卖卡兰花有较好无？
2: 卡兰花吼，食恁个吼，食差不多要两担。拢无改善，拢啊正诶。啊，我人我第二遍，你咧第三遍啊啦。我甲恁这食咯吼，食差不多三罐罐哦。迄红两个，看来我是迄红好无啊？迄红人无去啦。
1: 哦，
2: 迄小正去啊啦。
1: 哦，啊正好啦。
2: 啊，小正有即马来吼，即马来个感觉个行路都靠力啦。
1: 哦，我正好用诶哦。
2: 哎，都嘛是恁这个后面还是进前我。伊食白个白煮食几若款有啊？
1: 啊是食阮嘞吼，上
2: 啊！即马人啊，恁个是较要贵，正像咧食第五款啊款啦。
1: 好，
2: 即
1: 较济
2: 啦，
1: 食好
2: 伊
1: 较好
2: 去
1: 哈。
2: 系啊哈。
1: 啊，即叫
2: 啊，无停啊啦，
1: 未停啊，哦，茫停啊。
2: 无停啊，人若开话都只我收山。
1: 对啦，我多头出几分头，有咧未食几哩？
2: 嘿，对，
1: 啊，个性咧较重要啦。
2: 啊，未行什么开话？
1: 有，
2: 未行较开话。
1: 有好，行较开话对。
2: 系啦。啊，拜托诶！啊，我加一罐，啊，加一罐，伊即卖伊讲讲大概炒十只缸，较有可能咧，
1: 差不多吧。
2: 讲十只缸都系搞咧，
1: 平常咧，伊平常都唔知春季，我都唔知你，我唔敢甲你保证啦。
2: 我老婆我已经叫三四天无食，啊，这样无来等伤久，无
1: 即个症状，无。也看完啦，吼，看在边啊分配，好不好？
2: 好，如果想要加一罐来，我食啦。
1: 好，
2: 那也无我再个拍电叫你食啦。
1: 好，
2: 拜托个嘿。
1: 谢谢。
2: 啊，今仔付我2000哦。
1: 有。
2: 啊，今仔去付我去在边的做晒啊。
1: 对。
2: 好嘞，好啊。
1: 好，
0: 谢谢。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甲天宝好正丸，食两味。拢食个效果真好，爱天宝清怡明目丸足够老目油的啦。即款的现象来食天宝清怡明目丸上好用。到你若目睭一直足够老目油的现象吼，这杯天宝清怡明目丸当来食都无唔对啦。哦，啊目睭足够模糊，足够酸涩，啊看物件袂清楚，雾沙沙，像个影，啊足够惊光。哦，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啊，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迄目睭吼，咱若是看袂清楚，是咧检体天宝清怡明目丸足好用。天宝好正丸，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只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行路安尼逼逼憋憋，死死酸酸，行路行袂稳，徛袂久，坐袂久诶，天宝好正丸。啊，若是咱诶天宝过脑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诶，安尼硬正，脚手诶麻，血也袂悬。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过年冬季的头壳疼。天宝过脑丸，耳根风风叫，叽叽叫。天宝过脑丸，头壳戆，头壳乌暗平。天宝过脑丸，天宝用两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高了闪了就失禁，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嫌，要放放无唔放，紧放放就输啦。天宝用两丸，天宝益生菌 这天宝益生菌，这是做成果冻的形体，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索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呢。啊，专门咧帮助消化。过来刚爱去便所，去一届，每一届去便所拢去一寡久的天宝益生菌，一克啊30条。一个干买两克，阮省你3500。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家食两三工经过，你的区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25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麦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00。来龙主的心情，这秘书这样哈。比如这下在咱的罗德庄明友叫各位填报清一并无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浪子的心情》。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那个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咱那个新德官专案骚动、假毒开车，抓133件，十当来，抓到第二届。到你那假毒开车抓到第一届，未甲你公布你的姓名。十当来个抓到第二届，都要公布你的姓名。那么公布你的姓名了后，在网络顶面就当查到你的名。这对你是一种做下班的代志哦。你身躯边的朋友呢，若要知影讲你是不是有迄落摸着毒品呢？网络查得有。那么这个警察局表示讲，刘万英三都通过啦。食毒开车，跳毒卖罚12万。开车罚15万，十当来再犯呐，12万加9万，21万。安尼，啊，汽车15万加9万，24万。啊，那拒绝酒测罚27万，再犯佫加18万。啊，那么食毒开车吊销驾照，啊，你的车没收啊。啊，那是迄个坐人的轿车的人啊，罚6000以上，至1500。啊，几万五啦，安尼，哦，这样、哦，看咱好比做一个报告。0525000，带来麦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热进前，人人病定，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发烧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

0: 点。
1: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诶产品呢，我甲你行一届，后一届要关价啊价咧，到指定诶所在甲关，较未叫买唔着。天顶天公诶天，保庇平安诶保。天宝该叫好是天宝，则该关，毋是天宝咱卖关。来个讲到明仔载拜三，这个拜三的水气减少啊，也唔过天气同款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大台北地区啊，啊个华东有南山的雨势，桃园以南呢是坐云到好天的，云林以南山区局部较大的雨势，后尾山区的华东的朋友要注意天气。但是呢，恒春半岛三不五时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大台北甲华东落雨会变到较南山了吼。桃园以南是坐云到好天的，中昼过了后，嘉义以南的地区局部短暂的阵雨。云林以北到桃园的山区有南山短暂的阵雨。云林以南山区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啊。那么温度的方面，各地气温差不多24至25度。啊，你当时啊，北部加东半部高温差不多28到30度了。哦，啊，踮中南部会当来到32、33度，这吼、哦、感受了较烧热一些。啊，中昼进前紫外线较强，请注意风日头晒。这个离岛天气平和，坐云好天坐云26到29度，金门好天坐云24到30度，马祖坐云25到27度。那未来几天的天气啊，啊，风险公司指出，拜四的天气甲拜三相像，啊，拜五的云较侪啊，啊，云呢较侪，你看好苗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杜鹃风台，杜鹃风台伫关岛东平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TD200 已经发展成风台啊。上班今仔日沿岸就会产生风台，估计为日本直接去。距离咱台湾真远呢，哦，所以到底是会为咱台湾来呗？会按日本去啊呗？人讲吼、哦，按日本去，几率较悬呐。不过嘛，有可能会按台湾来啊。哦，所以要紧，未来看情形啦，再去甲看到底伊的状况如何哈。这段时间哦，天气的变化多端呢。大家人爱注重家己的身体健康哈、哦。来，打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给咱安排好听的歌曲，做为钱来赌性命。秀文姐啊，给咱公司加填报清一边无完能管，来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歌曲，合作为钱赌性命。

为钱赌性命。来个讲到八十岁一个阿嬷，阿无嫁金婆啊，要来个迄个银行诶邮局咧，要来个邮局来办金融卡。这个银行的，这个邮局的行员哦，感觉这个阿桑怪怪，是安那开，无寄金婆啊，要办金融卡，金融卡会当领钱诶。所以哦，这个行员伊就甲这个阿嬷较定真，加问一句讲：阿嬷，啊你无寄金婆啊，要安那办金融卡？这个阿嬷讲，哈，我就为着要领钱方便，所以爱办金融卡。啊，你办这金融卡要创啥？啊，就要领钱方便啊。这个邮局的行员感觉讲，这个阿嬷有可能叫诈骗集团改骗的，单替伊报警。警就来啊，来的时，甲这个阿嬷问讲，阿嬷。啊！你这邮局的这个提款卡是办的要怎啊？我得要领钱较方便，他讲两公遐的。啊！你卖啊！你方便领钱方便要怎啊？啊！得方便领钱啊！这个警察哪会？因为伊嘛唔知咩来讲啊，阿妈嘛唔知咩来解说啊。阿妈讲你靠阮囝啦，你靠阮囝啦，阮囝开还要讲啦。哦。警察讲啊，干，这个阿妈要讲靠阴囝，安尼可能就无什么大问题啊，就靠阴囝。阴囝接到警察的电话，讲最近吼，阴兜卖一间厝去啊，爱间厝吼卖几啊百万，阴囝惊阴老母啊，乌白提钱，乌白开啊，伊同我规条钱吼。把他老母刀了啊，刀了了把他老母说你的一个月我都拿两万块给你按、你这些卖出的钱、来靠我为这些银行、的钱给你转入你邮局的口座你没交的生活费他给我拿因囝甲老母讲咧，但是老母不要解释啊。警察咧甲问伊嘛，嘀嘀嘟嘟。警察问因囝，因囝讲哦，买这栋厝卖五百几万呐，惊因老母讲我袂开。啊，请问我甲老母讲，讲这栋厝吼，欠伫这个口座内底。啊，我甲你汇入你的口座，你也要定领钱，开用这个提款卡去领。我生活费若要交，哈哈讲。我甲伊回互你，警察就听了讲，哦，原来是安尼，安尼较放心，互这个阿嬷办这个金融卡呢。啊，无伊嘛，嘛唔知要怎讲啊。啊，这个母仔囝两个人拢甲警察讲哦，讲足甘心，阿嬷足感谢，好佳哉恁遐唔顶真。啊，若无我若有啦，拄啊拄到迄诈骗集团，看要安怎？哎，警察足用心，邮局的行员嘛足用心，这吼、确实啦，爱特地甲因肯定啦吼。啊，本来这个物件是安尼啊，吼、这吼、警察加一份张持，因就减一份损失啦。另外，咧甲讲到海巡啊，海巡署的前防分署。台中查缉队伫今年的安基查缉专案，透过着相关的资料进行着溯源分析。伫咧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着台中一个姓张的嫌犯呐，讲伊身躯顶早有这些个长枪，甲这些个枪支。即卖即个四月份的丰原警方该查着半自动的步枪，了后啊，各位的滚汤式，诶，线机的枪，加一批枪支。
那么台中的杂集队啊，一看到这个老张的官一卡箱啊，官的手里，然后叫伊女朋友开车载离开，叫我刚刚这个姓张的怪怪，三不五时就停在路边，三不五时就停在路边，叫我刚刚这个人怪怪。最后，警察啊，对着这个姓张来到引导徛家的所在啊，叫我到里面到伊的徛家来，对着装入去啊，姓张的惊起来，规个面色青顺顺，皮皮喘。叫我问讲你在喘啥？伊讲无啦，天气冷啦，冷我喘啦，天气冷，这个天你讲咧冷，啊，佫遮烧热。你哪讲冷？到底谁哪咧错啥？啊，这个姓张的讲话讲个波涛啊，同我讲吼，我手里挂的这支啊，这些个手枪，一支短枪，啊，一支散支的短枪，啊，一支步枪啊。吼吼，警方将伊杀起来了啊，将伊个枪机啊拍开，一支这些个啊。半主动的突击的步枪，啊，一支是散支的短枪，一支是改的哦。那么叫我问讲，你的枪要咬啥？你讲要咬阮党的啊？你党的啥啊？叫我问起来是这个老蛋的。那么这个姓张的，我要把这个枪拿去给因老蛋的担当的。现在叫我啊去找这个老蛋的，我无啦，我靠嘞，我白讲什么枪要咬啊？结果。警方将着这个圣诞呢，一叫枪炮都来管制掉了呀，将伊来个依法发办呢，这五年以上呢，并科1000万以下的罚金，所以哦，蛮捌毒品呐，捌了毒品就扣角啊，你无多人家人叫你做啥你就做啥啊，哦，去做未遂啊。另外那个讲到欠税524万，这个少年呢？欠税欠524万，这个讲少年嘛，无少年啊，中年人姓詹呢，爱过去啊，伊伫个网络平台啊，咧做迄个电子制品，啊卖话啊听，伊无按照规定办理着税籍的登记，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来甲伊扣这个营业税，过来甲伊罚金。意思讲哦，你咧做生意无办营业税啊，啊无办营业税要罚钱，安尼总共按头计尾，罚金500几万。啊，这个姓陈的讲，靠遐侪钱啊，伊啊向着行政执行署啊，啊行政法院啊，啊来甲伊提出上诉，结果行政法院判伊败诉，爱赔啊。2020年7月啊，行政执行署开始执行，都干那该收5000块尔，剩的拢无啦。按头至尾挂本金挂利息，安尼524万，无一人客，无一人纳啊。最后行政执行署啊，单向着迄个法院来提出管收，结果这个细站呢，伫个。国税局给管收了，因老母谁来啊？提100万来甲迄个行政执行署参详啊，讲哦，这个100万呐、啊，先乎你啦，啊，啊，剩的后手也无够的啊，才陆陆续续来慢慢啊还啊呢。这阵案件老母一个提钱来了后啊，才乎这个姓詹的一档呢，提早放出来，你要管收啊。管修伫内底皮皮喘，因老母冒100万到现场啊，啊了后甲办分期啊，佮兼甲担保，才有法度放出来啊，100万。那么后壁佮有400几万来纳袂啊，啊这个叫做赔偿骨账，你欠政府的钱啊，你一定要想办法还啊，无伊甲你关了佮再关啊，你茫安尼感觉安尼放安尼麻麻。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控制先卡，来安排歌曲，
首歌叫做《心头肉》。这个王太太伫桂林市场，陈明明又带又叫国要填报好事员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关庙关帝大庙前，信会又叫国要填报永隆园林大哥。李赞人刚才我坐在对面进入，又叫各位填报好事员吴小姐拢做来听这首《心头肉》。

0: 公哥，
1: 好、哦，你要吃。
2: 我本钱吃好正碗啊，本好在吃那个湖南碗。
1: 好、哦，本钱吃好正碗，本好吃湖南碗。
2: 本来我对他讲，
1: 嘿，
2: 弄个戆啊，伊就要吃湖南碗，吃最好。
1: 好、哦，阿、啊、无你本来弄个戆哦，
2: 哎戆，
1: 阿戆足古玩意啊，
2: 戆可能一两年啊，
1: 戆一两冬哦，
2: 哎，
1: 好安尼啊。
2: 啊，就要吃那个，我觉得感觉最好诶，
1: 吃啊最好哦，
2: 哎，
1: 那湖南碗真正这油啊盖好呢，
2: 吃有影真好。
1: 啊，
2: 哎你吼，
1: 嘿。
2: 我是好生玩那个米玩不吃的啦，
1: 好米玩太太吃，
2: 玩不吃就去玩你那米，我有一米老吃啦。
1: 好，
2: 阿姨讲，家己讲，唔知我无甲讲，我可以去玩你那米啦。
1: 好好好，
2: 阿姨玩你块介绍姜的那个油啊哈。
1: 嘿，
2: 阿姨讲，阿弟你那你那你不甲米你莫甲，讲我都比你讲你吃多啊。阿姨别过来，我白白白就对啦。
1: 好好好，
2: 啊，吃得不，伊讲吃得不好的。啊，我之前其他都过比一块呢大块的三千五的。
1: 哦，好正玩。
2: 我啦，
1: 迄油棒吼，迄为着做够高不白行
2: 哩。对对，啊，但是迄款就唔好。
1: 啊，迄条价吼，迄条加开钱个唔好，当时还佫伤身体。
2: 迄款油啊，佫无唔纯天油啊，吼。
1: 诶，
2: 我迄个外环啊，食得嘛无好啦。
1: 无啦，
2: 因为我听你话吼，因为我是骨头啊退化啦，退化退化啦，医生是讲我这阿妹佫手术啦。
1: 诶，
2: 啊，但是伊讲伊啊，做事我是讲我食你看嘛，啊，食得即款对我有效啦。
1: 无啦。咱吼，食咱的药，咱这家己药厂做诶吼，这较实啦。啊，我跟你讲，你落去食，啊，卖去乌白买吼，卖去乌白
2: 听。我这不是做正常是讲，迄个过冷完，我感觉食到是有够好诶啦。
1: 过冷完食啊，足好吼，
2: 足好。
1: 啊，迄个开始好用啊，啊，哟，谢谢啊。
0: 市面上诶产品吼，足侪啦。啊，嘛，我教阮公司诶产品改名。啊，咱听众朋友卖我白买我白吃，啊，这款天宝果脑丸，伊都拿迄个头壳疼啦，头壳戆，头壳乌暗形，啊，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现象，咱这款天宝果脑丸你甲买回来吃，啊，你若是有迄款。头壳疼的现象，买咱这款天宝果脑丸当来吃。啊，那血压高呢？血高、血热、血渴，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迄、那个血油、血袋上过了重，天宝果脑丸你甲买当来吃。阿妈赶紧按眼睛，脚手的麻血压袂高，吃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诶，暗时也未困起咧，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诶，天宝。

过那晚你甲买转来食，自然就当好困好安眠。啊，若天保好正完，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蔓延，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谷老道救救脚筋。行路完了，哔哔哔哔，细细算算，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天保好正完。啊，那是咱诶天保永良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劲就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行汗水，水正对脚去，放料白落起泡臭内险。放料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料卡前油，天保永良丸。啊，那是咱的天保清怡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雾生涩。点擦行径红掌听打眼，目睭使阁流流，目睭多念条白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蓝山吧。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煞煞，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青着风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保清意明目丸，即款你甲买顿来食，迄个食效果就好。啊，那是咱的天保养心丸呐。记地歹，记得检体，无记地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也心神未定，够紧张够胆吓，天保养心丸。迄、那个心会大，做啊够迷茫，茫东茫西茫个茫，二东二西够得意啊！天保养心丸。啊，那是咱的扫情的朋友，天保镇扫煞，即款专门治扫冷、扫热、扫寒、痰扫、囡仔冷气、八日扫、老人酷酷扫。吃粉粉扫，吃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保定扫散，清虚化痰，润喉地扫，骨龄扫，黑骨穿扫，看看扫，酷酷扫，天保定扫散。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里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再来买电话。

0: 来，好听的歌曲做《桃花过渡》，咱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各位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买唔到。这个欧盟，这个国家已经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的人使用到迄个媒体。网络的平台啊，这个欧盟啊，将要提议禁止了15岁以下的囡仔使用到这个啊网络的媒体、网络的平台。AI 啊，开讲的机器人甲线上的游戏，这个吼，为着要来保护着囡仔免受到网络危害侵。危险侵害的全民计划，现在哦，包含着面册啦、酷狗啦、TikTok 啦、啊 YouTube 啦、AI 开讲机器人，这拢袂当。为什么？因为这个物件哦，会调咧啦，会有迄个瘾，产生着这个囡仔无下会艰苦，而且囡仔无用控制家己的欲望。但这个代志吼，虽然推动猛推动了，但这个囡仔，伊拿手机在手里，拿手机在手啦，讲一句较粗嘴，厝里有电脑啦，啊有手机啊，你要安那用什么款的方式来禁止这未成年的人袂当用，袂当用这个网络平台，好、哦？来，我现在要问的就是这样，现在学校有多少功课老师都用电脑在用呢，在使用呢？现在你也想啊，这孩子还没成年的时候他用电脑，你现在里面有电脑，孩子开了他在那里看片，你要跟孩子要跟他说的事吗？不可能。你若要做安尼禁止，基本上首先爱禁止学校未使叫囡仔用电脑做功课。你若要用安尼啊，你禁止15岁以下的囡仔使用着电脑做功课。那安尼话者，你像你刚才看迄偌济囡仔要上网去酷狗查查迄个资料，要安怎样查资料？你有多人去禁止吗？禁止得了未？未当。所以基本上，今仔日这物件拢是学校啊爱注意的物件。你如果今仔日学校卖用电脑来，落去互因做功课，这基本上要求啊。过来，手机啊，那甲未成年无可驾照，未当。通过的话者，未当使用手机啊。到以后，未满16岁进前，还是未满10几岁，拢不管啦。反正后面讲15岁，我是认为讲未满16岁进前，这个囡仔未成年，未当使用手机啊。话讲啊，时代进步啊，较会使无对时代咧行。讲句话歹听的，较早未有迄个手机的年代，人别人都活过来10年，活到往生的，毋捌看过手机的，毋足济。人伊就咧活，科技的进步，只是替生意人赚钱尔。真正有需要，该就听到吗？我认为，这吼，因为需要嘛。啊，安那需要，因就是生理人想尽办法，互你需要啊！你需要我，你就调呀，就是安尼尔。哈，你一搭我无看你的艰苦，安尼就是调了呀嘛。这就是需求啊。所以哦，若要来推广这个动作，首先就是 未成年未使使用手机啊，学校未使用电脑来做功课，安尼来要禁止遮个较有法度啦。爱就爱立法啦，啊你立法你就搁妨碍自由啊，搁妨碍人权啊，这无遐尔简单啊。这个动作一开始因还未流行进程，无做即卖已经遐严重啊，较要。来改真困难，所以迄个后面未来讲要用15岁以下的人未使使用到即个网络诶一寡平台啊，哦一寡媒体，这可能真困难啦啊。另外那个讲到台中有一个查甫人伫兜饲鸡啊，伫厝内饲鸡啊，有没有？这样、哦、过去。拢未发生诶代志，但是啊，即卖就发生啊！伊过去咱伫咧草地所在饲鸡啊，卖讲你草地所在饲鸡啊，你伫恁兜饲鸡啊，拢无代志啊！时代咧进步无法度。台中一个某人啊，伫恁兜饲50只鸡啊，啊因为鸡啊给你咕噜，啊恁兜主体区啊，几个国啊，最后因厝边啊。来报警啊！警察就这个饲鸡这个生出来，在警察的口供之下，已经饲到剩10只鸡啊，呢，出拢卖啊，拢卖掉呀，对。但是啊，这鸡啊，伫天光的时阵嘛，是拢会咕咕叫啦。到鸡角啊，那天光就嗲，哎，鸡啊，嗲咕咕叫，人阿哥咧困咧，站袂掉啊。哎呀，无讲啊，鸡条甲暗起来，暗暗蒙蒙，阁无了。啊，透早大家咧困那点儿，落个，啊，这无法度。到尾啊，这个警察呢，依照社会秩序要发个罚金1500块。这个细船讲，我伫阮兜饲鸡啊，我已经喂50只，减到剩10只呢。啊，安尼阁咧甲开罚单。啊！这个法官讲哦，啊，你都无法度人改善你鸡啊未啼的声音啊，鸡啊你也无法度改变让伊未啼啦。所以法官裁定1500块罚。伫厝里饲鸡啊，较早伫厝里饲鸡啊算正常，现在袂当啊。较早阮爷迄个运河墘啊遐嘛是拢同款有饲鸡啊。哎，较早有当时啊，嫁囝娶新妇，迄娶落鸡，迄爱饲起啊。即摆无啦，即摆无迄个什么娶落鸡啊，卖讲啊吼。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头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行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家里怎个休困啦？
2: 哦，安尼啊，
1: 对啦。
2: 啊，无你半夜袂大讲呀？
1: 对啦。
2: 哈？
1: 啊，即马半夜我大讲。
2: 即马半夜出大讲哦。
1: 嗯。
2: 哇，啊，食好啊，你食好到时候补补。
1: 哦。啊、有哦，我拢啊跟你讲。
2: 安尼哦。嗯。好啦，你用用完。
1: 感恩啦。
2: 哦，食好到时候补，用用完。好，谢谢谢谢。
1: 哎。都拢好哦，那每次人家半夜都买吼，阿无去办，会出来。
2: 安尼哦，啊，即马食用用完就即个较袂啊吼。
1: 讲啊耶！我就是不讲啊！吼、哦，我大清八军，我去买一地地，我那边遐啊，即马来，我来起地，我那古厝地较大间啊！啊啊，来第二个电人管，马搬来家八月就搞讲啊呢！
2: 啊，即马叫我安尼食足个当啊呢！
1: 不
2: 当啊！啊，你彭公哥、彭公油脂哥要做好啊！啊，你有讲小宝无？
1: 我阿你阿那个，我有食慢性病药啊！吼，
2: 哎，
1: 啊，唔对，阮后生坐我去抽血哦，啊，抽抽血一单，我60几岁了，啊，单摕起来看讲，讲我控制了，有一天会真好，
2: 真好。
1: 加阮后生去领单，
2: 哎，
1: 药啊摕出来做，免给我看，哎，
2: 阿你哦，
1: 阿你吼。我讲，我忙讲，咱感觉唔敢去注射。我讲一声，人我去注吼。我讲，我才几岁啊？40几岁啊？唔忙惊死啊！吼，去注射吼。
2: 啊，那这个医生是有良心。 真有良心。
3: 嘿，伊咧甲我讲啊。
2: 啊，医生讲你药剂较歹，啊，你食一个月了后，伊甲你讲较好就对啦。
3: 嘿，讲正常啊。
2: 哦，啊，讲这款药啊，伊知影看看，伊讲这中药吼。
3: 嘿。
2: 哟。
3: 伊讲这款药啊，好，讲这款药啊，哦，迄个中正中药的啊，讲你若食这好的，你就爱食食保养，一日食一顿就好。
2: 我对，我咧讲，你即摆食了较好吼。
3: 嗯。
2: 啊，你也食较轻哈。
3: 好，
2: 食较轻哈。
3: 好，你再食一啖
2: 哈。要加食哈。
3: 好。
0: 这药剂功能较歹的朋友吼，咱一寡中辈时代呐，年纪较有啊，爱药剂的功能就会较歹。咱若是咧食饭的时间，饭就食较少的，啊，鱼肉菜食较济。较早咱拢是食饭配菜，啊，即卖倒变，哦，都爱食菜配饭，安尼。吼、哦，用咱的菜椒饱，饭食较少的，啊，咱的药剂的功能较会好啦。哦，天不养龙丸，咱当那迄个放尿未顺时，啊，未大降，药剂的功能歹，啊，放尿足臭尿咸，哦啊，有当时啊较严重的，甚至包唔着尿酸啦、啊、痛风啦、啊，哦，这款呢，拢是咱的药剂功能歹所引起的。人那年纪较济。啊，自然咱各方面的代谢功能拢较退化。好、哦，啊，有当时啊，药剂的功能那较歹，甚至包含着亚热酸啦、亚糖分啦、啊，这拢是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天宝养龙丸，甲咱的药剂新膨胱钙固好用，互你放尿都会顺失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撮啦，脚汗挂水水正对下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放了安尼，落落泼泼配配，放了卡煎油，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未掉，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呢。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火正丸，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谷老道久久卡紧。走路啊，咧逼逼逼逼，时时转转，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足够久卡紧的这天宝火正丸，你甲买转来吃。主心水保真阴，一骨出的生气火，小颈疼强筋骨，也天宝好正丸。天宝清一明目丸，这款专门来给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多啊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条蓝山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天光的喇叭油，清着风的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清。天宝清一并不完，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啊，咱的天宝清一并不完，有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会当保咱目睭的黄斑、保水晶体。天宝清一并不完，天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水打过草，身躯白上腰，身头发尾草头暖心，天宝五年解毒丸。来，音响我叫了，咱的直播叫做倒转啊，咱的现场里听怪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好点歌曲，做爱你的日子。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高雄市的消防局，一个技术师，这个技术师吼，伫今仔日也毋知安怎样，开位楼顶的所在跳落来，送到病院不敌死亡。这个技术师听讲最近吼。身体无够外好啊，休一阵啊，就大阵。休一阵做大阵啊，今仔当来上班。啊，这个消防局哦，今仔下晡点我听到砰一个一声，消防员出来探头，一个甲看哇，内底技术师为楼顶的所在跳落来。啊，拄好伫大楼后壁停车场，当场无喘气，无心跳，送去到病院救无我。那么这个技术师吼，伫个消防局已经做二十几冬啊。当年拢做来勤的业务，最近多打等于出人休困，无偌久打来上班呢，嘛唔知到底是虾米款的原因想袂开。阿朋友，自杀袂当解决问题，勇敢面对唔是弱者，社会处处温暖，一定能躲过难关呐。安心的专线1905，生命线1995，张老师的专线是1985。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还是会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
1: 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全归恁家来了，收听。有着望你虔诚的喊麦，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阿芳节目一个开始啊，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个歹势啦吼，因为最近啊，恁所求的会，吼、哦，今仔日啦，真侪人一直咧问啦，那如讲会到会到，是安那即马拢无看到会啊？这吼、哦，恁注意听，不管你寄邮局，寄任何的会文，吼、哦，拢同款。这个会啊，即马拢无啊多准时啦。哦，乌鸟遐，即马会量全部拢塌掉咧。啊，物件伫迄堆，拢伫恁当地啊，哦，诶，迄个乌鸟站遐哩呐。哦，啊，伊送未出来，哦，真正送未出来，迄会太济咧。哦，你都会记哩吼、哦。台湾只要拄到上列大节日。哦，一定全部拢塌，会散袂出来。啊，你甲想，一台车载遐济啦，吼，啊，拢送礼啦，啊，送礼你都知，步步啊一惊，步步啊一惊。啊，即摆吼，车开咧，我捌问乌鸟司机讲，迄真正真忝咧。你茫看阮安尼落车、上车、落车、上车，啊，上车是拢吹冷气，无毋着，足忝的。吼、哦，啊，过来第二点。伊讲你啊，上禅宗也还好，较偏僻诶，即个乡镇也还好。你若上到迄都会区啊，哦，像咱即、這个哦较市内即啊，画红线啦，画黄线啦，你毋停袂使，停咧，你若无赶紧诶吼，迄、哦、是足麻烦啦。等下去用检举啦，等下叫警察开单啦，迄单敢若是家己爱消，爱处理呢。哦，啊，所以啊，因为送货啊，货多，送的多，送的一件体的，啊，有人佫会要求讲，啊，吼、哦，你像咱嘛真侪长辈时代有安尼讲，啊，我嘛，咱讲在，即嘛袂使讲咱即长辈时代，你安怎，你刁难你啊是安那？其实啊，因为我都无方便。哦，啊，所以话拢爱去送去个楼顶。哦，我嘛话人，咱只长辈时代，阿凤啊，我因为脚啦、目睭安怎吼，脚无方便，啊，你会当甲乌鸟讲，甲我送去楼顶无？我嘛拢会特别甲交代啦，吼、哦。这是咱做会到的代志，吼、哦。啊，这两天啊，你所有的货，吼、哦，所有的货，好。
1: 这站啦，不是这两天啊，这站啦。哎、哦，等到这日啊过啊，
0: 这日啊过，正我都正常
1: 的。嗯，
0: 哦，
1: 所以你唔知啊？我问乌鸟的生理，
0: 我甲问乌鸟，哎，唔是讲乌鸟呀啦，邮局嘛同款啦，
1: 同款，大家拢塞车啦。
0: 哦啊，我问乌鸟，伊讲这货吼，会送到这日啊过啊，送袂掉咧。
1: 嗯，对啊。
0: 你甲想啊，所以讲啊，你若货还袂收到吼，免紧张哈，货拢有出哩。啊，物件伫咧搭，伫恁的乌鸟站遐。一规个拢拖过嚟，恁哦，比如讲我若住台北诶，会已经台你住台北中和啦，啊新店啦，会已经拢过嚟遐。但是啊，因为伊送未出来，
1: 啊，上过来重点就是讲吼，哦，即卖人手嘛无够啦，
0: 没啦，
1: 啊无够你会量够济啊，
0: 即卖真歹请咧。
1: 对啊，
0: 人真歹请咧。
1: 对啊，啊，像那个是会量够济吼。
0: 因为乌鸟的少年啊，大家拢真拍拼，会去乌鸟，会去任何会员做安开吼，大家拢真拍拼。我系讲，因为因除了底薪以外，送收，唔系送超过几件过一件过，我都当抽几块。
1: 所以大家拢足拍拼。
0: 我足拍拼。
1: 嗯。
0: 哦啊，因咧拍拼都送未出来啊。
1: 哦
0: 啊，所以我嘛尽量啦吼。啊，你卡来问。我嘛敢有，我都甲恁讲，我嘛，其实我嘛无法度甲催啦，催嘛无效啦， 哦啊，伊咧讲，我嘛不是甲咱这爸母啊讲，因为少年人拍拼，这是拢好代志。啊，咱会免甲紧张，因为伊今仔日甲你送无够，明仔载嘛是爱去甲你送。
1: 你唔免，你唔免紧张啊。前头一个大姐甲我讲。哦，啊，我等个代志拢唔敢去办。
0: 其实哦，
1: 你会使去办，你唔免等你啦。
0: 恁即卖，恁即卖注意听，
1: 对吧？嘿啊，
0: 你有啥物工课要做，你做去，你去做。
1: 嘿啊，上不高，你卖等你啊。
0: 其实你免等你，你等你啊，时间未准啦。哦，啊你。你咧等伊个中间，你一挂工课无去做嘛，毋是办法啦。
1: 对啊。
0: 哦，你做你去做工课，伊若要送你个货时阵啊，伊会送找无你，伊会通知阮。安尼你听无？哦，所以你免烦恼啦，哦，免烦恼啦。
1: 就是讲啊，你啊讲啊，我个今日无创啊，无创你就点厝加减啊，帮我等，嗯，安尼啦。
0: 啊，无是唔免甲等啦，因为乌鸟。
1: 大家啦，因为拢有人讲啊，几点会到？啊，我
0: 袂，
1: 无法度，
0: 因为乌鸟即卖嘛，坦白甲你讲，伊嘛唔敢甲你讲，我几点会到。
1: 你莫讲乌鸟邮局嘛，同款啦，
0: 包括
1: 什么货运大行
0: 同款啦，拢总塞车啦，大塞啦。吼，你即卖，所以阿王甲你讲，你若会收无到，唔免烦恼哈，哦，唔免烦恼啊。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这个詹雅文所唱的《断情线》。好，来。

来，詹雅文所唱的《断情线》哦，这拢其实詹雅文的歌，若要讲是拢算对，大部分拢对日本的演歌有无哈？啊，迄、那个电编的曲啦，电编的迄个歌啦，吼、哦、来。咱我今仔日吼来含咱遮个爸母啊吼，咱拄好咧卖即个物件啦吼，啊拄好即份报纸，吼啊恁听好详细，吼、哦、来，即、這个台湾啊，咱个目睭有真侪种病，除了大眼睛、起异、白内障，吼、哦、黄斑部病变有诶无诶，即最主要一项啊叫做啥呢？叫做青光眼，吼、哦。这个青光眼啊，据我所知是拢眼压伤过悬引起的啦。其实青光眼吼，要安怎讲？话人讲啊，青光眼啊，钓钓就无安怎，迄无可能啦。你眼压一定要顾好啦，吼、哦。这个青光眼啊，是慢性视神经退化的疾病。当啊钓钓的时阵啊，早期拢无明显的症状。真侪人接触到视力正常哦，嘛有可能已经出现视神经的损伤，还是视野缺损，吼、哦。新竹台大分院眼科医师啊，最近接连收到两名只要四十岁顶下就对啦吼，青光眼的病患，一个人是高度近视。连三年啊，眼压偏高，却因为平时视力，哦，算讲伊眼压本来就足高呢，但是伊目睭，你看也阁足正常，也阁真好啦。所以啊，生活无受到影响，哦，眼压高啊，我目睭都好，我咧看都拢正常，啊，未去影响到伊的生活、做事的迄个啊，甲做工课的问题哈、哦，所以伊就拢无去追踪啦。最近出现到讲，伊咧看物件严重缺损，吼、哦，才发现已经是重度的青光眼。另外一个就是眼压，吼、哦，迄个眼压型的青光眼的病患，因为伊无明显，会无爽快，所以啊，误认为讲眼压正常啦，病情稳定，吼、哦，无规律的接受治疗。最后嘛，成了这个重度的青光眼的患者。这个医师你讲啦吼，由于疾病进展相当看无就对啦。你拢，譬如讲，敢若讲，即款医生这个意思就敢若讲，你有病，甲你讲，你嘛未来看，伊嘛无早去追踪，吼、哦，稳中调咧，吼、哦，临床估计啊。有五到八成的病人初期啊，拢未去家己感觉家己已经得了青光眼啊。往往拢是伫咧检查身体的时阵，还是目睭出问题啊，去看医生的时阵才发觉。根据着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啦，对2024年底，全台湾哦嘿，青光眼的人已经超过52万。点五啦，哦，算只要52万点5万人啦，吼、哦。啊，其中50岁以下的病人吼、哦，占23.3%。啊，娘喂，这足少年呢。那以即卖人来讲，40-50岁是算也真少年呢。哦，啊，有只要只要4名的病人啊。哦，只要4名的病人都有一个未满50岁，哦，高度近视超过600度，而且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啊，睏眠呼吸中止症的人，爱长期使用类固醇的药物的，哦，拢属于青光眼高风险的族群啦，迄个高风险的族群啦，哦，伊讲这个医师你讲啦，吼、哦。青光眼的发生跟眼压、跟个体的视神经耐受度有关。哦，咱的目睭球啊内底水啊，内底有水，咱的目睭球啊内底有水啊，甲这个伊负责啊，这个水啊负责维持着眼内温压、
甲提供咱的角膜啊，甲迄个水晶晶，迄个水晶体的即个营养。哦，当咱即个目睭内底即个水啊，排要排出来时阵，受到阻塞的时阵，有可能导致着眼压上升，会去压迫着视神经。安尼，咱即个爸母啊，你听哦。啊，即有杂鱼无有啦，用镭射啦，吼、哦，用镭射还是，哦，拢大部分拢是，伊咧讲的是讲用药啊，啊，无得用镭射镭甲你处理。啊，我就甲恁讲过啊，吼、哦，眼压若悬爱作注意啊，哦，眼压若悬作注意，你注意看吼、哦，即摆真侪人是安那大眼睛，女性朋友啊，为爱水。

0: 如果咱目睭内眼、目睭内即个水晶体内底即个水啊，嘛爱排出来哦，爱适度排出来。但是眼你若排无出来，你的眼压就会欠悬。哦，你的眼压就会欠悬。啊，眼压若欠悬，青光眼就来啊。啊，青光眼，我来讲哦，一般啦吼，若钓钓的人大部分拢安怎，拢即个啊做毋敢，你是？伤过光的时，毋敢出门，吼、哦，毋敢出门，吼、哦。啊，咱咧看的时阵啊，你若有青光眼的物件，你即摆你家己爱扎。咱咧看物件的时阵爱注意，看讲我较早咧看即个都圆形的，是安那，只会欠一角，遐会欠一角，迄就是代表你眼压伤过悬啊，吼、哦，眼压伤过悬，了了啊，都爱先去看医生啦，吼、哦，啊，毋通拢动。冻甲冻袂调啊！才咧找，你找医生。够严重的时阵啊，有当时啊，你含出门，你就无再落出门哦。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拢讲啊，阿公啊，我你像安尼讲哦，大家拢讲爱食叶黄素啦，爱食啥物物件来降低即个眼压哦。来，我来讲哦，咱的眼压袂悬，最主要就是咱水晶体内底。遐个水要排出来，已经去脱掉了，脱掉了了后，眼压会欠悬，哦，会欠悬。你若一般就是去用镭射，吼、哦，镭射。但是你若轻微的时阵啊，我跟你讲，即、这个啥物呢？这也做，迄也做背眼操作，就是咱咧讲的助力照顾，你爱蒙遮，好、哦、来，好、哦、啊。所以真侪人因为即个毋捌。啊，拢傻咧听人乌白讲，吼、哦，有人讲啊，叶黄素，我讲叶黄素毋是无效，其实叶黄素是足好诶物件。问题你食遐济是安怎拢总无感觉？因为你食诶吼，你食诶方法毋对，你敢食叶黄素，你无在了吸收，过来叶黄素无法度入去甲你诶目睭内底，吼、哦，无法度甲你诶目睭内底，即点爱足注意啦。好、哦、来。你要排，除了爱有白眼操守以外，你的目睭仁内底，甲即个眼白内底，咱的目迄、那个，这白一部台语要安怎讲啊？
1: 迄个白人啊，
0: 吼、哦，白人迄拢爱作注意，迄内底就是占啥？占内底就是啊，做玻尿酸。哦，玻尿酸，但是有人讲阿红，我都拢有咧食玻尿酸，有咧食啥物玻尿酸。其实咱咧食的吼，你注意听啊，咱爱分得清楚。有人你咧食补骨的物件，内底嘛甲你放玻尿酸，啊，迄、那个玻尿酸有法度去到目睭哦，无可能，无可能。吼，
1: 伊个就是要
0: 互你甲骨呢。对，迄甲骨呢。过来一种就是皮肤你用的，一般皮肤你用的要保湿啊，拢是用抹的，迄个玻尿酸拢是抹在表皮顶头，互你感觉湿湿。后来即摆含目睭，毛你用点的，用点的玻尿酸含用遮的玻尿酸又搁较无共啊，因为用点的嘛是表皮，吼、哦，有人讲。我嘛去买玻尿去日本啊，拜托别人去日本买，当个足贵。内底讲掺玻尿酸的目药水，点落，哇，给足好。安那讲，因为伊长效性，玻尿酸本身就保湿啊嘛，所以点落含咱一般的迄个人工泪液吼，如果人工泪液冻半点钟，伊玻尿酸反正冻个两点钟，但是。你如果接点即个人工泪液，不管内底掺啥拢共款，你甲想，久会安怎会过敏？哦，咱就讲一句上实在，你手你甲存落水底，定甲浸大啊看卖啊咧，吼、哦，甲浸看卖啊咧，你的手啊会流皮，会剥皮，
1: 啊
0: 都无拍，啊无下着，啊都注意咧，注意甲你浸久，迄、那个物件就烂的，对无？所以啊。即个玻尿酸啊，占咱整个的目睭球啊内底哦，咱规粒目睭内底超80%啦，拢是水。

0: 水分，吼、哦，但是你也会记得哦嘿，这水分虽然你有你甲补充，你遐嘛爱排会出来呢，啊，你若排袂出来，就是会造成着啥，即、这个眼压伤过悬，吼、哦，啊，你一定爱排。排出来要创啥？互你的目睭啊，未形成打眼哦。所以你要排，你咱这爸母啊，如果你去检查，因为你是啊，你是啥物款的？你是即个泪腺去互塞的。我来讲啦，其实排未出来，大部分拢是会打眼睛啊，几乎10个9个拢是泪腺去互塞掉了。
1: 泪腺的问
0: 哎，
1: 题啊，
0: 啊，泪腺塞掉了啊，来，我来讲。你甲食迄个助力酒果，内底有一项成分，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哦。内底有一项成分叫做白燕草素。白燕草素你只要食落，你有吸收到，你的泪腺，你的泪腺就会豆豆甲你通，豆豆甲你去处理，啊，互伊安怎，互伊会当泪，咱的迄个水啊，会当排出来，啊，对，咱的目睭就会澹澹，会润润。哦，你就袂感觉呾呾，哦，你袂感觉呾呾，因为我来讲啦吼，阿方丈推出啦，一寡咱遮妈妈，吼、哦，遮长辈时代，拢会敲电话入来叫会，爱会甲咱分享。哦，你像有诶拢讲啦，好、哦，我去开一个吼，白内障啊，夭寿啊，倒来安尼
1: 迄
0: 吼，
1: 两类搭
0: 迄两位安尼呾呾，实在袂
1: 大家
0: 晓
1: 艰苦
0: 讲
1: 一
0: 诶啦。哦啊，拢你讲阿峰，我冇咧听咧节目，你讲尽量莫点即个麻药水，伊嘛知，吼、哦，伊家己嘛知，啊无法度啊，迄只大家真正吼、哦，因为你无像拄像咱即个阿姐你讲安尼，你无大眼睛的人啊，你无大眼，你无钓钓人，你袂感觉啦，
1: 未去体会
0: 系
1: 啊，
0: 啦，
1: 我
0: 所
1: 都
0: 以
1: 体
0: 咱
1: 会
0: 台
1: 啊。
0: 北一个阿姐，我向我袂记名，伊无。伊即摆吼，伊有听着无听着不管啦，伊就是无食不完啊，剩食伊就敲电话来啊。啊，那伊若来头第一句甲我讲，阿翁啊，无着大眼睛的人哦，毋知影大眼的艰苦啦。啊，你即支产品毋好无卖哦，哦，伊敢烦恼即点名，
1: 对
0: 敢若烦恼即点名。伊讲哦，我老伙仔人哦，敢靠一个老人年金命，哦啊，都哪一款的我都。搞，我就甲你买一组细组的来食。人伊本来食4粒，即摆剩食2粒。有够伊讲即摆来就足省的啊！啊，但是
1: 你
0: 我
1: 平
0: 每
1: 常时你食一定会较省啊，
0: 伊
1: 保
0: 讲我
1: 养
0: 逐
1: 较
0: 工
1: 省
0: 吼，逐工甲补充2粒啊，我规工我都毋免去点人工咧伊啊。
1: 啊。哇，安尼就
0: 吼、哦，
1: 轻松咧吼。
0: 台南有一个阿姐，哦，但是伊食真久落去啊，伊讲阿娘。有够艰苦，目睭伊毋来甲我讲，伊去手术目睭啥啦？哦，伊毋来甲我讲啥，我袂记啊。伊讲啊，手术倒来夭寿啊，目油水水丁。所以遮个爸母啊，你即摆听我详细，阿凤定啊，你甲你讲一句话，产品你无一定爱甲我买，但是知常识一定要有够。目油含目，咱的泪液，咱的目睭的水是完全两回事哦的。哦，完全两回事。老目油啊，会高高黏黏，
1: 先把手洗过
0: 嘿，迄种目睭屎膏，你
1: 嗯，
0: 即摆若无甲清，会掉在咱的眼角、目睭角仔遮有无？啊，即摆若无甲清，会反定去，对无？迄叫做目油。吼、哦，有的人是目油水水顶哦，足艰苦的哦。含出门伊都无走出门，迄台南一个阿姐就安尼，伊讲含出门都无走出门，
1: 又
0: 我。
1: 是个惊光，惊
0: 哎，
1: 光
0: 惊
1: 哦！
0: 光啊，
1: 你也
0: 佫
1: 惊
0: 惊
1: 光，
0: 风。
1: 你也惊看了光，你又目油，你目油，你又佫开始安尼，佮嘈嘈滴会艰
0: 对，
1: 苦啊！
0: 所以伊讲吼，头啊，你食，伊讲头第一遍，伊餐餐甲买大组的啦吼，伊食只要，那6盒啊7盒，伊就感觉讲，诶，有较少啊，目油有较少啊。所以啊，你若拄着这吼、哦，一定爱先甲动起来，哦，甲动起来，吼、哦，这目睭袂使开玩笑之啦，这含别项无共款啦。目睭内底是布满着规个目睭，拢是啥？拢是微血管。所以你这个白燕草素一定爱食。白燕草素就是要创啊，来因为内底花青素，甲这个 白燕草素，你若食有够，提升着咱的目睭的迄个水啊，会分泌会较悬，吼、哦，你的眼压自然就会降落来，哦，舒缓着咱的目睭的疲劳，提升咱咧看物件吼会较光，啊，保持着咱的目睭安尼润润就对，淡湿安尼，迄是咱要爱的，吼、哦，咱要爱的。哦，唔是老白油，我讲老白油，这咱无爱啦。大家卖讲恁，大家嘛无爱这个物件，对唔？后来，过来就是足侪人拢讲，我拢买叶黄素，冇人甲我讲，我去药房买药剂师拢甲我讲，好、哦，我这是有理性的啦，食咧足好吸收。啊，拢会来甲咱问是安怎？我食落甲即马食较济啊，拢总无感觉，哦。这较早这个发明，这个叫做啥？玻尿酸的这个总干嘛？含咱是好朋友，伊嘛咧讲，其实啊，咱这个目睭仁的后壁有一片壁，啊、哦，当你这个叫做啥？这个水晶体的水分玻尿酸无够的时候，那片壁会怎啊关起来？会怎啊关起来？无爱乎你所有物件拢无法度过，所以你玻尿酸一定爱补充较足，伊这个壁、这个缝才会拍开了，你接到的玻尿酸才有都顺利入去到咱的黄斑部。哦，所以一般啦吼，一般在专业的来讲，你若无特别加补充，咱一般的后壁门拢是关起来。那个目球球后边那个屏蔽啊，大部分拢是关的。吼、哦，你配方难调，你搁食较济叶黄素都无效啦。哦，你搁即摆上新的嘛，有理性，你搁食啥物有理性，搁经过二氧化碳，那个超临界解萃取过，你嘛无效啦。吼、哦，你嘛无效，所以这个配方非常的重要啦。吼、哦，咱这长辈时代，大家嘛知。目睭其实啊，拢对啥物地对呾咧做毛病。第一点，你个泪腺脱掉咧，造成眼压悬，眼压悬会造成你青光眼。过来第二项就是起异，起异就是咱咧讲个白内障。吼、哦，白内障，这个白内障啊，是安怎形成？无一定大家拢会着呢。你若莫想曝日，还是讲我出门啊？我都只要要行出门，我乌人的目镜就挂了呀，甲你保护这个目睭的水晶体。
1: 头你就别，哎，迄个2000
0: 袂起哦，不离头，较袂起哦，迄个较袂起哦，色伊。嗯，吼、哦，医生嘛，你若唔相信去眼科，眼科若讲啊，你这有起异哦，你留下白内障，但是你这白内障还袂色，还袂全部色，所以无在来甲你处理。一定要等全部色，才用镭射规个，敢若一层膜啊，全甲伊摕起来。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啊，要安怎无啊，互白内障形成？你就是一定要先家己。你准我无可能出门做穑人啊，无可能挂太阳眼镜戴做穑吧，无可能。哦，所以日日头壳做工课，做田做农的遮。你拢爱作注意，目睭一定爱保持呐，水润、淡淡、湿湿。迄眼啊，迄眼湿湿淡淡，迄眼叫做啥？叫做无形的啥？无形的太阳眼镜，你保护着你的目睭。哦，所以你白眼草素一定爱照顾。哦，白眼草素啊，这个玻尿酸一定爱补充个足。你若甲补充个足，未去造成大眼。哦。大眼睛是咱目前咱台湾上接看的，因为大眼睛会引起着啥盲啦、雾啦、涩啦、酸啦，
1: 目睭会涨啦，
0: 啊，佫会涨啦。嗯，哦，这拢总是因为大眼来引起的。啊，你知影这三这是这要食啥无？有的人都唔知，去即马去到药房，你看你都食叶黄素，你佫用龟牛车叶黄素等于食都无感觉啦，安尼你听无？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咱下一点钟我正过来甲你讲，内底所含的物件一定爱安怎萃取，爱安怎摕，吼、哦、来，咱先来以上是健康常识，来， 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这个，咱这首歌欣赏完吼，我先甲咱这长辈时代讲吼，咱今仔日啦，等下广告的时候，你若有欠爱紧叫，因为我剩无几组吼，我就是甲你讲，剩这组数未完，啊，今仔日全部拢结束啊。我迄阵，我无甲你乌白讲的，来无一个买细组的啦。咱讲在，无人开嘴买细组的啦，大家都买大组的，遮贵拢买大组的。啊，若新人客吼，新朋友，我咱遮长辈时代，啊，头底边卡来甲阿峰买这物件，拢甲讲，你吼会记哩，你也毋捌遮贵，你拢买细组的咯。新人客我拢会要求买细组的，啊，无你买大组，我顶多卡。迄、那个销路较紧个啊，对无？无靠单啦，但是销路会较紧。
1: 新人客就会讲，啊，无啊，我就是要买大楼一间，啊，感觉食较焦
0: 黑。啊，无我是啦，新人客我拢无爱买，新朋友我拢无爱买伊卖大租个啦。细租个先食看嘛，食有感觉。后回我若推出，你才来买大租个。安尼了解无？来，咱先来欣赏伴随我所唱个《深深的恋情》。无法度，这块片也无法度播。
1: 伤过老嘅。
0: 唔是，伊即有可能版权嘅问题。
1: 哦。
0: 即位，你吼歹势啊，深深嘅恋情未播一啦吼。我来找看有别人唱嘅无？因为伊即若版权无迄款嘅吼，你伊无咧播吼。深深嘅恋情啊。深深。
1: 深深。
0: 这首歌头也是三跟分水五唱。
1: 对啊。
0: 安尼嘛。
1: 伊讲伊的主打歌。
0: 我也知道我看卖啊。伊的
1: 迄落。
0: 对啊。我来看会播一遍啊。哦，啊，这只会使来。

0: 来，深深的恋情，拄啊，佫去用骂啊，
1: 佫去用骂，
0: 骂讲阿公，你是你做，你是你，你是有你做生意，还无你做生意？我有啊，啊有你做生意，你是安那无你报啥，无你报电话，有影嘞？咱自头搞
1: 不？咱电话拢也无啥你报，
0: 拢无啥你报。伊讲你是有你做，还无你做啦？我其实我较报电话，我是拢广告先开报啦。哦，来啊！正常是爱哪部的问题啦，来，咱来进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叫做三 S 的玻尿酸的亚硼素。吼，哎，有人讲啊，亚硼素了，亚硼素啊。我讲，我若讲亚硼素卖你啊，
1: 你唔当买。
0: 我会当甲你讲，唔好买，你买对你来讲无作用。吼，敢若亚硼素卖你，你唔好买。好来，你注意听好嘿。咱内底啊，
1: 乡亲
0: 聊
1: 啦
0: 吼。咱内底就是这个，这个啥呢？内底就是玻尿酸。哦，咱内底有玻尿酸，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就是咱你讲的，这个也做啥物呢？亚硼素。这个也做美国进口的金盏花游离型的叶黄素。哦，美国进第二，过来就是有。美国进口的诶，这个金盏花游离型的玉米黄素，哦，这两项是无同哦，同一朵花，一种花内底提出来两种物件，哦，两种物件，过来就是海洋专利的，这是咱的专利，专利的海洋微藻、内浮藻内底提出来 DHA， 哦 ，DHA， 哦 ，DHA 啊，一定爱蓝 DHA。你来，咱的目睭内底占只黄斑部内底占只一半的成分值咧，哦，足侪人袂用染这啦，哦，过来天然酵母的米芹，这个要创啥呢？咱的睫状肌啦，对咱目睭啊，咱的目睭哩捏，咱的目睭哩捏，这个叫睫状肌，哦，迄有人目睭皮啊，捏会这啊，这个会安尼一直垂落来哇，有人讲你敢？即爸母啊，爸爸听有人讲吼、哦，我若要出门哦，爱举一支起托对目睭皮吐咧，无哪行目睭皮，哪落来怎啊规个目睭砍掉咧？迄叫做睫状肌血害呀！哦，这都爱靠啥？靠天然酵母的米芹。过来，法国的山桑子，吼、哦、山桑子，你拢捌听的啦吼、哦。所以咱内底就全部有这个物件，叶黄素内底拢总有啊。但是这边特别添加好些，这是我来讲，国内目前也无人有这个配方。添加啥？这是阿红拄阿捌哦，这是咱中国医药大学的那个药学的教授，咱的汤教授甲我讲，阿红，我来讲，你这支产品啊，无采你用较佳配方佳好着。你用到这个做玻尿酸，顾这个目睭，带这个叶黄素入去搞黄斑部，但是你敢知你够欠一项，所以你吃你敢靠玻尿酸呢？你保持啥？保持润润安尼呀？保持润润呀？安尼也无够，因为你的泪液啊，你的泪液未出来，吼、哦，所以你伊个目睭到尾啊，伤久嘛冻未掉，也嘛是会安尼打打，伊才讲你去。一个助力啊，去进助力九股，二摆抽啥？抽内底白燕草素。吼、哦，伊讲白燕草素，你若抽个较油啊，内只你的目内耳的迄个泪腺就会通，啊，泪腺也会通，你的眼压就会正常。过来，你的目睭会淡淡湿湿、润润啊呢，加足快活。吼、哦，啊，若目睭晒过，伊个会晒甲你。食久过会使，把你目睭晒过的部分剃掉。所以咱这组今仔日咧剃掉这个 S 的玻尿酸，哦 S 的玻尿酸内底就是添加特别添加哦，内底有助力九股抽出来培养酵素，好、哦、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若袂今仔拢爱剃啊吼，拄啊小姐才敲电话起来呀，讲来这边啊。昨提了，甲今仔日拢总剩16组的大组的啦，哦，16组的大组的。阿芳，你这个先甲咱这的爸母啊讲的，你若唔捌买过，你头你听阿芳的节目听足久啊， 啊，你目睭都足大，医生讲你有青光眼，你有白内障，你有迄个睫状肌的问题。我话你讲，你甲食这组绝对无唔对，哦，你食这组绝对无唔对。但是你若头，你若是新朋友，我来讲，你甲小姐交代，哦，我甲阮小姐交代，早就拢甲伊讲，那新朋友拢卖互伊买大组的，哦。吃不好，无你无啊！你若大组是咪七千？
1: 对啊。
0: 啊，你七千的时候，你若先买小组，食了感觉诶未歹，有感觉啊，你才来买大组的。啊，无你若食了无感觉，你加开3500，对不？
1: 对啊。
0: 诶，迄3500嘛爱赚呢。所以啊，我希望讲咱这些爸母啊，卖行冤枉路，卖开冤枉钱，吼、哦，实实在在。啊，甲你讲甲足详细。哦，你食要安那食，内底含啥物成分？咱这都是豆豆啊，恢复豆豆啊复原的物件，唔是像药啊。哦，咱这无药啊成分啊。来，你注意听 ，S 的玻尿酸今仔去剩16组大组的，一盒内底有60粒，这两几万的哈，两几万，伊这经过所有内底这的成分，拢是有理性的。经过超临界萃取过，所以作油的抽出来拢变，因为我拢甲抽甲变油啊，所以用软球啊甲你缀咧，我用软球啊甲你缀咧，来一盒1800块，咱这边啊，这边哦吼，要让咱这些爸母啊、长辈、时代、手面趁食，这些兄弟姊妹、这些大兄大嫂，大家拢保养会起，一边3盒。你若一盒1800，都要5400啊，对不 对？我优惠你3500块，好、哦，优惠你3500块。所以啊，我甲算算，哎，3500块，虽然已经足优惠啊，但是咱讲白，拼甲要死啊，做甲要死啊，落底也无够深的，嘛买到会考虑啦。所以你注意听啊，张汤老师来，我特别甲争取，甲讨一盒，有那60粒未哦？讨一盒来。送给你，安尼几盒？四盒，优惠你3500块，只要存偌济，存800多块。
1: 870块。
0: 系啊，七八百块尔，对不对？来，四盒优惠你3500，空八空空3180009。
1: 0800-313-18009。
0: 哦，这个电话紧甲靠通。细组的，我阁送你一包洗衣球啊。其实这个时代来啊，大家洗衫、洗袜啊，拢用洗衣球啊啦。啊，我的洗衣球好厉害，对，我送你这個，你等你注意看伊的顶头的水面。好、哦，伊这咸会杀菌，咸会杀菌，哈、哦。有用这组洗衣球，你唔免阁用啥物漂白啦、增艳的啦，遐拢总唔免啦，哦，遐拢唔免阁用啊，这组好势，哦，细组的送一包来，你若要爱大组的哈，4盒3500，8盒7000哦，8盒7000的，我当啊直接阁加送2盒给你，阁送2盒给你，所以你收到拢总加玻尿酸。SS 的玻尿酸的叶黄素就10盒，十盒优惠你7000，佮送你2包这个洗衣球，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你都卡过来甲食嘞哦，你免惊讲吼，唔敢出门。好、哦，你较过来甲食咧，你
1: 唔
0: 免，哎，嚼嚼，你拢唔免惊讲多爱一罐啥，目药水不是扎咧身躯边啦，对不对？好、哦，所以我来讲，等于你若唔捌食过，你就是透早2粒，暗时2粒，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但是你若含西药爱浪1点钟哦，你若咧食西药人爱浪1点钟。啊，你若讲阿峰啊，你像拄啊来买拢买大组，我来讲，你若较早有咧食，已经食到即卖。你就感觉袂歹啊！你拢一天一边甲食2粒倒，
1: 哎
0: 呀，保养倒，甲顾咧倒，砍咧砍咧，有病症都袂阁夹起来啦。哦，营养分甲补充好够，咱人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啦！哦，绝对唔是药啊！来，买电话机啊，卡号去， 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你讲吼，剩安尼剩无几组啦吼，
1: 啊，
0: 即几组卖完就结束，吼，就结束。啊，即等于我阿你讲过啊，所有的即卖要有人培养操守的助力照顾的足少的，吼，足少的。你的目睭不管偌大，你就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安尼个食哈。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啊，若袂电话紧啊卡，嘿，电话紧啊卡，我、哦、来，唔茫囥个目，囥个艰苦啦，囥个艰苦，迄袂囥个袂起价啦，吼、哦，囥个袂起价，紧啊顾好势较要紧。啊，无我来讲，无嘛轻，较轻松，看着较紧，对唔对？啊，袂安尼打打，袂安尼涉涉，袂酸，袂忙，袂无。哦，免惊会过敏，安尼你就记得啦，唔好定点麻油水。麻油水是高不离三种你点的，麻油水点到尾啊，你去水啊看，含目睭人都拢害。哦，较有，我来讲，即卖眼科医生为较有关的哦。拢
1: 叫你讲卖少点啦。
0: 爱伊会开予你，爱甲你交代，无必要卖点。
1: 对。
0: 哦，无必要卖点。后来，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寄来，紧个卡哈。电话请卡，因咱全部开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袂紧哦，袂紧哦，因为我啊，咱剩无几组啊，转去吼，转去你就下早时，啊，囡仔会使食嘿，囡仔嘛会使食，
1: 只要要吞的，个人会使食。
0: 囡仔会用吞的，你用食物件，用吞的都拢会使食。
1: 尤其学生囡仔，佮愈爱补，愈爱保养
0: 我跟你讲吼，即摆呐，你话读国小的吼，都拢看平板啊。哦，你囡仔一工哦，食一粒至两粒左右，哦，分做两摆食。囡仔上济，互伊食到两粒，袂使超过，因为囡仔咧吸收，较好吸收，哦，较好吸收。啊，我甲你讲吼，咱年岁济啊，大家都欠，欠啥？欠水晶体内底水，佮欠啥？佮欠水咱即个白银内底，甲黑银内底即个玻尿酸，哦，玻尿酸。啊，过来。你若有糖分的人，阿芳甲你讲啊，你一定爱食。糖分的人绝对爱食，即组物件对糖分的人足有帮助的。哦，毋是会降糖分哦，毋是会降迄个迄款的哦，是因为糖分的人大部分你注意看，拢目睭黄斑部出问题。哦，所以你若有糖分的人，你绝对爱食的。哦，啊，你若讲啊，我平常时啊，除了安尼食以外，我足严重诶。我甲伊讲，今仔一个阿姐就讲啊，伊头底变狗尾时阵啊，伊目睭大，甲实在真正袂晓讲啊。伊讲伊啊，目油水毋捌停诶啊，一时啊，就搁紧滴啊，其实啊，紧滴。开始食这個，伊咧食诶时阵，头底变狗尾，伊照三顿饭后拢食两粒。食只要一个月过了，伊甲我讲了呢，好，加足轻松。伊甲正知影讲，真正爱食用保养的啦，真正爱食保养的。我来讲，目油水像你讲的哪点哪打哪点哪打。好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买电话举起来，紧卡好去。哦，这几组你啊，佫提无着，你上届就爱等咧规半年以上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来讲，你日头卡做工课绝对爱吃，你做穑人布田，咱做田啊绝对爱吃，因为你日日头卡做穑，你甲看开白内障的大部分拢是啥，拢是逐工规工开。咱人靠你拍这个人，卡会丢丢了。安尼你听无？来，咱准备来到电台工商，吼，咱到来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啊，电话紧甲卡哈，电话紧甲卡。来，咱来听一下音乐的啦，哈。我来找一下音乐来听一下，来。哎，萨克斯风的演奏，来。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我最梦如何挂情牵挂的心，想你想爱情

0: 来，这首是桂金花所唱
1: 的哈，
0: 叫做
1: 《
0: 为什么》啦哈。来，咱这个长辈时段，阿芳过来分享一项啦哈。这个，
1: 我已讲你简单，
0: 你注意听好的，
1: 肝
0: 是无肝是下高啊器官，若无够艰苦的时阵，伊绝对袂甲你。袂去甲你投诉啦，袂甲你讲就对啦。哦，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恁即摆注意听好诶。即、這个肝，咱台湾即摆虽然时间、米肝、下肝已经拢降到标准以下，吼、
1: 啊
0: 哦，因为咱诶时间啊，敢若嘛伫世界卫生组织咱嘛
1: 独
0: 名就对啦，咱毋是迄落病症诶国家，吼、哦。但是即摆出现一种问题，吼、哦，我相信咱遮爸母也毋是甲我咧讲诶啦吼。
1: 你
0: 若肝诶人啊，肝有出问题啦，我相信你去医生，医生嘛甲你讲，你诶你肝你若即、這个，即、這个做肝内底脑油啊，是做歹处理诶。所以你咱大家拢爱知影着讲，脂肪肝。是咱台湾盛行率只要83%啦，一百个只要83%个有脂肪肝。吼、哦，啊，伊这有经过研究的，这毋是阿芳阿伯讲的哦嘿。咱台湾脂肪肝上界悬的管区，就是咱这个云林县。吼、哦，上界无脂肪肝的管区，就是金门县。吼、哦，这每一年，敢若毋知几月时，咱台湾世界肝炎日的时阵啊。咱台湾拢会用这个大型的病院啊，哦，瑞泰检，这个肝的指数，
1: 一个
0: 做酒精性肝炎的指数来，啊，今仔日啦，恁注意听好嘿。这是咱卫生福利部，就是咱咧较早来讲啊，做省立病院啦吼。即卖改，因为即卖这个卫生福利部拢改做。这个较早省立病院，即摆拢改做卫生福利部啦，吼。这是卫生福利部方圆病检验科的主任，伊讲啊，肝无症状，你嘛爱去注意哦，因为有一个只要50岁的查甫人啊，伊去予伊检查的时阵啊，发觉到已经是肝癌啊，吼。伊讲啊，这个主任咧表示 ，AFP 的检查，伊是肝炎甲肝癌重要的血液检验吼的项目之一啦。伊这是透过抽血检查伊的浓度，作为医生评估肝脏健康的重要的参考。那检验结果异常啊，拢必须要配合到咱这个脉搏。诶，超音波、电脑诶断层，即、這个磁振造影，就是咱咧讲诶，即个做啥？即个做
1: 磁振造影，到底弄崩空迄种
0: 啊？电脑断层嘛是啊。
1: 哦，
0: 见面就是用 ALP 先甲你检查，感觉你异常啊，就甲你用电脑断层啊、磁振造影啊，拢即个病理诶检查，确认着。是毋是对啊？诊断了对啊？毋对啦吼！这个检验科的主任你讲啦吼，未少足济人啊，的民众对着肿瘤的标志拢有误解啥呢？啊，我都无症状，我都毋免检查。吼，肿瘤标伫迄块正常，代表我无癌症。吼、哦，为人就是拢安尼啦吼，安尼感觉啦吼。
1: 意思标准指数内底个无算严重个，对吧？
0: 对，但是啊，这个肿瘤标志以上就代表有癌症嘛，唔对。所以伊这里讲来讲，拢爱注意啦，吼、哦，拢上好是去检。你若家己感觉迄款个，为人你甲看伊固定每一年。哎，每两年伊会做一届全新的健康检查，就是安尼。后、哦、来，其实啊，这个检验科的主任伊咧讲，伊讲其实肺癌、肝癌、腰鞘癌、甲颞颌腺癌， 伊早期啊，你当啊钓钓的时阵，你当啊有一粒几公分细细粒的时阵，拢无感觉啦，拢无症状，吼、哦，拢无症状，这款的是拢爱作注意的。大部分啊，拢是伫个队呢。那有开款的检验科医生啊，你去抽血检查的时阵，吼、哦，伊就看到啊，看到你的无，你的你的啥，你也做血小可异常，你的血无啥共款，所以伊就甲你讲，你就爱过来复检复检，这叫用超音波的啊，电脑断层啦、啊。哦，这个有，这个有诶无诶，内视镜甲你检查确认，吼、哦，看是毋是有这个毛，有啥物毛病。所以伊咧讲吼，你若家己本身啊感觉，抽血脑检查怪怪啊吼，你都爱赶紧去做 AFP 诶检查啦，吼、哦，安尼知无？这肝袂使开玩笑去，因为。我真侪朋友吼，拢比我比较侪岁吼，这个肝呐出问题啊，其实啦、啊，人生只有一个、啊、叫做拖，叫做拖啦，啊是足艰苦的。你呐、欸，因为我来讲哦，肝呐去检查确定就讲你已经得肝癌嘛，你拢袂记啊啦，好肝，惊肝我所在是呐，那到。到这个，迄个看拢袂记啊。过来，你差不多要再见你啊。迄个你要看一千多啊，肝一千多啊，做腹水啦，腹水巴肚内底肝水。迄你注意啊看，好、哦、我较早我会记哩吼、哦，我囡仔时阵呐、啊，吼、哦、阮产症，吼、哦、恁注意，这是咱台湾人的悲哀啦，好、哦、台湾人的悲哀。较早我伫产生啊，阮阿公因为肝的问题，啊，我都甲你讲过，阮袂安那讲，因为较早咱台湾人啊，连一点啊保险都无，吼、哦，连一点啊保险都无。过来较早台湾人私人的保险公司，一般的家庭保险袂起。哦，啊，咱台湾人也无公保，也无啥物保，所以台湾人作弊啊。阮阿公啊，肝癌，怎爱劝你听头哦，吼，劝你听头。哦，这实在有当时啊，想起来实在是真正可怜啊，台湾人，劝你听头啊，啊，无唔敢去大医，无钱啊，无钱，你爱知呢？吼、哦，这爸母啊，阿峰虽然是比恁较少岁，我经过的代志足济。较早咱啊要去大医，台湾人要去大医，一定去到病院第一项就是啥物？现金五千。诶，四五十年前、五十六年前、五六十年前，迄五千块是偌大，你敢知影？迄当买几架地啊？你敢知？结果无法度。无法度啊！咱台湾较早拢有一种叫做，尾仔讲做秘医啦，有无？你喺西药房，吼、哦、西药房啊，你贴药啊，人开像阿峰，然后我来讲，像我咱较早，你有个人会开西药房，爱注射，会注射，吼、哦，叫伊甲咱注射。较早即款来叫做秘医，你敢知影？迄虽然是安尼。咱看在对农业、对偏乡，即个即个艰苦人是足大足大的帮助啦。吼、哦，较早人无少住院啦。啊，我会记哩吼，较早阮遐，阮阿公伫听头的时阵啊，拖足久，啊，拢听起来的时阵哦，迄个肝癌嘛，听起来的时阵是足艰苦的。啊，拢叫来住，吼、哦，较早人较有人情味，敲电话去，啊，拢骑脚车，即摆啦，迄个骑脚无，迄个拢无电话，我迄阵无电话，用行，吼、哦，咱伫遮，哦，你艰苦啊，赶紧来用走的，吼，走去，较，迄个要做啥？迄个做，
1: 只
0: 有房， 啊叫迄种熟悉，啊，啥物人拜托的麻烦者，好，伊就赶紧咧，卡拉只打咧吼，啊，下蛋拢玻璃缸啊，你知无？玻璃蛋的，啊，拢下尖用刀的，用钻入去，钻的正住的。去，因人迄阵的医生拢会挂棉的，有啊，迄布的、迄棉的口罩啊，挂咧。嘿呀，就迄坐有房的头家拢会挂咧。啊，入去住下。咱讲实在啦，艰苦到啥物程度？我即卖我讲在，迄入去到我囡仔时阵，我就卖读国小几年啊。入去到厅头，规间臭味毛。啊，我甲问，阮老爸咧甲问，问讲阿某咪人，啊，阮即个老的即安尼，伊讲迄吼，我咧讲，我拢甲煮鸡毛灰。吼、哦，咱煮迄止上强的止疼就对啦，咱拢较早拢讲毛灰啦吼，煮落啊就会冻起来，都袂疼。吼、哦，啊因为伊个腹内啊拢烂呀，所以你甲看伊喘出来气啊，迄、那个气啊臭味无，足臭的。啊你至少无钱摸无钱，你嘛爱甲冻啥，好莫有疼，好较快活去的。住差不多，我所在可能住超要几礼拜啊！啊，较早人人情味，吼、哦，迄款叫做台湾人乡土的人情味。你无法度来注销哇吼，无钱，伊拢会互你写咧。较早拢讲写咧啦，欠就对啦，欠钱写咧。哦，阿玲刚刚才做一遍事。哦，所以咱即卖足幸福的。台湾人即马足幸福，啊有老人年金头呢，啊有保险头用，啊有健保头用。你破病，你佫较无钱，你无你呾政府嘛袂使甲你动。迄较尾啊，拢是啥？拢是咱即个台湾人个，即个党外，即个做总统之后，即个物件。较早你若无呾，会甲你动健保卡呢？较早一阵仔解动咧，到尾啊换人了后，才讲袂使动，因为这是救命的物件，吼、哦，无那看要安怎处理，才过来拍算。所以即摆健保卡袂使动嘛，吼、
1: 哦。
0: 噶无动迄款咧。你个无那嘛袂使解动，这是咱台湾才有的啦，吼、哦。所以
1: 咱台湾的福利是真难袂歹啦。
0: 啊。世界无人对咱会丢个啦，
1: 你看外国个国无再好个，
0: 但是阿宏你只讲一句互恁听啦，做甲老官风险甲老烂啦，吼、哦，安尼甲你讲就听有啦。其实咱即卖少年人实在是吼，咱个拢无去了解着即个台湾个历史啦。含咱含我有当时啊含朋友咧讲，我嘛感觉咱对咱个故乡伤过无了解。哦，你像阿宏，你只讲一个题外啦吼。你一届等于你唔是人讲招，迄阵阿迄天师嘛，阿唔嘛也滴个。
1: 哎。
0: 老阿公对你上边嘛吼、哦，拜拜。
1: 哎。
0: 我哩砖头哦，遐侪年我唔知还有一间庙啊哩
1: 啊。庙啊。
0: 哎。
1: 对我哩人个园阿底啦，
0: 阿内底人哩，迄工拄阿哩拜。
1: 哎、欸、啦，讲要去拜拜啦。
0: 哦、啊，我是讲，咦，阿姐，他有叫这间庙，我唔知，我才问迄个姆妈，迄、个姆妈才讲迄个历史予咱听。
1: 嗯。
0: 哦，迄、个所在较早是安怎会有这个庙啊？的原几间庙的原因？哦，这拢是真因九十几岁人、加百岁人嘴讲出来的话。
1: 来来，
0: 再过几日啊？原来这较早就是安怎才会去有这间庙啊啦。
1: 哦, 哦、嗯，
0: 其实每一个所在，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
1: 每一个所在，每一个地方啊，
0: 恁拢比我较侪岁，八九十岁，恁伫这个庄头内底，那土地公庙去做正常啦。
1: 嗯。
0: 地形上的参头参尾土地公嘛，对不 对？但是地形上啦，幽怨公庙啊啦，啊有啥物姑娘庙啊啦，
1: 嗯，
0: 哦啥物庙啊啦。迄个世经，
1: 迄拢有故事，
0: 迄每一经拢有故事，
1: 嗯，
0: 拢是安怎会去这间庙啊？拢有故事的啦。啊，咱呐，你像阮拢较早读册啦，啊，落国小读到国中，咱走落山嘛，哦，都无法度去读，都无法度去读起哩啊。啊，落爱出去外口，出外食头路啊，哦，倒趁钱啊。 所以咱迄阵拢对着咱家己的故乡，有当时啊，你阿峰，你甲你讲这個，你也注意甲听，你嘛会感觉讲真正有影。咱每一个拢同款，除非你有咧注意你的故乡的款。
1: 无，那一般少年时阵较大个拢未去注意啦。
0: 对，
1: 哎、哦欸，去注意拢是你有已经大人有一个家庭啊，有时创啥，你才会去注意某一部分的。
0: 对，啊，今仔拄啊讲到这个歌。这个卫生福利部，这个讲肝癌的，这个我才讲到，这个我来讲这个真真正正实在给恁听。好啊，所以我伫这要讲就讲，咱这爸母啊，咱爱听人，即卖时代无同啊啦，即卖时代无同啊，咱爱听这每一个医生，不管伊是会向的、足够的医生，还是足慢、含慢的医生，你拢爱知，就是爱去先去检查。哦，啊！你啊讲啊，我人啊无安怎，就是无安怎才会检查。啊，若有安怎，你唔免检查。所以像昨咱咧讲，你袂记性好啊。
1: 系啊。
0: 有人讲啊，我着食都无感觉。啊，我拢甲讲，你即摆有敲电话给我无？有啊。安尼代表你头壳也清醒清醒。昨下讲你今仔要买这物件是来甲阿芳买，你听无？安尼有价值无？你若无食，反正你即摆袂用卡。无
1: 啊，我想讲足奇怪。为啥你会问讲啊？这无尴尬啊？你意思讲你有老人痴呆吗？
0: 对啊，老人痴呆你不要打电话啦。
1: 啊，老人痴呆你不要打电话，你食这嘛无什么咯，啊嘛食袂好，食无效啊。
0: 对，
1: 已经痴呆哦，无多啊。
0: 食痴呆拢无效呀。
1: 对啊。
0: 那医生嘛，坦白甲你讲，老人痴呆你食啥嘛？
1: 所以，
0: 甲吊吊啊，拢唔免
1: 佮
0: 讲啦。
1: 所以你爱有一个观念，就是要顾，顾较清醒，安尼尔。
0: 对，来，咱来听一首歌。等下阿芳再过来甲恁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咱来听这首台语歌曲吼，这个《爱在夕阳下》，余莺莺所唱的来。

来，余莺莺唱的《爱在夕阳下》哈、哦，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哈，阿峰来跟你讲，什么叫做金盏花游离型的夜风锁？哦，这个金盏花游离型的夜风锁啊，是经过去除了脂肪酸的加工，就是把这个脂肪酸提掉的，哦，分子的结构跟人体作。接近的吼，会当直接予咱啥，予咱人体接落哦，咱就开始咧吸收啊，吼、哦、接落开始吸收啊。啊，啥物叫做一般的叶黄素啊，做啥物？迄个做脂肪型的啊，啥物叫做脂肪型的？就是讲接落了后，爱经过咱的肝脏分解了后，接落咱的胃。加入咱的胃，啊，咱有食三顿有油，去拄到油了，伊才开始会分解，迄个才会当互咱吸收，吼、哦，迄款会作慢呢。迄有当时啊，讲一句啊，歹听嘞，食落了就已经排出去啊，你嘛啊无吸收着，吼、哦，所以即摆拢叫做游离型。游离型啊，就是因为分子细，做好吸收，吼、哦，伊咧食。只要是自化型的

0: 一般都会使啊，因为安那伊免经过水解，哦，免经过水解，直接就食落了，去到咱的肠仔就开始吸收啊。后、哦、来啊，伊这啊，啥物叫做金盏花，你知无？哦，真侪人啊，我拢听过金盏花，金盏花，无人知影啥物叫做金盏花啦。哦，啊，金盏花到底生做安怎来？恁捌，恁若捌去啊，做一般的，你食即个做啥呢？迄要安怎讲啊？恁像咱去倒人食迄饭，迄也做，毋是无菜单的啦吼。
1: 就
0: 是
1: 你
0: 若去山里，
1: 无
0: 啦，
1: 毋
0: 是啦。你去山里吼，去佚佗，有当时啊去食简餐，啊，拢会先送一锅茶来互你啉，啊，内底放几啊树，迄个草啊叶啊偏起芳芳，啊，做万寿菊，你捌听啊万寿菊？我较早冇种啦，迄做好做好种诶，万寿菊吼，内底迄个就是，
1: 迄个
0: 啦，金盏花就是叫做万寿菊啦。
1: 哦，
0: 对，迄体对迄内底体会啦。
1: 哦，对，内底抽出来种，
0: 对啊，抽出来一般来，你食拢是用自化型的，自化型爱经过分解，一款叶黄素较歹吸收。哦，你一定爱食游离型的，哦，游离型的，这适合啥呢？消化功能较歹的人啦、啊，年岁较济的人啦、啊。长时间你用这个三 C 的人吼，一定爱食游离型的，我一定爱食游离型的。过来，好、哦、来，我甲恁这爸母讲，你讲讲，我来听哦。哦，来，这个啊做啥物呢？类胡枣啦吼，类胡枣，哦，类胡枣，哦，啥物叫做类胡枣呢？类胡枣，你到底是要食伊的啥呢？好、哦、来。类胡枣的这个功用吼，我来甲咱这爸母啊讲，哦，类胡枣即卖也够真少，类胡枣也拢用伫个啥，用大部分拢用伫个目睭人较济啦吼。类胡枣，有人讲啊做类族，迄个胡枣啦吼，伊最大的功用啦，最大的功用就是产生高纯度植物性的 DHA。好、哦、，DHA 伊个一个外号名叫做22碳6烯酸呐、啊，22碳6烯酸呐、啊。这人体，你听下好嘿，这个物件到底重要到啥物程度？这个类胡枣抽出来 DHA 啊，伊就是咱人体甲婴幼儿甲动物。提供重要的欧米伽3营养来源啦、啊。哦，啊，这要创啥？促进着咱的大脑、甲神经系统发育。所以囡仔，你食的牛奶内底拢放这個，哦，拢放这个藻类。吼、哦，过来，伊提供的这个欧米伽3迄个3，吼、哦，又要创啊？唔免烦恼，像咱咧食咧。哦，有人讲食鱼油啦，食深海鱼油啦，食啥物油啦，伊拢较会有重金属污染。但是这款啊，做类胡枣免惊有咧问题。过来，因为类胡枣内底含着高含量的 DHA， 伊会当保啥？保咱的目睭啦，减少咱的视力吼的负担，是保护咱目睭上好的物件。哦，上好的物件，安尼咱只个长辈时代，你知哦？啊，要食这足贵个啦，类胡枣其实是无俗啦。哦，我所知类胡枣无俗啦。哦，过来山桑子，哦，我来讲哦，山桑子哈，我安尼讲啦吼，为人敢卖一个叶黄素来底放一个山桑子呀吼，伊就讲解白天兼种地啊啦。哦，其实山桑子啊。伊最主要嘛是要安那保持咱目睭的健康，啊较会金，看较会清，促进咱目睭内底微循环，提供强效型的氧化，那抗氧化的保护。后、哦、来，伊这个山桑子啊，上界大的迄款的讲安怎，保持咱目睭金以外，伊安怎，你若有咧食山桑子，较袂掉鸡仔目啦。 较袂掉鸡鸭肉，因为安那，你若食山桑子，你的目睭啊，暗时你看看会清哦。啊，山桑子啊，伊最主要减少着咱自由基哦，对咱视网膜啊、甲血管的损伤。哦，山桑子会当讲几乎拢伫个地呢，拢用伫即个目睭顶头较济啦。哦，用伫目睭顶头较济。哦，来，过来甲你讲即项。我来讲，这项恁应该即马较有听到啊，吼、哦，助力九果，助力九果，吼、哦，助力九果啊，恁注意听吼、哦，伊叫做马蹄梅啦，马蹄梅啦，伊含有高浓度的花青素甲植化素，吼、哦，花青素甲植化素，伊会当舒缓着大眼，吼、哦，你只要有法多食着助力九果内底抽出来即、這个。培养超素，吼、哦，伊会当保护你的目睭较袂干，吼、哦，伊会当增加咱泪液的这个分泌，吼、哦，长时间使用三 C 的人，你绝对爱食，吼、哦，你绝对爱食。过来，伊这个调节到咱体内，你伊这不是干那安尼啊？你那你食，佮会当帮助你稳定血糖。维持着这个胰岛素正常的循环的作用哦，好来，所以我来讲，你注意听吼、哦，咱今仔日你想到的、想袂到的，咱拢总甲你揽入来底啊。啊，所以我定咧甲你讲，咱这爸母啊，拢讲啊，我咧叶黄素我食有千无万啊，都拢无感觉。你这下讲叶黄素无效啦，吼、哦，你我拄啊念无你听这個，你去查看卖啊咧，看讲有影无影啦，好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咱来欣赏一首啊歌啦吼。来欣赏一首吼，上水的梦，
1: 咱梦的人。
0: 来，刚先拢听过啊哈。来，咱来听这首吼，这首应该唔捌听过啦。
1: 7/6
0: 好冷、哦啊、来咱来听本水我唱的人客的要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来，人客要求这饭随我所唱的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因为今仔日全部拢要结束了吼，因为剩只的租数未完就结束了。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吼。咱今仔所推出的这支叫做 S 玻尿酸的这个叶黄素，哦，这叶黄素，咱这支叶黄素内底除了放玻尿酸以外，即卖特别添加着助力效果，因为即卖咱年岁者普遍啦，四五十岁以上，大部分的人拢有大眼睛啦，啊，啥啦呢？因为空气污染，哦，空气污染重，哦，你甲看即卖大眼睛是足恐怖的，有够济啦。后、哦、来啊，咱所放的这拢全部拢是创啥？拢是游离型的叶黄素啊，除了玻尿酸、助力角果内底白燕草素以外，咱内底有放金盏花游离型叶黄素、金盏花游离型的玉米黄素，过来类胡藻 DHA， 这 DHA 含量世界公认上界悬的一种藻类啊，吼、哦！过来天然的加母的米芹，这要创啥呢？我来讲啊，过滤目睭四周围，这个目睭皮者哦，未去凝去，咱的目睭要黏，会安尼黏的黏，会安尼黏哇，迄种叫做睫状肌，就是爱靠这类保护。过来掺着法国的三桑子啊，吼、哦，这内底拢装规组，安尼规个拢解南离的内底啊。后、哦、来，咱的 S 的玻尿酸一盒内底有60粒，哎、啊，你我这是游离型的，经过超临界萃取过，所以这内底啊。内底是油的，吼、哦，每一粒内底，迄用软球啊，甲你底，你内底是油质的啊，后内底油质，你做好吸收的，你食特别有感觉。60粒，因为你1800块，3盒原本爱5400，阿峰因为你3500块，安尼就甲你俗作济啊，哦，安尼就甲你俗作济啊。过来，你买3盒的，汤老师啊。有来咱现场，甲咱做健康的常识，我阁甲讨一罐，讨一盒来送互恁。哦，所以你若买细组的，甲收到就收到4盒啊啦。哦，4盒优惠你3500块。哦，啊，咱今仔阁甲你送你啥洗衣球？我相信啊，洗衣球你若去买，你就知啦，无俗啦。但是洗衣球你买到这个级数足少的啦。哦。伊这兼会杀菌的啊！哦，制作送你一包洗衣球啊！哎、啊，安尼含洗衣球安尼优惠你35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啊、你阿公阿翁啊，我之前捌甲你买过，食了都袂歹，哦，这含囡仔都会使食。咱的学生囡仔，咱的孙啊，那不是你三思，就是定咧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看平板啦。我来讲，你一天我食一粒至两粒，拢无要紧，哦，拢无要紧啦。这囡仔会使食，大组的4盒3500，8盒7000，我公司阁加送2盒互你，
1: 哎，多10盒，
0: 10盒嘛，10盒，因为你7000块，阁送2包洗衣球，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若袂爱紧哦，因为我来讲剩无几组，即几组卖完，啊，就准拄啊好。你有糖分的人，你绝对爱食。哦，我先甲你讲咧，有糖分的人上该惊啥？视网膜变变，
1: 视网膜啊，个较嘛较容易，你的引起你的迄个血压、迄个盐压较悬。
0: 过来，糖分的人佫惊一项叫做黄斑部变变，所以糖分的人即组你绝对爱食。好、哦、来，你定定伫电脑头前，你看电脑的啦，看平板的啦，你绝对爱食。
1: 你有近视的人啦，哦。你会啊，紧，哎，嘛啊，紧顾。
0: 我来讲哦， 你的眼暗啦，伤过悬的人，你绝对爱食。我拄好甲你讲过啊，这毋是我讲的啊，这什么诊所的病医讲的。吼、哦，这也做新德啦，代新德分医的眼科医生讲的，你的目睭啊，那个会流目油，目屎膏，迄落拢爱注意，迄代表你啥？你目睭内底。诶，迄个水分排未出来，你的目睭水分排未出来，你连咪就着青光眼啦。吼、哦，你一定爱水紧甲排出来，爱食啥？食培燕草素，就是你讲的助力九果，一定爱食。吼、哦，啊，等于你会记得吼，下早时你甲食两粒，暗时你甲食两粒。你若讲像咱台南一个阿姐，你讲讲伊安尼吼，目睭晒过安尼，迄、那个。安尼插插丁啦，人伊为着要较紧好咧吼，伊照三顿饭后拢食两粒，食加工迄个改善啊，伊才改食两粒，早暗两粒，安尼落去你管咧，食到即卖剩食两粒咧，吼、哦，一工食两粒，保养甲砍咧就好啊，卖个发生就好啊，吼、哦，所以恁这爸母啊，这对囡仔开始就拢总会使食，大眼睛啊。你的目睭会打，会啥？会打，会酸，会涩，吼、哦！目睭会酸，会涩，啊会安怎？会安尼见光，畏光流目油，暗时看无的人咧讲鸡鸭肉的这啊，你绝对爱食，吼、哦！等于甲食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组产品啊是进目前真正。也无人有法度对咱会对啦，成分啦，哦，我是安那讲对袂对，足侪人，咱阿哩讲叶黄素，足侪人拢一声就甲伊讲啊，叶黄素我食足侪啊，连感觉都无，啊，叶黄素你食无感觉，唔是代表叶黄素唔好，叶黄素足好诶，啊是安尼无感觉，我阿哩讲，所以这咧退掉诶物件，配方丢甲唔丢差足侪啦，叶黄素。甲高一项是无在吸收的啦，一定爱靠别项物件，哦，靠别项物件，甲你倒错咯，你这样在调款的，哦，你我阿你讲，你眼压伤过悬，你爱注意呢，眼压伤过悬，唔是干呢呀呢，你敢知影目睭会中风？无人知哦，有人反正也毋捌拄过，因为阮爸，
1: 你
0: 嘛
1: 是你
0: 老有中
1: 风，啊！
0: 我老爸甲我讲，打电话甲我讲，嗯，目睭中风啦。我啊，目睭是安那中风？
1: 那会中风？
0: 当然无看啊，这镭无看
1: 啊。对啊，
0: 真正无看啊。啊，问医生啊，中风这镭目睭了，这镭中风这镭就无效了。啊，是安那？咱目睭循环慢，为人讲啊，目睭敢有关系？你注意下看啊。咱这长辈是话你听阿峰的节目，你注意听。咱目睭呐，你上的时阵，还是用着防白沙，慢慢啊走入，你是不是遐热？啊热嘞，迄、那个所在暗啪啪，目睭内底暗啪啪，迄就是微血管叫你热破呀，漏血出来。吼、哦，那边啊，迄就是你呐，遐一定爱赶紧搁甲补充个倒转来。你爱食啥？爱食内服皂内底 DHA 啦，吼、哦、DHA， 甲你只个微血管甲你补上来，可以会通，你就免惊安怎，免惊目睭会中风，吼、哦。所以过来，我咧甲你讲，咱目睭，那你流目油，这是唔对的哦。你茫看咧哦，流目油到尾啊，目睭会怎啊无看哦？因为你的目睭不是蒙蒙，不是顶头拢眨一眼。后来你等于你照，那作严重的你一定要照三顿吃，轻微的你就早暗两粒安尼甲吃。先甲你这个目油碎吞，这个甲伊冻起来，先甲你冻起来。好、哦，过来，再佫甲你通你这个泪腺，和你这个目水流会出来，你的目睭自然就会安尼淡淡湿湿润润。你就免惊有大眼睛啊！喂，电话机甲卡啊，因为全部几组啊。三盒，因为你3500，佮加送一盒，四组收到就是4盒， 每一盒六十粒，诶，这个 SS 的玻尿酸的叶黄素四盒，由你3500，佮送一包洗衣球。大组的八盒7000，佮加送两盒，收到十盒的 SS 玻尿酸，吼、哦，安尼十盒由你7000，佮送两包洗衣球。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以上广告啊，来阿妹、啊、电话金额卡哈，因为今仔日全部拢结束啊哈，全部拢结束。来，咱来听一下柯盘唱的歌，哦，柯盘唱的歌，真侪人最爱点伊的歌啦。
1: 嗯，哦、来。
0: 哦，真侪人最爱听伊的歌，啊，这拢无，敢那拢无
1: 资料吼。伊歌无介济呢。
0: 柯盘较早，李炳辉啊，金门王诶，啊，佫一个叫啥？嗯，
1: 佫一个
0: 。柯盘，无啦，佫柯盘，佫一个啊，做啥？你我袂记哩啊，迄因拢伫个
1: 纳
0: 卡斯内底，你唱歌。
1: 嗯。
0: 好，来，咱来。来听柯盘唱的啊，做啥？五月花，好来。

世间的查某是百百万，三种素质是一般素质，何其你带到喜欢上，当当在骗你玫瑰盛开的时阵，你来你后放掉放杀到幸福家庭出去，哈，卖袂输我嘞。

抓上英雄的光。男性的辜负女性，但是伊咱独独看，是被女性辜负其中的一个人。

0: 来，考半场的5月花，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吼，等于要顾这两类啊，真正爱顾好势啦。哦，过去你都买足济，食足济，拢无感觉的，你甲食一组看卖啊咧吼。这是杜门的配音专利的技术所做出来物件吼。啊，真济人因为这都已经卖遐济年啊，真济人接到大家娱乐的吼，大家娱乐的。你若卖晒物件，无可能卖遐济年啦。就开始阿峰咧做电台，甲即卖都拢有咧卖物件。吼、哦，来，咱若卖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都暗时看袂清啦，惊光流目油啦，吼、哦，啊无就作大啦，引起着酸涩盲，吼、哦，啊会过敏诶。我跟你讲，尽量卖点目油水啦。食这就拢有法度，其实打食这伤过打食这就拢有感觉噶啦。吼、哦，伤打食这就有感觉噶。来，买电话机啊卡哈，咱今日全部结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哦，你家阿峰。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下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旅游收听，又着望你看心和望囡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餐桌人，再会，
1: 再会。

牛早餐，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时间到拢总准时收听。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公布网，吴三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打电话，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那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那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长辈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啊，不管你住倒位，都大家上线，大家熟悉，都安尼啦。爱甲大家来交陪吼，啊，都起来开讲者，起来洽谈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会记按啊点歌。当然，一工一礼拜拢总点一摆，啊像这礼拜有点过，咱就个机会让别人吼。啊，咱会记，看你要听什么歌曲，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曲，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季节那伫咧交换吼，真正就是特别爱注意吼。你看这个吼啊，一旦讲帕纳球真牛，啊嘛是咱这个吼啊，英元吼，这个乌人陈建州49岁呢，49岁你甲看吼，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吼，真的还是要注意嘿。谢谢，喂，你好，来姐。
1: 你好。
0: 哎，搞早。
1: 搞早，我们过来等你。
0: 哟哟，谢谢哦。
1: 你就在听，无看
0: 呢。哎呦，感谢哦，感谢哦。哎、
1: yeah.
0: 喏、欸，对了，俺都对了，听到嘛，足欢喜的。
1: 有。
0: 哎呀。
1: 啊，我咧听。你赚多少
0: 钱？谢谢啦，大家拢爱赚啦，吼。
1: 我无咧赚啊，我食米，我米赚啊。
0: 无，咱身体够健康，就是看下咧赚钱。
1: 我迄个呀，放下我就放下。
0: 对，俺都对了。
1: 有啊，
0: 安尼这是标准的。
1: 我想会开啊。
0: 对了。
1: 啊、我想我这起码都拢唔捌咧赚钱。
0: 好、哦、好、哦、是。
1: 对了，
0: 嘿啊。啊，
1: 人伊去靠好命。
0: 对了。唔
1: 捌咧赚钱，佮讲对我这个唔对啦。
0: 好。好，谢谢。
1: 这个你赚大钱啊。
0: 好。好、哦、来丢，像我咧起来开讲者吼，俏谈者，拢总真 OK 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要来俏谈，要来开讲。要来报道当然嘛，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啊，咱所有时代长辈吼，啊，产品的交换用法啊，无清楚就要问吼。啊，当然有优待，您更加就要紧把握机会吼。我都讲过吼，无通像去年份咱优待遐多吼。啊，拄则咱伫咧讲个，真正吼，季节伫咧交换，温差变化大，啊，个鱼肉油草食多吼，真的恁就是爱注意啥，这个。唔好去哦，心肌梗塞，火高火热火高，咱有当时啊唔知影吼，啊你唔好提起，我那唔好万陪吼，咱所有跩好朋友真正吼，家己的身体家己爱顾，家己的身体家己爱注意吼，啊咱真侪你甲看，伫这季节伫咧交替，足侪就是心肌梗塞的，哎呦，这真正吼，七少年八少年你甲看，啊那都两早发觉骨还好，啊那慢发觉有当时啊吼。真正就是吼，一命乌好爱知呢吼，袂提起吼，谢谢。喂，你好，来姐。
2: 你好，你讲啥物哦？我播心，我老黄的，甲你点一首歌，《通安歌》唱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啥物会？
2: 我点歌啦，《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通安歌唱的。
0: 哦，来车好，谢谢，好，无问题吼，哦，无问题吼。拢总会记要听什么歌，电话做恁交代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吼，拢总找着谁甲你做安排？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另外要甲大家讲吼，就是咱的目睭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目睭酸，目睭涩。目油拖咧四线楼，目睭西高加目头，目睭若白金，安尼目油七袂停，七袂离，包括吼目睭盲、目睭雾，一字目睭白金一字，我都看做三字，一条唇看做两条唇、三条唇，拢总会记吼。啊，目睭前拢干那一只蚊啊咧吼，拢总安尼吼，先挂挂袂离去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护眼力，中药八粒，青草一粒。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吼，你会记得一天甲食两摆，无分饭前饭后，一组就是3500块，一组就是3500块吼。即马甲咱买两组，咱优待5000块。即马甲咱买两组，咱优待5000块吼。两组特别优待5000块，安那。买4组1万，要阁加一组，要阁加一组，所以总共是5组1万块，5组1万块等于一组存2000块尔。恁家己算，家己读吼，无咱又带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谢谢，感谢啊！这波心的五大哥点播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吼。所有好朋友像安尼点歌就是这么简单啊！当然，唱数唱数，运气运气吼。有当时啊吼，较侪人卡，啊你就拿放弃掉，啊就拢总甲你接无着吼，安尼就歹势吼。现场做恁吩咐，做恁交代，拢总不用客气吼。甲咱电话记好清楚，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大家拢总会当来卡电话吼，啊，点歌就是这么简单吼。咱会记吼，人吼，每一个人吼，大家伫咧吼所拄到拢总不一样吼。啊，到底吼啊，这个沿路的风景水无水，盖在咱的心态吼，忝苦拢总嘛会拄到吼。只是咱会当学伫吼，伫忝甲苦当中吼，咱家去体会吼，卖怨叹生活忝。人生无真真正正的公平吼，每一个人拢总嘛无简单吼，啊，咱无必要啊为着一寡吼，啊无必要代志，淡仔伫咧吃呀甲压榨吼，啊永远唔好甲别人比拼吼，要比比袂完吼，每一个人通通一样嘿，咱啊追求无同款，要爱无同款，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吼，谢谢。来，这里好。
1: 喂，我啥物啊？
0: 我就是搞这。
1: 迄个，我遮三明区，
0: 嘿是，
1: 赖太太，
0: 赖太太你好，
1: 我点一条不要抛弃我，
0: 什么人唱的？
1: 我唔知迄个什么人的迄个华语的，不要抛弃我。
0: 安尼在找，因为那知想唱的吼，会得找得较紧啦吼。
1: 哦，
0: 啊那唔知什么人唱的吼，就可能爱找得较久嘿。
1: 哦，不要紧。
0: 好啊啊，
1: 我、
0: 啊
1: 哦、你听你的。
0: 哦，安拢有咧听、哦。
1: 嗯，
0: 哦，安尼哦，那拢无咧困，
1: 家己独身啊，一个无咧困啦。
0: 哦，安尼吼，独身啊，就免困哦。
1: 啊，就困，古早我困自由的啦。
0: 哦，讲啊嘛是有影啦。
1: 啊，较早吼，头家就足早就洗牌面，啊，做你丈做六届，啊，就身体无好。
0: 哦，
1: 啊，你开美商，啊，开开也无开啊，啊，囡仔去做职业军人啦。
0: 哦。
1: 我就一个人独身啦。
0: 哦啊，我头家安尼遐牛，做甲六届里长啊。
1: 三十七岁，八十岁啦，啊，过去选里长选六届啊。
0: 哦，六届在做二十几六十。
1: 一届四档嘛，六届
0: 二十四档嘿。
1: 第六届一年就翘会生歹命啦。
0: 啊，安尼哦。
1: 嗯。
0: 哦，安尼啊，但是安尼啊，你家己安尼啊，囡仔四岁拢大汉了啦吼。
1: 囡仔大汉啦，啊我。但是我做美商有赚钱哦，想买一栋厝给因啦。
0: 哟，啊，家己身体知影就是像安尼，过来你得身体家己顾好。
1: 啊，我吼，我那美商我做配饭嘛，啊，配饭啦做不了，我转来饭店。迄个高医啊，啥物拢叫我的米嘛，我头家教我，我两个公家做，啊，我拢送米嘛。
0: 哦，
1: 哦，送有加加要赚。
0: 哦，
1: 我囡仔这样一栋厝这样嘛，一千万多因嘞。
0: 哦，真好，真好，真好。啊，你家己，
1: 生活了稳定就好啦，啊，经济够用啦。
0: 啊，你家己手头爱落一挂，咱买个囡仔存手。
1: 无，我袂。啊，因为我外家迄个土地有发展哦，老爸啊一千万好外啦。
0: 哦，啊，对对对，啊，爱也讲
1: 好。爸，查某囝。
0: 少年吼，
1: 嗯，
0: 咱拼过头，食老爱也享受咯。
1: 系啦，啊，我真的是佚佗。我阵早起拢爱家人，迄阵传统市场拢爱家人，三楼四楼，大家拢冇咧煮饭。
0: 很有影，很有影。
1: 啦，啊，我家米三十几岁，家到五十几岁，头家都身体无好，我就甲顾。
0: 哦，搞搞搞。
1: 啊，顾到半年，一个用起来，搁等下选你丢个丢，啊，搁徛两年就翘伊
0: 啊。啊，我安尼真搞哦。啊，人生我咧讲啦，这条路拢爱行，为较早，为较慢的尔啦。
1: 啊，阿姨。
0: 哦，对
1: 呀，无你这样那服务足好个啦。
0: 有啦，教人做甲六届，当然嘛服务足好个。
1: 对啦，啊伊破病吼，人个改善哦，真济移民转来，知影伊歹命，大家改善嘛，伊嘛是个丢。
0: 哎呦，搞搞搞！
1: 无伊服务好啦。
0: 嘿啦，丢啦丢啦。
1: 啊，都伫村个过米个兼加，因为你这样来找人，米店个哩过是。
0: 丢啦。
1: 服务。
0: 有影啦。
1: 系啦，啊，我是讲来点一条，不要抛弃我啦。
0: 好啦，迄无问题啊，你。
1: 我咧听你的，你不要抛弃我啊。
0: 好啦，做你呐，有咧听你，做你拢来卡电话，这拢总无问题。
1: 嘿嘿。
0: 哦，你拢总会记诶吼，一日排不，大家拢会使来点， 啊，都若要开讲来找我三开讲拢
1: 无。对啦，我有伫听，我咧点点啊听，听到我困啊。我透早无煮饭红食啊，啊，我咧囡仔伊就领终身俸啊。
0: 哦，袂要紧，袂要紧。
1: 啊，伊呢吼，顶面吼，看病啊，免钱就海，就英壮。
0: 对啦。
1: 哎，按着拢退休啊，按个我囡仔拢无娶某咧。
0: 哎呦，啊，你叫人钱，我那白娶啊。
1: 哎呦喂，相爱容易相处难呐、
0: 啊。哎呀，哎，啊，你往那，安尼你往那真，哎，现代化啦，现代化啦。
1: 哦，没有办法，现在的人都是这样啊。
0: 丢了，丢了，丢了。
1: 对啦，
0: 不要紧。
1: 那小姐哈、哦，不是像我面前哦，刻、苦耐劳啦。
0: 丢了，丢了。
1: 哎，小姐不，看袂出拍拍。屁股就走了
0: 對啦。对了对了，有影啦嘿、啊。所以你啊看，即马离婚率就是哦，真高哦。
1: 你看迄个一个，伊毋是去找小三啊，叫因迄个小三甲因迄个迄、那个大某用枪鞭无无鞭无死。
0: 对啊，第一个，
1: 英文无好。
0: 有啊，第一个开枪的女查某开枪。
1: 啊，第二个枪都卡掉的嘛。
0: 哎呀、
1: 啊。啊嘛、啊、是两个拢爱破嘴，爱、啊、用监视器要求。就用到因人的
0: 是啦，
1: 系啦，啊，即摆人就是安尼啊。
0: 啊，所以人也是爱良心较好啦。
1: 系啦，啊，唔过就是讲奇怪，啊，因讲妈妈，我不结婚，我到终身咯，安尼啊，食到老，按英英明看病也免钱。
0: 啊，你生几个后生？
1: 我两个后生啊，啊，因拢做到士官长，拢领四五万，哦、啊，伊家己嘛欠一千万的，因我不过你也替我准备做美商，都赚着钱。
0: 安尼真好，真好。
1: 对，稳定的生活啦，啊，但是他们以后惊没有办啦。
0: 袂啦，啊，有定定等来带你去食饭无？
1: 因这样一栋厝哈，一个跟我徛做伙，爱两个拢做好，做以后啥物一寡啥物益生菌啦，
0: 安尼就好。
1: 啥物药啊，我嘛捌甲你买嘛。
0: 嘿，是是是。
1: 那我就捌甲你买啊，我一届买6000块。
0: 咱爱家己有吼，有一个养生保健的观念啦。
1: 对，我就跟你过我身体，我现在七岁，有的还也是看说，你还往外在夹米，夹人的三楼四楼拢爱讲送嘛？
0: 搞搞搞搞搞！
1: 真的也无，啊，我也唔敢请啊。
0: 嘿嘿嘿。
1: 后来再比我跟你去，啊，因为我生活是讲，姐姐你安尼扛哦，甲成个夹米夹者有用起来。
0: 有有有。
1: 啊，就安尼你也无也无啥物会啊，起码就身体够用。
0: 无问题。较等下，我就甲你报嘿。
1: 不要紧，谢谢哈。
0: 谢谢好。哇，这吼，人人生爱乐观吼，看待所有一切，我定来讲过吼。我讲啊，我到囡仔拢一人一间厝，因钱拢好因，你家己手头爱拿一挂起来吼。难道吼啊，要食烧食冷拢总有吼？啊，当然身体勇健吼，啊，拢总会记嘿。啊，拄则我伫咧讲个像这个吼，啊，恶人你甲看麦。啊，心肌梗塞，哇，这真的很糟糕吼、哦！啊，这季节在咧讲话，唔好讲未发生吼，唔好我讲我用啊哪句吼，这身体当中就是爱靠平常时的保养吼、哦，咱的疏通就要吃吼、哦，要让你清通顺，身体当中的健康吼、哦，五三的疏通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这个目睭油啊，恁有听到加要油带带紧咯嘿，脚手当中爱用嘿。卡丘隆中爱熊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五三推荐介绍，好干力你会记吼，一组就是3500块，每一组3500块，一组就是食一个月份。中药500粒，青草就是60粒，你会记8粒加一粒，8粒加一粒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会记哈，一组3500块，你甲咱买两组，即马就是5000块，所以真优惠。啊，拢总会记趁优待，紧甲咱注文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大中背吼，会记哈，咱诶目睭顾好，灵魂之窗顾好，目睭白金，目睭白金就是一万啊。 咱目睭挖倒一边，眼啊就对咱挖倒一边吼。看物件的生涩点，目油细线流。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力袂当食的，谢谢。来，这个高雄三民窟的这个赖太太所点播，不要抛弃我。

谢谢，多谢。伫咱邦桥的陈妈妈讲，哇，即届目睭有安尼遮好看。当然咯、哦，我三就是尽力甲大家争取，拢总是咱的好朋友吼、哦。目睭顾好，伊讲本来就拢咧顾咯，顾到今嘛吼，食到86，也够有成尖咧，真牛吼。啊，都甲顾好吼、哦，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互咱看清看明吼、哦。啊，咱游山玩水看空景，爱有好目睭才看会清看会明吼。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是五三吼，咱的这个吼好眼力中药一罐500粒，装青草60粒。啊拄啊，早时甲暗时甲食8粒加一粒，你都8粒加一粒吼。啊，咱拄会当食一个月份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吩咐吼，恁做恁卡咱的电话卡通吼，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买一组3500块，即马咧优待，优待啥？两组吼，爱7000块，但是恁今仔日主文买两组5000块，恁若甲咱买4组，10000块，佫加送你一组，时大中辈安尼多一组。存2000块尔，本来一组3500，即马买5组10000块，安尼一组存2000块。当然，咱跩时代长辈听到，唔只知影讲，紧着爱注文，紧着爱注文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

九五三时代中辈拢总会记哈，目睭顾好吼，唔好个提起，唔好个提讲了吼。目睭安尼看物件翻模糊咯，你也阁无要无紧吼。啊，都安尼目睭像电视切落去，看电视的影拢总变做两影三影，一字看做三字拢总唰唰唰吼。你会记五三好眼力来个食，互你吼，食个老老老也阁有条成尖吼。五三的好眼力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有伫咧收听，拢嘛甲恁欢迎，都有伫咧收听，拢嘛甲恁邀请，都有伫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五三的好眼力吼，要注文恁会记卡电话吼，啊，这个空间一步，康健一步。养生奶粉吼，一罐就是拢总1200块吼，两罐2400，咱才有价嘿。一罐拢总1200块吼，要做早顿，半晡时要做点心，暗时要做宵夜，拢总会使吼。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掺五谷粉，拢总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伫咱西里吼，啊，咱啊张女士甲咱所点播吼，大概呐上回去拢客真多菜吼，包括咱这张玉林大哥吼。啊，真正啦，进去训练吼，啊，等下今仔日有要上训练的有，今仔嘛是会过去轮背，啊，包括系统车拢总会过吼，啊，咱训练的当然，恁要注文的恁就是卡电话吼，交代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吼，啊，有正最好朋友听到还无选择来吼，拢总 OK 吼，中华河美新港刷西吼，河美新港刷西嘛叫阮后生拢会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交代嘿。不清楚就是问哦，清楚哈，0800-889953，来一支小雨伞。

谢谢谢谢哈，新生南路哈，咱的徐妈妈无问题哈，已经买两组哈，也够有咧优待，无我倒无买哈。你赶快，你都买四组，就是一万块，佮加一组，你顶工买两组，即马你佮买两组，当然哈，佮加一组你哈，马紧，反正都欢喜着，都要优待，大家拢装 OK。要吩咐电话做恁拨，要交管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不管你住哪里，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做恁问我清楚吼。啊，点歌像安尼，就是这么简单吼。啊，咱这个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总会记的。我拢讲过，啊，恁有助文产品，听这朋友你要爱咱的口音的电话，卡免定定好，拢得爱五三拨电话才随个记起来吼。即马你都吼。咱都放伫咱卡电话电话边，也是咱手机啊后壁甲打落去，这张名片甲打落去。我甲恁吼啊，这个电话拢总用名片印甲大大字，印甲大大字吼，咱拢总会记哈。啊，都恁交代，啊，个顶管个五三的相片啦吼，个五三的相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的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恁就是拢总会记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所有咱会记的无咱优惠吼，就是一定爱有卡电话才有准绳嘿。另外，这个水当当的五三八水亮霜吼，这吼就像安尼，啊，咱面好好黏黏啊，口红都安黏黏薄薄的吼，你拢总会记的哈。咱的这个水当当五三八水亮霜，这一罐吼，五十毛一罐2000块，一罐就是2000块吼。要甲咱注文的，恁做恁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啊，这个目睭油啊吼。一组就是一罐中药500粒，吃青草30粒。啊，你要吃就按两行做回落去吃，卖去开冤枉钱。真多听这边有啊，我倒咧吃什么叶黄素啊，吃有效无？目睭那蒙那雾那酸那涩，啊，目睭那来那看袂清楚。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一定紧甲买当吃的，无咱优惠的，恁就是卡电话吼，无清楚。您做您问问好清楚吼，谢谢。拄只伫咱树林吼，咱的这个吼简大哥吼，啊要爱咱的这个神气丸无问题吼。咱的产品你都有咧听，你拢话听我询问。暗时安尼规暗干那走便所走袂停，放尿放袂清气吼，倒伫眠床就想要放，脚都也无盘来到眠床脚，也无到便所讲啊尿就渗出来抓出来。规工输底裤换袂停，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甲咱这个吼膀胱各用咱吼神气足吼，啊咱膀胱所有条件的条，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五三的神气丸吼，这一盒2200块，你会记买当听买当过去，无清楚就是爱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谢谢感谢，这个中秋节到了开始。
饲细啊，若买中秋饼、食中秋饼，拢总我咧讲过，好吃归好吃吼，即吼热量较悬，啊，食一条吼，唔好食伤多吼，啊，包括中秋食油啊啦吼，统统油吼，啊，咱会记讲吼，凡事拢总同款，紧事看办，食物件唔好食，贪好食，啊，就天参一直推，这个都不对吼，谢谢。现场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要找我啥物？您做您电话拨，做您电话卡嘿，无清楚，隆重做您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哇，谢谢谢谢吼、哦，这拢总知影吼、哦，无分饭前饭后吼，恁家己顾好顾健康嘿，五三的好眼力吼、哦，拢总会记吼、哦。欢呼恁都有交代，就照恁的时间，拢总没有问题吼、哦。恁都甲电话记好清楚，后礼拜就是中秋节了吼，完了真紧了吼，确实真正吼。时间一天一天在咧过吼，咱拢总把握着时间啊！我呐爱做咱想要做的代志吼，啊，身体呐健康，身体呐过好，世界才是咱的吼。心态呐好，快乐拢总该去追求，该去找吼。这咱拢总会记吼，人吼卖计较吼，啊，都安尼吼啊，人甲人之间吼，会当啊，牛人咱牛人者，食淡薄啊，亏袂啊紧吼，啊，福气吼。拢总主人就家己一直挖过来吼，咱真真正正我都讲过吼，啊心善吼，啊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事吼。人我都讲过，牛人也好，爱有一个限度吼。啊，咱人绝对真正袂使生的吼。你甲看，唔好拢互当作理所当然吼，做虾米货拢总同款。啊，对待朋友，啊，咱都吼卖有害人的心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咱处处拢总为别人伫咧设想吼，啊，其实人敢知讲咱背后的辛苦伫倒位吼，咱拢总会记真侪烦恼，啊，有当时啊，拢总是安尼，家己都拢总替人操伤侪吼。其实吼，那属于家己的，咱来操，这拢总袂要紧，但是嘛莫过度吼，适可而止，安尼就好吼。谢谢，感谢现场的电话，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三品欢呼，三品祝文，拢总不用客气。宜兰吼，所有宜兰县吼，按大溪头城吼，包括宜兰市罗东吼，啊，佮有三星壮围吼，啊，佮有咱这宜山吼，啊，东山河、苏澳，这恁拢总交代，咱拢做叫红。红兴药房伫头城，红兴药房会甲您送到位，会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我拖去入高医，入三点钟吃一个药啊，等目睭愈无快
1: 啊。啊，就咱的目睭，你甲买当去吃，人个大家乌龙价，你要欠钱啦。
0: 我啊，我是要甲你点过，我得爱加十块有钱啊，啊十一块有钱啊，我加十领钱，十一块有钱
1: 啊。袂要紧啊。
0: 啊，哥，而且哥。
1: 哎呦，恁拢家己知影问题吼。
0: 啊，我听你的讲法哦，想要带你带，不过我钱有限啊，因为我靠我领钱，较有钱通买
1: 啊。哦，啊，当然啊，领着着爱顾，恁敢咱靠回来吼。
0: 系啊。
1: 拢总身体唔
0: 不。八岁啊。
1: 啊。
0: 我七十八岁。
1: 七十八岁时啊，少年爱顾啦。
0: 啊，目睭正对拢无啥看，啊，搁袂大变，啊，讲要甲你买种。QQ 动的有无？
1: 哦，迄、那个顺顺啊动，顺顺啊动，迄只要千五来呢
0: 啊！哎呀，我就讲买一盖千五块来食迄落，啊无拢。
1: 紧甲买只当食看卖啦。
0: 无讲安尼，我食迄消炎药啊，较也
1: 食。食消炎，食到尾啊，拢嘛闭结便秘。
0: 哎呀，食消炎药啊，唔好啊，食你迄较好。
1: 哎。
0: 啊，我就听拢听你的。
1: 啊，人拢真好过啦，啊无万赔啦，啊无闭结吼。你干那简单，我干那讲一个真简单的道理啦。迄放出来臭味毛对无？啊，你甲看你放袂出来，肠仔内面敢袂作怪？
0: 我伊在消炎面，要食会流屎，阮后生拢会甲我骂。
1: 迄唔好啦。
0: 啊，我就讲起在讲起做好用，我。
1: 嘿，咱这拢种天然青草吼，
0: 嗯，
1: 啊，甲水果吼，
0: 嗯，
1: 啊，落去抽精浓缩的，
0: 嗯，
1: 迄只才1500块啦呢
0: 啊。哎呀，我今麦就是讲买台湾食你。
1: 顺顺啊，当好啊！你住倒位？
0: 我三民区诶。
1: 三民区。
0: 哎呀。
1: 什么路？中道街啦，我唔知我诶。中道街过来咧。我都唔知我住址几啊，我爱食几多口。啊，你也唔知住址，我嘛无法度甲你寄。无安尼无法度，今日台有确定什么什么？啊，你这
0: 这用多个？
1: 嘿，嘿，啊，几楼？哦，安尼，啊，你讲好，我是先才甲你寄嘿。不要紧，我即久啊，甲你登记起来，时阵，互你收到嘿。好，无问题。啊，你什么名？
0: 你几块？
1: 千五咩？
0: 诶，千五 QQ 动。
1: 好，顺顺啊动，唔是 QQ 动。
0: 哦，顺顺啊动哦。
1: 嘿，啊，你叫做什么名？
0: 我林瑞芳。
1: 林瑞芳哟。
0: 哦，林瑞芳。
1: 啊好，好，再给你寄嘿。
0: 嘿。
1: 好。袂，好，谢谢。好好，啊，袂记诶吼，饭前暗时吼，食饭饱了，甲食一条嘿。
0: 哦好，安尼。
1: 啊，隔天起来就足好放诶吼。
0: 哦哦。
1: 好。
0: 啊，我倒倒一杯小。
1: 嘿，莫食消炎咩啦？消炎食甲闭结啦，啊，佫肠胃。
0: 我讲阮后生甲我骂，阮后生无法食消炎咩
1: 啊？对，啊后生甲你讲，咱着爱听。
0: 啊对，爱甲呛伊，等甲冻掉。
1: 嘿，啊你食这？
0: 啊，我爱倒卡吼，伊食落去会玻璃门有无？铁门的玻璃门，夹着块卡，他妈好关起来，等卡拢袂惊。
1: 哦好好。啊
0: 袂惊，我食电台。
1: 嗯，嘿嘿嘿嘿，好，好，迄个嘛爱顾爱顾，啊，这顺顺啊，当到时再给你寄嘿。好，好，谢谢谢谢，好。来，请讲。
0: 好舅舅，小鸟好舅舅。
1: 一只鸟啊，好舅舅啦。
0: 嘿嘿，对对。
1: 哎。
0: 好。
1: 好。
0: 谢谢啦，阿弥陀佛啦。
1: 哦，谢谢谢谢。拢总会记吼，迄消炎食甲真正便秘闭结的吼，拢总真正吼，啊西药真正食久来吼，啊真的是吼不好啦嘿。拢总会记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隆中电话做您靠通的0800-88-9953，无清楚无详细，就是问我清楚吼。三民区吼，咱这个林大姐吼，焦虑的时间来给你送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做会欣赏收听。后一点钟，故同款五三伫遮，甲大家来做伴，谢谢哦，感谢。

0: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准时收听每一工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咱的好朋友伫咧收听吼。咱的电话甲记录清楚，五三伫遮甲恁欢迎，甲恁邀请，伫咱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话、趣味台点点滴滴。做伙来分享啊！三点加入的好朋友，甲恁欢迎，甲恁邀请去，拢总会记吼。点歌啊，咱甲三点半吼，还佫有半点钟久的时间吼，还佫有半点钟久的时间，欢迎恁大家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不管啊，你要听什么歌曲，隆重啊，电话做您来上线，电话隆重做您卡嘿，谢谢，感谢吼。啊，现场电话大家会当隆重加入吼。啊，产品繁复，这发言话不清楚，会记得问好清楚，谢谢。老炸你好，
1: 我土城，真个咯，
0: 多几只土城。
1: 新北市，新北市。
0: 哦，罗先生，搞啥？
1: 搞啥？搞啥？变西瓜吼，迄个时间大。
0: 想唱诶？
1: 唔知影想唱，我无咧记
0: 诶。哎，我你无咧记诶，我叫较牛，我感觉记会着。
1: 啊，你等等到起放卖时间大啥子？
0: 哦，阿来车啦，阿来车嘿。
1: 啊，我先过来接来，来接。
0: 好
1: 哦。一个一个驾驾兵是靠吼，啊，这边是警棍的紧。
0: 你讲正边一个口，
1: 哎，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是口，
0: 哎，啊正边嘞，
1: 啊正嘞，结婚的近近，
0: 都是什么？你安怎讲啥？
1: 这个八卦的近呐，啊正近，我呢，这个近字吼，啊近字，这近哦，树根的近啊，哎，那个木字边吼，这我靠字啊，你啊你这。
0: 哎，
1: 阿
0: 这个这个这里我阁唔捌看过呢。
1: 我是不是无啦，我这个老岁啊，即摆是这个是较新咯，我唔知啊。
0: 这里阁敢那到正边一个口。
1: 哎，到边一个口啦，啊正边就今年吼。哦，根骨的根啦吼，哎，
0: 哦，还有这根，还有这根呐，还有这根呐，根呐，根呐，
1: 哎，什么意思？还
0: 有这根呐，
1: 哎，啊，什么意思？
0: 根我嘛唔知，是我知根呐，
1: 完了，
0: 靠吼，
1: 哎，
0: 还有这根呐，
1: 完了，啊，我请到你这里。我有两条，迄个什么，又在管，迄个
0: 点数，
1: 哎，是点数，
0: 嘿，
1: 迄个贵，
0: 五张会当换，洗衫粉啦，
1: 哦，五张哦，
0: 嘿啦，
1: 哦，好，谢谢啊，
0: 迄个这梗啦，人咧讲吼，譬如讲话吼，
1: 哎，
0: 讲话咱是不是有当时来讲，也要铺贴讲吼，
1: 对，每日靠多一
0: 句，对，迄个在讲吼，咱甲人讲话吼，啊有当时也歹感觉遐无聊对无吼，
1: 欸、
0: 啊就讲一下，即个敢若讲安尼吼铺一个路啊，讲一个笑话对无吼，啊再来讲着去正题安尼啦，
1: 敢若吹口乌安就对啦，
0: 嘿啦，啊这都这里有在梗啦，
1: 梗吼、
0: 哦，梗嘿，
1: 哦我较小无得。到
0: 底是阿这里面，嘿吼，跟咱这一个木耳饼对无吼？
1: 哎，
0: 啊，搁一个三斤半面的羹有无吼？
1: 哎，
0: 安尼倒起来，迄个意思同款啦。
1: 哦，
0: 嘿啦。
1: 哦，好，
0: 无要紧啦。
1: 谢谢
0: 哦嘿。
1: 啊，谢谢。
0: 哦，你讲要听七千大，我来找啦嘿。
1: 好，
0: 谢谢罗先生，好，谢谢。后来拢总就是爱卡电话吼。无问题啊！大家拢总有当时啊，就是较无耐性啦吼。啊，若听到我三在咧讲电话尔吼，啊，大家就电话挂了了，无法度吼。来一只鸟啊，好啾啾吼！这个高雄三民区吼， 中多街吼，这无问题吼，咱拢总甲你做安排。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咱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啊！这个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吼。伫咱拄只吼，啊，同大家吼，啊，来恁遐食豆干好了吼。哦，大家出名就是豆干哩吼。谢谢啦吼，咱的林妈妈吼，林妈妈你买咱的这个吼，啊，好简单，两组就是5000块对，两组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谢谢感谢。即马一组要买就是啥？食一个月份3500块，啊，五三当然甲大家争取着优待，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吼，紧把握机会吼，要互咱优待，卡手就是爱用，速度就是爱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五三的好眼力吼，要甲咱的目睭顾好，看会清，看会明，看会远，目睭金视是活灵灵吼，真侪时代长辈吼，咱拢总爱提起吼，本身你家己有糖分呢，你才是知影讲吼，这目睭无顾，你糖分引起的并发症。到尾啊！你到时真正目睭你个两眼看无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买当食吼。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即马买两组，特别优待5000块。老朋友内行的，会啊讲吼，10000块四组，佮加一组，5组则10000块，5组则10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哇，同中立区吼，来历啊，这吼来历你吼，这无问题。阮林先生会去甲你送吼，这拢总 OK 吼。啊，拄只伫咱这个吼啊，咱的好买咱的林妈妈吼，两组5000块着，啊，一组就是中药一罐500粒，青草60粒，啊，会记得讲8粒拢总加一粒吼，啊，一天食2摆。无分饭前饭后，拢总无问题吼。这个好买，今仔日有阮后生，今仔日会过婚姻关，今仔日会过吼。啊，有要去轮背吼，才会先刷给你送过去，这拢总 OK 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目睭顾好吼，迄真正吼，规工目睭那天金八金就安尼。手巾啊，卫生纸揢条条啦，要擦擦袂停吼。啊，目睭看物件看字吼，一字看做两字、三字，看做双影吼。你拢总会记吼，目睭伫咧特步，你着爱甲顾吼。啊，目睭点点，目睭涩涩，目睭看物件雾雾吼。五三的好眼力，迄人拢真好顾，你嘛甲买当顾吼。无恁学罗盖得志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组食一个月份吼，听这边会记吼，五三的好眼力，每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吼，即马特别甲大家争取吼，咱拢总会记吼，每两组优待5000块，啊，你若内行的，会啊买吼，啊，4组10万，咱就是搁加上一组，所以是5组10万块，所以是5组10万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也过15分咯、哦。要听你喜欢听的歌曲，就是爱卡电话起来吼、哦，啊，拢总会记吼、哦。要听什么歌曲，拢总 OK 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要予咱优待，恁就是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坐。嘿。嘿。嘿。好，
1: 我听着，好，阿芳你头，我听着会鸡尾陪唱。
0: 啊，你叫我点的，啊，你搁鸡尾陪唱。
1: 系啊，啊，好听啊。
0: 哦好。
1: 啊，我会乌白箱啊。
0: 哦，唔免乌白箱。
1: 因为暗时啊，吼。啊，嘛免。好，阿芳搁你头。
0: 唔免乌白箱，唔免乌白箱，
1: 人。
0: 人正排条吼。
1: 啊，谢谢啦。
0: 好好好。
1: 讲讲。
0: 顺顺动，顺顺啊动，顺顺啊动。好啦，顺顺啊动，我知你有讲，我知影吼。好好 ，OK 吼，好。好好好好好。好啦，好啦，好 ，OK 吼。好好好好好。喂，你好，来坐。
2: 喂。
0: 哎，老张。哎，你好。哎，陈太太你好。
2: 哎，要加点一首歌。暖暖鸡尾声。
0: 谁唱的？
2: 谢依霖。
0: 哦，来坐下。
2: 哦，谢谢。
0: 哦，你讲晚林了。好，来坐下。
2: 谢谢。
0: 谢谢，好。好、哦、来，晚林陈太太吼，暖暖起白声无问题吼，较等下车到我来甲你做安排吼，拢装电话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嘿。产品繁复，产品主文吼，像安尼，若要点歌卡电话起来吼，拢装 OK 嘿。 七经大过乱乱起白声吼，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新北市土城区吼，啊，咱罗先生啊，罗先生给咱所点播的歌曲吼，啊，这个七经大。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

0: 谢谢，在咱这个中和哈，咱的这个哈，简妈妈无问题哈。一组就是一个月份，咱拢总食过，拢总知影吼。啊，买两组就是吼，两个月份，一组3500块。你甲咱买两组，即马优待就是5000块，即马优待就是5000块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新同学、老朋友，你拢总问我清楚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迄真侪是糖分管理爱要紧，糖分管引起的这个吼。啊，并发症，目睭两眼看无真多吼。你会记讲，甲咱目睭拢总顾好吼。53的好眼力吼，每一组就是食一个月份3500块，咱特别清楚优待。每两组，咱就是优待你5000块的。喂，你好来者。
1: 我怎你好？
0: 你搞啥？搞啥？
1: 我卡足久啊，拢无你无闲，我食饭。
0: 啊，都拢人咧煮饭，得爱炒煮煮。
1: 哦，我是讲要点歌，
0: 即阵点
1: 也
0: 上万无。
1: 拄啊，也
0: 过
1: 拄啊
0: 好咯。
1: 我要点迄个高林龙桥100号。
0: 冬天里的一把火啦，我讲了一把火。
1: 无点邓丽君的迄个火力棍再来啦。
0: 啊，你唔是过，你要过一把火，又要过火力棍再来。
1: 我点一把火好啦。
0: 三心两意哦。
1: 袂啦，啊，你迄个高林龙桥的啦吼。
0: 对对，冬天里的一把火啦。
1: 对啦，
0: 爱记哦清楚，你刚才要讲点一把火，大家嘛一把火。
1: 好啦，
0: 爱讲冬天里的一把火。
1: 好，
0: 你较冷了呢。我早时暗时有较凉了吼，咱拢总会记吼，这个吼有格局的人，有大格人吼，袂去讲人尻川后话啦吼，啊嘛袂去揭别人的秘密吼，啊揭出来伫咧讲互正人听吼。啊，咱总伫咧换着家己吼，袂输干那真牛即存在感吼、哦。做人吼、哦，讲话爱知影分寸吼、哦，即拢总一个人爱有教养，即真正真重要吼、哦。唔好吼，啥物代志、啥物话拢拖咧乌白讲吼，咱拢总会记吼、哦。凡事我定定拢讲过吼、哦，啊，咱家己吼、哦，共留一个面对皮。我等于甲家己留一个套路吼，这个真的很重要嘿。谢谢，感谢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53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今仔国历9月16，今仔是拜三，哇，日子真水吼。适合嫁娶纳彩，借书祈福，开工出货，当土上娘，安床做灶，立处安香开市吼。禁忌就是破土安葬，冲着上帝的80岁煞当兵。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午时、未时，喜神伫东南平，灾神伫正南平吼。明仔是国历9月17号，拜四，旧历是8月初7吼。下着借书回亲友，进出口做灶。禁忌就是开市过厝，冲着上市的。79岁煞不平，明仔吉时伫丑时、卯时、未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东南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53吼。来，拄则咱园林吼，陈太太点播《暖暖琵琶声》吼，做伙欣赏收听。

哇，谢谢哈、哦，秀珠也这牛先生哈、哦，伊讲哇，真正好用，这救筋的实在好用，安尼吼，独家安尼吼，两点救筋吼、哦，啊，你咧讲补骨精水都有买等阿咧过吼，真正更加啉一包了吼、哦，素食叮当吼，救筋的拢装做一个好去吼、哦，咱拢装会记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盖好补骨精，盖好补骨精吼，咱隆重的记吼，盖好补骨精吼，这一盒30包，一盒30包，啊，一盒隆重就是吼3000块吼，一盒隆重就是3000块吼，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卡电话吼，诶，这个溜溜球球靠一对目睭吼，甲咱的目睭隆重顾好好吼。都你家己上清楚了吼，目睭安尼吼，天金着目睭酸涩，目睭点点，目睭愈看愈雾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力，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同背地吼。咱的这个啊，罗大姐给咱说点拨，冬天里的一把火。

谢谢哈。逐天那甲大家做伙，恁来敲电话点歌，那会当甲大家安尼吼，拢总安排恁要听的歌曲，因我三嘛拢会感觉真欢喜吼。啊，我拢讲过吼，活动就是啥，恁住伫倒位，啊恁敲电话起来，当然除了点歌以外，咱开讲者、俏谈者、破道者，包括恁较早哇，有影你甲看像拄只，啊咱的这个吼。啊，三民区的这个赖太太吼，哇，讲到老公，包括两个啊，少年共同奋斗打拼，安尼吼，你甲看卖吼，啊，开米店吼，开这个吼卖米的吼，啊，做批发的吼，啊，个吼，啊，做里长娘啊，啊，里长服务吼，啊，会当做六届，哇，这个真的不简单了吼，哇，这吼四年得爱选一摆呢吼，会当安尼连任六届，这当然就是吼。啊，相当的服务品质好，同款你甲看十一月二八就要选举了吼，咱就是爱记甲手中新鲜的一票吼，我拢讲过吼，爱好要做代志的，有牺牲奉献的精神的吼，咱拢总来甲支持吼，谢谢。当然爱记爱咱这块土地吼，台湾人支持咱吼。啊，咱台湾人爱记团结，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是上界要紧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这个好眼力拢总是听众朋友恁大家安尼吼，叫咱得来争取的吼，啊我拢总争取到了吼，啊无咱优待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咱会记的。年纪伫咧增加，哦，较早目睭金细细瓦零零，即马目睭白金，目睭点点，目睭涩涩，啊，看物件就开始翻雾吼。包括目睭若白金，目油咧四线流，目睭西高加目头，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力。中药八粒青草一粒。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吼，你会记吼，一天吃两摆，一天吃两摆，饭前饭后拢总 OK， 无分饭前饭后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要让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瓦零零；目睭白金，哇！目睭前就一只蚊啊，先赶赶未走，赶未离吼。咱的好眼力甲吃了，这只蚊啊自然就走，这只蚊啊自然就无去吼。拢总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会记的一天吃两摆。一天吃两摆吼，啊！这犹太无等人，阿妈滴要结束了，阿妈滴要结束了吼。有要注文呢，拢总会记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恁就是问我清楚吼。要甲咱主文呢，拢总会记卡电话去0800-88-9953。甲咱的目睭顾好，恁若流目油的，三工一礼拜，三工一礼拜，无你知影吼，无你学了解得志吼。目睭顾好去，谢谢，感谢。

谢谢谢谢，感谢吼。啊，这个咱的导流的接接走变数，拍一个卡枪，酷酷扫电解力，闪流串流吼，啊流拢总禁袂掉吼，啊流那放完得阁闪两滴啊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神器丸，这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拢总会记的，恁都甲买食吧，体验看卖。您拢总甲买食吧，体验看卖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会记吼，逐工都安尼你甲看，暗时倒伫眠床看，你安尼起来便所走几抓咯。啊，毋免讲吼，啊，莫欺骗咱家己，家己拢清楚。岁数若有来吼，我总着副身体拢总开始吼，伫咧退步，伫咧退化。啊，你着爱怎好顾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我三推荐介绍，神器丸人拢怎好顾，啊，你嘛爱怎好顾吼。无咱有代，恁着是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目睭油啊吼，本来就在吃，一组一。个月份3500块，咱的跩好朋友，恁拢总知影吼。啊，即马咱特别甲大家争取着了吼。恁的建议，我拢总甲恁争取着了吼。无咱有待紧把握机会，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你即马甲咱买两组，咱特别有待5000块吼，安尼就差2000块吼。恁要反复的，做恁电话拨，做恁电话靠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做您交代，做您欢呼的，谢谢。

谢多谢。诶，咱的张妈妈会讲上安心，真正莫怪咱这个清水的蔡大哥拢咧讲吼，胸坎白白杂杂吼，真正袂剃光的吼，安尼暗时咧困吼，安尼定定安尼袂输干那只重石头地条，咧困定定亲像安尼吼，雄雄听干咧吼，变青光青起来，心肝轴安尼吼，定定安尼亲像尖在正尖在咧位，这你无无要无紧吼，咱的这个胖脯爱甲顾好吼，咱台湾国宝牛掌加上着。Q 的翅吼，因为讲啊，我倒咧食 Q 天无同款咯，今嘛佫较新的吼，牛掌加上 Q 的翅的结合吼，要甲咱即个胖脯啊顾好，袂输干啊加香料的莫打的吼，咱拢总会记的吼，咱的上安心，这一罐90粒，一罐3000块，你到暗时要困个减3粒吼，包括做咧起来都喘平平。较早50斤、100斤，打你拢拢走，面袂红，气袂喘，即马敢那平平路咧行着喘平平。五三推荐介绍，咱诶上安心要甲咱即个胖脯啊顾好吼，一罐就是拢总3000块，好物件都爱吼，恁食过起来甲咱赞声做见证吼。啊，目睭油啊，恁也无注文诶，就爱紧哦，咱油袋拢总无等人吼，一组一个月份3500块。现在给大家争取到2组5000块，你没有注文，买四组，买四组10000块，我又加上一组，总共5组10000块，总共5组10000块，会算爱会读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播，2点到4点，好朋友要跟您讲再见了吼。啊，咱会去吼，节目到5点，啊，恁会当卡电话卡到6点吼。有要找我三个电话做恁播，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现场电话做恁卡通吼，感谢您。

0: 未嫁未嫁，干妹妹。
1: 啊，今麦食了安尼，看了加正清吼。
0: 我新妇就靠咧背手机啊，讲看到一查得多，我也知。
1: 看到查得多吼。
0: 嗯。
1: 嘿，然后咧背手机啊，人嘛爱休困，你看啊，无吼，目睭会反雾去咧。
0: 哎，嘿，包括颈椎，当家要打倒。

0: 伊讲，我问伊讲，食了袂歹啦，
1: 食了袂歹吼。
0: 嗯，
1: 好啦好啦，谢谢啊、喔、嘿。
0: 好好
1: 好，谢谢。你甲看卖吼、喔，迄新妇食了好，佮报新妇食，新妇拢咧背手机啊吼。迄真侪即马少年啊，拢嘛安尼。啊，你着背手机啊，买休困吼。啊，这即马你甲看卖啦吼、喔，1万块5组啦，本来得爱偌济，17500啦，即马才10000块尔，来去差差。7500块吼，咱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在倒位拢同款。恁就是爱卡电话吼，拢总知影，啊都差较侪着吼，钱拢总会叠米呢，钱拢总会叠米吼，无咱优惠的，恁就是紧把紧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这旧金的有影大家都学了吼，这吼骨头够用吼，钙质补充18以外吼，迄特别真熬救的，救甲艰苦一挂，救甲目屎流目屎滴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钙好补骨精。那救紧的吼，你随甲啉落去，一下速食叮当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咱咧在时代中辈吼。会记得讲，恁都要找我啥物，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啊，产品就发量发无清楚，问我清楚。啊，谢谢啦吼。我若听到吼，啊，阿罗讲爱用我啥嘛，佫生做佫会看的吼。咱都吼，恁惊电话拢总记袂起来，啊，我就甲恁准备吼，咱名片顶悬吼，迄干那印电话大大哩，过来就是边啊我啥的相片吼。啊，所以讲吼，看会到我啥。啊，个吼电话号码免惊会袂记会去吼，较有岁数来啊，真正袂好笑的吼。啊，咱拢总甲恁准备好吼。你主文产品啊，要改咱的这吼啊相片，啊要改咱的扩音电话，你做你交代，拢总唔免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谢谢，感谢。

谢谢谢谢，感谢多谢哈。无清楚就是问哈。南投这拢总像都叫陈笋嘛，是南投的哈。啊，包括草屯，咱都叫啊草屯甲国姓拢总叫这个哈。啊，咱的万寿堂药房给你送。啊，你那南中华、园林、永靖、产尾、宝岛、溪州哈。啊，包括伫咱德堂哈、鼻头这拢总叫。啊，金河堂药房的去给您送到位吼，您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吼，无清楚就是爱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目睭那铁金手巾啊卫生纸无停，七袂离吼，都安尼目油一直流，五三的好眼力三工一礼拜。拢总要甲你老目油的连金链土蛋雕吼，包括目睭铁金、目睭生涩、目睭点、目睭模糊吼，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迄大家都称赞，大家都学了有回来吼，真侪时代长辈吼，都安尼像安贵贱啦，伫咧交换吼，目睭皮张，手骨难甲软软的，都安尼目油吸袂停吼。把咱的目睭顾好，互你看会清、看会明、看会宽。目睭金细细、活灵灵，好朋友拢总知影咱这目睭药啊真有效。一组3500块，即马阁争取优待，你买两组，咱就是优待5000块；买两组，咱就是优待5000块吼。现场电话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就是爱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一组食一个月份，一组食一个月份，买两组，即马就是优待5000块，你甲咱买四组10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组，要阁加送你一组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你都做你卡电话吼，唔免客气吼。啊，照恁的时间又带给您上到位吼。伫咱这个吼啊，新生北路吼，咱的徐妈妈谢谢啦吼，嘛是再次甲你讲谢谢，拢总安尼食好吼，真正吼。做功德，甲咱斗介绍，迄运动伴真多吼，拢无咧听来节目。但是即马吼，迄若食完，就咧问讲啊，当时有个优待吼，啊那优待会记甲阮讲。啊，当然咱嘛要拜托大家，你若有报人食的吼，像即马优惠的，你得紧甲讲，优待无等人吼，优待无等人吼。这个婚礼的吼，所有婚礼包括伫咱哪来岛南岛六。包括伫咱这个吼，土库好买吼，西丽吼，啊，润贝气筒，这拢种，阮后生会送吼。今仔日阮后生会过吼，啊，恁有要注文的，再做恁交代吼。包括大西麦料，啊，四鹅吼，啊，咱原浆，这拢种同款，恁就是卡电话就无唔丢了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你都交代吩咐，咱就拢总直接甲您啊，照有时间甲您送到位吼。啊，那伫咱彰化市这拢总叫红星有帮上吼。太平代理乌日无风，太平代理乌日无风，这拢总叫
太平东新有办五有书家会给您送到位去，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谢谢，感谢。

0: 哇，谢谢新北市罗州吼，这拢总啊，阮林先生甲你送吼，这个康妈妈这无问题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靠通吼，唔免客气嘿，恁做恁问吼，无分饭前饭后，拢总会记的，你着中药八粒，甲青草一粒，安就会使吼，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你爱记个卡电话嘿，谢谢，喂你好来接，喂，
1: 哎五三吼，
0: 哎搞早，
1: 啊搞早搞早，
0: 哎，
1: 啊我要家己讲，要了解讲看，这身体原理那无讲，报告这啥卖？
0: 有啊，一暗两千里，我逐天拢有讲啊，
1: 有讲哦，
0: 嘿，一暗
1: 头前那我无想说听着，
0: 一暗六十粒，2200块，嘿，大家吃，大家学咯。
1: 啊，这我听到才介意呢。
0: 有啊，介意在高龙。
1: 啊，是我三星期完吼。
0: 哎，
1: 啊啊。
0: 你收机啊，禁掉，才袂响声。
1: 有靠有收音，我才甲你买。
0: 好咯好咯，爱国爱国嘿。
1: 啊，你讲安尼，你讲这话，我才介意。
0: 谢谢谢谢。
1: 感感心感心。
0: 哦，谢谢谢谢，感谢。好来，谢谢吼，拢总得爱国，拢总得爱国吼。啊，顾身体上重要啦。咱吼都是家己的身体，才是家己的啦吼。啊，身体若无用，惊你讲吼，财产偌济你甲看，啊，看会到嘛，开袂到吼。所以讲吼，会记的，拢总自己的身体自己顾吼，拢总会记哈。无清楚就是问吼清楚吼。啊，这个产品反复，食法用法你无了解无详细，拢总会记打电话问吼。好眼力一组3500块，咱甲大家争取大优惠吼，买两组，即马就是优待5000块。你若甲咱买四组，10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组吼，要阁加送你一组吼。无清楚拢总爱问吼，大都两镇，包括伫咱沙鹿、五车、清水、大甲、大安外埔。这拢总会叫信辉药房给你送吼，沙鹿火车站前信辉药房拢会给您送到位。啊，你唔好阁等到邮袋结束，你甲看嘛吼，一组3500，啊五组即嘛10000，啊你若无邮袋，一组3500，五组得爱偌济？17500，即嘛买五组10000块，点数不过照价给您，点数不过照价给您吼，做您交代，做您吩咐吼，无清楚。恁就是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吼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恁就是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即马时间是4:20吼，拢困起床起来了吼。但是即马我想做时段中陪真。正巧伊讲，我伫你时来卡买晒，同款即个电话着，你是同款你交代，拢总咱的服务人员拢会接听吼。啊，包括较等的5点接无线，我三我等的详细甲你问，我会接电话接到6点，即拢总会晒嘿，谢谢。

谢谢哈。这目睭吼，拢总爱搞啊目睭油啊，这无分饭前饭后，真侪时段中，我都有咧食，我都人咧讲什么叶黄素，这安尼有效无？我都甲你。

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啊，邮袋当然无等人，好感的老朋友嘛，拢总知影，一组就是写一个月份吼，中药500粒，青草60粒，一早时8粒加一粒，暗时8粒加一粒，一天你加食2摆。一天你甲食2摆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拄只电话有甲恁接无到的吼，麻烦恁再搁卡者，再搁拨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代理来新增吼，这无问题啦吼。国力去到19架了，我乃唔知吼，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甲你送。老朋友就知影讲吼，诶，当然优待差则多吼，一组就是3500块。听众朋友听好斟酌，无唔对，你无讲唔对。五组本来就爱偌济，17500，即马咱甲你买五组才10000块。本来一组3500，五组那10000块，即马一组等于剩2000块呢，然后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睭那铁金，目睭前直接盲啊！我到倒，伊就倒到倒，赶赶袂走吼。人咧讲的花纹症、白盲啊症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互你看会清，看会明，看会阔，目睭金细细。瓦零零五三好眼力，五三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电话有接无到，麻烦恁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产品无清楚无详细，就是爱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目睭金清明，目睭金细细，瓦零零五三的好眼力吼。有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直接甲恁寄到位吼。啊，那伫桃园、大桃园地区，包括伫咱嘉南、台北市、新北市吼，这拢总阮公司北部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

0: 啊，迄位个拢一针尔啊，过就好了啦。
1: 也别安尼啊呢。
0: 嘿啦，啊过去就好了啦。
1: 迄
0: 袂要紧，袂要紧，嘿啊。
1: 袂要紧咯。
0: 嘿啊，啊叫伊吼，啊可能上班工课压力较大啦。
1: 嘛，啊都啊在上班，啊都啊那安尼暗时上到家哩。
0: 嘿，袂啦，袂要紧啦。
1: 迄袂要紧啦。
0: 嘿啦，袂要紧啦。
1: 一讲看有油啊，
0: 是毋是？袂啦，袂，迄袂要紧吼。
1: 安
0: 尼哦。嘿啊。哎呀，啊你够早起来了哟！
1: 哎啦，
0: 哟哟好哟！
1: 哎呀，好啦！
0: 有当时啊，边开就免乌白开吼，对不？
1: 哦哦，
0: 嘿啦。
1: 哦，好，唔免加就对。
0: 唔免啦，唔免吼。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哦嘿。
1: 哦，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吼。这个拢总的记吼，目睭甲顾好，超顿吼，超顿这个吼，咱的陈妈妈吼，当然咯，五组就是一万。当然甲买起来了吼，叫万寿堂药房来甲你开过吼，草屯遮拢总叫万寿堂药房甲你送到位吼，一组食的一个月份，一组食的一个月份吼，3500块无唔对吼，啊你即马买两组就是5000块吼，啊那五组一万嘿，家己算家己赌嘿，无咱又带恁就是近百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嘿，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恁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甲咱的目睭拢装顾好，目睭铁金都目油吸袂停吼，吹风啊就安尼吼，目油吸袂离，甚至吼目睭西高黏黏黏，你爱食有效的五三的好眼力，真侪好朋友有啊有咧食，啊就食无效，你食无效开完拢钱，你爱食有效果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郭先生吼，伫这个伽马那川中正路，这无问题吼、哦。这叫万寿堂药房拢会甲恁送吼、哦。这个一组就是3500块，买两组，买两组5000块，买两组优待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隆重会记哈，目睭顾好吼。真正会记的，人拢知好紧趁优待吼，拢总紧欢呼紧注文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谢谢。

谢谢清水林妈妈吼，哎呦老朋友了，有影吼。伊讲哎呦，即马都好困吼，啊那明明啊听，迄目睭油啊油带，当然更加买起来吼。啊毋是咧无钱吼，是有当时啊困困啊听，油带拢总无买着吼，五组一万无毋着吼。本来一组3500啦，恁家己算，家己读嘿，家己去算，家己算个清楚吼。即马买五组一万块吼，安尼一组等于存2000块了尔吼。谢谢，时间嘛已经到站了，歹势哦。刚才我三家姐接电话，拄只啦，可能接无着，才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五三的好眼力吼。特大家清楚吼，啊，这真正差真多吼，啊，你要甲咱欢呼，要甲咱祝福呢，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谢谢感谢。时间到站了嘿，啊，若要出去运动的吼，天较光才出门啦吼，啊，早时暗时已经开始咧凉了吼，爱记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吼，啊，拢总会记吼，那都吼，啊，要出门穿较兴，穿较光亮的衫嘿，谢谢。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时间到了，要找我三麦较等的，我会接电话，接到6点吼。所以恁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嘿。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有喙手的观世音菩萨》。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故事。伫元朝的时阵，江西省景德县下腰乡有一个大善人，伊的名叫做林子清。林子清伊的厝里有开一间工厂，真大间，专门伫做灰啊。工人是有30几个人。林子清伊是一个信诚的佛教徒，伊早暗拢爱念经礼佛，伊做人有那真仁慈。工人若是有困难，伊拢会斗解决。工人若是有辛苦病痛，伊拢叫工人都爱休困、爱静养、月风照算。所以伊个工人伫做着工课，拢特别认真，做出来灰啊嘛比别人较水。伊做人度量真宽，伊乐善好施，亲像铺桥、造路、救济贫民。若是遇到出外人，也是有困难，伊嘛是帮忙贴地。有时若遇到人伫做歹代志，伫非非乱做的时阵，伊有那会苦口婆心讲一寡道理予人听，劝人都要改过向善。可是嘛有真侪人毋知影好歹，道理分袂清楚，将好人甲伊看做歹人。有一天林子清，伊看到一个工人伫雕饰一个女工。林子清伊就责备这个工人，这个工人伊煞见笑当受气，记恨伫心肝内，准备有一天要杀林子清。但是林子清伊根本拢唔知影，伊唔知影有人要暗算伊啊！伊同款逐日念经礼佛，有一暝伊在困的时阵，伊梦到观世音菩萨甲伊讲：“你是佛门的弟子，以后若是要出门，爱穿袈裟出门。”第二天林子清伊起床的时阵，就将早暝迷茫的代志讲予伊的牵手来听，但是两翁仔某拢摇袂出是啥物意思。伫迄中昼，就有人摕一张批来，原来是伊妹婿要做60岁的生日，来邀请林子清因翁仔某都爱去互因请。本来这是真平常的代志，但是真拄好伫伊迷茫了后的第二天。林子清伊是信诚的佛教徒，真正伊就听观世音菩萨的指示， 伊要去甲麦西做60岁大生日的时阵，伊就真正穿袈裟出门。林子清伊行到半路的时阵，忽然间伊看到过去回接碑过的工人，手拿来刀，伫树篮内中走出来要杀伊。可是这个工人，伊来刀也会起来，但是伊安怎出来都杀袂落去，好亲像有人将手甲伊勒掉的同款。林子清伊就甲迄个工人讲：善恶是盖在一念之间，恶念那是起，魔鬼就会变身；善念那是起，就有护法神在庇佑。行善甲行恶关系到你一生的幸福，佮关系三地人的因果循环。希望你做代志爱善思而行。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毋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再个讲，额头三尺是有神明，要做代志的进程，心肝爱大声望看咧，看有违背良心无？那是违背良心的代志，损害人的代志，也是卖做有较好。你若是无爱听我的苦劝，到尾啊，你一定会受到责罚。林子清伊讲完尔，无爱阁插这个工人啊，伊活咧，就去家己外婿做生意啦。伊回来了后，将今仔日发生的代志讲予伊的牵手的听。伊的某讲好佳哉，感谢菩萨佛祖的庇佑。林子清的工厂有30几个工人，拢在做灰啊。有那爱有大下游，有一处连连拢落雨。林子清的工厂真拄好，是起伫山脚哩，连续落大雨，土会松，有时会崩山。非常奇怪的代志，搁再发生啊！本来是落雨的乌阴天，无张无地煞好天，搁出日头。山边的所在忽然间煞火光万丈，观世音菩萨伫迄个所在出现啊！观世音菩萨搁有发喙手，看到的人拢大声喊叫，讲紧来看哦，紧来看！观世音菩萨搁有发喙手，一个喊话落去到底。全工厂的工人拢走出来看，真正观世音菩萨有发喙手。伫这个时阵，山顶煞崩山，崩山连落来石头甲土，正拄好来嵌伫这间工厂里。工厂虽然是倒去啊，但是人连甲一个人拢总无受伤。崩山了后，发喙手的观世音菩萨都无看到啊。原来是观世音菩萨知影会崩山。伊为着要救人，才故意显化有喙手，互大家去喊话，人才会赶紧走出来看，安尼才袂去予崩山地势。即阵便啊做非啊事业的人，拢服侍有喙手的观世音菩萨，就是因为观世音菩萨超工显化出来救人诶。咱普通时所服侍观世音菩萨，伊就无发喙手啊，只是做非啊的人。为着要报答菩萨救命之恩，所以拢服侍有喙手的观世音菩萨，原因就是一家

工业社会，时间都是金钱。为着要争取时间，为着要要求工作效率，即阵的人生活是愈来愈紧张啊。电脑的诞生，就是要补充人脑的不足。可是电脑有哪爱用人脑去控制？那是无用人的头脑去控制电脑，安排电脑。电脑根本是一项的废物。那论一个真，是人脑万能，不是电脑在万能。不过人的头脑会随着人的年龄渐渐退化，食愈老，记忆就会愈歹。年龄若是愈多，头脑的毛病嘛是会愈多，会感觉无记忆、歹脾气、搞性地，头壳会戆，头壳会疼，人疼、人神、人疲劳。严重的颔骨仔筋会酸，后脑会安尼戆戆、荡荡、疼疼，颔骨仔筋会安尼哔哔叫，到尾啊，煞引起中风，昏迷不醒。半身不遂，那变成半身不遂，这算是好运的。人生那是到这个地步，讲起来是有够悲哀。千万的家财，亿万的富翁，也只好目睭金金，人上中，简单言而已。留在人生中的是危害众生。为了要预防悲剧的发生，补充人脑的不足，写遗书、中遗书。拢一直在研究什么药啊，有法度补脑、健脑、预防中风。研究的结果，就是第一，爱顾精气神，予咱人的体力充足，寿命延长，尽量唔通去予老化。第二，就是爱注意血管的硬化，爱保持血循环正常，参像血高、血流、血压相关。血压伤过低，这拢总无好。这不但会影响头脑，佫会引起中风症。第三，若是要保持头脑会清、头脑会明，要消除头壳戆、头壳疼、颔骨仔筋酸，一定是要注意脑灵素、脑血的分泌、脑部的营养、脑部的氧气、脑部血的循环是毋是拢有正常？安尼才算是十全十美、万无一失。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商服务。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糟糟闷闷胀胀痛痛，胃酸过多，时常会拍腹肚、闹腮、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块，内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脾健胃灵，胃能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就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商服务。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当中人生灵芝茶，咱的身体就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松芝精，唔那卡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卡唔惊。咱的当中松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7cc，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中。

什么是真仙，什么是假仙。真仙甲假仙是决定伫一个人伊做某一项代志诶动机里，伊所表达诶行为决定是伫基础。即嘛，我就先来讲一段小故事，来解说真仙甲假仙。有一天，第一，伊伫一条真偏僻诶小路里，伊看到有一尊诶佛祖，互人等伫路中央。莫非这尊佛祖是囡仔伫耍诶茶壶啦？已经是真久啊，满身拢是哭来哭去的伤痕。第一，伊心中在想：什么人遐尼无礼貌，遐尼无敬心，将佛祖改等伫路中央？第一，伊就伸手，就将迄阵的佛祖改捡起来，伊看看咧，搁将佛祖甲放伫路边咧。第一，伊心中在想：安尼来来去去的车辆，都未去到着佛祖啊！来来去去的人，都未去打到迄尊佛祖啊！第一，伊将茶壶啊，甲放伫路边了后，伊有哪走啊？第一，伊一个走了后，天开始落大雨啊！迄阵茶壶啊，气候好是安尼，啊甲淡漉漉。伫这个时阵，王二伊来啊，王二伊看伫路边有一尊真旧的茶壶啊，气候好啊甲淡漉漉。王二伊疑心不忍，伊一直在找看有杂货的物件无，可是路边拢找无杂货的好物件，干那一卡破鞋啊尔。王二就伸手将迄卡破鞋啊给捡起来，伊将破鞋啊甲嵌伫迄阵茶壶的头壳顶。王二伊有那赶路走啊。王二伊一个走了后，换张三来啊。张三伊看到路边的茶壶啊，头壳顶放一卡破草鞋，张三的心中在想：破草鞋。他会使甲放伫佛祖的头壳顶面，啥物人遐尼唔捌代志，遐尼无礼貌。张三伊伸手将迄双草鞋甲伊摕掉，张三伊将鞋啊摕掉了后，伊同款赶路有哪走啊？张三伊一个走了后，换李四来啊。李四看到路边有一尊茶壶啊，气候来来去去的车辆，碰甲规身躯拢是绿瓜糜。李四伊赶紧将迄尊茶壶啊。甲捡起，放伫一个大树体的篱笆边。李氏伊同款有哪走啊？李氏一个走了后，大树体的主人唐五伊倒转来啊。唐五伊看到篱笆边有一尊的茶壶啊。唐五伊心中在想：啥物人遐尼不敬，将佛祖乌白蛋？唐五伊就将佛祖甲伊捡转去洗好清气，然后佫摕去布拉店，叫人重新甲伊喷擦。伊看好的时节，将佛祖改放伫佛道顶，伊逐日真恭敬烧香奉敬。空中的好朋友，你听完这段小故事了后，你感觉第一、王二、张三、李四、唐五，因五人的善心甲因的功过如何？今麦咱来讲第一、王二、张三、李四、唐五，因五人所做的行为。甲行事的动机来判断伊的善心甲功果的分量。第一，伊看到路中央有一尊真旧的茶壶啦，伊惊茶壶啦去予车搞着，也是予人踢来踢去，这对佛祖真不敬。伊将路中央的茶壶啦捡去路边放。第一，伊行事的动机是出自善心甲敬心，可是伊所做的行为。善心甲敬心拢做无够。王二伊看到茶壶啊，爱受日晒、受雨压，伊捡一卡破鞋啊来嵌伫佛祖的头壳顶。伊所做的行为是唔对，因为所穿过的破鞋啊，他会使来嵌伫佛祖的头壳顶。但是王二伊行事的动机是出自善心，是好意。

因为路边只有迄棵草鞋尔，若是要论果来欣赏，王二伊毋免受处罚，伊有哪会使加奖？张三伊看到查甫拉头壳顶有一棵破草鞋，伊认为这对佛祖真不敬，伊赶紧将破草鞋甲摕掉。可是破草鞋摕掉了后，佛祖都有哪爱阁受日晒雨压啊？伊对佛祖有敬心，可是伊的敬心无够。二是伊看到路边的查甫拉，去予来来去去的车辆，喷甲规身躯拢是落汗糜，伊赶紧将查甫拉提起人的篱笆边。伊的善心，伊的敬心已经是发出来啊，可惜伊的功果做无够。耽误伊将查甫拉捡转去洗好清气，阁重新改喷擦，看好时日甲调摆，伊的善心甲敬心拢超人一等。伊个功果，有若做有够啊！空中个好朋友，你个看法是如何？

今麦我来介绍一味真普遍，差不多大细汉拢总捌，阁会当治疗真侪项病症的青草药——普瓜草。普瓜草若是农村人出身的，大部分拢是捌食过。田里若是收冬了后，免偌久就会发真侪。风高野外有若真侪，伫还未成熟的时阵，食着是苦苦酸酸；但是若变黄色的时阵，食着是甜甜甘甘。普瓜草还佫有一个名叫做丁人啊草。普瓜草是有两种，一种会食得嘞，啊一种袂食得。但是两种拢会当做药啊，不但是会当做药啊，佫是真好用的青草药。普瓜草伊的药性苦凉无毒，普瓜草有利尿、镇嗽、解热、解毒、益肠、气功、止疼的药效。若是用普瓜草，甲乌甜啊叶两味合作伙来煎药汤，会当治疗初期的感冒嗽，也是热嗽。用普瓜草、桔梗、原参、石甘、甘草这几味药啊合作伙煎煎落，伫食咽喉痛真有功效。用普瓜草、益母草、丁香草这三味合作伙伫治疗卵巢发炎。膀胱发炎、尿道发炎，伊个药效真正无输抗生素，阁无副作用。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今麦过来介绍大方丁这味青草药。大方丁也佫有一个名叫做海方丁。大方丁伊个药性甘平无毒。大方丁伊有气风、气湿、气痰，佫再健胃、止痛、通经络个功效。大方丁大部分拢用来治疗风湿酸痛症。那是用鸡血丁、鹿角丁、大方丁。这三味青草药甲合作伙叫做三丁汤，专门伫打叠风湿酸痛症。那是透风落雨，就会引起酸痛症的好朋友。这三味药啊，俗佮有功效，但是若要随食随止痛，我也无法度。不过食久，伊袂酸身体，佮无不良的副作用。这三味药啊，我也会使落浓缩。浓缩的药效效果是加真好，因为这三味内中有鸡血丁，所以有补血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人食老真歹命，身体无恙，搁饲着不孝仔，五欲扮大做哑巴，有诶啉酒假醉搁拍阿娘，老爸阻挡伊嘛唔听，要杀老爸搁放风声。人生若是饲着即款仔，无可奈何万歹命，怨叹过去伤天性，怨叹过去家己惜命命，咱都无做失德代，太去饲着雷公仔仔。不孝父母，这不是人。猪狗精神卡输一尾虫，饲狗要过会摇尾，饲虫嘛是会叮当，饲虫要会尿尿骚，感情这饲囝无功劳。五欲父母天不将，鬼神受气这受灾殃。歹天落雨雷那响，都会连回见阎王。阎王当发见油鼎，永远轮回做梦虫。天公是疼惜有孝子，鬼神帮助有情人，基本的孝道若唔捌，枉费人生在做人。知因报本重仁义，这是人生的大代志。忘恩负义这件不该，嘛是人生的大失败。奉劝大家爱有孝，一生才有好将来，好将来啊，好将来。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解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南风吹彩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2: 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这段故事是发生伫台南甲台北，大约伫50年前，台南有一个大好野人，伊的名叫做王大海。王大海伊敢若一个后生尔，伊也已经是20岁啊。王大海的后生名叫做进才啊。王大海厝里有请一个长工，名叫做优子啊。有一天，王大海厝煞掉贼偷，大家在画掠贼，惊动厝边隔壁，大家拢起来在掠贼。优子啊，这个长工伊身体是真勇，迄个时阵伊只30几岁尔。伊看到贼啊，走入去一条巷仔内底，伊真勇敢，就近前要甲伊掠。可是这个贼啊，伊真歹，身躯有炸刀啊。人讲壁虎会伤人，就是安尼。贼啊，虽然是掠到啊，被偷的金钱拢总无损失。可是这个长工幼稚啊，伊身躯煞来受伤，伊去予贼啊解堵三刀，受伤是非常的沉重。送到病院，经过10天的治疗了后，长工幼稚啊，虽然是无性命危险啊，但是伊的正脚煞来残废，煞变成摆脚。王大海这个大好野人，伊真现实，伊不但无全部甲人负担医疗费用，幼稚啊，伊一个出院了后，因为伊是残废摆脚，伊未做粗重的工课啊，王大海伊阁甲人洗头咯。王大海的囝进才啊，迄个时阵是20岁啊。伊看到因老爸做法，想过残忍，真不应该。伊内心真同情长工幼稚啊，所以伊就提出勇气，甲伊老爸来底理论。进才伊讲爸爸，幼稚啊阿叔是为着掠财啊，是为着保护咱的财产，才会来受伤的。咱应该爱好好啊，甲人报答，唔只对，咱无应该甲人洗头路啊。可是因老爸唔听后生的苦劝，伊的后生内心是真艰苦，感觉欠这个长工是真多，所以就暗中趁钱帮忙这个残废的长工。有一天进财啊，伊送果子啊来台南市一间真有名的酒家，伊阁看到伊的老爸伫酒家风流在饮酒作乐，服务生查某囡仔是叫20个，伊开钱出手阁真豪爽。这个时阵，进财啊，伊感觉真见笑。伊感觉伊的老爸无资格做伊的老爸，因为因老爸该当开钱的时阵，啊，伊无爱开， 无应该开钱的时阵，伊只一直开，自然呢，伊流失出走，就抓事业成功之后，要阁倒转来。即嘛，阁再来讲，长江有志啊，伊人是残废啊，摆脚，为着生活，为着维持家庭，一世界找头路，可是找来找去，找拢无。这个时阵，有志啊，已经有一个两岁的囝，伊的囝名叫做有成啊。大人是会砍得腰，啊，囡仔昂昂幼幼是未砍得。有志啊，伊想到一个免本钱，阁会当趁钱的好头路，就是捡鱼纸。起头有志啊，伊感觉捡鱼纸有哪只见效，唔敢和某知影。有一天，伊的某感觉真奇怪，为着关心翁婿的身体，就甲伊对，伊才发觉伊的翁婿脚只偏歹一个人啊，手拿一支烟啊。拜咧拜咧，捡鱼纸在维持家庭生活。伊的某是看甲真感动，看翁婿摆脚，阁遐尼艰苦在捡鱼纸，身体敢扛得起，敢会扛得。伊的某是真贤惠，真体贴。迄一暝，伊就甲伊翁婿讲：“你即阵摆脚，啊脚阁会酸痛，行规日在捡鱼纸，身体你敢扛得起？”因翁有志啊。知影某已经是知影伊个代志啊，所以伊才讲牵手个，你毋免烦恼。为着咱个囝有成啊，我搁较艰苦，我都会忍耐。自迄个时阵开始，有志啊，伊逐日捡鱼纸，伊个某有时甲人斗洗衫，甲人洗碗盘，一个小家庭有若过得真美满。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有志个囝有成啊，也已经五岁啊，开始。爱入幼稚园读书啊！有成啊，这个囡仔生作真可爱，真得人疼。有志啊，伊就家己某参详讲，有成啊，这个囡仔是真巧，伊开始捌代志啊。咱一定爱好好啊，家己栽培。我即阵摆脚，阁是伫捡鱼纸，恐惊会去影响到伊的自尊心甲优越感。我对明仔载开始，我要住伫外面。你明日啊，甲咱囝讲，我伫南洋伫做生意。我逐日拢会利用囝去读书的时阵，当来看你。我会真认真捡鱼纸，来予咱的囝读书，栽培伊长大成人，将来有成就。天下父母心，为着要顾囝，无自卑感，甘愿家己艰苦，流落街头巷尾，骗囝讲去南洋做生意，讲伫南洋在赚大钱。光阴是如箭，日月如梭。幼稚的囝幼成啊，对幼稚园、国校、初中、高中，也已经在读大学啊。人讲囡仔会大，啊大人就会老。幼稚啊，伊的体力一直减退，但是伊拖着老命，拍拼在捡鱼纸，予伊的囝幼成的学费未去亏欠着。伊嘛时常来徛伫校门口偷看伊的囝，可是伊的囝。唔知影捡鱼纸的老人是伊的老爸，有志啊，伊老啊，伊的囝有成啊，也已经大学四年啊，搁再有女朋友啊。有志啊，伊时常徛伫校门口偷看伊的囝，伊看到伊的囝甲女朋友成双成对，感觉真欢喜，真安慰。伊想讲伊的艰苦有目的啊，有骨力处，伊真想要尽情认囝，互囝叫一声爸爸。可是伊阁唔敢，因为伊捡鱼纸，穿甲衣衫褴褛，伊惊囝会无面子。伊个囝有成啊，是真牛，不但大学毕业，阁考到留学。伊去美国留学倒转来的时阵，阁考到检察官。有志啊，因两个老翁仔某感觉真欢喜，认为过去的艰苦是有目的啊。但是有志啊，伊嘛唔敢认囝。伊个囝有成啊，拢认为伊个老爸是因为事业心重，伫南洋拍拼事业。有一天，有志啊，伊伫半晡啊倒转来，伊看到伊个妈妈甲一个捡鱼纸的老人有讲有笑，老翁仔某真亲密。有成啊，一个进门了后，看到安尼，伊哇咧，就阁出去啊，伊真受气。伊认为伊个妈妈来讨客兄。有志啊，伊看到这款情形是真伤心。鱼纸人啊，歹咧，脚步真沉重，拜咧拜咧，佫离开厝内中。 幼稚啊的某是安尼含悲忍泪，非常的伤心。幼稚啊，伊是心如刀割，囝伫面头前，唔知影伊是伊的老爸，要认囝伊阁无勇气，伊惊囝无面子，伊心情是真郁卒。伊来坐伫路边的椅啊，喘大气，正拄好。伊较早旧头家王大海的囝进宅啊，对迄个所在经过，看到幼稚啊，伊赶紧停车。进宅啊，伊看到幼稚啊在捡鱼纸，即阵阁摆脚，伊内心是真抱歉，因为幼稚啊是为着替因掠贼啊，才会来摆脚。所以进宅啊，伊就甲幼稚啊讲，当时阮老爸为父不仁，唔帮助你，我迄个时阵是真受气。所以我有呐离家出走，出来台北拼天下。到即阵我拢无倒转去，即阵我事业做了真好。你对明仔载开始唔免阁捡鱼纸，我会逐个月送钱互你做生活费。幼稚阿姨讲真在啊，你无倒去厝里看恁老爸都唔对啊，因为你是孤囝，一定爱倒去照顾你的老爸。做事大人的人拢是疼囝。当时恁老爸虽然是有较过分，但是事后一定会真后悔。你即阵爱听我的话，爱赶紧返去厝里，若无你明日啊，有哪会后悔？进在伊讲好，阿叔，我一定听你的话。明仔载我一定返去厝里看阮爸爸。可是进在啊返去的时阵，已经是伤过晚啊。进在啊，伊返来到厝里了后，伊的老爸已经是过身去啊！伊的老爸有留一张批，批中写讲：进宅啊，自你离家出走了后，我日夜在思念你。当时是爸爸唔对，爸爸有那非常的后悔。我日夜盼望你会当倒转来看我，可是我失望啊！伫我要过去的进前，我留一张批予你，希望囝你看了后，唔通搁再怨恨爸爸。进宅啊，伊批看了后，伊真后悔，伊来跪伫因老爸墓前，是安尼放声大哭。当时老爸虽然是有卡唔对，但是伊做囝的人，无应该一去都拢无消息，连许多人过去啊，都无倒来旁答。但是哭归哭，佮安怎哭嘛无法度通弥补啊，只好将代志处理好势了后，伊佮倒来台北。即嘛，咱过来讲幼稚啊，有一天伊来伫公园咧捡鱼纸，正拄好伊个囝幼成啊，带着伊个女朋友来伫公园谈恋爱。因来坐伫公园个椅啊，人是真亲密。幼稚啊，伊行到面头前，才发现是伊个囝，甲伊未来个新妇。伊看到安尼，内心是真欢喜。伊哪看是哪点头讲真好，真好。像知影幼成啊，伊想讲你这个捡鱼纸的老人，真唔知影见笑。阮在食米粉，啊你在发烧，就安尼受气起来，出手甲扯去，搁再甲伊拍。可怜的幼稚啊，几年来劳心劳力拢白费啊。本来伊就心脏都无好啊，互伊个囝甲伊塞一个心脏病，搁再发作，互人送来到病院，才通知伊个某来甲伊看。到这个时阵，还搁在疼囝。嘛是要阁唔敢认囝，惊互囝无面子，伊个某敢若伤心，敢若哭，嘛唔敢互伊个囝幼成啊知影，惊囝拍老爸会真艰苦。但是进在啊，伊知影这件代志了后，伊挡袂掉啊，伊就赶紧走来找伊个囝幼成啊。看到幼成啊，伊就骂啊：“你这个不孝子，恁老爸为着要顾你个自尊心，要维持你个优越感。”伊逐日辛辛苦苦摆脚在捡鱼纸来，互你读书。今仔日你留学倒转来，你做甲检察官，你不但无报恩，搁再拍恁老爸。有成爱听到安尼，伊莫名其妙讲：啊，阮老爸是伫南洋在做事业，我才有拍阮老爸。进在伊讲，我老实甲你讲，你昨所拍迄个捡鱼纸的老人，就是你的老爸。进在啊，伊才一五一十。从头至尾讲给幼成啊听，幼成啊在这个时阵，伊知影害啊，伊变成大不孝子啊，伊惹大祸啊，伊赶紧要求要看伊个老爸。进宅啊看到伊吓哩着急，伊就带幼成啊 甲友善的女朋友来到病院的病房，伫病房的门下口，友善的老母目屎是安尼四连水。伊的老母讲：“你敢真正要看你的老爸？你若是要看你的老爸，你即阵用贵的病入去。”原来友善啊，甲友善的女朋友用贵的用病入去病房了后，伊的老爸友志啊，已经是用白布盖起来啊。友善啊，伫这个时阵，伊放声大哭，伊悲愤交集，伊十二万分的后悔，伊感觉伊的老爸是世界上第一伟大的老爸，伊不但无甲伊友好着，佫甲塞一个心脏病发作，煞来死去。原来昨伊的老爸是要来甲囝甲未来的新妇看较详细咧，看较清楚咧，所以伊只哪看哪点头，讲真好真好。并不是人在吃米粉，爱伊在发烧。原来伊顶一日啊，甲老母有讲有笑，伊搁再误会老母来讨客兄。伊是安尼愈想愈伤心，伊是哭甲死去活来。伊提出勇气讲：“爸爸，我真正唔知影你是我的爸爸。啊，你太无爱较早认我咧，爸爸，你叫我要如何是好？爸爸，你是世界上第一伟大的爸爸。”有成啊！伊掀开白布，伊看到伊的老爸虽然是来死去啊，但是伊面带笑容。这款情形都参像伊的老爸在甲伊讲：“有成啊，我已经任务完成啊，我只要看你以后有成就，看你一生幸福，安尼我就心满意足啊！”啊，天下父母心，有成啊，伊哭甲真伤心。莫怪人讲，树欲静是风不息，子欲孝是亲不在。空中的好朋友，若会当友好的时阵，爱把握机会，尽量友好。

咱中医中药历史有5000年，因为伊个药性温和，无强烈的副作用，所以那是胃肠歹的人，也是关节死的人，拢会晓运用中药来治疗，参像风湿酸痛症、下肢喘嗽、肝病、胃病、中风半身不遂、腰椎病，都若进入慢性的病症，也是中药较有功效，不但是无副作用，阁会当根本治疗。中药伊运用的范围是真阔，参像咱日常所食的油、盐、米、姜、葱啊、韭菜、青菜类、果子类、花、草啊、树啊，甚至石头类，参像石膏、硫磺、骨石，这拢会当做药啊。只要你会晓用，治病就参像桌顶年柑共款，阁会当省一笔的医药费。我只简单举一个例，予大家做参考。参像若是天气大寒的时阵，有真侪人脚都会旧筋，会痛到真艰苦。若是寒天脚会旧筋的人，伫这个时阵赶紧用干姜、甘草甲转来食，随食就会当随好去。嘛有人伊跑车热路，伫外面做生意，比较较容易感冒。伫这个时阵，若会晓啉一杯烧烧的姜母茶，安尼一定袂感冒。你甲看，伫做兵的时阵，若是透风落雨，天气转凉，兵营的火壶啊，都有来晓掀姜母茶，互大家啉。所以阿兵哥比较较袂感冒。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专门介绍盐方，讲解医理、病理，顺续讲一寡行善行好的故事。但愿咱这个节目会当带予朋友健康甲快乐。

0: 进广告。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的盐烹明妃天仙丸，这阵若有吃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吃，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吃一摆或者是吃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袂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吃。那是小姐太太、夫人人时常肚袂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伫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伫咧流失，骨质伫咧受伤。实际上，

酸痛。针甲这代明辉天仙丸，你若就食鸟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进攻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冒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加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养健。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

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天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甚至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尖甲七代冬虫甚至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若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甚至精。

0: 进攻狗。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若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甲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产生白眼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若是拢无去擦伊，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若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路，行路才袂跌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若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了，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甲食8粒，目睭逐天甲保养，都会金，都会清，都会明。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囡仔头发油，无一定是湿身烂底，甲膀胱无力。有真侪做老爸老母的人，看到囡仔头发油，真着急，都一直甲伊补。有的是补有好气，有的照常也搁咧头发油。食补会当好气的，正讲是湿身烂底，膀胱无力。食补搁医袂好，这都爱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治疗。我即阵一只功能的治疗，互大家做参考。有一种囡仔，伊外表看起来真结实，面色嘛真好看。普通时麦饭有若真熬食，真正常。但是伊熬嘴大，真熬啉茶，一日的茶汤是啉真济。这个时阵，若是要医好伊的头发油的症头，这都要使用白虎汤，还是淮山花粉汤，代先治好伊的嘴大症。自然伊袂嘴干，都袂熬啉茶汤，安尼伊就袂阁头出油啊。也阁有一种囡仔，伊身体嘛真勇，面色有若真好看，麦饭在食嘛是真正常。伊嘛袂嘴干，但是伊有一个真奇怪的现象，就是伊毋捌流汗。若是安尼，就是皮肤无发散的功能。伫这个时阵，若是用毛方汤来促进伊皮肤的收缩机能。和皮肤有发散的功能，安尼伊就有那袂透出油啊。这两种情形，即阵提出来，和大家做参考。治病上个重要的，就是要查出原因，对症落药，安尼病才医会好。

咱要做头路、做事业，一定要有计划，一步一步来，参像在爬楼梯同款，安尼就会当爬到面顶，事业一定会成功。若是无计划，干那要靠运气，有侥幸的心理，甚至要干干巧巧，这到尾啊，一定是失败。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乃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古锥的，咱遮的爸爸妈妈，咱遮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088-066 0800-0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好来，这个小美啊，哈，
2: 降低也不好。
0: 妈妈们讲，小美，小美，啊，你晚上想吃什么啊？
2: 对啊。
0: 这小美讲，我想要吃炒饭。啊，你怎么想吃炒饭？因为每次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爸爸都带妈妈说走，晚上我们去炒饭。
2: 谢谢你，谢谢
0: 哈。那今晚少年人的讲话就讲炒饭就是在做这样代志啦。啊，囡仔人唔知啊，听到妈妈跟爸爸讲好，暗时拢去偷食炒饭哦。囡仔讲我想要吃炒饭，因为你们晚上都去偷吃。哦，说唔知讲爸爸妈妈要做一样代志哦，但是爸爸妈妈，你相信我炒饭好食无？
1: 好食，
0: 做好食，
1: 好食。
0: 你讲阿元，
1: 炒饭吼，你
0: 蛮有技术呢。
1: 你炒饭不管你是炒豆油啊，或还是炒一种盐巴，撒一点盐巴，两种都很好吃。
0: 拢做好食诶，
1: 啊，两种风味拢无同款。
0: 豆油豆油的香啦，
1: 嘿。
0: 啊，你若用盐的吼，有盐的好食啦。
1: 对对对，哦，
0: 啊，但是有个人
1: 炒饭，搁炒另外一种物件嘛，就好食。
0: 炒啥？
1: 鲑鱼。
0: 哦，炒鲑鱼嘛，就好食。
1: 你若炒鲑鱼的时阵哦，你就莫去放油啊，因为鲑鱼本身就积一寡足侪油出来，
0: 嘿。
1: 然后一加起会有一种鲑鱼的香气，很好吃。
0: 过去咱家的爸母，即摆你听咱节目的啦，其实你听咱节目应该大家拢加减有年岁啦吼。
1: 对。
0: 过去恁少年的时阵吼，暗时食宵夜，吼食干嘛拢无咧轻的啦。
1: 嗯。
0: 要食啥就食啥啦啥，少年人咧食嘛是同款啦。你像我看阮囝，恁暗时咧食物件嘛是吼，嘛是咧叫东叫西，
1: 好夸张哦。
0: 拢食一寡吼，老实讲，咱听看也是不健康的啦。
1: 是啦。
0: 但是食较足好个嘛。
1: 嗯
0: 哼。有几人去抽个检查，人因那啥指数拢足水个，为啥物？
1: 代谢好啊。
0: 对，我讲就是这個。
1: 对啊。
0: 少年的时阵代谢好嘛。
1: 代谢好啊。
0: 啊，咱人久了，你也想啊，你为少年食物件食较济嘛？
1: 嗯。
0: 你的腰笑，伊帮你分配着偌济，做偌济工课啊？已经做足久个嘛？
1: 对。
0: 啊，做足久，佮加上你因为长期可能食着面。食着饭，食着面包，
1: 嗯，
0: 食着这物件，食着
1: 一寡饮料糖的
0: 精致淀粉的物件，你做成了，你逐工伫个炒炒炒炒到后壁，伊就不爱叮当啊。
1: 工人不爱做事啦，我忝嘛啦。
0: 你发音发久啊嘛，
1: 伊
0: 会疲劳嘛。
1: 对对对。
0: 刚咱车讲，你车
1: 他会不想做工。
0: 你车一直个吹掉的，车吹一直吹，哎，你买烧气啊。
1: 哎呦，
0: 啊你无个烧放开一下，让伊烧冷却一下，伊一定给你抗议嘛。
1: 对。
0: 所以咱人嘛，赶快有啥物过去，咱咧食物件。拢没有关系，起码等到
1: 你会多啊，
0: 起码我
1: 啥物拢袂当食，无食嘛是感官，甲你受力就歹诶，拢红力个红力哦。
0: 我吼，真正我拄过足济，我讲因阮定去送货啊，拢定去拄着嘛吼。足济咱这爸母吼，我看伊讲，我讲爱倒去诶嘛，阿爸你食饭，我等下再来食。阿问我阿姨啊，你食未？无啊，我食菜尔，啊你无食饭哦？无啊，医生讲饭唔好食，食伤济，血糖会飙高你啊。
1: 嗯，
0: 连饭都唔敢食，你看卖者。啊，你饭，你知饭来叫肉吧，话好食。我讲真，那我吼，可讲那炒肉丝，我一碗白饭能配肉丝啊，你知道？
1: 对啊。
0: 啊，你无配饭足艰苦的啊。
1: 嗯。
0: 但是食，即摆爸爸妈妈就是啊，食饭食落去血糖就飙高啊啦。
1: 是啦。
0: 食两嘴尔、哦，
1: 嗯嗯嗯，
0: 一顿饭那食两嘴尔，你够痛苦的呀！啊，那过年的时阵愈痛苦啊！过年啊，腿苦，医生讲袂使食腿苦啦！啊，佛跳墙的汤哦，我嘛袂使啉啦！
1: 嗯，
0: 哇，你这真痛，真痛苦啊！
1: 是啊，是啊，
0: 烤肉，大家烤肉，那烤肉才好食着，鸡尾最好食无？
1: 好食，
0: 最好食呀！
1: 嗯，
0: 啊，袂使食啊！啥物拢未使食，人活喺世间上唔足可怜呢。
1: 是啊，
0: 唔过讲咱即个保姆吼，来你好，好来小等你吼， 好来，咱这爸母吼，我来讲啊，咱既然年岁到啊，咱的代谢一定会变无好，咱即马来想办法来帮助你的代谢会当正常。代谢愈正常的人，你食咪去，食入去，我都甲歹物件代谢掉。啊，食入去，你食入去，哎，产生能量啊！啊，你唔是你拢产生糖类啊？唔对嘛？咱食入去正常，咱人爱有能量，爱有体力，就是爱转，爱就是爱咱人体内主动转换成有效的葡萄糖。咱的细胞叫做食着糖，食着葡萄糖，咱人才行路有力，干物件有力。你敢那讲啊？我蛋白质你补充？哦，医生讲你肌少症，无唔对，肌少症来补充蛋白质啊。你人才有力，但是你的细胞，你无可以食伊需要营养，你食较侪蛋白质嘛没有用啊，因为啥物？它留不住，伊留袂掉嘛。我们讲咱只爸母吼，即马既然生物科技有遮厉害，会当你用讲过去，咱爱食苦瓜爱食300几公斤，
1: 是啊。
0: 三百几公斤，你不要嚼问你。
1: 你苦瓜基本上，你若去市场买两条苦瓜，买一条就好啊啦。你隔天讲，搁要叫你食迄苦瓜，你看苦瓜，你会惊伊呢？
0: 叫你三顿食苦瓜啦，吼。有个人讲好，阿王无要紧啊，我为着我吼糖分要好，吼我要降血，我要降糖分。嗯。啊，我来外口买
1: 咧。我要青苦瓜来吃。
0: 苦瓜
1: 晒啊。
0: 甚至有啥食苦瓜汁啦？有哦，啉果汁，啉果。苦瓜汁三顿拢啉，啊三顿拢食苦瓜汤，炒苦瓜，食入去，结果食入啊，哇！人讲啥呢？阳痿啦，伤冷啊，伤冷。
1: 这真，我感觉苦瓜食这真蛮惊伊。
0: 这真的啦，你们当然玩你开玩笑，这食伤济变作
1: 伤退火啊，
0: 伤退火过头，
1: 伤冷去啊，嘿啦。
0: 那么性能感哦，我讲。是吧？所以咱食不食物件就是安尼啦吼，咱爱安怎了？这买菜价，这买菜，但是咱卖食济的好啊。
1: 对啦，对啦。
0: 哦，饮食均衡嘛。
1: 啊，咱都少年啊，该一直该顾好吼，该囤本囤的遐。其实我讲正讲的啦，你到老的时阵，你万免惊讲我这袂当食，那袂当食。
0: 嗯。
1: 因为你身体本身就代谢功能拢正常嘛，你说你免惊讲我今麦爱强济，明仔载爱强济。
0: 是啊。
1: 我今日看这面包，我硬到要死，我袂当食。你永远不会有这个问题，不用担心。
0: 哦，我阿王刚刚看到今麦面包做啊，大家拢做好食，你知道、哦？真的，我看到，我若大概经过面包店哦，我就想要你去买，你知道？啊，买入去了吼，巴肚巴巴的，去嘴去咸者，去买只胖来吃者哦，真好吃哦。
1: 哎，你知道吗？甜点是人第二个胃呢。
0: 对啊，
1: 甜点是咱人的第二个胃呢。
0: 是啊，
1: 就是讲你即马食两食就饱，你看甜点，你家己迄个胃骨生者，胃骨会再家甜点食入去
0: 啊。是啊，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吼，我就讲啊，咱人吼。咱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啊来到这么好的报道啊，咱台湾这么多东西好吃，咱就身体要顾好。
1: 对啦。
0: 啊，过去咱就不知道说有什么方法。
1: 嗯。
0: 啊，现在人生物科技已经
1: 太进步了啦。
0: 进步到可以当
1: 太厉害了。
0: 来，你好。好，来，稍等一下，我先说咱这个，我阿文没说的吼。是你好的。咱现在都算卡服务啊吼。咱的大组，大家拢只有摕大组，有人摕两大组的。这阿元无白讲的，因为吼，大家吼为着这个问题吼烦恼个呢。啊，对咱的这吼产品实际上真正是安那呢？会当是讲真肯定，啊，真有信心的过来真娱乐。好来，所以宝姐们来，咱就这阶段都加入的吼，千万唔通离开，好不好？好来。我先报歌，报一首歌啦。因为等下阿王哥哥爱听一首歌，我先报一下咱听众朋友说点白歌吼。后来，这个我哈真快乐哈。后来邀请大家共同上，感谢谢谢。

0: 好来来来来哈，咱现场的服务电话哈，咱的0800-288-0666哈。
1: 好啦，
0: 好来，各国各即卖各咧服务咱的听众朋友啦哈。好来，不要紧哦，来咱这的爸母哈。好来，咱这个拄啊电视阶段啊，无还有注文到的。这阶段都家里的人，吼、哦，等下吼、哦，一定爱赶紧注意听了吼、哦。好啦，安尼阿王哥哥紧，赶紧来哼一首歌，吼、哦，关了后再来进入今日重点，吼、哦，来唱这首，咱来唱这首《盐山之恋》啦、哦、
1: 吼。好啊，好啊。
0: 或者盐吼，盐都足恐怖，佮盐山你个看卖一下。
1: 规
0: 条山拢全盐啦！我咧食了《西游记》啊。好啦，阿王哥哥唱这首《盐山之恋》吼，感谢谢谢。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哈，来，我都讲过哈，咱足侪人已经嘛，伊个西药已经嘛食久啊啦，啊食，同款这个血糖嘛是愈来愈飙愈悬啦哦。我有讲过啊，你无互你的人真真正正做一个正常的代谢，莫怪伊一直甲你调理身躯，甲你作怪嘛。
1: 嗯，
0: 啊，我讲啊，因为西药唔是我啊，完全嘛唔是讲西药无好，西药只是伊甲你代调的，伊无帮你做代谢。
1: 对啦，
0: 咱即马来想办法，甲调咱身躯物件，甲代谢掉。
1: 嗯，
0: 要靠啥？来，伊爱广告吼，一定要注意听。
1: 是咱人莫够食西药。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你逐天有伫食三顿。咱预防甲做在头前，
0: 对啦。
1: 你后边你根本药都不用碰嘞，伊嘛袂甲你砍吧。
0: 是啊，哎，啊、哦，来，你好，
2: 哎，
0: 嗨，医师，来，
2: 新年快乐啊！
0: 好，稍等你哈，好来，好来，咱家爸爸来现场拨电话，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吼，阿元甲酷酷香，今天说介绍恁个唐博士的双苦瓜生态哦。其实苦瓜生态，阿元甲酷酷其实唔免阁解说啊。其实你食安怎，大家拢知。主要是讲咱内底个咧加着这个美国肉桂吼，这个美国肉桂吼。这是有经过着咱人类去做试验的啦吼，所以你若讲吼，你吼本身你着高血糖、高血、高血脂的人，结果你糖分拢吼，安尼一直拢起起落落啊，袂稳定的人，你拢会当足适合，会当配合食咱这个唐博士的双苦瓜生态来，再甲你加着美国肉桂吼，
1: 过
0: 来咱再甲你加着锌啊，加着铬啦，
1: 嗯、
0: 这个是咩啊？要帮助咱维持吼，咱糖类正常的代谢。
1: 对，
0: 我讲过啊，你糖啊让正常代谢，伊袂掉咱身躯。你就免烦恼吼，什么吼，心肌梗塞来催你啦，
1: 嗯，
0: 目睭青眉来催你啦，什么药西药剂嘛来冒你的烟啦，
1: 是啦，
0: 各位啊各位剂嘛拢来催你啦，
1: 对啦，
0: 什么卡水，什么卡症、手症、面症、水症的啊，你只要糖分有正常代谢，这些毛病就拢袂来催你，
1: 对，
0: 啊嘛吼，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吼，过去有足多人食过咱的唐博士的双果生态哦，食了吼非常好啦吼，来你好，
3: 唐博士食了袂歹吼。
4: 我是
3: 阮
4: 先生
3: 啦，伊
4: 才
3: 降脂啦。哦，
4: 降
3: 脂啦，吼。嘿啦。哦，啊，想要佫继续食啦。
4: 嘿啦，
3: 嘿啦。哦，伊糖化血色素本来偌济？
4: 6.5啦，啊，伊有拢哪控制，啊，就降落来6.4，啊，伊就是即个是6.4，食恁这个，啊，伊即马降落来6.3啦。
3: 哦，了解了解，啊，所以想要继续食，食较低的啦。
4: 嘿啦，要食好看，当6.0遐还是。
3: 我知我知，咱食一点那会使啦吼。好，阿姨谢谢你吼。
0: 伊这就是因为吼有糖，咱有糖类正常代谢，伊才会安尼啦。
1: 对啦。
0: 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日我来讲啊吼，足侪人敢那过去敢那讲西药苦，啊，但是你嘛知西药愈食对咱身体其实愈来愈歹啦吼。
1: 嗯。
0: 来，你好，你可别爱咱的这个苦瓜生态唐博士嘛吼。
5: 对。
0: 啊，你食了袂歹吼。
5: 嘿，阮太太在食。
0: 哦，恁太啊恁太太本身安怎无？
5: 糖分较悬。
0: 糖分较悬，啊有咧食西药哦，
5: 有诶，
0: 有啊，食西药是效果无好。
5: 系啊，都起起落落啊，
0: 起起落落啊。即马食咱咧唐博士苦瓜生态了，即马血糖这方面有较稳定啊。
5: 对啊，
0: 有较降啊，就对啊。
5: 系啊，
0: 好啊，所以要搁爱就对啊啦吼。
5: 也是。
0: 好，好，谢谢你哦。你看，食咱咧唐博士食了未歹哦，太太准备按个要来买哦。
1: 对。
0: 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因为哦，咱除了苦瓜生态、双苦瓜生态以外，
1: 嗯，
0: 个美国肉桂、个铬啦、个五血液啦，哈、哦，个锌拢伫内底，这就是咱要要帮助咱哦，糖甲你正常代谢。
1: 对。
0: 好来，爸爸妈妈过去，我就讲啊，恁足侪食过苦瓜生态，食了未歹。
1: 嗯。
0: 但是你感觉讲奇怪，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呢？
1: 没错。
0: 今日你来试咱的唐博士双苦瓜生态，你个试看卖。
1: 对对对。
0: 伊来，你给你加着美国肉桂，佮、
1: 嗯、
0: 加着铬，哦，有血液嘛，拢伫内底吼。来，今日哦，来咱顶一阶段的优待拢无啊嘛吼。来，咱这阶段赶快哦，细组的买一盒2800，
1: 是啊，60粒针哦。
0: 咱特别优待你2800以外，买一盒直接送两盒给你。
1: 买一盒送两盒，总共是3盒无。
0: 但是咱这阶段，
1: 2800，
0: 我想讲咱这阶段无多提供伤济组啊。咱这阶段只会当予恁20组尔，
1: 嗯，
0: 啊，原无多去提供啊。但是大组的来， 大组的吼，买两组的本来5600的物件，咱直接优待你偌济？
1: 5000块
0: ，
1: 嘿，
0: 佮加送一盒互你，
1: 佮加送一盒无？
0: 等于是7盒，7克5000，5000块，
1: 对。
0: 来，爸爸妈妈有想要来长期来做保养的人，
1: 有你食三顿的人，拢会使食。
0: 我讲你早晚各一颗的做会使啊，
1: 嘿嘿嘿。
0: 除非你做严重、做严重、做严重，阿完哦，我真正哦，我大概看到我的数据足不舒服的哦。
1: 嗯。
0: 你想要加强的，
1: 对。
0: 加强你的早中晚也可以，还是讲早晚各二嘛都可以。
1: 对。我食保养的啊，我一天啊食一粒。
0: 早晚各一颗。
1: 我食迄粒是食滴，我食足侪物件，迄顿安尼啦。
0: 来啦，嗯、大组阿完，即阶段嘛是甲阮开放十组互你，
1: 嘿，
0: 啊无细组20组，
1: 对，
0: 哦，3盒2800块，大组呢是7盒5000，但是只当10组互你呢哦，你若买爱关键，你数量就是有限，好无？卖阁为着食物件的问题烦恼，甲唔知道要安怎，啊，若大概要食物件，就我想讲啊，我等你好。哦，做大概食饭食拢食袂饱，唔敢食饭嘛。
1: 对，
0: 因为你无多个糖代谢掉嘛。
1: 嗯，
0: 今日咱这个会当帮助你个糖正常代谢。
1: 对，
0: 就是咱唐博士双苦瓜
1: 生态。啊，个巴肚啊，大大坑呢，其实这拢爱食。
0: 拢会在食哈。好来，
1: 咱的苦瓜生态你绝对拢爱食。
0: 好来，虽然爸爸不要关键哦，细组大组拢无要紧哈。

0: 好嘞，你好，
1: 你好，
0: 好嘞，稍等你好，好嘞，来你好，
2: 你好，
0: 是你好，嘿，你妈贝，你稍等一下哦，哈，唔能挂掉哦，哈，唔能挂掉哦，好嘞，咱这爸爸妈妈哎，赶紧哦，伊哦，你好，
3: 哎，阿官
0: 哦，嘿，是你好，要一桌哈，
3: 嘿，
0: 好，我今日你下起来哦，哈，来你好，
4: 喂，你好，
0: 嘿，你好，
4: 哎，
0: 嘿，你妈贝一桌哈，
4: 哎，
0: 啊，我今日你下起来哈。好，阿明来给你服务啊，哈。OK， 好，好，谢谢你，好好，拜拜。来，你好。
5: 喂。
0: 好，来，稍等你哈，来，来，我先讲哦，咱这爸母哈，您电话靠你来，麻烦您等下稍等一下哦。我讲这讲的，因为今日这个组合，阿王讲这讲，你的药房你绝对提袂到，因为咱这是咱今日所介绍这是药房版本的，药房版本，药房什么药房？健保药房专门咧卖，你嘛知讲去健保药房，无可能甲你，无可能甲拍折。包括咱伫中医诊所，拢有咧卖，一模一样诶。中医诊所嘛咧卖哦，一模一样诶哦。

0: 你若讲要来要带带要倒一间摕，你甲我讲，我甲你讲，你去摕，我保证伊无度甲你降价啦，我会使安尼甲你讲啦。咱的中彰投的药房，咱新北市实际的中医诊所，你拢看得到咱的物件，你看得到一模一样。你去问看卖，看我都甲你想加只好康只有道，无可能。好来，0800-288-0666。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啦吼。
1: 你讲你食咱的迄个唐博士啊，食降血糖食了袂歹，吼、
2: 嗯。是啊。
1: 安那袂歹法。
2: 啊，就是食会降落呀。
1: 啊，你本来偌济？
2: 慢慢食落百几啊，慢慢两百几安尼啊。
1: 你这糖尿偌久啊？
2: 久啊，都唔难二十年。
1: 啊、哦，二十年才久啊。
2: 我三高头三，差不多要二三十年。
1: 哇，真久真久，啊，你药啊敢食真多？
2: 嘛，我拢唔敢直接食啦，因为我食了脚拢会肿吼。
1: 嘿。
2: 油脂不好啦，
1: 油脂不好哟、啊。啊，你食咱的降糖分的唐博士了后吼，感觉讲较袂起起落落，是不是？
2: 食拢会降落来，
1: 降得下来就对了。
2: 嘿嘿，即卖有较固定，袂讲安尼降足悬的。
1: 啊，赞，
2: 降足低，
1: 安尼就赞的，安尼就是互你稳定嘛。哇，你唐博士安那食法？
2: 我早暗一粒呢。
1: 早暗一粒哟。你这二十几年的镜头，我教你安那食，好不好？咱食较重一寡，啊，咱家降较落，和糖化血色素降落，搁会稳定伫遐，你就袂搁一直起哩啊。你会使食三顿，早起一粒，中昼一粒，暗时一粒。安
2: 尼哦。
1: 咱主要爱甲迄个糖化血色素降落，你才会发到搁较稳定。
2: 安尼哦。
1: 对
2: 哦。好好。
1: 阿姨，感谢你的分享哦，
2: 好好好
1: 谢谢。
0: 好来，咱来强调一下吼。
1: 嘿。
0: 咱这主要就是讲吼，因为会当帮助你甲这个糖哦。正常代谢，
1: 嗯，
0: 爸爸妈妈正常代谢，伊就袂调一下，你听意思啊？
1: 对对对，
0: 袂调一下，总的伊，
1: 伊可以加速伊身体迄个糖的新陈代谢、啊，
0: 代谢啦，
1: 代谢较紧、啊，
0: 代谢掉。
1: 啊，你心你无个代谢出去，代谢较紧，伊当然在我们身上当然是一直囤积、啊。
0: 咱这阿姨吼、哦，伊除了食二十几年的西药以外，
1: 阿姨就是食西药艰苦嘛。
0: 哎、啊，结果伊讲愈食愈不舒服嘛、啊嗯，啊，听到咱咧介绍讲，
1: 讲伊的卡多林这边愈来愈散。
0: 唐博士。苦瓜生态料哈，
1: 啊，它是遗传性的。
0: 哎、啊，啊，咱这个我来讲，唐博士主要了哈，伊、就是咧帮助咱糖正常代谢掉，正常代谢了哈。所以唔该讲，伊去检查时数据较水嘛。
1: 对。
0: 哦，啊，但是这每一样的反应会进会慢，嗯、好不好？啊，过来要配合着你的饮食，过来配合你的运动，
1: 是啦。
0: 哦，你有运动的人，愈你去检查一定愈水，免怀疑
1: 嘛。当然，因为你有运动，
0: 你有咧运动嘛。
1: 运动嘛是创啥？运动嘛是和咱心灵代谢较紧的。
0: 对啦，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来讲啊，即马生物科技足厉害，
1: 足厉害啦！
0: 过去咱来食苦瓜，大拢知讲啊，食苦瓜足好个呀、啊嗯。你老糖尿病人去食苦瓜，医生来讲啊，直接食这个苦瓜嘛。
1: 对。
0: 老祖先嘛叫咱食苦瓜嘛。
1: 对。
0: 但是苦瓜伤冷啊，
1: 是啦，
0: 食伤济对咱人无好啊，伤、冷对不对？咱们即马生物科技会当你做起来，325斤才萃出就一公斤。
1: 对啊。
0: 咱这宝物吼，咱今咱这唐博士双苦瓜生态吼，来得给你加了美国肉桂吼。咱那一粒是1200毫克哦，
1: 所以叫你饭前一粒就好啊。
0: 咱过去那胶囊，你有过去有买过咱胶囊的？
1: 对，
0: 还是500毫克。
1: 因为胶囊内底顶多就是塞500或550或600。
0: 咱这叫做升级版的。
1: 对对对。
0: 咱这变食一粒，就是过去你食咱的哦，唐博士诶2.5粒。
1: 嘿，
0: 你听意思、啊。
1: 而且咱个做膜一定好你好吞好你熬啊。
0: 对，哦，所以来。
1: 而且咱的苦瓜生态啊，是苦瓜萃取出来小分子的2倍剂的哦。
0: 对。
1: 伊是透过冷冻干燥技术，分子量比蛋白质搁细啦。
0: 来，你
1: 好。是你好吸收啊呢。
0: 好来，小蛋你好。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来讲吼，你长期受到糖分吼，安尼吼，甲你吼折磨折磨啦，啊，都唔知要安怎的人。除了食西药以外，吼、哦，咱不是讲，咱不是讲咱苦瓜生态，咱就 OK 啊，你拢免食药啊，不是安尼？因为苦瓜生态，我来讲内底有丰富的钙，会当帮助你，
1: 也在帮助你身体做代谢，
0: 糖类的代谢，
1: 对对对，
0: 糖类代谢。
1: 啊，咱药啊就是配合落去吃嘛，咱就是双管齐下，
0: 对，
1: 嘿。
0: 啊，你来去检查，医生就帮你调整嘛，
1: 对。你数字愈来愈水，医生奈个你可能佫甲你开药啊，
0: 可能嘛，
1: 对啊。
0: 所以人家爸爸相辅相成、啊，
1: 相辅相成。
0: 西药嘛爱吃，但是咱保养还保养，
1: 对啦。
0: 治疗还治疗，
1: 是啦，
0: 吃西药就是治疗，
1: 对啦，
0: 吃咱这个叫保养，好不好？所以来，爸爸来，大组细组拢无要紧，好不好？咱今日细组就是32,800块，
1: 对，
0: 哦，药房你买啊，固定了2,800啦，无我都给你减价啦。今日伫咧阿元酷酷的节目，会当伊就32,800，但是讲非常非常的优待，
1: 嗯，
0: 啊，若大组的更加优待，大组的75,000块，
1: 75,000。
0: 我讲你75,000，你去药房买哦，超20,000块，你要20,000块的物件。
1: 对对对，
0: 要20,000块摕到七盒，你今日阿元的节目，七盒只要5,000块。
1: 嗯，
0: 早时一粒，暗时一粒，
1: 嘿，
0: 饭前吃，安尼好不好？
1: 饭前八点钟吃。
0: 来哦，所以人家你若要去外口吃大餐的人，麻烦加一粒，
1: 紧紧啊吃落，
0: 紧吃一粒，好冇？你想啊，我若要去人要聚餐，要吃大餐，
1: 嗯，你要加强。
0: 我唔吃一粒，我吃两粒，因为我惊讲你吃伤济你啦。所以我吃个两粒你啦。所以来，爸爸来，买来，我要来细组大组拢冇
1: 紧，拢冇紧。
0: 来细组就是吼，3盒2,800块，大组7盒5,000，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你好，Hello，
1: 好吧，你好，
0: 啊，等你
1: 哎，
0: 哈，我来咱这把木哈，来，我相信哈，足侪人我都讲啊哈，为着大概哈，食的问题啊，就哈，特顿，等下下昼唔知要食啥哈，啊，食就开始哈，来去自助餐哦，啊，就干咱拣迄几项啊，去拣去啊，早顿哈，医生讲袂当食暗啦，袂当食糜啦，啊，唔知要食啥啦，足烦恼的啦。啊，无啊多啊！我来看下伊，咱人年岁大了，人的代谢功能绝对变无好，佮加上咱运动变少，哦，因为骨头老化的关系啊，啊，你变运动量变少，啊，运动变少的时阵哦，咱人就较无啊咯，较无去燃烧热量，啊，你无燃烧热量袂使啊，但是你若想讲，你若只要人咧行路、咧做事，你就一定要有能量，你一定要有能量，你无能量，人无法度做事啊，来你啊。
1: 啊，
0: 来，嘿，稍等你哈，咱人吼变哪有能量？咱人为什么要食饭？爸爸妈妈，恁敢有去讨论、讨论？有去想过讲这个问题？为什么咱爱食三顿？我爱食饭，敢袂使？食饭除了内底有蛋白质、膳食纤维，食菜嘛，同款内底有铁质、钙质，吼，咱人所需要的原量维素，因为这些物件。拢有法度提供着咱人细胞的营养，因为咱人的细胞若食袂着物件，你人就是无体力，伊就无法度甲你做工课。一旦无法度做工课，你身躯就是烂，啊，开始啊，所有运作拢会变慢，你的代谢功能变慢，你所有的毛病就开始来找你啊，因为你无咧振动嘛。因为你细胞没有在工作嘛，你细胞不工作，你要叫伊对不对？啊，所以咱来食物件，所以咱为什么要食三顿？因为咱来做工课，做工课了也消耗你的热量。啊，你没热量，你要怎补回来？就是食物件，食物件，食你个糖，转变成有效的葡萄糖。这葡萄糖叫到，让咱的细胞来增加能量，咱人才有体力好来做代志。啊，无你看，你足简单啊！你规工拢无食饭，叫你去搬砖啊角。没哪有辣肉搬啊，因为没有吃到糖类转换成能量，你就无气力、无体力，简单的道理嘛。但是你即马就是食物件、食食了，变作一挂废物，遐糖能变掉咱身躯，伊无都代谢出去，造成啊啦，咱食入去物件营养无都吸收啊。所以来咱只爸爸妈妈以下广告吼，来你详细听啦吼，啊电话小甲咱记者。0800-288-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啦，吼。
1: 啊，你食了如何？
2: 袂歹啦，我因为我以前吼，血糖是拢的指数拢是7.1啦。
1: 哦，糖化血色是7.1。
2: 啊，我落完食足水酸菜哦，拢降到会7.0啦。
1: 哦，降到7.0尔。
2: 啊，7.0的人呾动啊，足久的。
1: 拢无够落来啊。
2: 哦，差不多一年外两年哦。
1: 所以迄当阵，咱咧介绍咱这个苦瓜生态，你就食咱的苦瓜生态，甲试看卖。
2: 食即马就6.7啦。
1: 哦，6.7，安尼表示有降落啊。
2: 有啊，医生就讲啊，安尼吼，啊伊迄阵啊，伊就讲啊，啊定定动的，伊嘛伊嫌，讲是我乌白食啦，我讲。哎呦，我乱糖拢嘛无食，
1: 已经呛到唔知要安怎呛啊啦！
2: 系啦，
1: 哦，啊嘛是，
2: 我讲迄唔是迄问题啦。啊，我食你个食，顶摆有食一组，去吹遐有去
1: 抽血检查，吼。
2: 啊，抽血检查伊就讲，你那即马那6.7。
1: 哦，有较落来，虽然无济，有骨有落来啊啦，吼。
2: 啊，
1: 哇，安尼就好啊，安尼就赞啦，吼。好啦，安尼恭喜你哦。
2: 好，未啦，未啦。
1: 谢谢你哈。
0: 你好。
3: 哎，阿
0: 文了，我来稍等你哦。所以来恁这爸爸妈妈吼，我强调哦，咱这不是咧讲哦，接落去你糖化血素是降来哦，我先强调哦。咱这就讲，我讲，因为伊当帮助咱维持咱糖类正常的代谢，糖代谢会掉，伊就袂掉在咱身躯内底。糖只要代谢会掉，伊就袂安尼，让你敢那血变哥哥安尼，你听意思哦？啊， 啊，你就是因为糖无法度代谢掉，所以造成你啥？造成你哦，哦，你个高血压嘛来催你啦，心脏病嘛来催你啦，哦，你也看中风的人，差不多十个内底有六个拢带糖分啦，目睭无看的人嘛同款，差不多十个内底有带六个拢是有糖分的问题，西药剂嘛同款。哦，十个内底拢超六七成，拢甲糖有足大的关系。
3: 嗯，
0: 但是咱这爸啊，我先叫咱这边该糖治疗糖尿病呢。
3: 嘿，
0: 我来讲啊，因为咱这是我来帮助你甲糖正常代谢。你听，伊就袂调咱身躯啊嘛。
3: 嗯，
0: 唔过讲足侪人讲啊，烦哦，恁食恁的苦瓜酸，食了感觉不错呢。
3: 是啊，
0: 哦，感觉不错，啊，佮配合西药。
3: 嗯，
0: 哦，咱强调伊这拢配合西药哦，唔是讲干食恁这就 OK 啊哦，伊这有配合医生。哦，所以医生也有功劳。
3: 迄天啊，咱有一个听众，因查某囝就少年呢，敢那四十通岁啊，伊就是遗传性的糖尿啊，吼，伊就是我就是介绍他这个词，我讲你唔要食过无，伊讲伊食足侪种拢无感觉，数字嘛感觉足歹足悬的，就是啊，我就甲伊介绍咱这個唐博士，我讲你唔要食过无，
0: 你
3: 细数食看卖啊，结果咧。两礼拜以后，
0: 过来买，
3: 等来买，
0: 过来买，
3: 嘿，
0: 这吃了，
3: 这是真的、哦，
0: 吃了家己有感觉啦。
3: 他住在内湖，
0: 啊，那感觉我来讲，这有当这个配合运动，配合医生的嘱咐啦，哈。
3: 啊，而且一起遗传的人，他比较顽固啦。
0: 哎啦，好啦，所以你看，恁我这个阿姨哦，伊讲吼，伊去医生检查的时阵，医生看到伊血糖个飙高嘛，讲阿三，你个乌白吃啥呀？伊讲那有啦，我根本。连食，伊讲已经扣到唔知要扣啥，你知道？已经控制到只有无咧食物件，血糖讲去飙悬，为虾米？伊无多代谢嘛。我都讲你如果
3: 代谢就重要诶。
0: 你如果可以正常帮助你正糖类正常的代谢的时阵、你就别讲你全部去了医生吃药冇效啊，
3: 是
0: 不是
3: 啊？对啊，你代谢功能你就是无问题啊。
0: 好啦，来恁家爸爸妈妈来啦哈、啊，我先讲哈，咱今日咱这个优待组合。
3: 对，
0: 真正是当一种破天荒。
3: 对，
0: 这咱滴健保。
3: 其实我足鼓励啊，你今晚无糖尿的人来吃。
0: 来吃、
3: 啊，因为你爱维持。
0: 啊对啦，
3: 咱爱甲维持落去。
0: 咱人呢，
3: 因为咱人爱食三顿。
0: 对啦。
3: 啊，你三顿你家你食久了，你开始一定会够重的嘛。所以咱甲维持伫遐 ，stop 伫遐，就是维持，就是。拢控制伫个遐就是啊，
0: 至少卖互伊吼，哇，
3: 太要紧啦！
0: 标关直接就标关起你啊，
3: 对啦，
0: 咱至少有保养，
3: 是啦，
0: 咱有保养吼，咱就是有差的。刚刚你补充钙质同款，医生叫咱补充钙质同款嘛，
3: 是。
0: 你想要要食钙质啊？因为你钙质就很固很固拢需要啊。
3: 嗯，
0: 啊，恁家咱唐博士算苦瓜生态。哦，内底苦瓜生态，大家嘛知影食安怎的嘛？
3: 对、
0: 哦。啊，这美国肉桂树是即马咱美国从介行的嘛？
3: 对对对。
0: 啊，过来咱内底有加着铬嘛，有血液加，拢加你内底啊。
3: 是啦。
0: 所以唔该讲恁这爸母吼，有保养的人，真正较无保养，我哩刚才讲吼，真正有差。真的有差哈，恁家己恁家己有照个，你就知道
3: 啊。
0: 好啦，咱今日咱这好康优待哦，我哩讲以后要安尼，真正足困难的哦。
3: 对啦。
0: 三盒2800，啊，一只拢是1200毫克。
3: 嘿，
0: 我强调一下吼，咱这一只就是过去你咧食咱的，你刚刚食这种的吼，诶，2.5，2.5颗。
3: 嗯，
0: 挺有意思啊吼。所以吼、哦，你若食再下一只暗下只，你要，你若再下一只暗下，等于你食过去5粒嘛呢？你听我意思，啊，你若食三顿的人，等于食7.5呢，因为咱这一只是1200毫克的啊。好啦，所以爸爸妈妈来。今日吼，我咧讲，不管你有糖分无糖分的人，有高血压无高血压的人，还是讲你有高血脂的人，这些人拢会当都可以吃吼、哦。对你本身，你就讲吼，袂讲造成伤害，你放心，绝对不会造成伤害，因为那是叫做保养品吼、哦。所以你若讲，你即卖已经有糖分所给你带来一挂困扰的人，你嘛拢会当来吃。阿万强调，伊对咱没有什么危害，无什么影响，但是内底个会当帮助咱糖类正常的代谢。来，小组的3罐2800块，大组的7盒5000块，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你好。

0: 你讲要过咱的苦瓜生态哈？
1: 系啊。
0: 啊来，咱的苦瓜生态，我先问你一下，你是食了袂歹哦？
1: 系啊。
0: 啊，你都感觉安那袂歹？
1: 我感觉食了，我身体都舒服的啦。
0: 哦，身体较舒服啦。啊，你本身有糖分的问题无？
1: 有啊。
0: 哦，啊，即马糖分若稳定了，人讲的一定是爽快啊。
1: 嗯。
0: 我恁你感觉人足轻松安尼啦吼。
1: 系啊。
0: 啊好啦，袂歹袂歹啦吼。好，谢谢你哦。
2: 啊，然后这个国家顶一座。
0: 你讲这个苦瓜生态这下，
2: 嗯嗯，
0: 啊，你吃了袂歹哈？
2: 有啊，我吃了袂歹。
0: 啊，你感觉安怎袂歹？
2: 有较轻啦，较好咯。检查后讲句啊，过了有好啦。
0: 过了真好，安尼咱就更免烦恼啊，较安心啊啦吼。
2: 医生讲，啊，我想过一座来迄类。
0: 好，医生讲你糖分降落，
2: 嗯，
0: 安尼赞赞赞，恭喜你哦。
2: 谢谢你。
0: 好啦，谢谢你哈，
2: 嗯。
3: 喂，我讲啊，食还袂歹啦，
0: 袂歹吼。
3: 讲有无？伊甲我去买嘛，我骑为咱一村人吼，我骑去看，我讲我买这只，我讲我伫个前面去买嘛哈，伊讲买是袂歹。
0: 哦，你摕咱的降糖分
3: 呢？哎，我伫个我去选一家嘛，
0: 去予医生看，
3: 等于看一看。啊，我讲吼，我问问过我，问问过啊，我就代表讲。我讲我一个什么金币，我无偌侪钱安尼。
0: 你有摕去看啦？
3: 我摕车站，我摕去看咧，我骑车骑去看咧。
0: 哦。
3: 啊，我讲啊，我买一罐偌侪，我迄就无偌侪钱。
0: 啊，医生讲这赛。
3: 哎，我食话讲我食头一礼拜较加有啊。
0: 两礼拜较加有啊啦吼。
3: 哎，讲话讲是袂歹，讲我。
0: 安尼会啦，哦，医生。
3: 哎，讲会可以啦。
0: 哦，医生干点过 OK 啦吼。
3: 对。
0: 啊、
3: 好
0: 好好啦，谢谢啦哈，
4: 拜拜拜拜。
0: 即卖其实做者医生吼，对家己的身体嘛做者保养，伊嘛去研究只啥物叫苦瓜生态啊。因为市面上真哩夯着，医生从来了解啊，所以医生吼看着新闻讲，哎、欸，这苦瓜生态袂歹啊 ，OK 啊，因为伊干嘛讲治疗还治疗嘛，
5: 嗯，
0: 保养还保养嘛。所以你看做这样食咱呢苦瓜生态，就讲哦，真感觉身体足轻松诶。好来，所以爸爸来最后吼，最后剩一组尔吼来。你来赶紧来小组的三盒2800块，大组的75000，0800-288-0800-288-0666。
5: 你好，
0: 0666。
5: 嘿，你讲。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小心点，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阿互人开单，造车互人诶干互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哎，你回来啊！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用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咱最近来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现场有缘有到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咱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下作0800 0081 0081。
1: 0800 0081 0081，爱记住咯，咱的空白页卡两届开通哦。
0: 啊，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每天来感谢这个阿爸阿母啊，这个长辈时代啊，无来气嫌一个含万的农村子弟，我来自东石，啊，小安来自台南。啊，这种朴实的农村啊，竟然会当伫咱全国的播音界啊，互这么侪人甲咱受到肯定以及甲支持啦吼。来，为了沈妈妈，
1: 沈妈妈，
2: 我要跟小安讲话。
0: 你要跟小安讲话，小安现在在做节目，是不是可以下节目再打给你？
2: 好，
0: 好，
2: 谢谢啊、
0: 下节目我请妈妈打给你。
1: 好，谢谢你、
0: 哦。好，来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吼。啊，真咧做节目，有当时啊，恁要讲西徛，讲这个细声话啊，啊做西徛话啦吼。啊，等到节目才讲，有当时啊，你钱啦，讲无爱寄恁后生，寄恁仔囝，要寄咧小安，那是咧寄咧家宏家，咱卖伫节目顶悬讲啊，阿谈线卡讲，安尼阮较袂歹势，即讲生笑话啦
1: 吼。
0: 啊，恁的钱拢爱家己收好好，啊，咱食老吼。爱有真侪本钱啊！年纪甲一个到啊，人讲五十有成以后啊，咱家己爱为未来个的五十年来拍算啦吼啊！少年就一岁到五十岁啊，对未晓啊，嗯嗯又有像阮老母讲的一粒呐憨子，甲你请请到遮大汉啊，你得爱听老爸老母的话。啊，到五十岁拍拼事业有成以后，你得爱为你的后半世人啊，为你的生活来拍算。少年用身体去换钱，啊，老来用钱来换身体。
1: 用钱换身体啦。哦、但是咱是来讲吼，咱的钱唔茫客气，医生开，咱家己开就好啊，吼、哦。
0: 啊。
1: 大家客医生开艰苦呢。
0: 这现场的节目啦，吼、嗯，啊，你无客医生开，谁人讲第一做兵，第二医生。
1: 嘿呀、啊。
0: 啊，医生有一个小白要被用干掉。
1: 是啊。未使讲迄个，讲唔对诶。
0: 不是，我这拖人吼。
1: 拖线啦。
0: 啊，讲实在，我你像我一个啊，之前我讲我一个阿姑，食我的三黄。
1: 嘿呀、
0: 啊。啊，食够好。伊是家己中坑吼，啊！我要咧含伊开讲，啊！伊讲迄个医生咧讲话外嚣摆咧。